0: 疗也是好的。所以这种治疗方式本身啊，它也有它的适应症。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应症呢要掌握好。第三，手术完以后还是要去复查的，进行合理指导的，不是手术完以后一劳就永逸了，手术完以后就没事了，这个也不对。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这个疾病可以治疗好，治疗好的话呢就反而就不重视，这也不对。就是说你该诊断、该治疗、该随访都要做到。那这三条的话呢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的，医患双方去共同去认识。这个第三方就是说最后一个随访工作，目前中国呢做的呢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很欣喜的是我们很多医院都在加强这方面的随诊。这随着随诊工作的开展，大家对这个疾病的预后判断会掌握得更加准确，更加合理，再倒过头来再指导我们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们随访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治疗方法很对啊，很多病人效果很好啊，其实他复发的病人他不知道，因为复发病人他不找他了，去找别人去了。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他手术状况效果很好啊，你看我这个不规范治疗，我他认为是很规范的，他手术因为很好了，他病人复发了，复发就不找他了，他就不知道。所以随着随访工作以后推广，那么更加合理化可能会起到这方面作用。
1: 对，所以说针对甲状腺癌的这些宣传啊，科普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嗯，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甲状腺专家啊，专注于在学术交流，跟我们同行在交流，而不去跟我们广大的一个患者或者大家正常的健康人群进行沟通，其实呢反而就耽误了这种正规的去宣传。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现在交流啊还是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
1: 对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很多专家他可能过于学术化了，
0: 对，
1: 过于这个书宅化了，那么可能有些患者就过于通俗化了，所以这就两种极端造成了对这个病的认识就不够全面。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我觉得这种像广播电视啊，包括这种沟通科普知识教育啊，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来说这些专业人士应该重视。因为我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们专业人士过度专业在你的学术上，应该静下来跟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交流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听小道消息就误信为一个偏方了，其实不对。所以我今天也这个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是现在我们也关注这方面了。
1: 是
0: 我们中国医师协会，我们甲状腺外科委员会，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把各种专家集合出来，也对这方面也进行科普教育，这个在加强。
1: 对，非常感谢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暂时只能和这个天文教授哈，就甲状腺肿瘤的这个鉴别诊断和治疗跟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啊，把咱们国内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包括您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一个交流啊，非常感谢您。
0: 哎，那客气了啊。
1: 各位朋友，再会
0: 啊，再见。

0: 家记住，要去运动，运动可以锻炼你的手，锻炼。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
0: 啊、
1: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啊，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啊，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哦、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
1: 选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对,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嗯
0: 哦，韦斯牌那是很潮、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韦斯牌很潮
1: 哎。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骑这样。
0: 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韦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韦斯牌的了，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韦斯牌，
0: 韦斯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哦，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已经
1: 错误的示范，错
0: 误的示范，我已经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我就是人家讲的，我能卡新闻警哎。
0: 对对对对，卡新闻警。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有人哎，你有驾照不？没，我没驾照，我能卡新闻警。
0: 好啦， 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人安全哈、
1: 嗯。
0: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啊？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对，话语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啊、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对,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而且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嗯，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了。
1: 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的。
1: 嗯，非常年轻。
0: 嗯。
1: 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这是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啊，
0: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嗯，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
0: okay、
1: 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啊、哦，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啊，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啊，《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这肉团的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0: Two
1: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哦，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
1: 一个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异乱神的那种设计啊。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忽省掉的了，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是不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
0: 献给
1: 吸血鬼，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剧情。
1: 也不完全是。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然后我说，你问我，
1: 我觉得怎么样，这样。
0: 嗯。
1: 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已经帮我讲完了。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表达的方法了。对
1: 对
0: 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

0: 啊，讲完了以后那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哦，所以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鱼池了，我要
1: 讲
0: 没
1: 有了。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
0: 啊好，
1: 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嗯、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哦、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哦，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这怪这样说啊，这个眼睛去勾掉的阿爸矿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嘛，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他刚刚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出了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NSM，
0: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跟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这个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哥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 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我是跟你学的，
1: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哎，
2: 但是我发现我，反正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OK 哈，反正他对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了，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嗯，对 ，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这也是这个专辑，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啊、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感觉的，
2: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哦、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啊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2: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啊非常的华丽，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
1: 嗯，
2: 算是一种窠臼吧。
1: 啊，
2: 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
1: 哦，
2: 能够让人家 很快的理解的，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道理、哦、
2: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然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1: 嗯，
2: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哦 ，Drake 的 Language。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Drake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的言语、语言、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这个针对媒体的给他的这种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个
0: 挂
1: 个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Okay.
1: 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是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之后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
0: 嗯、
1: 那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那我支持他，
0: 嗯哼，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就是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应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
0: 我
1: 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的，
0: 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他很勇于表现自己，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把它局限，就觉得他们会觉得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
1: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只要我喜欢有
0: 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1: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就是它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嗯，不会，对。
1: 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0: 嗯，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有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Elvis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
0: 了。哦，对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i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还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
0: 嗯，
1: 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
0: 嗯，
1: 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
0: 嗯，
1: 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甚至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0: 嗯，
1: 这样。
0: 嗯，
1: 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很唯美的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了，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感情经验，
0: 就是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呀、
0: 啊，
1: 但这个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你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 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你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嗯、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0: 啊、真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
0: 嗯、
1: 但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有些人
1: 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追女孩的时候，那你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一年生的啊？
0: 嗯，
1: 属龙的，啊，那你就是小龙
0: 女，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x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啊。
0: 哦，这样子、
1: 对，那可能就是说这、
0: 哦 okay、
1: 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Baby
1: Guetta 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啊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
0: 嗯，
1: 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哦，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啊也是意思说啊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
0: 嗯，
1: 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
0: 嗯、
1: 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
0: 嗯，
1: 那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
0: 嗯、
1: 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呢、啊，否则的话，你在犹豫的话、
1: 嗯，
0: 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啊。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1: 嗯，
0: 拜
1: 拜。

0: 所有的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在这几年来，我们社区非常努力把我们的中国新年变成一个纽约市。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0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相关内容。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2: CRI Face to Face
1: CRI 会客厅。
3: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1: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3: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啊，这是10月30日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嗯，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嗯，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日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嗯，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日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啊，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嗯，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嗯，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啊，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他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嗯、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嗯。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啊，它做什么事情，嗯，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嗯、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嗯，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
1: 很成熟，
0: 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嗯。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嗯、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嗯、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是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嗯、就这么个道理。嗯，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趣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啊、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是或者半年、嗯、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啊、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比这个大多了，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嗯、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时候获政府批准啊，嗯，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斯隆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畏小而畏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他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这
1: 我收藏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这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就是
1: 你比如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您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是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那么它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好一点的一金边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他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实。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那玉器。那再有就是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 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新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0: 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
1: 嗯，
0: 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1: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
0: 嗯，
1: 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就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啊，
0: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
1: 对。
0: 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
1: 嗯，
0: 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看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1: 啊，
0: 你今天不可能啊。
1: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0: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
1: 嗯，
0: 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
1: 嗯
0: 啊，所以
1: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0: 收
1: 还收吗？
0: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的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1: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0: 那对，
1: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0: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1: 嗯，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0: 这个
1: 不像当年了，是吧？
0: 对对，
1: 就像天天吃鲍鱼鱼翅，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0: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太会了。
1: 那也正常。啊，
0: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啊，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1: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0: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

0: 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
1: 嗯，
0: 我二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4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6个版，剩下都是4个版。那4个版你拿的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
1: 嗯，
0: 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
1: 嗯。
0: 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哎、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1: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0: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
1: 嗯，
0: 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10年了，也很快10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1: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0: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1: 啊。
0: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
1: 嗯，
0: 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1: 就会缺腿。
0: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积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1: 顿悟了就
0: 啊。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 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1: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它除了这个 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说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他一个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啊。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
1: 嗯
0: 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二一百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嗯，
0: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1: 嗯，所以像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0: 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1: 嗯，
0: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啊，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
1: 嗯，
0: 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个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1: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0: 这个是
1: 不可分割，是吧？
0: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1: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0: 那看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
1: 嗯，
0: 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
1: 嗯，
0: 啊，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 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
1: 嗯，
0: 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1: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0: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1: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0: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承了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夯不啷的一锅烩。你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
1: 嗯，
0: 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它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过去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都督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他，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的人都是有天赋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
1: 嗯，
0: 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1: 是吗？
0: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
1: 嗯，
0: 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1: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0: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1: 嗯，对。
0: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1: 嗯，
0: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啊！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1: 那没办法啊。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0: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1: 嗯，
0: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这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在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1: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 靠兴趣。
0: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儿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
1: 嗯，
0: 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
1: 嗯，
0: 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1: 嗯，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嗯、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0: 对，就是命运嘛、嗯、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
1: 嗯，
0: 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嗯、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
1: 嗯，
0: 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羚，从它启动起去抓这个邓羚的一瞬间，它每一步都迈错了。它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它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它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1: 嗯，
0: 所以它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它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1: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嗯、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
0: 是一样
1: 的。对，是一
0: 样的、
1: 啊、
0: 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1: 嗯，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
0: 对
1: 少一些。 是
0: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
1: 嗯，
0: 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1: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0: 了，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1: 嗯，
0: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了，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着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1: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嘟嘟做了4年，247
1: 啊，
0: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也能表达，脑子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一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 就是叫国宝一百，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一百呢，它就是梳理了一百件国宝，这一百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1: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一百呢？这个一百件
0: 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
1: 嗯，
0: 不是上天为大，也不是你皇上为大，是道理为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1: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0: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
1: 嗯，
0: 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1: 上手得，
0: 哎，
1: 是吧？
0: 啊，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
1: 嗯，
0: 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1: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
0: 当然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
1: 嗯，
0: 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
1: 嗯
0: 啊，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
1: 嗯，
0: 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
1: 纹
0: 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1: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个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0: 是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啊，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叫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
1: 嗯，
0: 你不能说你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1: 对，
0: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2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1: 您现在到了
0: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1: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0: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所谓趋明的一个过程。同事之间你帮他做的事儿，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明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个网红，没那意思。
1: 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0: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1: 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1: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1: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1: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
1: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1: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1: 这是不是港人都有钱哈、
0: 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1: 对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我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个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我们活不过物去，
1: 物是人非吗？
0: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你
1: 说起来好悲观
0: 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 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东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1: 嗯，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0: 对。
1: 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0: 是。
1: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泉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0: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一天到晚老拉着个脸。你不是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他一想，我们这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看他有名了。
1: 哦，现在30多只
0: 啊。一定要，对，现在有30只，他一定要有个姓。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有姓呢？因为他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10几本书了吧。在一年多两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1: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1: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的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1: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0: 有观复狗，观复狗晚上值班呢。
1: 观复狗值班。
0: 对，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像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现在时刻是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0: 他们录下了这首歌曲。好，各位听众，歌的故事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一条新闻，我要在这特别的介绍一下。世界日报今天也把它放在了头版头条。H4 工卡恐怕将会收紧，也冲击了 H1B 的家庭。为什么呢？我要把这条新闻详细的介绍。还没有看到世界日报头版头条这条消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特殊身份，你怎么来到美国，我是不知道啊。但是呢，请你要注意这个特别的情况。根据在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移民局，也就是 USCIS 在联邦监管议程当中列出了一个长期行动的提案，而这个 DHS 美国国土安全部考虑推翻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所推出的 H4 工作许可，也就是 H4 工作许可。这个工作许可呢叫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 简称呢叫 EAD。 Employment 就是雇用， Authorization 就是这个授权，这个 Document 就是文件，简称呢是 H4 工作许可。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有关就这个方面呢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决定。那么当初呢推出这项措施，也就是2015年，主要是因应当时的印度、中国等就有关就业移民排期有严重的积压，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一方面有严重积压，而希望让部分 H1B 持有者的配偶在等待职业移民绿卡期间呢，就让他们可以合法工作，减轻每一个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一旦这个政策落实，印度跟中国籍的 H1B 的家庭将会受到重大的冲击。而目前这项计划仍然处在联邦规则制定的早期阶段， DHS 也没有公布拟议的规则，相关的细节仍然不清楚，包括现有工作许可持有人是否将会受到影响，以及最终可能有多少人会因此而失去工作资格。现在 H1B 是美国雇主聘用外籍专业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签证，而广泛使用在医疗、科技、金融等相关的产业。而 H1B 持有者的配偶、子女通常就会因为拿到了 H1B， 而因此他们会因为配偶、子女而取得被称之为 H4， 也就是 H4 的身份。过去数十年来， H4 配偶原则上不能在美国工作。2015年，奥巴马政府公布了新的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 H4 配偶申请工作许可，主要是适用在 H1B 持有人进入到职业移民绿卡申请程序。 但是也因为移民签证的排期过长而必须要长时间等待的家庭。而这项政策对来自印度跟中国的 H1B 的家庭呢是更重要，因为两国的职业移民申请人数非常的多，部分申请人可能会面临有多年绿卡的排期，必须要等待。H4 的工作许可因此让配偶能够在等待的期间也可以出去打工，就等于有了一个身份，而同时帮助建立职业生涯，增加家庭的收入。现在如果这项新的政策会实施，符合条件的 H4 配偶未来可能无法再通过这个途径而取得工作许可。不过在此生效之前， DHS 仍然会公布拟议的规则，也会接受公众审查的意见，然后才会做最后的决定，是否发布在最终的规则。现在相关政策也可能会面临相关的法律的挑战。这一次考虑收紧 H4 工作许可，是川普政府重新调整了整合移民政策的相关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近来也针对 H1B 制度而提出多项改革，包括调整 H1B 的抽签制度，提高部分申请的费用，以及加强对雇主跟第三方派遣在工作上的审查。而尽管 H4 的 EAD 还没有被取消，但最近几年行政的流程在变更，确实增加了 EAD 者的维权的成本，也包括送出续签后原有的自动延长工作期，以及在相关的规定呢都有了收紧的方向。也建议大家呢尽早，最好在过期180天之前就要提前去办续签，免得你过了180天然后才去办，结果一拖延中间出现了空白，对你的这个签证呢会出现问题。另外也要建议大家， H4 跟 H1B 捆绑审理的规范也有一些改变，可能会导致在 H4 的 EAD 审查时间会拉长。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拿 H4 工卡，那么可能现在会被收紧，而借此呢也会冲击到 H1B 的家庭的收入。这是川普已经打算推翻奥巴马的政策， H1B 的配偶将是不能工作了，而这对印度中国籍的移民的影响呢会很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新闻，也希望这个有关这个 H1B 的这个在政策上的改变呢会对我们的一些在等待移民的家庭，在比方说先生办了太太还没办，那么是不是会有影响，那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去向你的律师去查询清楚，避免呢在你申办太太的时候或者是孩子的时候会出现其他的差错。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的整点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 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所以今天还是稍微早上有点凉的天气啊。好的，再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14，道琼指数跌了156.86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48.43点。道琼指数现在的这个数字是53,041.15点，纳斯达的指数是26,122.46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哎，大家喜欢看刚刚世界杯的足球赛刚刚结束，我们知道广受大家喜爱的球员 Messi 他告别国家队，传奇时代落幕了。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他是满含的悲伤哦。阿根廷足球巨星 Messi 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为长达20年的传奇国家队生涯画下了句点。39岁的 Messi 代表国家队出赛207场，攻入125球，成就球坛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如今他高挂国家队战袍，他说：“我已经倾尽所有，并感性告白，永远热爱身披国家队战袍。”他说：“我会一直在场外继续为阿根廷加油助阵。”梅西职业生涯曾经8度获金球奖，他的决定象征传奇时代的一个落幕。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很多梅西迷哦。但也有 C 罗的，但是也有很多 Messi 的，这两个人好像永远是王不见王一样这样对立的哦。那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 Messi 的，因为我觉得他打球呢比较中规中矩哦，他真的是有他的真的是神奇的那一面，而且最主要是他比较不会像人家故意犯规啦，或者故意做一些什么动作啊等等的这是我也比较也是他的 Messi 迷的原因之一啦。当然他的球技是没话可说的，但是呢这一回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打这个队的时候，阿根廷队的时候呢是失利了，他自己也挺悲伤的我看到就是说在冠亚军的时候，他争夺战的时候，他呢这个是眼含眼泪，非常的失望可以说真的是。但上一次呢是多年以前呢，上次他是为阿根廷夺得了冠军，那当然他领队然后球员的配合也很重要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真的是尽力了。不管你觉得他这回怎么罚球也没进干嘛等等的，这个马前失蹄人总有失利的时候对不对，他也尽力了。那这个虽然是一个好的一个明星球员很重要，但是全队整体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等一下呢我们会再继续来谈谈。同时也有一位，这是在球坛上的明星又一位是在科技界的明星，苹果的 CEO 库克呢他也要卸任了。他说感谢用户给灵感，对苹果他对客户感谢是说对苹果热爱永不变，他致信员工的告别，作为领袖他说是我一生的荣幸这两位，一位在金融界科技，不是金融界，科技界那一位是在体坛，都是闪非常闪耀的明星他们都宣布了退出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先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说的呢是他梅西是退出阿根廷的国家队啊。梅西说我已经倾尽所有了。他的生涯中呢六闯世界杯，率队夺过一个冠军，就上一次不是这一届的，是上一届的两次的亚军，今年决赛失利两天他就写好了隐退信啊。来看看，不过也有人说你想要看梅西踢球的英姿就来迈阿密国际这个地方来看啊。梅西呢本周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他辉煌的国际生涯。目前梅西仍然和迈阿密国际有合约到2028年，所以他在美国这边还是有踢球的，是一直到2028年啊。那还有2026、2027、2028还有两年哦。但他的退休决定已经引发外界对他是不是会走完合约产生的疑问，就是虽然你到2028合约才满，但是你先推出了国家队，阿根廷的国家队，是不是这也预告了你可能不会走完这边的队。那么经过报道呢，梅西每周在39岁之龄宣布本周啊，在39岁之龄宣布离开国际的足坛，考量到年龄以及最后一届赛事中的情绪耗竭，这个决定多少在预料之中。不过退役消息宣布仍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主要是因为梅西的才华依然如此的显而易见，无论他年龄大小，对足球来讲39岁是属于比较大龄的， C 罗好像也是39或40岁的样子啊。几乎没有球员能够像梅西在过去的大型赛事中那样持续展现出如此高水准的一个表现，他依然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中最优秀的球员。也就在上周末呢，梅西在对蒙特楼的比赛中攻入了四球，并有一次助攻，使他要居联盟金靴奖的领头羊。我刚刚说我也蛮我也是属于梅西迷的之一啊，因为我觉得他不但自己会踢球进球啊，他也会助攻，他助攻也做得非常的细心啊。他和呢迈阿密国际的保证合约至2028年，但梅西的国际退役决定已经引发外界对他是否会履行合约的一个合理的质疑。梅西基本上主导着迈阿密国际的一切，包括球队按照他的意愿签约和解雇球员和教练都会和他商量哦。梅西在球队是偶像级的人物，如果他选择在本赛季结束后结束他的职业生涯，似乎也不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这一切都说明了，如果你在北美，或者如果你能前往那里，应该把握时间，现在就去看看梅西，你可能将来很难再看到他英姿飒爽的这个踢球啊。这个卫报报道呢，在他到来三年后，那些在加拿大和美国以足球为生活重心的人，几乎已经习惯了梅西的存在以及所带来的一个魔法。梅西的水准呢，至少在 MLS 并未下降，他依然是必看的球员，迈阿密依然是必看的球队。 MLS 有时呢确实背负着养老联盟的标签，但正是同样的名声为北美球迷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亲眼见证全球等级的杰出表现，而且代价相对的实惠啊。对其他球员而言呢，例如亨利啊、贝克汉啊等人而言，那些伟大的时刻在 MLS 中时而仍会出现，但梅西却似乎每一场球赛都能提供这样的时刻。 这就是他真的很了不起的地方。哦，也就是说，他虽然跟迈阿密国际队呢签约是到2028年，那很多人都说，如果你要看到他的一个真的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球员的一个表现，那么你就应该赶快去看，说不定在2028年之前呢他就真的退出了，你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足迹，在球场上的足迹了。这也是跟大家啊来探讨的一个啊现在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在代表这次他在代表阿根廷国际出战20年以后呢，他宣布在39岁以后退出。他曾经参加过6届，这就是来回顾一下，他曾经参加过6届世界杯，在2022年卡达世界杯率队夺冠，那次真的我记得非常的精彩，那次赛事哦，我自己也看了2遍、哦，因为他后来重播我又看了一遍，哦，真的那次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赛事哦。他并且在2026年再次带领阿根廷队闯入决赛，最终不敌西班牙队，也成绩也不是很差呀，他现在是亚军啊，他现在是亚军。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而且至今仍深感撕心裂肺的决定，他说但是呢我明白时候到了。梅西在他的官方账号上写着，我向你们发誓，我始终倾尽全力，不仅是在我们赢得一切的这几年，在此之前呢也是如此，我永远在场上拼搏，为这件球衣付出一切，只为了带给你们欢乐，并让你们透过足球为身为阿根廷人感到自豪。我觉得他这些话讲得真的很好，也是很写实，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讲出他的心声。我们可以看出上一次阿根廷得到了冠军，他是那么样拼命的，因为那次呢很多的球迷也去看，那时候球迷就认为他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来代表阿根廷呢的看能不能得到冠军，所以很多的梅西迷呢在上次的时候呢就鼓足了劲啊，就希望他能够得到因为他参加这么多届的国际比赛，国际队国家队从来没有得到过冠军啊，那在他的整个生涯里面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所以上次呢这球迷们呐、真是卯足了劲儿来看他们的球赛，这场球赛哦、我也很认真的在看这场球赛啊、那时候真的是我相信很多你对足球真的很关注或者你了解一点的人都非常的投入，那个非常的精彩哦、我还记得有我老公哦、他也是梅西迷，是梅西迷带领着我进去的啊，足球。结果呢他在看到在踢到前面的时候他很紧张啊、他非常希望能够赢。他到最后呢他看不下去了，他太紧张了，他认为可能会输掉了。所以呢他就忍不住他就出去了。他跑到 Macy 去逛了，那我是因为在做我的 YouTube 的节目在访问，我就把他开到梅森这样子来做我的要结束我的访问，结果我访问正好结束说在罚球来决定胜负嘛，那一场球赛、他正好回来，那场球赛正好是踢球啊、罚球正好是赢了，哇，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进门我就跟他讲，我说阿根廷赢了，梅西赢了，他以为我骗他的，他以为我安慰他，啊你骗我吧，他一面买的东西放到那个鞋柜上面，一面说，我说不是，你听听看还在讲啊，刚刚结束，哇他就很兴奋，就有重播还好，就再把它补齐了。 所以那次的比赛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每次他都非常的全力以赴，但是上那一次的真的非常的精彩。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杯呢，我们也看到他也尽力了，他真的从来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责任感，非常负责的一个明星球员啊，也尽力了。但是这一场在最后的时候还是感觉到遗憾哦，遗憾离场。那时候我看到他，我在节目中也谈过，看到他哦，泪洒球场。那时候我也觉得啊，心里蛮难过的。但是比赛嘛，总是有赢有输哦，亚军也不差呀，是不是呢？这是那，但是很多的球迷，真正的球迷都告诉我讲，他说足球赛啊，或者什么球赛，没有什么第二名、第三名，就是第一名。所以非常的遗憾哦，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而且至今仍感撕心裂肺的决定哦。Messi 解释说呢，他早在7月21号，也就是世界杯决赛失利后，失利两天后就写好了隐退信，但由于当时父亲面临健康问题，最终不幸离世，因此他延后了发布的时间。他的父亲和黑梅西是在8月8号在家乡阿根廷这个地方过世。梅西在2006年首次代表阿根廷国家成人队亮相，但他的国家队生涯一度充满着挫折和沮丧，直到2022年终于捧起了世界杯的金杯，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次哦。他说感谢过去20年来所有的爱，我会非常怀念在球场内听到你们欢呼的声音，现在起呢，我将成为你们的一员，在场外为球队加油打气。他说无论风雨我都永远支持，这是他说的。 Messi 在2022年世界杯决赛中透过点球，就是我刚讲的罚球啊，这个 penalty 大战击败了法国队，率领阿根廷捧起世界杯金杯奖。但在2026年决赛中，阿根廷队以0-1败给了西班牙队。那在今年8月 Messi 的父亲离世以后，他曾经表示，他说他非常怀疑自己还能踢多久，我相信这也是原因之一了啊。当时 Messi 表示，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如何的继续下去，我只会踢足球，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踢多久。哎，讲到这边呢，我自己也非常的感伤哦，就是你们看他在足球场上叱咤风云跑来跑去啊，多么的风光，多么人对他呢真的是崇拜啊，可以这样讲。我还记得这届有一个老太太，她就写的 Messi 啊，她永远支持 Messi 这样子的一个标语啊。那可是你想想看，她讲的这句话也令人很感伤。她说我现在，她说我只会踢足球，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踢多久。这句话真的令人非常的感伤，这句话也同时可以用到很多的职业里面去。有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个职业，我们可以说他真的很好，可能他在那个职业上面呢发亮发光，非常的表现非常的优异。但是呢退出了这个场，或者是他在别的这个生涯里面，或者别的地方呢，他就觉得他自己蛮无知的，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还能做什么了。那当然他在这里面，我讲过说，你能够在你的工作里面发光发亮，做得很好，都是很迷人的，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遗憾，人生多精彩呀，很多事情都是非常精彩的。谈到这呢，当然 Messi 是一个世界巨星啊，但是呢对我而言，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因为我做过一些事情都是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事情， 我在台湾做过房地产，在台湾房地产最热的时候啊，做房地产。我曾经也在广告公司待过比较短暂的时间，然后呢我自己呢来到美国呢去做记者，做媒体啊。那时候我对媒体啊，只能说可能曾经以前有接触过，但是不是绝对不是内行，也不是深入的。在这边我做到了我喜欢的记者的工作，我做媒体，做记者的工作，然后做主持人，做电视，我全都做过了。然后呢我很喜欢跳舞，我自己呢也去学了跳舞，小的时候喜欢跳舞，自己也学了跳舞。然后呢虽然不是说在这闪闪发光的舞台上，但是也表演过了。在做记者或主持人期间呢，有很多地方邀请你去演讲啦，或者是做评审啦，或者是做一个主持啊等等的，也都做过了。到最后自己都经历了这些事情都是觉得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喜欢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令我非常开心的好的，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可能有一些事情需要我来处理一下我想呢，好的，应该没有问题好的。那么所以说我看到了这边呢，也为他感觉到非常遗憾，同时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这一生中其实他有很多的亮点，他有很多的才能，但是他可能只能在这个地方来展出了虽然展出的非常的成功。 Messi 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呢迈阿密国际的合约到2028年结束， Messi 总共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的207次也是队史最佳的射手，共攻入了125球，在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中， Messi 还曾经二度赢得美洲杯冠军，并获得两座世界杯金球奖。此外呢， Messi 职业生涯曾经八度获得金球奖，是足坛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球员，他八度获得金球奖。 Messi 表示现在是时候让新一代的阿根廷球员接过火炬了，他强调，他说我爱，我曾经爱过，而且我将永远热爱身披国家队战袍。好感人呐！我看到这边我真的觉得了不起这位球员就是即使他退了国家队他还是那么样热爱。所以我经常在这边讲，其实 Messi 呢他以前在西班牙队的时候他以前从小就到西班牙，是父亲陪着去的，是有一位星探就是足球的星探呢发现了他的天才，然后从西班牙呢那时候他在西班牙好像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个病的问题所以呢他这位星探看他是一位天才，所以你跟他签了约，请他父亲跟他那时候还小，一起到西班牙的这个学校读书，然后给他调理身体等等的，但条件就是他要加入西班牙的一个队这个巴塞罗那队要他加入，就是他毕业以后这个是他条件，所以他在西班牙应该他一生在西班牙时间很长然后才在前几年才到了美国来踢这个美国的队。所以呢他在欧洲队呢是欧洲等于是他的家乡一样，但是你知道他是来自阿根廷的，他对阿根廷的这种感情还是那么深，你看他父亲还在阿根廷那就知道。所以我常常讲很多人不管你来自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我绝对赞成很多人说我今天来到了这边我就应该要再爱这边，这是没有错的。我来到美国，我之所以来到美国就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喜欢美国，所以我来到这边，所以你来到这边你更应该爱它才对。 但是这个话还有一个后续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爱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母国完全踢掉了。当然我是不是说你要去做伤害美国事情而去爱你的祖国啊，那不是。但是我就说按照我们小老百姓的这种心理，像 Macy 也是啊，你说他不爱西班牙吗？他不爱欧洲吗？他当然也爱，他在那边等于说他的整个人生在那边是占了大多数的时间，但是他还是爱这个阿根廷啊，这并没有冲突啊。所以我赞成说你爱美国，但是我不赞成说你因为爱美国所以你不能爱你的来源的国家。我们中国人都说饮水思源，所以那时候我就讲，我说我不能够是因为我来这边我就把台湾说得一文不值。台湾现在主政的我是很不喜欢，因为他并没有为老百姓做什么事情，甚至是拖后腿，在口味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哦，这个不准这个疫苗进口啊，弄得很多人跑到这边来打疫苗，千辛万苦的跑来哦，那是有办法人还可以跑了，有的人真的就不行，不草菅人命了，可以这么讲。那我并不是不爱他，那我是说你这个政府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整个台湾的人民还是挺可爱的，对不对呢？那同时我也爱中国，因为本来嘛你是台湾出生长大的，但是你的来源地也是中国，而且地缘也那么靠近，所以很多我跟我老公的家族在一起，他们都会说哦，你来自哪里？我说台湾，他们说哦，那你是台湾人？我说对，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一向都这样讲，我今天在这边讲回台湾到中国，我都是这么讲哦。他们就说不对不对，我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你看到 Macy 不是也是这样吗？有人攻击他说啊，你是在这边培养的，你是在这边长大的，所以你应该把这个地方切断。而一点都不顾忌，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同时我觉得你看他说，我觉得披上这个战袍，为国家披上这个战袍呢，驰骋在这个战场上面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这是，而且我觉得你来自的地方我希望它也好，它好了，你在你现在居住的地方不也是可以抬头挺胸，也可以不要被人家看得你来自地方就是一个很不堪的地方，是不是呢？我觉得有很多人来这边心态就觉得我就一定要把我来自的地方讲得一文不值哦，讲得不好才证明说我的选择是对的，这点是我最不能忍受也最不喜欢的一种方式啊。这提到了 Macy 在这边，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当然不止他了，很多在西班牙也好，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呢，他们在国际杯的时候都会回归到他们自己来源的一个国家啊，并不是只有 Macy 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为他自己的国家呢拼了，倾力而出啊。他讲他已经尽力了。而且也真的拿到了冠军啊，拿到一次冠军还有亚军等等的，这已经是真的很尽力了。好的，我们真的为这位这个巨星来鼓掌，也非常感谢他带给大家生活中这么样子的一个很兴奋很感恩啊，我们要感恩。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卸任的苹果 CEO 呢，库克他说谢谢用户给灵感，对苹果热爱不变哦。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在9月1号1日呢卸任，由苹果硬体工程负责人特纳斯接任执行长一职。在职务交接前夕呢，库克近期的一举一动呢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 他取得了库克在媒体取得库克最后一天写给全体员工的完整内部的信件呢？库克虽然卸下执行长一职，但仍然会继续在苹果工作，但有更多时间可以从事他热爱的徒步旅行。哇，徒步旅行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我就做不到。我也喜欢走路，但是我不喜欢爬山呢、啊、我只喜欢走路啊，走平路，就一点点的在路上的小坡啊干嘛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爬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库克也向全球苹果用户呢发表了寄语，他在社群媒体上写道，在我担任执行长的最后一天，向苹果社群送上满满的爱。我的头衔明天会改变，但我对苹果社群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你们始终给予我灵感，我的灵感之情呢无穷无尽，我也期待着下一个篇章。他说将有时间呢徒步旅行啊。周日呢晚间啊，有一个彭博资讯的发布报道指出呢，虽然这个团队呢进行了裁员，波及负责这个装置安全啊、音讯工程啊、还有一些整合啊、试验等等系统的员工呢，但这些并不影响执行长交接。古尔曼还透露，苹果正在招聘一名高阶的主管保镖，要求候选人能够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一次徒步或背包行走数英里。由于库克非常热衷徒步旅行和游览美国国家公园，外界推测这份招聘需求极可能和库克有关，显示他卸任后将有更多时间投入户外的活动。库克卸任执行长后呢，将继续留在公司担任执行董事长。库克给内部员工的告别信写道，今天是我担任苹果执行长的最后一天，我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来到的，但当它真的降临，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依然觉得难以置信。他说他深爱这家公司以及背后支撑他的团队，他无法让这一天平淡过去而不给大家写封信。他说感激你们每一天的付出，最重要的是能作为你们的领袖是我一生的荣幸。事实上无论外界对我的成功有什么样的评价，我深知这完全归功于你们，是你们激发出了最好的我。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或合作过如此卓越的团队，而每一天我都能看到更多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我觉得真的也蛮感性的哦。哎，我们知道库克其实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用的手机是什么手机。我用的是苹果，但是我并不是追求每一年的新款，我用的是蛮早的一个款式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够用的，我可以照相，我可以发，我可以用到我的这个任何东西，传真啊、电话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哦，甚至我的这个就跟电脑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已经足够用了，我就从来不会想到说我要换一款新的。当然很多人都换了，但是我真的没换，我也觉得这款的哦，并不会输给新款，但是新款也有它的优点哦，这点是我觉得苹果也很好，但是我相信呢，现在它所面临的华为的一个竞争也是蛮严峻的，因为这些东西呢，你要希望喜欢用手机，甚至很需要用，每年都换，有人真的是需要的啊、哦、的换的人呢，你一定要给他一种每年都不一样的感觉，要创新，而且要实用。 有的时候苹果好像上一次的并不是那么样的成功哦。那很多我在台湾的朋友都跟我讲说，小米也很好用啊，价钱也那么低，比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米的功能也很强，那华为的更是外形漂亮，说用起来也非常的好。就说它照相非常的清晰啊，可能太清晰也不太好吧，我在想，跟大家开个玩笑，就说它的不管你的外形你的功能都要一直创新，所以做这个科技呢真的不容易哦，尤其现在哦日新月异，几乎你只要停顿一下或者你进步的慢一点，你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考验。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呢真的虽然我知道，就是我一直觉得苹果的手机呢我是懒得换哈，就是认为你够用了，而且我用得很顺手啊，就是你的 email 也可以用，你 email 可以用，电话可以用，录音可以用啊，等于什么都可以用了啊。那么我就觉得它的价钱太高，坦白的讲，我觉得每年的新款都花那么多钱，每年去换一个新的手机，那么你现在的手机的功能都足够你来用了，我一直都会想值不值得。我当一个是懒，就是还要去再重去适应一个新的一个是这样，一个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呢，我为什么要去我现在功能都足够用，况且我用的功能可能也不比别人少，比如说做到很多小红书啊上面也有，我们电台的APP 也下载都可以，那我都可以在上面做剪接也可以了，随时都可以了。那你说需要换一个那么贵的，如果便宜的话你说每年换一个新的好玩也挺好的，但是那么贵要花时间花精力去适应，然后价钱又那么高，所以这样子一说下来，当然这个年轻人都不会同意的，年轻人就觉得这是应该的，那这样子弄下来呢你就会打退堂鼓。那我要讲的半天就是说，做科技业呢因为是日新月异，你要让这些人用户呢真的愿意掏腰包去买，那可能你要时时有灵感，时时有创新的东西出来，不要让自己呢一下子就落伍了或退后了，因为真正的玩家呢他们追求的可能是比较多所以我相信在他的任内呢他也尽力做到他能做的了，我们都能够都觉得这些人呢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我一直在想，你赚那么多钱可不可以苹果可以少赚一点钱，把一些利润分给这些使用者呢，真正的爱好者呢，这是我对苹果的一个期盼哦。这是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也是给大家呢谈谈这些今天比较轻松的一些事情哦，不是这边又有打杀了，那边又有什么问题了虽然那些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环，没关系，我们有时间明天再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别的一些资讯。最后当然也是非常感激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别忘了给自己深深的一个拥抱，那么在心里呢，也多给自己加油打气。反省归反省，反省一定会有些苛责，但是不要过头了。那么反省以外呢，也有对于我们自己小小成就的一种回溯吧。自己战胜了不好的念头，自己愿意多吃点苦来改变我们现在并不认同的人生的状况，这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John Baekeling 的 Vincent。

问自己，在这一生有没有真正认真用心的做好一些事。我们不要说只做一件事了，做一件事真的不够。像梵谷，荷兰的画家梵谷 Vincent van Gogh， 他非常专心的把一幅一幅的画画好。我们虽然说好像画画好像是一件事啊，但是它是连续的。当年我们求知，不管从课堂上，不管从书本上，还是我们到图书馆，没有认真，没有专注，效果就大打折扣。哪怕现在 AI 的时代，你问问题也要问的讲究，要问的深入，要问的专业，不是随便就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句丢给 AI 了。 AI 有人说他会跟人开玩笑哈，因为他看了他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创造我的人居然问那么肤浅的问题啊。是的，我们也幽默一下自己吧，对所谓我们的被创造者呢，我们应该要有相当的高度。其实在晚上自我心灵的对话也常常会有这种很幽默的表现，一个很理性的自己在对话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感情用事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在您心灵的对话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呢？Ross Duber 所带来的 Sailing。

这一年从元月到二月、三月、四月，我们一路航行到五月，新的人生风景，新的人生的体验。新的有没有比较好？这个问题当然问得太过于唐突了。比较狡猾的答案就是新的不见得好啊，新的有好有坏。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他的问题不是很友善，或者他故意放了陷阱，我们在回答起来就必须要小心些。但是在夜里呢，我们自我心灵的对话就不必防范这个了，越透明越好，越真实越好。特别特别强调自己不能骗自己，不管你赞赏自己还是反省自己，真的不能骗自己。做得好当然要肯定，因为自己主观的因素啊，明明可以避免，但是自己很任性，那么晚上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的苛责。这个善意的苛责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Song。

这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排斥音乐的，绝大多数的人喜欢听音乐，喜欢欣赏歌曲，而且各有所好。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啊，觉得音乐跟他是都不搭嘎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位寻梦园的朋友，不管是旧语还是新知啊，对于这个音乐的 style， 音乐的曲风，大家算是这个有志一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众多朋友，我们虽然会而不面呢，但是大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重叠。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当年那些感动我们的音乐呢，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记忆了。 Green Frida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说着说着，听着听着，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也话不繁叙。上半段安排最后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由 Johnny Mathis 所演唱的《爱是忧郁的》，Love is Blu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雨停了没多久，转眼间阳光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窗外的树叶被洗得好干净，绿油油的，好像在发光似的，而空气里有一股湿湿的土味，闻起来还很舒服。雨停了的时刻总是让人特别珍惜，就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心里也跟着放晴了。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很美，只是之前被乌云遮蔽了。人生也是这样，有时下大雨，有时艳阳高照，重要的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要记得雨总是会停的，而天总会亮的。深吸一口雨后的空气吧，干净又新鲜，也准备好重新再出发了。

窗台上的小盆栽静静地陪着我好些日子了。有时候忙起来忘了浇水，叶子好像垂头丧气的。补上水以后，过没几天，看它抬头挺胸了，绿得发亮。它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记仇，它只是默默地活着。这些花草，这些植物，交给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的。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努力朝有光的地方长。风来了就摇一摇，雨来了就洗洗澡。时间到了，自然会发新芽新叶，是不用急的。所以我们人有时真的要跟植物学一学，累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根扎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就望着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Maurice Elber 带来的经典抒情老歌 Feelings。 我知道刚刚一定有朋友呢跑去浇水了，我也不是刻意提醒啊，就这么一段这个生活感言呢、啊、有的朋友发现好像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没有浇水了，到窗台看看，到后阳台看看。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种的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是蛮耐旱的啊，耐旱啊。像我就种了蛮多芦荟的在后阳台，也常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有浇水。但你不要以为好像都不用浇水啊，还真的是有的最后呢就结束了。我们也盼望从这些花草，从这些植物的，不管是从景观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特有的感觉，我们来想一想，很多是顺其自然。其实有些烦恼真的你喝了几口水似乎就暂时忘却了，你越是跟自己作对，明明你要放松了，明明你要暂时的抽身而出，但你却不愿意，要硬杠，硬是让自己在那很艰险的情境当中。那你想想，如果你是植物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啊这个呜呼了哈、啊、别忘了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浇浇水，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适当的休息。惠妮休斯顿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这是赵雷以穿越的方式记录与母亲的前世今生，2022年发表的。我记得2023年母亲节前后，他在演出中演唱此曲时数度哽咽，现场观众集体落泪，成为年度最动人的音乐瞬间之一。张震岳的母亲是在安宁病房离世，临终前张震岳在母亲的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母亲随即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无声又沉重的瞬间成为了接下来这首歌最核心的创作灵感，直接写进了歌词的开篇。我们来听张震岳去年的这首歌《妈妈的眼睛》。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祝所有的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在这几年来，我们社区非常努力把我们的中国新年变成一个纽约市。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0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相关内容。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2: CRI Face to Face
1: CRI 会客厅。
3: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1: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3: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马先生，10月30号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嗯，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嗯，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10月30号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嗯，就前后都会有活动。10月30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啊，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嗯，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嗯，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他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嗯、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嗯。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啊，它做什么事情。嗯，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好像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嗯。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嗯、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说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或者半年，就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再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比这个大多了。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受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了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让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斯隆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畏小而畏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他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这
1: 我收藏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历史上的。
1: 你比如说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你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那么他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他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实。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那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 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40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新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1: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0: 还是陶瓷？
1: 陶瓷，对，因为陶瓷跟人接触最多。
0: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1: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0: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这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1: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拍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0: 啊，
1: 你今天不可能啊。
0: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1: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你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所以
0: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1: 收
0: 还收吗？
1: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0: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1: 那对，
0: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1: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动，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0: 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1: 这个
0: 不像当年了，是吧？
1: 对，
0: 就像天天吃鲍鱼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1: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不太会了。
0: 那也正常。
1: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 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呢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0: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不无关系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二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4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6个版，剩下都是4个版，那4个版你拿的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是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0: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1: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10年了，也很快10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0: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1: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的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0: 就会缺腿。
1: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机思顿视，就是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0: 顿悟了就
1: 啊。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啊，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就是说我这么多年

0: 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当然它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它一个的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哈、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100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0: 所以像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1: 对，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1: 这个是
0: 不可分割，是吧？
1: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0: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1: 那看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嘛。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

0: 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
1: 嗯，
0: 啊，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你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
1: 嗯，
0: 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1: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0: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嗯，
1: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0: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夯不啷的一锅烩。您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
1: 嗯，
0: 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它这个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过去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都督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的，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的人都是有天赋的。但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
1: 嗯，
0: 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啊、
1: 是吗？
0: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
1: 嗯，
0: 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1: 嗯， 嗯，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0: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1: 嗯，对。
0: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1: 嗯，
0: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个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了，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1: 对，没办法。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0: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1: 嗯，
0: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这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就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呢，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 如果你永远看待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1: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0: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1: 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0: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林，从它启动起去抓这个邓林的一瞬间，它每一步都迈错了。它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它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它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所以它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它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1: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1: 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对少一些？是
0: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1: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了，
0: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就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你就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了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着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1: 在这个过程中，您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0: 我嘟嘟做了4年，247
1: 啊，
0: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子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就够。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一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 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一百，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一百呢，它就是梳理了一百件国宝，这一百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1: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一百呢？这个
0: 一百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不是上天为大，也不是你皇上为大，是道理为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1: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0: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1: 上手得，是吧？
0: 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1: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是。
0: 那当然是这样，
1: 是吧？
0: 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听不懂。但是由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
1: 纹
0: 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1: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0: 是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里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他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1: 对，
0: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1: 您现在到了，
0: 我就这么扒着看，看了好久了。
1: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0: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
1: 嗯
0: 啊，这就是所谓趋明的一个过程。啊，同事之间你帮他做了事，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明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了网红，没那意思。
1: 嗯，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0: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
1: 嗯，
0: 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
1: 嗯，
0: 啊，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
1: 啊，
0: 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1: 嗯，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0: 对，
1: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0: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了，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1: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简单就是这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1: 对
0: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
1: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0: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1: 其实我进来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0: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1: 那时候港人都有钱哈、
0: 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1: 对啊，
0: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
1: 嗯，
0: 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个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
1: 嗯，
0: 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
1: 嗯
0: 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1: 物是人非吗？
0: 对对对，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
1: 你说起来好悲观
0: 对，很悲观。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 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1: 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
0: 对，
1: 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0: 是。
1: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玄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0: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你看我老拉着个脸。你不是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年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他一想，我们这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看它有名啊。
1: 哦，现在30多只
0: 了。一定要，对，现在有30只，它一定要有个姓。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10几本书了吧。在一年多两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1: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0: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1: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0: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1: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0: 有观复狗、就是、观复狗晚上值班呢。
1: 观复狗值班。
0: 对，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现在时刻是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第一条新闻就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看到《世界日报》在今天综合版 A5 版上爆出了大峡谷爆洪两人死亡，因为暴雨恐怕还会再酿成灾害。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在天气极端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安排了要出去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到高山峻谷或者到海边，都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我把这条新闻跟大家讨论一下。在 Grand Canyon 在8月30号遭遇到了一个严重的爆洪，是 Flash Flood， 受到这个爆洪的袭击，救援人员已经寻获到目前为止是两具遗体。气象预报员8月31号也就是昨天再度提出了警告，因为暴雨持续笼罩在整个峡谷，恐怕还会引发爆洪。这是美联社在昨天的报道。在光明天使西这个地区有一个热门的是天使露营区，很多的游客每一年都会到这边来露营。每一年根据相关的了解呢，每一年他们可以接待440万的游客。而连日的暴雨之下，科罗拉多河流经的大峡谷深处爆发了山洪。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日前表示，8月30号晚间在科罗拉多河的水晶急流的附近找到了一位46岁男子的遗体，31号打捞到一位53岁男子的遗体，同时要求当时在园内的游客赶快通报每一个人平安以及在什么地方。目前仍然有至少14个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现在包括在当地的州跟军事事务厅都投入了全面搜救的工作。而现在据了解，53岁的死者是德州脊骨神经科的医生 John Custy。 他的家人表示，他上个星期跟两位好朋友踏上了这一趟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旅程，在峡谷的底部待了2个晚上，从事钓鱼跟践行的活动。而他朱斯迪跟两名朋友都已经失踪了。据了解，现在有数十名游客被迫搭乘直升机撤离在大峡谷，而徒步旅行的埃文斯则表示29号在午后暴雨倾盆而下，护林员急忙通知大家进行撤离。而他想到尼泊尔的土石流，他就觉得了，我一边收拾着行李一边看着上游，希望不要有水墙会冲过来。就在纽约啊，我们现在看到新闻，看到大峡谷，它不是在别的国家，就在我们美国的西岸啊，在西岸往南边的大峡谷。而那里盐水目前呢，看到的是洪水严重毁损了一个叫 Grand Canyon 的 village， 而且呢把这个大峡谷村呢唯一的输水管道给在日前呢，可以说2023年才启动，花了这个 2.08 亿才刚刚修复，而现在呢已经把它毁损了。官方禁止游客现在到大峡谷国家公园， 而也让当地1600位的居民紧急的进行撤离。他们现在那边呢已经面临呢是限水啊，洪水等于是造成了他们严重的伤害，带来了很多的泥石流，所以呢他们当地呢连干净的水都没有，现在必须要靠政府把水运到这个大峡谷里面，因为呢它的储水罐已经呢无法修复。大峡谷的暴洪致灾也导致了游客呢在当地呢正在那边观光旅游呢，结果不幸呢造成死亡。那么根据在新闻当中呢也看到呢，不但是大峡谷有暴洪，在尼泊尔跟西藏的边境地区叫苏翠里河谷也发生过大规模的暴洪，在上个月的26号，在当地的有一个叫德里布万翠素里中学，他们的校长呢在当时呢就在附近，他确认把学生呢说我们现在要立即疏散，要不然话可能会危及到大家的生命。所以在这我要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天后的这个预测性是很重要的，尤其你到一些峡谷啊，或者是这个水流比较湍急的，比方说在长江大河黄河的那些地方呢，如果遇到了非常糟糕的气象的话，千万不要在外面啊，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外面。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取消了原定在大都会艺术博物慈善晚宴上举办时装设计师，也就是江诺亚利的展览。而据了解呢，美联社的报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8月31号做了这项宣布，取消了原定要在明年5月在服装设计学院举办的英国设计师加利亚诺的回顾展。也因为加利亚诺在过去呢曾经发表过反犹太的主义，也包括了种族的主义，因为他有这些言论，所以在展览计划先前在犹太社区引发了强烈的反弹。现在大都会馆长兼执行长霍林就声明指出，经过跟加利亚诺深思熟虑的讨论之后，双方共同决定取消了这项展览。加利亚诺也在声明当中表示，对过去的言论对犹太跟亚裔社区造成的伤害，他深感歉意，也深感他有责任，并且认为此时取消了展览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加利亚诺曾经担任过迪奥的 Christian Dior 的创意总监，而且呢他也被誉为是时尚界 fashion 是顶尖的人才。不过他在2010年跟2011年居然传出了我爱希特勒，犹太人的父母和祖先本应该被毒气杀害，他发表了这些言论，也遭到了法国定罪后被迪奥而解雇。所以他原来是迪奥的一个设计师，但是被迪奥解雇了。虽然他在2014年加入了另外一个时尚的品牌叫做 Mansion， 在他加入 Mansion 之后，他再回到了巴黎的时尚圈。不过大都会博物馆原来打算为他举办个展的决定，但是仍然触动了一些敏感的神经。纽约市议长朱曼宁也对取消 表示了肯定跟赞扬。他强调，在反犹太主义抬头的当下，这个展览对犹太社区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反毁谤联盟执行长格林布拉特也指出，在反犹太主义危机的时期而给予这项殊荣是一个错误的举动。纽约犹太机构有一个犹太机构在 92NY 的因比英格伯也批评说，弥补过失跟授予殊荣是两回事。而博物馆呢，应该或者不应该把最盛大的年度盛事呢围绕着它而来打造。另外，2027年 Met Gala 预计举办，在这个举办日恰逢大屠杀纪念日，也就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也使得这个展览的档期呢现在备受争议。 Met Gala 的负责人其中一位也是 Vogue 的总编辑安娜威尔图，他对媒体表示了，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和博物馆都全力支持它。那么到底要不要取消呢？看来这个可能是会被取消了。这是一个反犹太设计师的一项展览，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也让大家了解到犹太人在美国的社区里面呢有它一定的重要，可是呢也反映了犹太人曾经呢在纳粹大屠杀当中呢也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下呢蒙受了一些很大的压力。借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欢迎你随时把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对我们的一些建议都能够跟我们沟通了解，让我们的节目满足听众朋友们的需要，作为你们在他乡异地的精神食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8: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9: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原山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九贺古亮，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这本书最主要的主题是谈大脑的老化，当然光是了解大脑的老化，关键重点是有没有办法可以防止大脑老化，或者可以更进一步的让老化逆转。在这本书里就提供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大脑的运作，以及例如说失智症或者是 Alzheimer 究竟是如何来的。关于治疗 Alzheimer 症的药物至今开发出数量庞大的种类，不过在临床实验的阶段一一遭到淘汰，不断地重复这个循环。目前美国大约有20种药物正在进行测试，而最终能够成功上市的药物通常大概只有1%左右。在药物治疗的成分当中，日本理化学研究中心开发的脑啡肽酶也备受期待。这中心的研究人员着眼于阿兹海默症初期出现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堆积现象，正在开发能够促进这类废物分解的药物。如今距离胆碱酯酶抑制剂问世已经过了20年头，人们一直期待能够出现新的突破，但按照计划至少到2025年之后药物才有可能进入实际使用的阶段。除了药物之外，人们也在摸索各式各样恢复青春的方法。老化和长生不老的科学研究正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其中最令人震撼的一种方法叫做一种共生。这种方法是将年轻人的血液输入老年人体内，简直就像吸血鬼一样。斯坦福大学为此进行临床实验，效果陆陆续续获得科学证实。这项实验为年老白老鼠注入年轻白老鼠的血液之后，发现干细胞活性增加，并延缓大脑、肝脏、胰脏、心脏、骨骼还有肌肉等多重器官的老化速度。持续用打点滴的方式注入血浆之后，年老白老鼠的认知功能改善达到了年轻白老鼠的水平，而且这还是由9个各自独立的研究室提出的数据，可信度相当高。从一般人角度来看，实在很难马上相信光是更换血液就改善大脑功能的效果，但其实大脑本来就不是单凭脑细胞在运作，细胞之间传递讯息时需要仰赖多种脑部物质协助。既然如此，经由血液来补充这类物质，开始大脑重返年轻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再来，属于再生医疗领域的干细胞移植更加受人瞩目。细胞再生的速度之所以趋缓，无疑是因为干细胞衰老。既然如此，叫移植干细胞就好了，这就是干细胞移植的运作原理。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在某种生物进行大脑的干细胞移植。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教授所培养出的 iPS 细胞能够形成各式各样的细胞，渴望运用于大脑功能再生，但由于存在致癌风险而且需要安全评估，因此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到底要如何预防大脑老化呢？在细胞老化的过程当中，端粒缩短这类基因因素掌握了重要的关键。不过其实基因对老化的影响只占老化整体的25%，其他75%都是来自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这是大家会有的问题，很多老年人玩问答游戏、益智游戏，说这样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可以锻炼大脑，有效吗？这就是所谓的 brain fitness 健脑。说实话，如果只是一直重复玩益智游戏或者是电玩，只能熟练掌握游戏本身的技巧，对大脑没有太大的帮助。坊间流传的各种锻炼大脑的方法几乎都不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话虽如此，改善认知功能的游戏产业也正在美国迅速的成长。研究显示，只要挑选品质优良的产品就能够得到
确实的效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多项针对健脑游戏效果的研究进行了后设分析，发现健脑游戏确实拥有改善认知功能的效果。其实这项研究是基于一项称之为叫 ACTIVE 研究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针对2800名平均年龄 73.6 岁的研究对象进行一小时左右工作记忆和认知处理速度的训练，每周两次，持续五六个礼拜之后，观察到上述的功能可以获得改善，而且五年之后效果仍然存在。不过要注意的是，健脑游戏品质参差不全，出品方有可能优先考虑商业利益，所以必须要确认游戏是否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再下来我们来看，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只要做了这件事就能够防止大脑老化的妙药吗？不会。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对锻炼大脑健脑游戏颇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最新研究显示，预防老化的方法并非只有一个，是要结合多种方法才能够真正提高效果。想要防止老化就得在许多方面下功夫，那 Bradison 所发表36项因素分析得更为透彻，都是在告诉人们不要归咎于单一原因，不要仰赖单一预防方式，应该要采取多重预防策略。总之当你听到只要做这件事就能防止老化的资讯，就要多加小心。事实上只要欧兹海默症没有找出一套确切的治疗方法，就必须透过排除多重危险因子来加以预防。例如说有七项因素，如果能够降低它的几率，对于预防大脑老化就有帮助。这七项是：中年高血压，第二中年肥胖，第三糖尿病，第四缺乏运动，第五抽烟，第六忧郁，第七教育水平低。哎，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抽烟会增加自由基，导致端粒缩短，过量饮酒也会伤害 DNA， 这都要尽量避免。大家不难想象这类的行为对身体有害，不过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教育水平低落是欧兹海默症最大危险因子，数据显示占了整体因素的 19%。 针对这一点，学者提出了认知储备这个概念，教育能够为人类的大脑功能提供储备，即使认知能力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仍然能够依赖储备的部分来弥补。以特定的地区来看，美国跟欧洲最大的危险因子是第四项，占了整体因素的20%多。运动有助于维持跟提升大脑功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没有仙丹，但是运动对大脑和身体健康所带来的效果多得不计其数。多项研究证实，持续运动能够有效增加端粒的长度。美国人活动量比较大，有数据显示美国人端粒缩短的几率也就比较低。在年轻的时候也要多运动，运动能够增加细胞内部的抗氧化物质，促进粒线体的功能。而细胞老化的直接原因就是自由基等物质造成伤害，运动能够减少氧化的压力，也就能够延缓老化。运动还能够使海马回体积增加，受试者的大脑平均年轻了1到2岁。总之在科学证实能够预防欧兹海默症的所有方法里，运动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大概能够降低 40% 的风险。拥有 APOE 基因的人脑部容易累积乙型类淀粉蛋白，因此容易罹患欧兹海默症，但研究显示这类人持续运动之后，脑部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就能够维持在低水平，和不具有 APOE 基因的人相差无几。那做什么运动好呢？做中强度，也就是最大心跳率 60% 左右，能够维持这种状态40分钟的运动。健走很适合，也容易长期持续，也方便融入生活当中。数据显示每周进行3次，
每次45分钟的有氧运动，持续6个月之后，端力程度可以增加到2倍。然后间歇训练指的是运动过程当中穿插休息，反复进行一定强度的训练。以跑步为例，先快跑3分钟，再休息3分钟，一共做4组间歇训练，也被证实有延长断力的效果。在这本书里，借由科学研究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给我们，没有特效药，没有仙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多管齐下，

多管齐下，用不一样的方式多方面来处理大脑老化问题，就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维持大脑健康。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九贺古亮他所写的《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在书里面他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种叫做生活正念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对大脑的健康予以维护。那关键重点在于正念的功效，因为正念重点是改变压力，因而影响大脑跟基因。正念能够改变习惯，想要改变习惯必须完成觉察、改变、持续这三个步骤。觉察也就是解除你平常经常习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像是自动驾驶一般的状态，能够觉察到自己不经意养成的习惯。接着要改变，思考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种成年习惯，最主要是会给你带来压力的习惯，可能是渴望，可能是成见，可能是害怕挫折等等，并且培养新的习惯。接着要持续维持动力，善待自己，并且始终享受其中。再下来第一种方法，那每一天都能够做，跟呼吸有关。每天早上进行10分钟的正念呼吸法，重点在于长期持续，接着再加上5分钟左右的慈爱冥想和泰然自若冥想，接纳自己现在内心的焦虑，例如对老化的恐惧，而能够聚焦于内在的成熟。研究显示将能够增加7年半的寿命。再下来第二种，那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做的，每周3次，每次4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最大心跳率的60%左右是最好的。研究指出，这样失智症的风险可以降低40%，持续1年就能够让大脑年轻1到2岁。接着在跑步或健走的过程当中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

将注意力放在血液流向手脚末端的感觉，以及呼吸逐渐缓和下来的时候身体的变化上，想象自己跳脱身体之外，用鸟的眼睛俯瞰着运动伴随而来的辛苦，像是灵魂出窍那样，结合正念冥想，做健康操、瑜伽、气功、太极拳等动作缓慢的运动，这有延长端力的效果。工作的时候留意是不是长时间坐着，还有坐姿是否正确，适当活动身体或者是走路，活动量小的生活方式会使得罹患欧兹海默症风险增加 2.5 倍。在通勤的时候，在办公室走动、购物、走路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觉上，双脚用倔强方式彼此配合，双脚踢到地面的感觉，肌肉跟关节的动作，身体重心移动的感觉等等。就算设立了一个达成目标，也不要去想还要做多少、做多久才结束，要爱护自己，不要逼迫自己做超出身体负荷的强度，不跟自己的过去状态比较，以当天的身体状态为主。运动能够帮助你进入全神贯注的境界，调理后扣带皮层的状态。再下来第三种方式是用餐的时候能够做，那是饮食冥想。饮食上要特别注意，水果、坚果、全谷类是不是不足，还有盐分是否过量。有研究指出，这样可以使欧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一半。那什么是饮食冥想呢？就是在进食前将意识聚焦于为何要吃这个问题。当你特别渴望重口味加工食品、甜食、白色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就必须多加注意，仔细感受食物的外观、气味、温度等多种面向，像一个第一次吃东西的小孩一样，慢慢体会食物的口感、温度还有味道变化等多种面向。第四种方法是针对培养良好习惯所能够做的，那就是 RAIN。 例如说，没办法戒掉抽烟、饮酒过量、饮食过量等坏习惯，那是因为内在没有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是渴望，那大脑就处于依赖状态。当你感受到好想抽烟、好想喝酒、好想吃东西之类的渴望的时候，先满足这份渴望，这时候将注意力充分放在身体的感觉上。正念能够减少情绪所导致的饮食过量和肥胖。如果你经常不小心吃过量，记录饮食日记就能够得到不错的效果。 RAIN 这就是渴望，而 RAIN 这是控制渴望的四个步骤。 R 是 recognition， 意识到你存在这份渴望，例如说好想抽烟，接着在感受到渴望的时候深呼吸放松下来。接着是 A accept， 接纳这份渴望，接纳它，仿佛这份渴望本就理所当然存在你的体内，不要压抑或忽略它，就像冲浪者会接纳海浪乘浪而行，而不是消除眼前的波浪。再下来第三是 I investigate， 当这份渴望增强的时候，客观地探寻自己的身体，询问自己现在我的身体有什么感受。最后是 N， 那是 note， 将这份渴望跟自己切割开来，彻底当作和自己无关的事物，用简短的句子或者是单字写出这份感觉，那会有不错的效果，像是感觉胃在翻滚、感觉胸口深处在灼烧等等。接下来一步步追踪这份感觉的演变过程，它的强度、它的性质、它的范围等这些变化。假如注意力分散了，就重新回到第三个步骤，也就是 investigate， 要检视，一路感受这份渴望带给身体的影响，直到这份渴望消失为止。再来进入到了第五种方法，那是针对增进脑力所能够做的健脑的活动。正念注意法，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进行正念呼吸法，做了一定程度之后，接着将注意力的对象放在身体的感觉，接着声音，接着呼吸，接着周围的空间，
注意力放在整体而不是特定的对象，不挑选对象，感受到空间之间自由切换，这样能够使掌管高阶认知功能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更加的活跃。先提振专注力和注意力，提高相关脑部功能之后，再接着进行健脑，效果会更好。一天做30到60分钟的健脑，每个礼拜两小时。另外一种做法叫做 MBAC 训练，它是在笔记本的每一页角落写上随机数字，翻页的时候回想上一页是什么数字，等到熟练了之后再挑战回想前两页是什么数字，前三页是什么数字，逐渐提高难度。另外第六种方法是针对养颜美容所能够做的，受热情驱使，趁着泡澡、淋浴、刷牙、化妆、整理头发、换衣服等梳洗的时机，留意内心是否处于徘徊的状态，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动作，或在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身体觉知的变化。正念能够抑制压力荷尔蒙，因此也有美肌的效果。保养自己的时候，留意自己是否受到恐惧驱使，以热情为驱使自己的原动力，接纳自己出现和年纪相应的变化，在这个范围内让自己保持美丽，而不是设法掩饰隐藏老化所带来的改变。当你觉察自己对老化感到恐惧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容易对事物下定论，做出了应该这样才对的判断，或者是你的内心存在成见，接着呢要逆转方向，把转变成为积极的行动。第七种方法，那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团体冥想，找机会进行多人正念冥想，也可以利用社群软体举办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加。另外第八种方法是一天当中所能够做的，那是发现日常生活的惊奇。早上醒来的时候，对于今天又醒来了这件事，尽情想象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伸个懒腰，同时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碰到床单的感觉上，想三件当天期待要做的事。记得在一天当中要加入小憩片刻的时间，意识到自己滑手机的冲动，规定某一段时间不能够用手机，以减少用脑过度还有内心焦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管是跟家人说话或者是在工作上和人讨论，想象自己从这个空间的一角在那里俯瞰全体，还有做一些义工志工不执行的工作。另外每天晚上睡前感谢三件当天发生的事，这是非常具体的方法，八个关键，每天大约十分钟，就能够清除堆积在大脑的废物，能够活化大脑，提升记忆力，延长专注，让大脑经得起人生长跑，陪你健康到老。如果放弃自己通通推给身体，那就等于两手一摊跟老天说，你看你了，把我身体设计成这样，现在快要废了，都怪你，不能怪我。但这样跟老天赌气，老天不会理我们。你喜欢摆烂你就烂吧，摆烂到时候苦的是自己。你干嘛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大脑呢？所以可以来了解一下目前对于大脑老化有些什么样科学上的知识，科学上的研究，那再从这样的知识跟研究延伸去设想，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自己大脑不老。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作者是九贺古亮，原生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特别要提醒，如果你有糖尿方面的这个问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后天性的糖尿病，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要特别注意要控糖。这个糖呢，不一定是吃糖的糖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淀粉值很高的食物，淀粉值高表示这个糖分就比较偏高。那么你如何在所吃的食物里面注意到避免这个淀粉值太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文章的题目有点让我 confuse 啊，有点搞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介绍的具体内容时候会一再强调。他说呢，控糖饮食有三个值得呢你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三个迷思。而且他特别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有糖尿病啊，也就是非糖友，也就是你就算没有糖尿病，你也要注意在你所吃的饮食里面呢，要注意对糖的控制。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值得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哪怕你现在被检查，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隐忧，或者是你没有糖尿病，可是呢，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也要注意你所吃的内容，避免在将来会变成有糖尿病，或者呢，你对提早在控糖方面呢，就已经注意了，那么对于你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控糖饮食，怎么样让大家，即或是你没有糖尿病，你也要自己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有关控糖这一方面。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在台湾的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陈宏林诊所的院长，他就特别表示，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在外面吃东西的机会很多，外食族很多，那么再加上压力很大，缺乏运动，而就会导致了你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下降，而日益普遍会有糖尿病的潜在性的危机增加。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建议先通过我们的对饮食的控制，包括要吃好的糖啊，要好油，要吃高纤高纤维优质蛋白作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再说一次，他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你所吃的是不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作为你吃东西的重要的结构，因为这样子会提升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他在这边特别指出了，在早期就介入你的对所吃东西的这几个大原则。这个介入不仅仅是处理了我们三高的危机，更重要就是自动的，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就能够延缓你生命的老化，让你的活力能够好好的维持，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避免了未来你的器官会发生问题。所谓的代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吃下了什么样的东西，而有效的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能力。什么东西对我们的 吃了东西以后，它会帮你好好的消化，帮你把营养提升出来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这三脏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了你的大肠、小肠的吸收的能力。而这些器官呢，它的代谢能力让我们吃下的东西转换成好的能量。陈红林特别说，像我们的腰围，我们空腹的血糖、血压、血脂，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这五项指标如果有三项出现了异常，就表示我们的器官有问题了。我们的器官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了问题。他特别形容，血糖就好像股市，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而血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会伤害我们的器官。而如果你的血糖过低，那么你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而糖尿病在治疗的重点上，就是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血糖叫做 time in range， 也就是 TIR。 注意啊，你要看血糖这几个英文的简称叫 TIR， time in range， range 就是它的范围，也就是你的这个血值呢，血糖值落在70到180之间啊，在这个 DL 的范围。尽管药物可以协助糖尿病的人可以控糖，但是饮食习惯如果有照着它的顺序，并且要做好的正确的选择，你就会决定了你的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将近据了解，在 45% 的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糖尿病的控制的认知，就是他对这个怎么样去控制他的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不知道，他被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他还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好，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控制。其实糖尿病只要你严格接受，当你有这个危险的潜在原因啊，因为糖尿病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饮食控制，你对自己的饮食的了解跟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个认知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控制了你的糖尿病的发生，也控制你糖尿病的不要变成更严重。所以在这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控制你的糖尿病。第一个，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迷思，是不对的。就说你不吃饭没有就没有血糖过高的现象，不是的，水果也会导致血糖的变高，所以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血糖在水果当中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血糖波动，不要忘了啊。只吃水果不吃饭，也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更大。还有，不吃油比较不会胖。事实上呢，好的油会帮助你新陈代谢。所谓的好油，不是吃猪油，而是吃像橄榄油这样的油。所以油不能不吃，可是不要去吃猪油，不要吃不好的油。第三是代糖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是不对的。摄取过多会改变你的肠道菌，影响你的消化，所以不要随便乱喝代糖的饮料。就算你有糖尿病啊，你要喜欢吃点甜的东西，适可而止，尝一尝就好，尽量呢还是喝不要代糖的饮料。 代谢友善的吃法最好是什么呢？要吃好的糖、好的油、高纤维、优质蛋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永远记得吃好糖啊、好油、高纤维、优质蛋白这四种食物里面所包含的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除了糖友需要控制血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材的管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调整呢是要注意的，而且要增加你身体在这一方面的代谢能力，不要注意有代谢啊，吃进去也有出来，而不是说光囤积在你的身上，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的。陈红林在一个全民良好代谢运动中呢，就一再强调吃高纤维、吃优质蛋白，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控制我们的代谢症候群。记住，要吃好的油，就是不要吃猪油啊，不好，可是可以用橄榄油取代。高纤维要有 fiber 啊，就是 fiber， 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高纤、好油、优质蛋白这三种的食物，来让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方面能够做好好的帮助。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好油、高纤、蛋白质。那么糖类呢，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你可以吃燕麦、吃地瓜、糙米，它的这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去吃糖果这些甜的东西啊，真的不要吃。那比方说升糖指数降低最好的就是燕麦、地瓜、糙米，不要去吃白米啊，这一点。那么在油方面呢，有人说哎呀这个猪油炒菜才香，错了，这个可千万不要再去吃了，最好是什么，用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来取代。记住啊，不要再用这个猪油。那么在高纤呢，那就是要多吃水果蔬菜，这个不用说了。蛋白质就是要吃奶，要吃奶、牛奶啊，吃蛋、吃肉、吃鱼，肥肉千万不要吃，这一点。那么再其次就是劳动不等于运动。有人说哎呀我每天都劳动好辛苦，所以我就不需要运动了，我去劳动，不对的。运动是让你做正确的运动，可以控制你的肌肉，让它变得更坚实啊。运动跟劳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要去运动，运动可以锻炼你的手，锻炼。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的来电。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0: FM99.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啊，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对，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无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的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就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了、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选
1: 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对,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0: 哦，威斯牌那是很潮、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威斯巴很潮
1: 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这个虽然人啊、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的了，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美式牌，
0: 美式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我今
1: 天错误的示范，
0: 错误的示范，我已经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证哎，
0: 对对对对，卡新闻证，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 对, 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驾照不？没，我没驾照，我拢卡新闻证。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嗯，
1: 对。
0: 话语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对,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我讲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嗯，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的。
1: 嗯，非常年轻。
0: 嗯。
1: 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都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啊，
0: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嗯，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
0: okay，
1: 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啊，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啊，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啊，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啊，《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的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in be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
1: 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省掉的，然后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是不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
0: 献给
1: 吸血鬼，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对吧？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就没讲完了。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表达的方法了。
1: 对
0: 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要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哦，所以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
1: 讲。没有啊，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唱的还真是时候啊、哦！
0: 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啊，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啊、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啊，这怪这样说啊，这个眼睛去勾掉的，把矿不掉去啊。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

0: 对
1: 对
0: 对、嗯、Miami Sound Machine 的、
1: 哦、
0: NSM
1: NSM 对,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
0: 嗯，
1: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跟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哥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跟你学的，
1: 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
2: 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0: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OK 哈，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啊。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嗯，对。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0: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1: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0: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很好。
1: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0: 哦，真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啊、专辑。
0: 哦，
1: 首张专辑的作品。
0: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1: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0: 嗯，
1: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0: 这是实话，
1: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嗯嗯嗯，
1: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0: 啊、
1: 哦，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0: 感觉的。
1: 嗯，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啊，
0: 嗯嗯嗯，
1: 都是。很深刻的
0: 哦、
1: 嗯，对，
0: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1: 那三十多年来，我这。我看得很多了，
0: 对不对哈、啊？就是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啊、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了，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0: 轰动武林啊，那感动
1: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啊，非常的、华丽、
0: 嗯，
1: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0: 是，
1: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0: 这个泥沼当中了。
1: 哎，这个泥沼当中，
0: 嗯，
1: 算是一种啊、窠臼吧
0: 啊、
1: 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之下，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啊、能够让人家很快的理解的，也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是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0: 子。嗯，
1: 那所以他就
0: 有道理、
1: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
0: 最
1: 直白的，
0: 最直白的。
1: 尤其当你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0: 嗯，
1: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最有影响力的。
0: 嗯
1: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0: 嗯哼，
1: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0: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1: 啊 ，Drake 的 Language。
2: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Make a can't statement to look like I'm ready.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大可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这个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的言语，语言，
0: 语言、
1: 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这个针对媒体的给他的这种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啦。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个大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就他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之后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
0: 嗯、
1: 但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那我支持他，
0: 嗯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讲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应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的网红啊、
0: 哦，
1: 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啊，
0: 嗯、
1: 我不利于去什么展露身材，
0: 身材
1: 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0: 嗯哼，
1: 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把它局限，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
1: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0: 对对对，
1: 只要我喜欢有
0: 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1: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
0: 对对，
1: 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说它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嗯，不会，对。
1: 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0: 嗯，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Yel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嗯，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他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哦、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在这边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就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的这种，
1: 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正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
1: 唯美
0: 的
1: 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感情经验，
0: 就是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啊、
1: 这样，但这个人、
0: 啊啊、
1: 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的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 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你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0: 真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对不对，
0: 重庆人
1: 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追女孩的时候，那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一年生的啊？属龙的，啊，那你就是小龙女，
0: 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一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根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啊。
0: 哦，这样子、
1: 对，那可能就是说这、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有
1: 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也是意思说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那他心里面就是在里面纠结。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呢，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在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被刺伤的女性受害人在被送医后不幸身亡。根据警方公布的身份信息，死者是32岁的皮亚申蒂，他生前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和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裁。据警方通报，行凶者是49岁的皇后区居民西斯内罗斯，他在行凶后被警察包围时，因为试图挥刀冲向警察而被开枪击中，随后宣告死亡。西斯内罗斯还刺伤了一名68岁的男性受害人，目前生命无虞。警方没有公布这位男性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市警总局局长提词在案发当日晚间已经召开了记者会，记者会上还原了案件经过。据介绍，男性受害人与妻子在第七大道交42街处走出地铁站，并在信号灯处等待过马路时首先遭遇了无端袭击。西斯内罗斯突然从他的背包中掏出了两把厨房刀向他们挥舞，并刺中了男性受害人的腹部。随后西斯内罗斯持刀北行，遇到了皮亚森提，再次挥刀刺中了他的身体的躯干部位。提词表示，两起袭击案都显示为明显的随机和无原因特征，幸存者也表示他根本不认识行凶者。在刺伤两人后，西斯内罗斯在43街附近的时报广场警察站外被多名警员包围。提词说，在对峙的过程中，警员要求他放下刀，但是西斯内罗斯回复称不会放下任何东西，他说我宁可杀了你们。随后警察曾两次试图用电击枪将他制服，但是均告失败。现场录影还显示，在警察试图靠近时，西斯内罗斯突然开始拿着刀大幅挥舞双臂，并向警察包围圈冲去，一名警察随即开枪将他击倒。在倒地后，西斯内罗斯仍然有明显的生命体征，警员曾经尝试现场急救，但他此后在医院内被宣布死亡。提词说，西斯内罗斯有精神病史，根据警方的记录说，他在2018年和2019年曾经两次因为精神病发作而引发出警的事件，但是都没有被逮捕。而根据社群平台公开的资讯说，被害者皮亚森提家住在新泽西，2016年和2021年先后毕业于宾州大学和富顿大学，现就职于美国银行纽约分部，遭遇不幸时刚刚结婚两年。美国银行随后发布声明，对他的离世表达了哀悼。由于本起事件发生在时报广场的核心区，而且有详细的现场影片，所以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球媒体。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当事警察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内容将于随后公布。 Lynch 报道，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科莫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美军日前打击拉拉克岛上的伊朗飞弹发射器后，伊朗随后也开始攻击驻约旦的美军。根据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报道说，总统川普在昨天表示，在伊朗攻击中中东地区的美国目标后，美方将给予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表示，在美东时间中午12点整，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打击。这次的打击起因于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科莫兹海峡对商船以及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美伊战争已经满6个月，原本双方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在最近几周，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进行军事打击，但双方8月底又开始交火，导致中东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再一次升温，推升了国际油价上扬。外电报道说，伊朗实际上已经封锁了科莫兹海峡，这是一条具战略重要性的海上通道。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引发了敌对行动之前，全球约有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是经由科莫兹海峡运送的。另据报道，路透社引述两名川普政府的高层官员表示，中国国营航运的巨擎中远集团利用船上的隐蔽设备征收包括美国在内的目标国家海岸附近的军事通讯。路透社报道，这两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中远集团与北京当局之间有长达数十年的情报汇集合作关系。他们指出，这项安排让中国得以汇集在欧洲、北美洲和亚洲执勤的舰艇与飞机的通讯信号。其中一名官员表示，船上的先进设备旨在让中国能够汇集有关的军事通讯技术和加密发展的资讯。该官员说，这项行动也让北京得以监控对贸易和军事航运至关重要的关键航道与海上路线。中远集团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则否认了美方的说法。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稍晚会在华盛顿举行高峰会，届时预计将会讨论一系列敏感的安全和贸易议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4.67%，跌幅是 0.71%， 收盘在 7631.47。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19.02， 跌幅是 0.79%， 收盘在 52766.8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71.12，跌幅是 1.03%，收盘在 26,099.77。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有雨，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73度。在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报气象。纽约今天夜间有雷暴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8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 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4:17。听众朋友，港务局在今年夏天已经为旗下救援和消防车辆加装了应答器，并在昨天上午正式启用于拉瓜迪亚机场、JFK 机场的定位装置，以提升跑道的安全。纽约时报报道，在今年的3月22日，拉瓜迪亚机场发生了严重的撞击事故，一架抵达的加拿大快捷航空的客机和港务局的警察局的一辆救援消防车在跑道相撞，导致两名机师死亡。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初步报告显示，涉事的消防车没有安装应答器，导致控制塔台警告系统没有办法辨识车辆精准的位置，没有能够预测撞击的风险。调查人员在报告中说，由于没有应答器，系统无法唯一辨识每一辆车，也没有办法可靠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和轨迹，所以系统无法把飞机的轨迹和一号卡车的轨迹关联在一块，而所以这样系统没有能够预测到与着陆的飞机可能发生的冲突。联邦航空局 FAA 过去15年一直建议机场车辆要加装应答器，该装置可以向控制塔台发送信号，让空管人员在雷达屏幕上清楚地辨识车辆身份和位置，避免呈现不明的黑点。撞击事件发生前，港务局仅仅在新州的纽瓦克机场展开了实验计划，拉瓜迪亚和 JFK 机场都没有配备。事故发生后，港务局决定为旗下所有机场的车辆安装应答器，包括拉瓜迪亚、JFK、纽瓦克以及泰特伯勒机场。港务局已经购入首批的34台设备，并订购约有700台，预计2028年底为各大机场约200辆车辆会安装完成。纽瓦克机场已经在7月中旬率先启用相关设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港务局的举措也表示了肯定，并鼓励他们的机场以及航空公司申请联邦资助来跟进。其他几个大城市的机场救援车上也配备了应答器。在今年5月，凤凰城市议会批准拨款超过50万元，用于在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增设85个应答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如果您居住在美东东北部地区，而且近期购买了芒果，那你可能要非常仔细地检查一下标签。总部位于纽约的一个批发商已经针对分销到纽约州、新泽西州、康乃狄克州以及宾州的芒果发起了召回，主因是这批产品可能受到沙门氏菌的污染。据报道，根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官方网站所发布的公告显示，这一次召回涉及到8月10号到8月21号期间，在上述四个州所出售的300多箱的芒果。被召回的芒果装于印有品牌 Maritina 的纸箱，在这个纸箱当中运送，单颗芒果上还贴有浅蓝色的贴纸，上面有标签，标签上的 PLU 编号是4584， PLU 的编号是4584，UPC 的编号是 0750-3061-94800 0750-3061-94800。 公司公告说，这批被召回的芒果已在部分的沃尔玛门市出售。那截止到上周五宣回召回时，还没有接获这批芒果相关的病患报告。购买了上述芒果的消费者要立刻丢弃或者是召回，或者呢将它退回原购买地。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资料说，沙门氏菌感染的症状通常会在吞下细菌后6小时到6天内开始出现，常见的症状包括是腹泻、发烧、呕吐和胃痉挛。任何疑似感染的沙氏门菌的这个人士应该尽快的联系医疗提供者，尤其是高风险族群，或者是症状恶化包括便血或者持续超过两天的腹泻，发烧超过了102度，频繁的呕吐导致没有办法摄取液体以及任何脱水的迹象。 FDA 指出，严重的沙门氏菌感染可能引发动脉感染、心内膜炎以及关节炎。全美每年因为沙门氏菌感染会导致约有135万人患病，另外有420人左右会死亡。

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西裔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在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8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

是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 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 40% 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读数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读数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了。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盛顿邮报在昨天报道，一位家属表示，20岁的海地移民贝尔失去了临时保护身份之后，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要求下戴上了电子脚镣，觉得受到侮辱而情绪日渐沮丧，最后他走上了绝路。报道说，俄亥俄州的公路巡警表示，在31号上午8点45分左右，贝尔把车停在了70号洲际公路春田路段的路肩，然后他下车走进西向的车流里，被一辆连接车撞上，当场死亡。最高法院今年在6月25号裁定，川普政府有权取消35万名海地移民和6000名的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先前已经向美国申请庇护的贝尔，在最高法院裁决出炉后，被通知前往 RCE 的办公室报到，移民官员为他佩戴了电子脚镣。贝尔的父亲皮耶斯·贝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他的儿子当时觉得仿佛被当成了牲畜，因为监控装置的重量无法继续踢足球，也遭到了同班同学的霸凌和冷嘲热讽。俄州主管当局表示，已对这起车祸事件展开调查，国土安全部则没有回应采访的要求。报道还说，春田和其他地区的海地社区领袖表示，贝尔的死亡反映了许多移民害怕拘留或是遣返回国而承受的巨大的压力。非牟利组织海地桥梁联盟倡议人士约瑟夫表示，政府政策导致贝尔英年早逝。贝尔是2024年来到美国的，与3年之前逃离家园的父母团聚，一家人获得了临时保护身份，在春田买房落脚。皮耶斯·贝尔表示，他的儿子希望学医，2025年的5月以优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因为取得了少年后备役军官训练团这一身份，他感到十分的自豪。下一次的庇护法庭听证会会在10月举行。而在8月28号，他的课程教官为学员发放制服，但是唯独漏掉了贝尔。皮耶斯·贝尔表示，他儿子觉得是因为电子脚镣的关系，他那天回家心情非常低落。贝尔在昨天早上出门，上午8点03分还打了视讯电话给父亲，他说的是，我感觉不 OK。 而几个小时之后，警察上门通知贝尔车祸身亡的消息。警察的报告写道，贝尔自己跳到卡车的车底。一个生命的消失就是这样，是如此的让人心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西航港局他们表示，在9月3号到9月8号劳工节的连假期间，预计将有约660万人次会使用港务局管辖下的机场跨州桥梁隧道，其中包括超过240万的航空旅客与最多420万次的车辆，会因为尖峰人潮，港务局将自9月4号周五的凌晨5点起，一直到9月8号周二下午5点止，暂停所有辖区下的桥梁隧道的非紧急维修和施工。另外，佩斯列车则是在9月7号周一劳工节当天比照周六班次来运行。航港局预估说，杰夫 K 国际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和城郡的史都华国际机场四座机场在周四和周二期间航空旅客将超过240万次，仅仅略低于2025年同期创下的250万次的人次的这个记录。其中呢，周四周五预警是最繁忙的两天。港务局建议旅客搭乘国内航班应该提前至少两小时抵达，搭乘国际航班则应该提前至少三小时。另外，杰夫 K 机场目前正在进行190亿元的重建工程。港务局在这里提醒开车以及搭乘网约车前往的旅客，机场连外的道路网络可能因为施工而封闭或者是改道，所以呢，建议改搭大众运输，例如说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地铁巴士，或者是搭乘长岛铁路到杰美卡站，再转乘机场的捷运站。第五、第七航站楼的网约车和代雇车辆上下客的地点，目前已经暂时迁到了霍华德海滩的网约车与代雇的车辆停靠区。旅客呢，可以搭乘机场的捷运到霍华德海滩站来转乘。拉瓜迪亚机场方面，往返机场的 Q70 快捷巴士全年免费，鼓励旅客多加利用。纽瓦克机场则是因为机场的捷运更新工程，除了劳工节当天以外，每天上午5点到下午3点是暂停营业的。另外呢，改由接驳巴士往返机场的火车站、各个航站楼、租车中心以及批示停车场。 C 航站楼的代雇车辆上下客地点已经永久的迁到了 C 航站楼的车库三楼。另外，在道路方面，港务局指出，除了桥梁隧道全面停工以外，纽瓦克机场周边多处的道路将会持续进行改道和封闭工程。港务局同时也在这里提醒，机场停车采用的是预约优先制，没有事先预约车位的将被加收尖峰时段的临时停车附加费，建议停车超过三小时的旅客至少要提前三小时再上网预约，以确保车位并避免加价。另外，运输安全管理局已经不再接受不符合真实身份法规定的周发的身份证件作为登机查验的证件。没有持有合格证件的18岁以上的旅客需要改用护照、全球入境卡或者是申办
TSA 的ID 的身份验证服务。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5:07。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签署了旨在允许全年度户外用餐的一个法案。如果法案生效后，将会允许部分业者在冬季继续经营户外用餐区域，以增加营业面积和收入，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规管的措施，要求他们承担除雪、消防等义务，并为占用公共空间支付更高的行政费用。纽约市现行的户外用餐法律2024年开始执行，允许业者每年4月到11月间开设户外用餐区。该法在前任市长亚当斯市政府内落实了，旨在将新冠疫情时期允许顾客露天就餐的临时措施转正，但是它强制的季节性的命令也让部分业者大呼不便，因为每一年都要装了拆，拆了装。曼达尼签署的最新立法，则是将审批的资格为季节性和全年性两种，给予业者自行选择的空间。曼达尼在签署法案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此前的法律让商家不得不反复的花钱搭建户外用餐设施，半年后再自费的拆除，不是所有的商家都能够轻易的拿出这个数字以万计的一个成本。而根据新法说，申请全年性的户外用餐许可的业者需要支付更高的占道费，但其中占全市面积超过 80% 的普通区域，每平方尺费用仅增加1块钱，一次性的成本上涨是有限的。那么对于市民生活品质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的一些方面，新法则是加强了规范。新法规定，户外用餐区域只能在上午10点到晚间11点之间营业，而旧法则是允许营业到午夜。另外，用餐区不得阻碍道路的行车、人行道和消防通道的畅通，而且必须专区专用，禁止将户外用餐区当作储物空间。新法已在行政审批方面给业者减轻了负担，包括限制社区委员会的部分的权限，使得他们无法以无限加码要求补交材料的方式拖延开业，以及放宽用餐区设计图纸的资质审查，不再要求图纸必须由有偿服务的专业第三方来提供。那么根据法案的文本，新法在市长签署成法后立刻生效。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邦政府新版的公共负担这一规则将会在9月18号生效，届时移民官在审查部分绿卡申请时可考量更广泛的政府福利使用的情况，不仅申请人本人、家庭成员，包括美国公民子女所领取的部分福利也可能影响他的绿卡申请。纽约移民服务机构指出，寒蝉效应已经出现，已经有亚裔家庭因为担心影响绿卡申请，要求退出白卡、粮食券等等的福利，甚至不敢提交带有福利记录的学校文件。位于皇后区法拉盛的民权中心社会服务主任崔 Grace 在纽约移民联盟和皇后区公所在昨天合办的一个公共负担的论坛指出，民权中心主要是服务于英语能力有限以及较低收入的移民家庭。由于政府对于公共负担的定义范围没有列出一份明确的清单，说明究竟哪些福利会被纳入考量，已经在亚裔社区造成了恐惧、不确定和困惑。那么这种恐吓最直接的反应是在医疗福利上，他表示，已经有正在使用白卡的居民表示希望退出计划，有一名母亲还希望取消患有免疫系统疾病的女儿的白卡，另外有一名移民在办理案件时需要从学校取得文件作为地址等证明，但是文件上带有夏季电子福利转账的计划 EBT、 粮食券福利计划等等相关的资讯，当事人因为害怕这些记录被纳入公共负担的考量，最后干脆不提交文件了。在这里崔 Grace 表示，许多亚裔移民本来就对领取公共福利带有一种羞耻感，如今再加上对移民后果的担心，等于为这些家庭增加了另外一层的压力。对服务人员而言，目前最困难的就是无法对每个家庭给出简单的答案。一方面，家庭可能真的需要食品、医疗等等的援助，而另外一个方面，规则如何在个别移民案件中被执行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法律援助协会移民法律改革部门一位负责人指出，新规引发了寒蝉效应的一个关键就是公共负担判断留下了相当大的裁量空间。他说，设有收入门槛的政府福利究竟会涵盖多广，目前并没有一份清楚明确的清单，所以呢，不少的家庭也疑虑粮食券和医疗福利以外的项目，包括儿童税收抵免、低收入所得的税抵免、免费学校午餐、早期儿童教育项目、启蒙计划等等。

听众朋友，两名中国籍的男子主导了针对苹果设备的大规模退货骗局，造成了苹果公司至少有1620万元的损失，他们分别被判入狱78个月和57个月。

将中国运来的仿冒的 iPhone、iPad 装上了真机序号，再拿到南加州多家苹果门店，谎称产品故障，要求就是保固更换，最后呢取得真的苹果设备。两名居住在内陆帝国的中国籍男子主导了这一起横跨太平洋的大规模退货骗局，造成了苹果公司至少有1620万元的损失。目前他们分别被判入狱。这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们表示41岁的奇若港居民黄文辉是犯罪集团的主谋，在8月28号被联邦法官判处78个月的监禁，并需要赔偿1623万9254美元。司法部称黄文辉是不合法身份的移民。黄文辉已经在2025年的5月承认了一项共谋电信和邮件诈骗罪，一项共谋贩运仿冒商品罪，以及一项使用特定非法活动所得财产进行金融交易罪。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39岁的科罗纳居民宋阳被判处57个月的联邦监禁，并需要赔偿1699万7415美元。他于2025年6月承认电信和邮件诈骗、共谋贩运仿冒商品等21项罪名，另就一宗将多种诈骗所得转移海外的案件承认了一项共谋洗钱罪。根据法院的文件显示，至少从2015年12月到2024年3月，黄姓男子和宋姓男子以及他们的共犯和中国境内的人员合作，将仿冒的 iPhone、iPad 及其他的苹果设备运入到美国。这些假货不仅外观仿真，还使用已经在北美售出、由真实消费者持有，而且仍然在苹果原厂保固或是延长保固期内的产品序号。这些序号呢，让仿真的设备在系统中冒充真实客户的苹果产品。被告将假货带到门店，声称这个设备没有办法开机，出现了实体损坏或是其他故障，并且谎称产品合法购买，而且符合保固资格。苹果员工有时当场以正版的这个设备来替换，有时呢会把假货送往维修中心，再把正版替换设备寄到门店或是被告指定的地址。涉案的人员走访了南加州多家的苹果门店，

涉案的人员走访了南加州多家的苹果门店，包括比弗利山、巴沙迪纳、尔湾等等。法院文件显示，部分被告为退回仿冒设备，曾经走访了多达十家不同的门店。除了亲自到店，集团还在南加州多家的 UPS 门店租用数十个邮箱，一方面呢接受中国寄来的仿冒产品，而另外一方面接受苹果寄出的正版替换设备，成功的将假货换成了真货，他们再把正版的设备寄给美国以及海外的共犯，主要运往中国转售来谋取利润。本案共有六人被定罪，其中两名 Corona 被告呢被曾经被退回或是试图退回至少1584件仿冒设备，仅仅这个部分便让苹果至少有1116544美元的实际损失。两人日前分别被判18个月的居家监禁以及38个月的联邦监禁。另外两名是居住在阿罕布拉以及东洛杉矶的被告，先前已经分别被判24个月以及36个月的监禁。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蚂蚁几乎会对所有的户外活动带来困扰。当它们大量的出现在花园，还会损害根部或者是叶片，影响植物的健康。但是蚂蚁同时也对庭院的其他部分以及周围的生态系统有益，它们能够改善土壤的健康，捕食其他的害虫，所以最好在不伤害它们的情况下将它们驱离。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赶蚂蚁走呢？居家生活网站 House Design 他们就指出，在花园周围撒上洗澡土或许能够解决蚂蚁的问题，但是也很可能会把蚂蚁杀了。另外一种驱赶蚂蚁的选择是茶树精油，这种精油能够干扰蚂蚁留下的气味轨迹，有助于驱赶它们。科学家们认为，茶树精油中的活性成分会让蚂蚁避开这个区域，而且和洗澡土不同，它们可以立刻见效。

茶树精油还能够透过对抗致病的真菌和细菌，让植物更加健康。不过，在将茶树精油用于植物之前，务必先要稀释一下，因为纯的精油可能会灼伤或损害叶片。同样的，如果将没有稀释的茶树精油直接喷在蚂蚁上，也会把它们杀了，所以要谨慎地使用。研究显示，茶树精油对驱赶切叶蚁有着功效，要调制 10% 浓度的茶树精油溶液供自家花园使用，可按一份茶树精油加9分水的比例来混合。如果在一杯水中加入了一些茶勺的这个茶树精油，那么大约是1/5。如果在混合液中再加入少许的洗碗精，将有助于混合液更牢固地附在植物上。将混合液装入喷雾瓶中，喷洒在蚂蚁行进的路线上，或者喷洒在某个区域的周围，气味大约1周后可能会消散，需要重新喷洒。每次呢，使用前先摇晃一下瓶身，让茶树精油充分的和水以及洗碗精混合均匀。在家中也可以使用茶树精油进行清洁或是空气清新等等的用途。不过无论在室内或室外，这一使用呢都必须谨慎，因为如果被人或毛小孩来误食，就会造成毒害。比如说喷洒在花园种植的蔬果上，收成后务必要彻底的清洗。对于希望驱赶蚂蚁而不是杀了他们的人来说，涂抹一下稀释后的茶树精油比使用稀沼土更合适，因为稀沼土是专门用来杀虫的产品，又名是稀沼的水生生物化石组成的。稀沼呢，由二氧化锡构成的骨骼，正是稀沼土的主要成分。稀沼骨骼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有锐利的边缘，当蚂蚁爬过的时候，这些边缘会割破它们，随后二氧化锡会透过微小的孔洞吸收它们体内的水分，导致它们因脱水而死亡。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2: 文物里的北京，
3: 副中心地下藏着一座城。2016年2月26号，通州区鹿城镇古城村，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考古人员在这里打下了第一个探孔。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四个多月的地毯式勘探后，深埋地下的一段城墙夯土被发现。
4: 你把俺种的树给蹬坏了。
5: 大爷，您放心，我们考古队是专业的，不会破坏您家任何东西的。这啥时候种的呀？
4: 刚种的，可是一直长不好，下面的土啊翻不动。
5: 翻不动？难道下面有城墙的夯土？
3: 而这位老乡家树林下面的就是北城墙。城墙找到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座城是什么时期的，又是谁建的呢？根据《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在这里设置了路线，隶属渔阳郡。东汉时期改道路的路为三点水的路，也就是现在鹿城镇的路。那么考古人员发现的这座城，是不是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鹿县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说，
6: 一个是勘探的时候，就是盖上来土一层一层的，也有包含物。后来又在城内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视觉，当时发掘的最早的遗迹可能就是这个西汉时期的。我们一个同事在这个城南800米发掘一座唐代的这个爱眼墓，墓葬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出了一个墓志，记得是比较明确，叫古鹿城南一里平原。它这个古鹿城就是指的是这个城，墓葬位置明确在这个城南边，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城，所以这个算一个佐证吧。后来我们又陆续进行了发掘，这个城的东边发掘了比如说北朝的墓葬，它会出那种墓志砖一个砖上面有刻着墓主人的这个姓名时代还有位置，它叫渔阳郡路线，就记得很清楚了。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6: 考古发掘呢，就相当于跟这种历史形成是逆向的。
3: 鹿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它也是目前所知的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的城池，对于研究汉代县城的建制具有重要意义。
6: 比如说考古也好吧，文献也好，历来关注的可能都是比较大一级的，特别是比如说都城还有郡一级的城市，因为它规模大嘛。对于县一级的城市呢，就是说文献记载比如说历来就很少，考古工作呢也相对来讲就是说薄弱一些。原址保护下来然后做考古工作，确实是会很好的，就是通过考古吧，对汉代县级城市的考古学文化还有历史内涵会有一个更好的更切实的一个了解。
3: 经过考古确定，鹿县故城的边长为550米到600米，是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城池，城内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相当于142个足球场。从规模来看， 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县城。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列举了一组数据。
7: 汉北现在它规格大小就跟现在分级别一样，就州府道县不同级别的城市根据它的需要，所以路线这设计成最重要的是比较大的。你看它周长2000多，如果在同一个时代里青海边长400米，这一个县400米四是1600，你看它多大，那这个城的级别和中原差不多。
3: 考古专家们没有料到地下的发现是一座如此早期且大型的古代城池，而这座城池的选址与现在城市副中心的选址不谋而合。可见很早人们就意识到这片宜居之地非常适合规划大型城市。孙猛认为这与路线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6: 交通在汉代来讲，它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然后咽喉之地。它北边是渔阳郡，就是那个怀柔嘛，是渔阳郡的郡治的所在。它的西边是汉代的这个蓟城，蓟城也是北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那个城市嘛。路线呢，它距离两个城呢，就是正好是它们俩形成一个三角的这么一个形状啊，所以它这个交通确实是非常的方便。交通便利呢，可能比如说在军事上啊，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商品的贸易上啊，然后在人员的往来上都会很便利。
3: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这里多民族杂居，也由此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化面貌上的一体性，凸显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文化认同。
7: 其实北京是作为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的最早地区之一，因为北京是30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重镇，就人员来往互相多一些。古代的东胡啊，什么鲜卑啊，匈奴啊，因为这些后来都单独成为一家人了，大部分都融合起来了。路线工程它是应该说融合的初期。
3: 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政时，渔阳郡太守彭宠起兵造反，激战中彭宠被家奴暗杀，平叛大军攻入城内放火屠城，路线县城就此毁于一炬。后来渔阳郡治迁走，路线辉煌不再。到了明清时期，路线城墙只剩残垣断壁，直至深埋地下。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旁边，路线故城遗址已经进行了原址保护，继续考古研究的发掘。一座公园和一个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厚重的米黄色城墙，土路上的车辙印，豫章形状的博物馆，千年古城的荣光和今日新城的蓬勃交相辉映，千年的文明也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得以延续。本期节目记者张雅娇、刘艳锦，撰稿张雅娇，剧场配合孙潇、田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龄越大，睡觉睡得越少，真的是这样吗？众所周知，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睡眠呢，是脑部的一种活动现象。由于老年人神经细胞的减少，自然可能会引起老年人的睡眠障碍，而失眠就成为常见的症状了。失眠是一种中老年朋友较为常见又让他们十分痛苦的亚健康状态。不仅失眠的时候辗转反侧，烦躁不安，难以入睡，而且第二天呢，往往也会觉得精神倦怠，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生活和工作的情趣大打折扣。失眠严重的人还可能引起身体上的其他一些问题，像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血压血糖升高等等，甚至有些人还有可能引起精神分裂和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失眠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特意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教授，和您说说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李海聪。
7: 李海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擅长各种老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症及睡眠障碍症的诊断和治疗，应用纯中药治疗顽固性睡眠障碍，临床疗效突出，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总有效率达80%以上，并克服了西药治疗睡眠障碍的严重副反应，日间宿醉作用、成瘾性、反跳性失眠，曾承担和参与国家食物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卫生部级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中日友好医院院级课题等多项研究工作。工作以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李海聪医生与您探讨中老年人如何解决睡眠问题。

0: 李教授您好，欢迎您。
1: 谢谢。
0: 李教授呢，其实治疗失眠这个问题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可以说几十年的这个研究了啊。那节目开始，我们想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失眠？临床上导致失眠的一些原因主要都有哪些？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嗯，
1: 临床上导致失眠的原因很多，根据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发生的原因。
0: 嗯，
1: 比如说中老年人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其他的疾病引起的失眠。
0: 嗯嗯，
1: 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中老年人的失眠主要是有气血不足、气滞血瘀，还有阴阳功能失调那等原因造成。
0: 对，其实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几大类啊，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宽泛的这种归纳啊，简单的归纳。你像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啊心理原因啊，比如说焦虑呀、抑郁啊等等啊，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些疾病容易导致失眠。那么还有药物的副作用，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压力性的这种失眠，那么可能在中年人身上会体现的多一点啊。那么您刚才也讲了这个中医对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那么咱们怎么来看失眠？是说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才算失眠，还是说我一天有3-4个小时没睡好就算失眠？咱们怎么来衡量这个失眠？
1: 按失眠的诊断标准呢，那根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第3版修订版的失眠症的标准，它一共有5条。
0: 嗯，
1: 第一条呢是几乎以失眠为唯一的症状。
0: 以失眠是唯一的症状，
1: 对，
0: 嗯嗯，
1: 其他症状呢都在惧怕与失眠的基础上，比如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多梦醒后难再入睡，
0: 睡不着了，醒了就睡不着，
1: 对，醒后不适感，还有白天混转，这第一条。
0: 嗯，
1: 第二条呢是既有失眠和对失眠结果的特别的关注的一个观念
0: 就是对这个哎呀，我究竟能不能睡好了，我是不是失眠呀、
1: 对，
0: 太紧张了。
1: 对，他那个我睡眠如果好了那会怎么样，不好的话第二天会影响到工作，
0: 老琢磨这个
1: 对，他会很担心这方面的那个情况。第三呢是对睡眠质量和数量不满引起的痛苦和社会功能的受损。那第四呢就是那个每周至少发生睡眠不好3次并连续1个月以上，这个才能诊断失眠。
0: 嗯，
1: 第五项呢就是排除躯体性疾病，
0: 一些身体上的其他方面的
1: 疾病，对，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冠心病或者其他的疾病引起的那个睡眠不好。
0: 当您觉得难以入睡，睡觉睡得不深，很容易醒，多梦，醒了之后呢很难再次入睡，而且醒之后感觉不舒服、疲乏或白天困倦，甚至呢，有些病人还会有焦虑、抑郁、恐惧的心理，并且导致精神活动效率下降，妨碍社会功能。当您出现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有1-3个月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是失眠的状态了。那么，当我们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老年朋友失眠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实就是对这个睡眠啊，咱们还是有一个定义的，有一个范围，不能说我昨晚上没睡好，完了我得了失眠症了。
1: 对，
0: 哎，还不能给自己轻易戴这种帽子哈。
1: 对对对。
0: 刚才您也讲了这个失眠的一些状态啊，我们也大致的也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李教授呢，您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状态产生的原因。您比如说就是这个睡觉不香、睡不踏实，那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睡觉不香、睡不踏实，这个可能跟这个气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0: 气血不足
1: 啊，
0: 嗯嗯，
1: 特别在年轻人当中很多见，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增大，这个奔波劳累。造成气血气血不足。
0: 我插一句啊，刚刚我们跟这个李教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李教授一看我，你这个没睡好一下就能看出来。那我们在这个外部怎么就能看出这个气血不足，是脸色不好呢，还是你完了有眼袋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1: 气血不足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脸色，
0: 脸色
1: 无华苍白，还有呢这个眼皮那个有点松，病人还会感到疲乏无力，
0: 疲乏无力
1: 啊，
0: 嗯，
1: 这个气短，
0: 气短
1: 啊，
0: 嗯，
1: 那个不想活动啊，他啊，从中医角度来说呢，从舌脉上看呢，还是有舌质偏淡，那个舌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
0: 有点偏虚这种感觉哈。
1: 对，对，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到了您的面前，那么自己这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您这是一览无余，一目了然，就好比一看见我们就知道，好，这昨天肯定没睡好，所以说在您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哈。那我们来说下面的这个状态，刚刚您说的是睡不踏实，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一些人，您在前头也讲了，就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就索性别说睡了，我就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在床上烙饼，有的人数数，有的人数绵羊，数一宿也没数出个结果来，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这种情况很多出现在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经常是有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睡眠不好，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就属于一个气滞血瘀的这个表现。
0: 气滞血瘀，
1: 对，这个表现气滞血瘀造成这个气血流通不畅，气机不畅啊，影响心神不宁啊，导致睡眠不好。
0: 气滞血瘀，然后导致这心神不宁，然后睡眠不好。
1: 对，
0: 老年朋友这种情况很常见。
1: 很多，对。
0: 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说我这个睡着了，但是我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呢，这可以见的一些阴虚，阴虚内热的一些情况。常常病人患有这个伴有一些症状啊，就是半夜以后容易醒，然后出汗，出汗，这个手脚心发热，这种情况都是阴虚内热的一些表现。
0: 那这种出的汗呢，它是那种虚汗、盗汗这样的呢，还是纯粹是感觉我燥热的这种汗？
1: 就是有盗汗，也有致汗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有点潮热。伴随有潮热的这个情况呢，大多数属于一个阴虚内热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很多见于一些中年那个妇女更年期很多见，也见于一些老年人。
0: 是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像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会说，这睡觉这夜里不知道是感觉这房间里热还是什么，恨不得就是手上抱一块冰来睡觉觉得舒服，那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哈。
1: 没错，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阴虚内热的这个表现。很多就睡觉的时候啊，他不喜欢把手跟脚放在被子外面、这个叫中医来说就会叫做五心烦热，这个烧脚心烦热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比较厉害啊，就是整个一晚上我既睡不进去，就是根本入睡也不行，然后更别说别的了，就是彻底的整晚的失眠，就是干瞪眼儿，一晚上这样睡下来就睡不着。那么到了第二天，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头疼啊、状态不好啊等等。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情况也建立一些痰热内扰的这个情况。大多数病人有一些病人呢，会表现这个夜里睡觉不好，然后还有脾气急躁，容易生气，大便干结这种情况。
0: 它是也是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体现。
1: 对，
0: 那是痰热内扰。
1: 对，痰热内扰。
0: 还有一些人睡的就是不香，好像我也睡着了，但是总是在这儿做梦。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人的话，就能够有这样一个感觉，他是皱着眉头在那儿睡觉，哎呀，觉得睡得累死我了。他似乎仿佛也有一种游离于睡眠状态之外这种意识，我怎么还在这儿做梦呢？我能不能睡得香点啊？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情况跟前面所说的还有一个类型是一样的，就是气血不足这一类型。气血不足这一类型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睡眠的过程中睡眠不深，那个有浅睡眠，然后呢第二天醒来以后，那个总感觉睡不够，没有解乏，这个没起到休息的作用，这个情况。大多数处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类型。
0: 没解乏，是睡了也白睡。
1: 对对
0: 啊，中医认为失眠其实就是不寐，在古书中又叫做不得眠、不得卧。 中医对失眠的认知有很多的说法，阴阳、脏腑、营卫、心神等等。一般来说，机体阴阳不通、阴阳不交是失眠症的根本病机。导致失眠的原因呢，会有很多，如阴液亏虚、体内阴液不足、阴不能敛阳，导致阳气浮于外，故而失眠。另外一种呢，则是阳气过盛，导致机体的阴液相对不足，阴不至阳，阳气浮越于外而不眠等等。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呢，防总是大于治的，哪怕看上去不是很严重的失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聆听李海聪医生的讲授。刚才呢，李教授呢给我们把这个失眠的状态啊做了一下解析，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到底是你这个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还是什么原因？简单的咱们归纳一下。但实际上呢，很多的症状，我们在您在临床上可能也都有感觉，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告诉您，就是我时睡时醒或者什么，往往是一些综合的原因造成的。他又手心烦热，又睡不着，又做梦，然后又怎么怎么样？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那您要针对他个体来进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是吗？
1: 对，中医在调理睡眠呢不好的这方面的失眠症状，在治疗方面呢是有多种方法，采用中药，中医是采用辨证论治。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睡眠障碍那、这个会在临床上分为六个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临床表现，采用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六个类型呢，首先一个类型最常见的、表现的最多的就是气滞血瘀型。
0: 气滞血瘀
1: 它的表现刚才说过，除了失眠以外，还有头晕、头疼、胸闷，那个舌质偏暗、喉干喉苦，或者舌质有瘀、瘀斑，这个病人。这个情况主要是气滞血瘀，治疗呢会采用活血、理气、安神的方法。能收到很好的疗效。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气血不足型。气血不足型除了失眠以外，病人还感觉到疲乏无力气短、面色苍白、口唇淡、指甲淡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舌质呢偏淡、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呢会补益气血、安神的方法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用阴虚内热的方法。阴虚内热型，阴虚内热型它的表现呢，除了睡眠以外，刚才说到的有手脚心发热、盗汗，还有心烦急躁，夜间睡觉呢反复容易醒，这个情况呢会采用滋阴降火安神的方法。
0: 滋阴降火
1: 对，安神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然后呢，还有个类型呢，就是阳气虚弱型，就阳气虚。这种情况呢，好多教科书上，好多这个杂志上，都没有细数到这个类型。但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发现这种类型的病人还不少。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除了睡眠不好，还表现为腰酸腿软、怕冷。
0: 怕冷。
1: 怕冷。还有疲乏无力。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舌质偏淡、脉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用补肾壮阳安神的方法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肝火上扰型。
0: 肝火上扰
1: 肝火上扰型。
0: 肝
1: 火上扰这个类型呢，主要除了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这个它的症状是脾气急躁容易发脾气、心烦老生气，这个还有头晕、头疼、眼睛红。面红，这个情况，大病干燥，这个类型呢，我就是采用清肝降火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还有最后一个类型就是痰火内扰型，刚才也提到。
0: 您说的这个是痰渴还是痰火？
1: 痰火。
0: 痰火内扰
1: 痰火内扰型。
0: 嗯。
1: 这个类型呢，表现为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胸闷、憋气、咳嗽、卡痰、痰黄。还有头晕。还有急躁，这个大便不好。这个类型呢，通过中药的疏痰降火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0: 其实我听您讲的这六大类这个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两天我们是属于这种状态，那两天我又属于那种状态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可能存在的，那个但是大多数情况的病人呢，他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类型，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就根据病人的不同的情况，他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增大，可能饮食上还有所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他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大多数睡眠的患者一般来说，他在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内，他可能会类型化会发生变化。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药物。
0: 那听您讲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啊。很多的情况原来是用这样的一番有这么根据来的，并不是单纯的就睡不着觉。那么这个睡不着觉失眠，它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特别不好的影响，会导致一些什么情况发生？
1: 睡眠不好啊，给机体造成挺大的那个损伤。这个大家关心了以前的那个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杂志报道啊，这个可能对一些社会上所造成的危害，比如说工伤事故，各种交通事故，都是在这个呢，这个都比较明确的产生的损害，对社会的损害。但是对身体的损害呢，现在呢逐渐的被大家也认识到，
0: 开始重视了
1: 啊。首先呢，睡眠不好它可以引起免疫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下降就容易出现多种感冒，各种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第二呢，就是对心脑血管病会产生挺大的影响。首先比如说睡眠不好，那个容易造成血压的偏高，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如果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肯定会升高，而且那个其他的药物治疗那个作用还会不理想，
0: 受影响啊，
1: 受影响。
0: 嗯
1: 一些正常人那个如果第一天睡眠不好的话，那第二天的血压也会偏高，所以睡眠不好对血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呢，睡眠不好对糖尿病那个病人也会影响挺大。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睡眠不好以后，血糖第二天会急速的增高。有一些研究甚至在正常人的研究方面，这个就没有患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睡眠不好，那个跟睡眠那个充足的病人，他们的胰岛素血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报道有一个睡眠不到五个小时感到睡眠不足的一个正常人，以一个睡眠正常在八个小时以上，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水平就高出正常的那个的50%，但是呢，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却下降了40%。这种情况呢，就容易时间久后会给这个胰腺、胰岛细胞产生一个负担，产生糖尿病。
0: 哎呦，您说的这些还真是，它对这个机体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会造成很多方面的一些不利的这种后果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睡眠问题。同时，我们也再次证明了，把您在这个时候请来讲这个睡眠问题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那李教授，咱们上半时间段的这个内容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解决失眠问题，如何让咱们大伙儿睡得香。我们同时还要解答一些海外的听众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失眠这个问题啊，有的人真的是有一肚子的苦水要说。有一些人呢，他失眠了几十年了，他说呢自己睡觉非常的少，要不然就不断的做梦，要不然就睡不着，睡觉很轻，醒来之后呢就根本别想再睡了。无数被失眠困扰的人呢都特别希望自己能有那种黑天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那种感觉，美好的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获得这样的睡眠？对于失眠问题，在中医方面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医生。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失眠。失眠在中医学中又叫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则彻夜不寐，常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可有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逸失调、病后体虚等症状。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失眠问题的中医对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李教授，其实现在呢在这个失眠的治疗上，很多人啊就是在睡觉这个问题上还不单纯是治疗，他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他躺在床上就很计较，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啊，我昨天睡了俩小时，今天睡了三个半小时，那我今天这就是好的，那明天我睡了一个半小时就不好的，那么对这个非常的在乎，也很纠结。那您觉得我们对这个睡眠的这个正确认识，用这个时间来判断是不是合适？
3: 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多人被这个情况这个问题所困扰
2: 很久了，是。
3: 对，这个呢我觉得那个一个人的睡眠的时间充足不充足，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来判断睡眠。
2: 看你第二天怎么样。
3: 对，判断第二天，判断你前一天的睡眠是否充足。因为正常人的生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正常的生理睡眠量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呢多数都是在7到8个小时，但是呢也有少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是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睡眠那个充足不充足，不是以睡眠那个前一天的睡眠多少个小时来判断，主要以第二天他的睡眠以后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而定。比如说有的人第二天他第一前一天的他的睡眠呢是那个6个小时或者不到5个小时，但是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呢比较充沛，社会功能正常，那个思路敏捷，各方面的反应非常好，那么呢我认为呢他的睡眠量可能就不到6个小时，5个小时就会满足他的心理需要量。这时候呢就不必要那个追求，就是说我必须要睡到7到8个小时。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这个睡眠不足6个小时，他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好，萎靡不振，或者是疲乏无力，头晕，社会功能下降，这时候呢那可能他的睡眠量可能是不足，要适当的增加睡眠量。这个情况是听众朋友啊必须的那个认清这个情况，不能以睡眠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睡眠充足不充足，主要是以第二天的他的精神状态、社会功能来判断。
2: 您说这个非常好。
3: 我还碰上一个病人，他说我每天要睡能够睡到7个小时，或者他第二天感觉到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精神状态不好，说明他七个小时以后还不是他的正常的睡眠量。然后呢，他说增加到了八个小时以后，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就很好，那个工作非常好，那个精力充沛。
2: 嗯，
3: 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病人呢，可能他的生理的睡眠量可能要达到八个小时以上。
2: 嗯，
3: 这个情况，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是不足六个小时，所以呢，每个人呢、啊，不能以这个绝对的睡眠量来判断他的睡眠充足不充足，
2: 是，
3: 一定要解除这个思想负担，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充足。
2: 不要执着于这个时间，有的人六小时就非常好，
3: 对对，
2: 哎，有的人睡八个小时可能还不见得好，
3: 对，对对，
2: 嗯，也就是说、这个数量不要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质量。是更高的要求，还有一个这个睡眠啊，就是觉得有一些人他睡觉之前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每天躺在床上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能不能睡好啊？我今天到底能睡几个小时啊？啊，我今天失不失眠啊？做不做梦啊？想的太多啊。

0: 能睡好啊，我今天到底能睡几个小时啊，我今天失不失眠啊，做不做梦啊，想的太多啊，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他这个睡眠是没有帮助的？
1: 这种患者呢，第一阶段讲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诊断里面的第二条，就很相像，他具有失眠和特别关注睡眠结果的观念，
0: 是
1: 啊，
0: 关注这个结果，
1: 对，他比较过度关注那、这个睡眠的结果，像这种情况也是不必要。我觉得正常的睡眠，一个人的睡眠那个睡眠的多少，他跟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不必要去关注今天睡不好，或者是明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些病人呢，就会比较担心这方面的情况，就怕的。前一天睡眠不好，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实际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思想负担解除以后，我看你的睡眠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别老琢磨，因为这种会恶性循环，越怕睡不好就越睡不好。
1: 对对。
0: 越怕对自己身体有影响，那么就会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2: 出于对高质量睡眠的渴望，艾司唑仑等促进睡眠一类的安定类药物可以说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常备药了。一旦觉得自己睡眠不好，或者今晚有可能睡不着，或者呢期待今晚有个好睡眠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前服用这种增进睡眠的药物。那么这种药物在服用方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海聪教授是怎么说的。
0: 咱们还知道这个睡觉睡不好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两片药吧，来两片安定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种有助于睡眠的药物。那么对这种这个药物的使用呢，也是有一些误区存在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一片没睡着，两片，两片没睡着，可能三片四片啊。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一些人又怕对它有依赖，但是又觉得我睡不好我就必须得用药来控制。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对这个安眠类药物的这种使用？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用？
1: 目前治疗睡眠的药主要有西药方面那个也有不少，中药也有不少。确实很多患者在看病的时候都叙述就我吃了很多安眠药。
0: 是。
1: 现在一个晚上他可以吃上那个五片六片，最高的达到十二片都还没睡着。这种安眠药的使用，我觉得首先啊，大家必须得谨慎的使用，不能一睡不着马上就用药。很多安眠药有不少的副作用，首先这个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日间的宿醉作用、成瘾，还有反跳性的失眠。宿醉作用呢，就吃多以后啊，第二天昏昏沉沉，脑袋不清醒。
0: 就它药效又延续到第二天。
1: 对，药效实际上它吃了很多，还会就晚上还睡不着，第二天这个副作用，那个药物的作用还存在。
0: 就好像喝醉了酒没醒啊。
1: 对，
0: 宿醉作用。
1: 宿醉作用。这个是目前的那个西药安眠药那个最常见的副作用，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
0: 是，那您刚才还讲到了这种就是叫反跳性失眠是什么意思呢？
1: 反跳性失眠呢，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这个药物以后，可能对药物产生这个依赖，突然停药以后，它会使你的失眠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更加的比以前还要严重，或者是你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用药时间比较长，睡眠还不那个很好，然后突然减药以后，它会出现反向的失眠，就会加重的失眠。
0: 原来更厉害，
1: 更厉害了。
0: 这样，看来这个药物啊，就是咱们不说是双刃剑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很好的、谨慎的、合理的、正确的来用药。那么也有一些人对这个安眠药非常的恐惧。是啊，那我不能吃安眠药，我这吃了我就上瘾了，吃了我就有副作用了，就彻底的不敢用，就是谈安眠药色变。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点矫枉过正呢？
1: 对，我觉得也是对矫枉过正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也不必要非常恐惧安眠药，这个有一些安眠药对睡眠还是有帮助的，不用经常的使用，那个偶尔使用一下，就是说有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会用一些，从小剂量开始。它一般来说短期间内还是不会有宿醉作用或者是成瘾性的。
0: 是，别太担心。
1: 这个短期间的使用呢，它也不会出现这个反跳性的失眠这个表现。
0: 你还是合理用。
1: 对，还是合理应用。还有呢，就是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疗法，中药、煎灸，还有一些运动、饮食疗法都可以那个帮助睡眠。
2: 失眠是由于情志、饮

0: 室内伤、病后及年迈、禀赋不足、心虚胆怯等病因引起心神失养或心神不安，从而导致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以及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与精力。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者则有可能彻夜不寐。失眠是临床的常见病症之一，虽然不属于危重疾病，但是它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加重或诱发心悸、胸痹、眩晕、头痛、中风等病症。顽固性的失眠更是给病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针对失眠这个问题呢，李海宗教授也解答了我们听友提出的一些疑问。好，下面呢进入我们的问答时间。李教授，知道您要来和我们节目的听友交流有关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这个解决之道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打来了他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了咨询。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位朋友的咨询电话，这是一位阿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您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
2: 嗯。
1: 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
2: 嗯。
1: 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
2: 嗯。
1: 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去。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2: 哦，这位患者这个情况啊，首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属于一个气滞血瘀型这个类型。
3: 嗯，
2: 首先年龄比较大，他有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
3: 嗯
2: 这个情况。但是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情况，可能还存在着轻度的抑郁状态，他不喜欢跟人交流，不喜欢出去，这个情况。
3: 嗯、
2: 从这个情况，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呢，治疗使用中药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3: 嗯。
2: 那个用活血化瘀、那个理气、安神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我建议他用中药治疗。我觉得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3: 那么在精神上，您对这位患者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他就感觉好像有您也说轻度的这个抑郁啊，心烦、不愿意见人。
2: 嗯、
3: 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开解他一下？
2: 首先呢、对自己的病要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像睡眠解除一个思想负担、就是说对睡眠那个不要以那个非常关注他的结果。
3: 嗯，
2: 我觉得首先把思想负担解除，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人的睡眠时间它是不一样，心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心理睡眠量不一样，所以呢，首先要解除思想负担。第二，我觉得他还应该可以做一些运动，在运动场所、跟一些朋友交流，交流，心情舒畅，这个。这样可能会帮助睡眠，
3: 多出去走一走，多活动活动，多交交朋友，
2: 哎，
3: 是这样，咱们反正一步一步来吧，不可能一天就改变一些状况。
2: 对，
3: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听众的咨询，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Jennifer， 她的问题，我们听一下。
4: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就是说自己呢调理这个失眠，因为我母亲呢失眠非常严重哈、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是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呢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2: 他父亲好像年龄偏大，这个长时间的失眠，因为长时间的失眠以后啊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一些作用。 我的首先这个情况呢会寻求一个是中药，我还是建议他用中药，中药的那个治疗。这方面我觉得年龄偏大的患者大多数都属于气滞血瘀这个类型。
3: 气滞血瘀啊，但他本身好像还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心情会觉得可能比较失落呀这样。
2: 有糖尿病的患者还需要控制血糖，把血糖控制好、而且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会对睡眠会那个会加重，一定要控制好。然后还有一种轻度的抑郁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呢，首先一个是要家人要有关心，那个多关心的病人。大多数的这种病人呢，他的心理上可能比较脆弱。
3: 对，是，这个问题也得解决。
2: 对啊，从饮食方面呢，我觉得从中医角度的饮食是可以那个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我觉得首先呢，可以用一些莲子肉，还有淮山药，还有百合这类的煮粥，或者是煮成中药药汤来平常的吃，这个呢也是能够取得一定的疗效。
3: 就是食疗，
2: 食疗
3: 这个
2: 对
3: 莲子肉，
2: 对
3: 还有百合，还有山药、淮山药。
2: 对，糖尿病的患者还应该这个进那、这个加强运动，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3: 适量的运动，
2: 适量的运动、
3: 对，根据个体的情况来选择一些运动。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温哥华的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夏女士，她的咨询。
5: 是温哥华的夏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有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昏，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就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得不熟就是似睡非睡，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谢谢你，王院长。
2: 好的，
3: 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您在前头也分析过了，就是这个似睡非睡，梦多，老觉得累啊。您看看他这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
2: 这个患者的这个表现呢，属于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我觉得从中医理论来说，从中药的方面的治疗会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采用一些补益气血，用党参、白术、黄芪、当归、酸枣仁、茯苓、木香，还有会用加减一些黄连、栀子、世界明这类的，我觉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它是一个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同时呢，那个在饮食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调理。饮食呢，可以刚才说过的一些白合、淮山药。那个莲子。那个煮粥得喝，那个吃，这个作为一个保健的那个养生的方法，也是可以。饮食方面还可以使用一些肉类，可以吃点鸭肉、猪肉也是可以的。
3: 您刚才给他讲到的这个中药加减的，就是党参、茯苓，还有什么？您跟他重复一下，
2: 黄芪、当归、酸枣仁，木香，大枣，大枣。还有世界明、黄连、栀子，还可以加一个阿胶这类的。
3: 就是补益气血的。
2: 对，补益气血的。
3: 补一补气，然后补血这样。
2: 对。
3: 那他这个方子，如果他没有完全的记下来，或者说没办法拿到这个所有的药的话，那我可不可以选用其中的几样？比如说我用当归、黄芪或者阿胶一些能够找到的这个食材，把它像药膳一样的配比做一下，在生活中也可以哈。
2: 对，这是完全可以的。
3: 那夏女士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李教授他的这个建议就是用一些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中药。然后在日常呢通过一些药膳进行一些调理，希望能够对您的这个健康情况啊有所帮助，睡眠情况有所改善。那时间比较紧了，我们最后再抓紧时间接近一位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咨询。
6: Hello, 你好。
5: 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双木林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后我就是睡眠不好，不管我是多少点睡觉，然后我就是两三个小时，好像昨天晚上你们的节目是十一点，我就十点钟睡觉，然后我就一点多就醒来了。如果我是二点睡，我就是两点多三点也醒来了，那就一直很难睡。我一路来就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3: 他会静
5: 坐，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想怎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十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3: 他的情况，
2: 他请问一下，他是多大岁数？
3: 他的年龄，这个林女士我们知道年纪并不是很大，应该是六七十岁吧，六十多岁这样子。吃了饭就会犯困，您抓紧时间跟他来分析一下。
2: 林女士这个情况呢，还是属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类型。对，我觉得还应该用归脾汤，刚才前面说过的党参、那个手白术跟黄芪，还有当归、茯苓、远志、酸枣仁、木香、大枣，还有那个龙眼肉这一类的那个治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这个经常吃完饭以后感觉到混转，
3: 他是胆囊摘除了吗？应该是。
2: 对，
3: 这
2: 个呢跟胆囊摘除没有关系，应该、应该解除一下气象负担。这个可能因为挺多人吃完饭以后有混转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吃完饭以后啊，胃肠需要消化，有一些血液进入胃肠，然后脑部那个可能相对的这个血液那个不足，然后出现的这个混转。这时候呢，我觉得可以休息以后几分钟以后可能会好转。
3: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李海聪教授呢关于改善中老年朋友睡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总而言之呢，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睡眠，关注自己的身体。那么睡眠的这个改善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您千万不要着急，通过一些食疗运动啊，还有正确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服用一些中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治的办法，咱们来对自己的睡眠状态进行一个慢慢的改善。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中对李海聪教授提出的一些建议呢感兴趣啊，那您可以又没有记清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呢会把李海聪教授的这个建议再详细的告诉您。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华语广播网，在我们的网上呢收听节目回放，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您想知道的信息。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李海聪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有关睡眠这个话题，谢谢您李教授。
2: 谢谢。
3: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8: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尽量去改掉。
10: 健康中国， 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2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21。首先，我们来关心纽约市今天的天气如何。纽约市今天呢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在77度左右，最低72度。明天星期四多云时晴，85到72度，星期五多云时晴，84到67度，星期六80到65度。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点名三个国家，那么要约旦还有周边的国家必须要配合霍姆兹海峡的规定。同时，意大利聘请前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当顾问，而俄罗斯跟意大利互相的来嘲笑，要约旦、巴林、科威特驱逐美军，否则会开轰，这是伊朗下达的最后通牒。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炸药无人机闯进了德国机场，欧盟召见了俄国特使，表达强烈的抗议。由于北极的局势日益紧张，丹麦派了义务部队进驻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日前就是川普口中不断的不排除用军事武力要将它拿下。美国、澳洲要拨发6亿美元援助太平洋岛国，台湾受邀参与论坛成为焦点。由于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国际油价暴涨，通货膨胀升温，加剧了全球的债券抛售潮。日俄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总统普京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日本。另外，发生一起疑似遭到蓄意破坏的在德国西部的一座变电所，警方要展开调查。联合国表示，地球升温不断的增加，恐怕会超过摄氏 1.5 度，而极端的天气风险暴增。尼泊尔的洪灾，将近有4000人失去联络，当局仍然抱持最后的希望，继续的来搜寻。 AI 的需求强劲的带动了制造业，在新加坡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新加坡的经济成长预测向上修正可以高达 5%。 中东的战火再起，伊朗扩大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遭到指控谋杀保守派人士科克，被告罗宾森仍然不认罪。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查叙利亚的核子活动，发现了大约有73吨的天然铀金属。美国航母林肯号终结了超过200天的航行不靠岸，目前已经驶入了泰国的林查曼港。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继续我们来关心国际新闻。

0: 抱歉，刚才因为电脑的系统临时有一些状况出现，现在我们将它排除。尼泊尔的冰河崩盘，土石流时速高达167公里，只有8分钟就吞没了22公里的以外的检查站，相当的惊人。在另外一方面，因为裂缝、冰山融水变色、冰川崩塌，发出两个警讯，而这个警讯呢，就是在崩塌以前，传统的预警恐怕救不了在西藏这侧的吉隆口岸。美国陆军部长断然辞职，面告军队未来十分堪忧，川普也表达了相当的震惊。川普钦点高雄，掌管海军部，25年的特战老兵出现，因为过劳的争议而引发了延烧。在国内跟国际间的声望都很高而受到爱戴的89岁挪威国王日前驾崩，而新后的长子结果发现性侵害，判了4年，他现身福临，结果遭到媒体强加的打法，说太荒谬了这种画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几个星期以来最为惨烈，而美军炸了上百处的目标，而有一处的民间的婚礼也遭殃，4个人死亡，68人受伤，同时其中还有一名4岁的幼童也罹难了。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爆发了路线的内部斗争，陆军部长请辞的原因，而赫格塞斯被誉为成为最大的赢家。美国限缩声明出生的公民权又有了新招，小孩办护照父母得先证明自己的身份是合法的。川普对伊朗实施报复军事行动，首度进攻伊朗官方的邮轮，狂轰猛炸100个目标，降低商船威胁，要持续1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力支持伊朗，提供卫星导引攻击美军基地，对抗川普的制裁。苹果公司跟谷歌联手更名安大略湖为美洲湖，民众真实反应非常强烈。在前天发生时报广场随机杀人，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而这名女凶嫌当场被警方击毙。美国银行32岁的副总裁就是这名被他刺杀身亡。美国陆军部长辞职引爆了许多人的愤怒，退伍军人抨击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只剩下忠诚派才留在军中高层。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俄罗斯军队连续第5天空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50多人受伤，同时卖电力的国家被迫买电，山洪爆发毁了尼泊尔 10% 的发电量。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声称，欧盟的科技监管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同时他警告美国供电不足，另外一方面 AI 资料中心太耗电，同时也太耗水。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波恐慌恐怕害到了美国自己。这是美国 AI 热潮带动了资料中心大举的扩张，不断的兴建，同时也在各地掀起了反弹。民主共和两党政治人物纷纷主张要限制开发。华尔街日报社论发出警告，这波资料中心的恐慌更多源自于对电价、水资源跟 AI 冲击的焦虑，而非实际的证据。如果美国因为政治的压力而阻碍了 AI 基础建设设施，恐怕在跟中国科技竞争中会付出代价。而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也加入了战局，强调资料中心能够创造就业，降低地方的税负，并且直言中国将是美国反资料中心浪潮最大的受益者。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社论指出，资料中心是训练及运行 AI 模型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美国跟中国的 AI 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美国如果缺乏足够能源跟资料中心，不只可能影响经济的竞争力，也可能冲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川普最近更公开地加入资料中心的论战，他发文表示，美国各地社区没有理由排斥资料中心，除非想变得落后又贫穷，并且宣称资料中心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而使得地方也享有更低的税负。川普还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扼杀了这只 AI 时代的金鸡母，最后只能怪自己，并且说中国对美国目前出现了反资料中心运动高兴得不得了。然而政治因素加入，随着美国进入选举年，资料中心却迅速成为跨党派政治议题。而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主张全国暂停新建新的资料中心，而许多投入参议院的选举的民主党人也支持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而部分原先支持资料中心开发的政治人物现在也改变了态度。伊利诺州的州长过去积极争取资料中心投资，现在态度转趋于冷淡。宾州州长夏普洛在8月份发出行政命令限制资料中心开发，共和党阵营同样的出现反对的声浪。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来自美伊战争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下午大约4:30，在今天有

0: 在当地时间下午大约4:30，在今天有两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失去了动力，而伊朗的革命卫队透过国营媒体发布声明，这两艘游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失去动力。伊朗方面表示，尽管海军事前发布警告有水雷的航道危险，但是两艘游轮执意的航行在海峡的非法航线，而两船的船员被迫下船送交美方人员。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在今天已经警告这是有危险，因为水道有布雷，不按合法路线航行的航运公司反而落入了美国的圈套，船只拱手让给敌人。他说，我们对于这样的航运公司很快的会加倍处分，并且紧速的来裁罚。而在沙特阿拉伯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两名船员身亡。同时，在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几个星期以来最为惨烈的今天，在当地时间接近正午时分，美军炸毁了100处的目标，同时还有无辜的民间婚礼也遭殃，有4个人死亡，68人受伤，其中有一名4岁的幼童也不幸被炸死。美国昨天对伊朗发动一连串的空袭，引发了伊朗的反击，让这场已经推升全球能源价格高涨，同时拖累了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国内支持度的冲突再度的升高到几个星期以来最为严重。美国官员在今天表示，美军在昨天发动攻击，这是美军首次为报复伊朗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对伊朗的邮轮发动攻击，而不是阻止这些邮轮违反美国主导的海上封锁。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高峰会议上面跟伊朗总统会晤的时候，承诺支持伊朗并且对抗美国的制裁。这场高峰会议在于抗衡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高峰会议凸显了莫斯科跟德黑兰日益紧密的军事跟政治同盟。伊朗先前向俄罗斯转移关键的无人机技术，使得莫斯科得以建立国内的生产线，这些武器后来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至于俄罗斯，则是为伊朗提供攻击目标导引，协助德黑兰对中东美军基地跟其他目标发动报复性攻击。另外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为了报复伊朗最近针对商船跟美军的袭击，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12点起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位在伊朗境内的相关战略目标要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同时，川普也发出警告，伊朗如果敢报复将荡然无存。包含对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跟商船的袭击，以及约旦、阿联酋、大公国这些美军的据点，最近陆续的遭到伊朗跟他的代理人武装的无人机跟火箭弹的攻击报复。同时，川普也已经证实了，美军正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他说，这次的行动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十足，目的就是报复伊朗在海峡布雷的失败行动跟针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攻击。川普放话，如果伊朗进行报复，将遭受更加猛烈、更加高强度的打击，到时候将会荡然无存。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本来已经有所缓和，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政府再度的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双方8月底，美国又开始交火，推升了国际油价。而美军除了发动精准的空袭以外，已经延长第82空降师在中东的部署，加上核子动力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周边海域戒备，显示美军已经为中东地区长期高强度的对抗做足了准备。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

0: 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7:4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可能会有局部性阵雨，76到72度。明天星期四85到72度，星期五、星期六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5度，最低72度。星期五84到67度，星期六80到65度。为了因应中国跟俄罗斯还有北韩，日本打算要增加军费，推动 AI 国防。川普一心一意的要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是否有谱了？白宫说愿意无条件的跟北韩对话。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停靠了泰国的巴达雅，美军登岸商机，估计在$300万以上。同时，泰国政府已经下达了在周边地区美军的登陆的地点区域在严加控制有关于性行为的交易。不理会川普，伊朗点名三个国家要驱逐美军，否则对当地开轰。南美洲的秘鲁宣布跟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他指控德黑兰推升了战事。美国国务院携手台湾在帛琉推出两项的合作计划。同时谷歌肯定台湾居 AI 的枢纽，继续深化合作投资。20国高峰会议的科技会议，美国敦促各国要减少干预 AI 的规范。同时在中国，在货品席卷了欧洲，德国厂商要改为推出平价品来迎战。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川普政府不要装强硬的姿态。尼泊尔的洪灾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同时有3100条的冰川跃跃欲试，恐怕会爆发危机。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 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意大利国防部聘请了乌克兰前国防部长担任顾问，引爆了意大利跟俄罗斯的外交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批评意大利是荒谬。意大利国防部长回击，他说意大利政府决策不需要征询俄罗斯。两个人互相的讽刺嘲笑，还引述了知名童话家著作。现年35岁的费多罗夫是乌克兰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但是他在这个任内只有六个月，在今年七月遭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撤换，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也使得泽伦斯基陷入总统任期内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他的解职以后动作频频，除了公开要求乌克兰在战争的时候也应当举行大选，并且传出正在寻求美国投资筹设的国防科技基金。意大利国防部在8月28号正式宣布聘请他担任意大利的国防创新顾问，进一步升高了俄罗斯跟意大利的外交紧张关系。而在意大利的晚报批评，他说俄罗斯发言人强烈的批判意大利找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当军事顾问的行径不仅荒谬可笑，根本是一出闹剧。他说我替意大利人感到悲哀，意大利聘请一位一心想要杀掉更多俄罗斯人的顾问，也证明西方国家只想利用乌克兰人。而这是俄罗斯发言人在今天所发表的谈话。而意大利国防部也反击，他说我们理解俄罗斯更希望意大利决策之前先咨询过莫斯科当局，但是我们只考虑罗马而不是莫斯科、基辅或华盛顿。俄罗斯跟意大利的外交言辞交锋还衍生到文学的层面，在俄罗斯发言人刻意消遣，他说如果意大利的传奇儿童文学作家吉安尼·罗达里还活着，可能会写一篇寓言来调侃这个事件。而罗达里是冷战时期知名的意大利共产党的作家，他的经典作品叫《洋葱头历险记》，被视为隐喻阶级斗争跟无产阶级革命的童话，这使他在苏联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巨擘。不过意大利也精准地引用另一部罗达里的著作叫吃猫的老鼠作为反击。故事是讲述一只生活在图书馆里的老鼠，自以为从书本上吃掉了很多猫汁，那么就变得狂妄自大。有一天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遇到活生生的猫汁，那套虚幻的理论瞬间的破灭，最后被猫当场吃掉。而他表示，我怀疑沙卡洛娃的真的读懂了他的作品，否则他就会知道意大利这么做就是聘请前乌克兰国防部长当国防顾问，就是为了不想落得像那只吃猫的老鼠一样的下场，所以我们才更需要战场上的实战经验。 WGBB AM1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在国际新闻。美国林肯号 航空母舰5000人结束了286天在海上航行没靠岸的煎熬生活，抵达了泰国所谓罪恶之城。而这个城市现在要迎来了商机，想要大赚一笔，但是泰国政府日前已经下达了严格的规令，就是严格禁止在这个地方从事性工作的行为，来商讨研讨商机。另外一方面，美国陆军部长突然的请辞，同时他也警告军队未来令人十分担忧，川普相当的震惊。陆军部长德里斯科递出辞呈，很快的就会离职。大西洋月刊揭露了上个星期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德里科斯部长直接向川普表达对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的陆军未来十分担忧。另外他也告诉川普有多少将领跟高层军官被赫格塞斯解雇、排挤或者是阻挠晋升，川普还感到非常压抑。根据了解，陆军部长德里斯科认为，由于许多领导人的离职，陆军无法按照他的需求进行改革。他曾经向政府提出有关于陆军转型跟战备方面的担忧，以及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透过解雇负责这些工作的将军来阻挠了这些努力。川普也对陆军高层领导的大幅裁减表示担忧。从去年初入驻五角大厦以来，赫格塞斯一直试图重新的要塑造陆军，他把与自己理念相近的将军安插到要职，干预低阶军官的晋升，并且大幅削减多元化的措施，导致了陆军领导阶层严重短缺，而陆军部长跟五角大厦的负责人之间的矛盾不断的升级。德里斯科是副总统范斯的亲信，这种关系也使得他得以进入白宫的西翼，有的时候他能够制衡赫格塞斯的冲动，但是这些作用仅限于此。根据了解，他们认为德里科斯部长对于赫格塞斯他的敌意实际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扩大了军方内部斗争整肃的范围。而一般认为，在军中的袍泽认为，格里塞斯主要的还有不满赫格塞斯，就是只用对于他忠诚的人。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在国际的财经新闻。全球的公债殖利率窜升，很多人都怪了通膨，但是华尔街专家表示，反映市场给20国高峰会议的财政首长不及格的分数，已经发出了警讯。未来的竞技要登场，英雄电竞赛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办中东第一个机器人的踢拳赛事。从房屋贷款、汽车贷款到 401K 殖利率攀升如何影响消费者，现在专家十分的隐忧。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表示，美国的 GDP 成长上看 20%， 但是不该是升息的理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被誉为出大招，可能失灵了。3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弹回了 5.27%，同时在9月9号要见真章。由于殖利率的升高影响了房屋贷款、汽车贷款，可能还拖累了股市跟黄金的价格。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昨天全部收黑，费城半导体跌了2%，公债的抛售、油价大涨，拖累了市场投资人的信心。 AI 掀起了50兆美元的资料中心的投资潮，同时有五大关键因素会决定资金的流向。由于能源价格的飙涨，欧元区的通货膨胀攀升到3年以来的最高点。伦敦证交所的代币化股票明年正式问世。 中国国产的 GPU 四小龙将全数的上市，营收暴增，但是背后仍然有难逃亏损的因素。谷歌冲刺 AI 下一代的 TPU 伺服器台在台湾的供应链大大的受惠了。由于记忆体成本的升高，中国的手机掀起涨价潮，华为的主力机型最高幅度要涨 17%。 国际专家表示，不能只看台积电，证交所的董事长点名隐形的冠军，就是科技岛真正的价值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他说台积电的股价在第二天就重挫了 7.3%，并且拖累了台湾的股市加权指数，创下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公布了几乎令所有其他公司非常称羡的上一季度的业绩，而营收年增加 40%， 达到了402亿美元，获利飙升77%，到达223亿美元。但是亮眼的财务报表并没有满足投资人的期待，台积电的股价第二天立刻重挫。而台湾今年五月超越了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香港跟日本。台湾股市大约有 40% 的市值就集中在台积电一家企业。专家表示，他说科技就在我们的 DNA 里。他并且强调，全球投资人投资台湾并非只是压住单一企业，而是在投资整个的人工智慧 AI 的生态系统跟供应链所创造的价值。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首先我们来关心是来自北京的消息。习近平在上海经合会的高峰会议发言，暗批美国，说严加防止外部势力干涉。会后他立刻转达埃及访问。中国终止了30年的优惠，外国籍的个人股息利息红利9月1号开始苛征 20%。 数语科技爆发了高压的低薪，100元报销也要王欣欣亲自的批准，官方表示不要当真。克里姆林宫表示，普廷抛出了三方会谈的构想，11月在APEC 领袖高峰会议上有可能会跟川普习近平同桌。纽约时报表示，战争改写了权力的版图，有助于习近平掌握更大的影响力。中国迎接第二个海外客户，乌兹别克秀出了歼-10C1 战斗机，这是继巴基斯坦之后成为另外一个海外客户乌兹别克。上海的咖啡店的数目超过了上万家，领先全世界第一。1300个门市部响应公益活动，传递温暖。全球城市亿万富翁的人数排行榜，香港拥有106名，仅次于纽约，居居于世界第二。生前推动致力于两岸的和平发展活动，而北京送巨石玉悼念，这是台湾前立法院副院长饶颖琪过世，将在9月6号举行告别式。不少在中国大陆台商朋友纷纷感念他当年促进海内外客家乡亲的团结，推动两岸和平繁荣的努力，尤其是为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园的那颗饶颖琪赠送的花莲巨石更让人睹物思情。在饶颖琪退下了公职以后，成立了海峡两岸民意交流基金会， 多年来积极促进两岸各级民意代表跟民间交流，增进两岸基层间的认识，降低两岸误判风险。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香港方面的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全见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打算加征 7.5% 的对中国的关税，评论员表示制造对中国谈判筹码，拉拢川普的支持者。上海经合会，习近平跟川普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要推进世界多极化。香港大学的医科入学要求要良好的广东话变成良好的中文，院方也做出了回应。擦亮留学香港，城市大学国际生突破了上千人将近十年来的新高，香港科技大学4700名非香港研究生，这是最新的数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台北媒体传出中国是否要拉拢在偶像明星团体的周子瑜，国台办表示欢迎台湾艺人来发展，但是提出了一项警告，就是来自台北、香港跟北京的综合报道。南韩女团的成员来自台湾的周子瑜跟经纪公司合约即将在今年年底到期，而下一步的演艺规划备受瞩目。有媒体报道，中国方面涉台的系统有意把它列为拉拢的目标，只要公开表态支持一个中国这些政治立场，就能交换演艺资源。国台办今天表示，大陆欢迎台湾艺人来大陆发展，但是提出一项警告，绝不会允许与纵容一面在大陆赚钱，一面支持台独的行为。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律师爆料国安监听在立法委员高金树余整整长达14年监听他，而且质疑涉贪腐的案件证据是不合法的。台北的行政院媒体宣传费预算高达13亿元，而国民党立委指责今年3办，隔年要原额奉还。台湾劳动部长洪申汉9月21号要到中国出席 APEC 亚太经合会，而写下了民进党2016年执政以来的一项记录，这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劳动部长洪申汉，民进党籍，本月21号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亚太经合会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昨天受访表示，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台湾作为 APEC 正式成员会员，都会争取会员应该有的权利，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对于安全相关问题，将依外交部陆委会建议办理。他说，我并不担心这个事情。而他如果成行，将成为民进党从2016年执政以来，除了卸任的政务委员杨珍妮以外，第一位出访中国大陆的部长级人物。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的美国的重点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马赛诸塞州的参议员党内初选，80岁的马基轻松的获胜，笃定那么可以进行第三任的连任。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表示，川普为了跟金正恩会面，可能会亲自到平壤。航运的巨破中远船只被爆料秘密的情搜，美国官员指出船只暗藏设备。苹果地图也改为美国湖的名称，但是 MapQuest 拒绝更改名称，结果在网络上爆红，登上了 App Store 的榜首。 来自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全国千所大学提供免费学费待遇，莱斯大学、波士顿大学等等相继的加入了这个行列。由于大学学杂费突破了10万元，哈维穆德学院是全美国最高的费用，实际上专家表示不必付这么多。第二名杜克大学，第三名是芝加哥大学。开学即将要到来，开学前夕，持刀男子闯入了哈佛广场，校方紧急下令就地避难。由于体感温度突破了华氏100度，热浪再度袭击芝加哥，华府周末才有望降温。阿拉巴马州的中餐馆女员工举报被逼迫工作，而且威胁要遣返，两名华人被逮捕。持有红蓝卡的美国民众买50元减重药，已经有20万人取用，同时还有几百万人没有使用。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劳工节长周末假期连假，估计将会有660万人次涌入纽约，在机场桥梁暂时停工。人行道有7类的违规行为，纽约屋主应当要留意。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在纽约市拥有房地产，新的规矩使得新移民有梦想成真的感觉。不过当屋主因为人行道违规而吃罚单的时候，往往有措手不及的感觉，因为事实上有很多法规屋主根本不明了。实际上纽约市有2个不同机构人员负责巡逻房东家门口的人行道，卫生局负责检查积雪跟垃圾，交通局负责检查其他的一切，从装修承包商的垃圾车到屋主的围栏都归交通局管，而人行道的罚单基本上就是由这2个机构所开出，主要包括7种情况。第一，就是散落垃圾袋堵住了人行道。纽约市在2025年1月开始要求生活的垃圾必须放在容量不超过55加仑的有盖垃圾桶内，如果把垃圾袋堆放在人行道而非垃圾桶里，屋主可能会收到一张50元开始的罚单，再犯100元，第三次就要罚200元。9月份开始，拥有1到9个单位的建筑物将面临更严格的规定，而需要使用官方指定的垃圾桶，否则将会被罚款。第二种就是任由垃圾跟杂草占据人行道，根据纽约市政府的行政法规，业主有责任要清理人行道，包括垃圾杂物从细缝中长出的杂草以及路缘岩石外延伸1.5米的排水沟都要负责清理。第一次罚款50元，12月之内再犯100元，第三次以上都是100元。第三种就是人行道堆放建筑废弃物，根据法规，如果装修过程中的材料砖块或袋装垃圾散落在人行道，会被视为妨碍交通，也要受到罚款，250元，最高750元，按天计算。第四种，在人行道上建造围栏或台阶，而根据市政府的民事处罚规定，如果围栏、栏杆、台阶越过了地界线进入人行道，构成没有经过授权侵占行为，可处罚250元，最高750元的罚款。第五项就是把车停在人行道上。纽约市规定，即使只是在卸货几分钟之内，只要汽车轮胎停在人行道而不是马路上，屋主就会立即被罚款，而车道入口处的路面并非例外。车道入口处的路面不例外，根据罚则，违规者将被处以最高300元的民事罚款。第六，就是在人行道上涂漆或喷绘。法规规定，将在公共人行道上喷涂门牌号码、商业标志或其他图案，被视为破坏行为，也要罚款，最低50元，接到通知没有清理，罚款要增加150元。 而房屋维护可以被视为例外。第七种就是没有及时的清除积雪。根据法规，降雪停止以后，屋主有四个小时时间清理人行道的积雪跟冰块，如果没有及时清除，卫生局可以开罚单，罚金从100元开始起跳，第二次150，第三次违规罚250元。不过罚款时间不包括在夜间，因此如果暴风雪在五月在半夜停止，屋主不需要第二天早上马上除雪，可以有缓冲的时间。以上这些法规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多极化是实现全球治理跟国际关系正义的条件。金夏沙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疫情蔓延的速度创下了记录了，必须紧急加大应对能力。这是联合国在今天发出的警告。由于资金短缺，迫使粮食署削减了约旦河西岸的粮食援助。今天是9月2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9月2号是越南国庆日1945年。同时今天也是美国对日本战争胜利纪念日。西元1666年，英国首都伦敦发生了这个城市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火灾，其中旧圣保罗座堂大片建筑物遭到焚毁。西元1945年，日本帝国跟同盟国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签署了降服文书，也就是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正式结束是在9月2号这天。西元2008年，电脑网页的浏览器Google Chrome 第一个测试版本正式发行，随后逐渐形成了全球使用率最高的网页浏览器。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9月2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昨天对伊朗再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据报已经攻击了100个在伊朗的目标。同时伊朗今天也发出警告，有三个国家的美军驻在基地必须要让美军撤离，否则会遭到报应。由于中东的战事升高，国际油价持续的攀升，但是川普在昨天表示美国的经济成长率会高达 20%。 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气温最高78度左右，最低在71度。明天星期四86到72度，天气多云时晴。星期五星期六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4度最低64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 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把它听完整听好。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心脏病，很多人都很怕得到心肌梗塞。所谓的心肌梗塞呢，就是你的心脏的肌肉在这个起搏当中呢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非常的严重，而且呢它几乎在严重之前呢它会有一些很早期的征兆，而这个征兆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结果呢等到你的心肌梗塞的问题非常严重了，这时候呢它可能呢会要了你的命，会因为心脏病的突发而造成生命的死亡。所以心肌梗塞有一些征兆，包括背痛，包括疲倦，这些征兆呢你都不能够忽略。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心肌梗塞的背痛疲倦，你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呢，如果你不及时的处理你心脏的问题，你很可能会因此而失去了你的生命。多数人对心脏病的发作印象，都是在看电影啊、电视剧啊，什么这个发病的人突然一下捂着自己的胸口，倒在地上啊，就不能呼吸了。实际上呢，心肌梗塞在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呢，表现是非常多样的，往往呢不是很明显，但是却也因为它的不明显而被我们忽略了，进而延迟了我们去看医生的时间。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心肌梗塞，什么的背痛啊、疲倦啊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心肌梗塞、心脏病的一个前兆，因为呢你不注意它，它会要了你的命，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台湾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治医生郭志东郭医生呢就特别指出，所谓的心脏病的发作通常指的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它的成因大部分是因为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的堵塞了，导致了你的部分心肌缺血而坏死。而至于这个心血管的堵塞原因，多数呢都是动脉粥样硬化而形成的斑块突然的破裂，进而引发了血栓，造成血流的中断。如果没有及时打通这个血管，坏死的心肌呢会越来越多，你的心脏的病情呢就会越来越危险。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除了典型的胸痛，还有许多非典型的症状，容易出现在女性、长者或有糖尿病患者的身上。所以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这些典型和非典型的心肌梗塞的症状，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有心肌梗塞，是不是有时候会背痛、会疲倦呢？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因为它是心肌梗塞的一个外在的症状，背痛、疲倦都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征兆。第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你的胸口会闷痛，会有紧缩感，好像有个石头压着你不能呼吸。第二个呢，痛感会放射到你的左肩，会放射到你的颈部、下巴或者是左背。第三个就是这个不舒服呢，大概会 持续十分钟，它没有办法马上的缓解。第四个，你会头晕、冒冷汗、会恶心、会有呼吸急促。如果出现了这几个典型的症状，胸口闷痛、痛感跑到左肩、颈部、下巴，会有十分钟都不能够缓解，会让你恶心、呼吸急促、冒冷汗，这四个典型的症状可千万不要忽略。那么非典型症状又是什么呢？也要注意，只是简单的背痛、肩痛，你会消化不良，常常呢会有胃的那种恶心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喘不过气，常常呢很疲倦，因为呢心脏出现问题，你的呼吸造成了困扰，而呼吸不良就会引起你的焦虑感，会有疲倦。第三呢，是没有胸痛，但是呢你会有一种闷闷的感觉啊，这是无痛性的心肌梗塞。所以这位郭志东医生就特别强调，一定要记得，不是只有胸痛才是心肌梗塞。当你发现呢，你这种心口的不舒服，会有头晕、恶心啊、冒冷汗呐、啊，有这种压迫感，你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一定是跟心脏有密切的关联。再其次呢，就是你在日常的时候，运动啊、走路啊、打扫啊，在劳动当中突然感觉胸闷、冒冷汗，这时候呢你一定要坐下来、躺下去，保持你的心情镇定，不要慌慌张张的去找人啊，也不要再走路了，最好呢告诉周围的人，请你呢坐下来或躺下来，打电话，第一个叫救护车，说明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这个状况，这时候呢会有呼吸上的困难，会冒冷汗，会有点胸痛，会闷，这时候呢你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心肌梗塞了，千万不要自己跑去开车或者请家人送医，因为你可能会心律的不整而心脏骤停，所以最好呢是叫救护车，并且马上要做处理。那么在正常的状况，你确诊有这个冠状动脉啊，有这个心脏病了，那么医生呢会给你消化甘油，在有症状的时候呢赶快含一颗这个甘油，最多呢可以服用三颗啊，不能够多喝多吃，而且最好呢马上就要送医，把这个消化甘油呢在家里头要准备好，如果你被确诊你有冠状动脉心脏病，家里头准备好消化甘油，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舌下呢放上这个紧急所需要的甘油片，而且呢马上要送去医生那边进行评估。那么如果你突然倒下了，意识不清，失去心跳，呼吸也不够了，这时候呢赶快叫救护车，并且要请这个救护车或者旁边有人呢懂心肺复苏术，也就是简单的 CPR， 这时候呢要按压胸口啊，每分钟呢100至120下，每分钟哦60秒当中呢就是要按压，也就是按压你的心脏啊，让它能够维持心跳。那么如果在公共场合，如果有这个就有这个附近啊，这个附近有些正好你比方说那个附近呢它有救护箱啊有什么，那么就要使用所谓的自动体外去颤器啊，这是有些地方它有这个 AED 可以使用，如果不行就是用手啊，用手去按压， 让它维持心脏的跳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啊，要叫救护车。那么救护车来了以后呢，救护车也有这个按压器，如果实在没有，那么要有人来帮你做这个按压。如果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一方面要叫救护车，然后一边呢有人来帮你做这个按压。然后救护车来了以后呢，他们会用这个心导管啊来做检查，并且用做气球扩张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心脏病的发作，那么记住你一定要规律的来服药啊，要吃抗血小板、降血脂啊、稳定血压跟血糖的药物。那么再其次呢，要戒这个烟酒啊，要吃的清淡，要吃低脂肪的东西，要烟酒都不能够吃了，也不能够喝了。第三就是做规律的运动啊，不能够太强度，包括呢在家里头或者是在办公室固定的中午啊、下午啊、晚上啊，做一些固定的这个规律的运动，保持你的这个心脏的跳动。那么每周呢都要做一些中度啊或强度的运动。再其次呢，就是血压、血糖、血脂需要一定的标准，有不标准的地方要问清楚医生，并且要严格的来控制你的食物。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定期的回诊啊，包括追踪你的血液，还有心脏超音波的检查，千万不能够忽略了这个心肌梗塞造成的对你的生命的威胁。如果你普通时候会有背痛、会疲倦啊，走路走一走就呼吸不了，这时候呢表示你的心脏呢是有问题了。心肌梗塞呢是可以在你注意到有一个典型的症状，胸口闷痛啦，或者有紧缩感啦啊，还有呢容易冒冷汗呐、啊，呼吸急促了，这时候呢会特别的要赶快坐下来，并且呢要打电话让救护车把你送到医院。千万自己不要再跑到出去啊，还要走到找别人，最好是坐下来保持镇定放松。那么如果你在某些时候你发现心脏不好了，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你准备好消化甘油放在身边，然后呢记住赶快把消化甘油放在你的舌头下，因为这对于紧急的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有冠状动脉的阻塞，用消化甘油会有很大的帮助。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觉得心跳不是很稳定，你会背痛，会感觉到疲倦，因为心跳就会让你血液的这个在全身的流动呢是非常非常有互动性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心跳不正常，常常呢一下快一下慢，或者是有不正常的这种跳动啊，或者是感觉心跳呢有种压迫感，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啊，觉得吃一点什么东西啊就好了。其实越是感觉到心痛、心跳不正常或什么，最好马上坐下来躺平，然后呢要叫救护车去看医生。总而言之，心肌梗塞呢是一个紧急性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在日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容易疲倦呐、啊，背会不会痛啊，会不会有压迫感啊，会不会呼吸上出现了问题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希望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忽略了，发现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呢要赶快去看医生。 发现自己到底是心血压的问题啊，或者是心脏心搏有问题啊，或者是在心脏不知道当中呢，你可能会有紧急状况会出现并且致命。以上为您播出的就是为您介绍心肌梗塞的这个疾病，告诉大家预先的要预防它。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希望大家注意听，因为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你可以在家里头就做运动，尤其是家里头呢如果有长者啊，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啊，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有老人家在，那么呢你不用买器材就可以在家里头让老人家在家里做一些有氧的暖身的体重啊，做这个暖身的运动，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呢让老人家可以在家里头，因为借着运动培养他的肌肉呢还是有利的，而且呢对老人家在家里头的平衡感可以做日常的运动呢，借以呢能够保持下来。所以今天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让老人家跟你一起来做运动，维持他的平衡感以及他的稳定度。上了年纪之后，锻炼肌力变得很重要，而肌力的训练呢是预防肌少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呢打造强壮你的骨骼，改善你在平衡跟稳定度，也可以降低你跌倒的风险。不管是新手还是

也可以降低你跌倒的风险。不管是新手还是长时间休息后想要重新的开始运动，只要你用自身的体重做几项简单的运动，而且每周进行数次，就能够产生效果。换句话说呢，你不一定要去买什么健身的这些需要运动来帮助你健身的东西，你借着自己做一些健身操，就能够产生做运动的效果。在最近呢，有一个叫 Tom's Guide 这个报道呢，专门是为银发族所设计的运动，是属于物理治疗的一种啊，提供给大家。这个是叫做 Dr. Nancy， 他常常在社群媒体上呢分享这个自己做暖身运动的技巧。那么其中呢，他有一个短片呢，可以适合70到90岁的长者来进行，而且这个运动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今天呢，因为我们是广播，所以只能够呢用声音来告诉大家怎么样让你在家里头你不用买器材也可以做这些运动，我们把它称之为暖身的室内运动。而这些运动呢，你可以在家里面比方说拿两个食物的罐头，然后呢也可以用一把椅子或者用一个茶巾啊，用一个毛巾拿着它，你就能够做运动了。也就是说利用这些简单的东西来做暖身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什么呢？就是侧向跨步。就好像呢你自己呢站在那儿，然后呢把这个跨步呢就是左腿或者是右腿啊向两边跨，侧向跨步。这时候呢你把一罐食物罐头放在地上，然后你站在这个罐头的旁边。这个侧向运动就是利用一个罐头来引起你做这个运动的一个方向啊，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好，我再说一次，你拿一个罐头，把这个罐头呢放在你的脚的一个旁边，不管是左脚右脚。这时候呢你双手叉腰，把双手啊放在腰上，抬起一只脚侧向跨过这个罐头啊，抬起一只脚跨过这个罐头，另外一只脚呢再跟着跨过去。记住哦，把这个罐头放在你的脚的一个旁边，你把这个脚跨过这个罐头，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再跟着跨过去，重复的做这个动作。然后呢这个重复动作呢你可以做十次，先用一个侧向跨步啊，记住就是抬起一只脚侧向跨过这个罐头，然后另外一只脚再跟着跨过去，重复做相同的动作。记住了，抬起一只脚侧向跨过这个罐头，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再跟着跨过去，然后你跨过去之后呢其实可以再跨回来哈，就是把一个罐头放在中间，你把脚跨过去，然后脚再跨过去啊，跟着另外一只脚也跨过去，重复可以做十次。这是侧向跨步。如果你做习惯了以后呢，不用放罐头了。我曾经做过，就是你想象中有一个罐头在那，然后你抬起腿跨过去，再把脚再另外一只脚再跨过来，再回来再跨回来，这样。也就是说，想象中你的脚边上有一个罐头，然后抬起腿跨过去，然后另外一个腿也跨过来，好，重复两边跨，这叫做侧向跨步。第二个呢叫做纸箱深蹲。你可以找一个纸箱放在椅子上，然后呢确保这个椅子呢是坚固的，

0: 下方是不要有轮子，然后你的身体往下蹲，膝盖弯曲，保持核心用力，而直到臀部呢碰到这个纸箱，然后你就停止，然后由脚往下推动，让身体回到站立的姿势。站直时呢，臀部要用力。这个能力在进步后呢，你可以换成高度比较低的纸箱，甚至不需要。这是所谓的纸箱深蹲。我再念一次，找一个纸箱放在椅子上，确保椅子是坚固的，下方不要有轮子，是固定的一个椅子，然后你的身体往下蹲，膝盖要弯曲，保持这个核心用力，而直到这个臀部碰到纸箱就停止，由脚往下再推动，让身体回到站立的姿势。站的时候呢，臀部要用力。好，这叫纸箱深蹲。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我再复述一次。也就是说呢，你找一个纸箱放在这个椅子上，保持这个椅子啊要坚固的，椅子下方呢不要有轮子，然后呢你呢身体呢就往下蹲，膝盖弯曲，然后你的臀部碰到纸箱呢，你不要坐到纸箱上面，就是你把一个这个纸箱放在椅子上，然后你人呢这个腿呢就靠着这个椅子了，然后这个椅子的下上方不是放了一个纸箱吗，你就朝这个纸箱上坐下去。可是坐的时候呢，你不是要一屁股坐到这个纸箱上，而是说你这个腿呢弯曲到你的臀部碰到纸箱了就停止了，然后呢你再站起来，就是再站直，弯曲几乎你的臀部碰到这个纸箱了，然后你再站直。换句话说呢，就是利用你的腿的力量，小腿跟你的大腿力量，让你的臀部向这个纸箱上面坐下去，一个坐的动作。可是不要坐在纸箱上，你碰到纸箱你就准备要站起来，不一定要坐上，坐在纸箱上，就是你碰到这个纸箱或差不多了你就站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当然也可以弄个镜子啊，放在旁边，看着你的臀部快要靠近纸箱了，你就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时候呢，你用的是小腿跟大腿的力量来支撑你的身体，啊，训练你的小腿跟大腿的力量。这样子，我想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就是呢，纸箱深蹲啊，它叫纸箱深蹲，其实就是在椅子上面呢放一个纸箱，稍微高一点，然后呢你靠近这个椅子，最好这个椅子是靠墙啊，靠着墙，然后呢你靠着这个椅子的这个椅边上，然后你把让自己的身体向下坐下去，好像要坐下去，可是不要坐在纸箱上，你快要坐了差不多了站起来啊，就站起来。这时候你用的是什么力量呢？我告诉大家，用的是小腿跟大腿跟膝盖的力量，小腿大腿跟膝盖的力量，这叫做纸箱深蹲。那么如果呢你这个喜欢这个动作啊，刚开始的时候纸箱呢可以用高一点，让你好像这个臀部几乎快要靠近这个纸箱上方了。那么如果你有把握的话呢，纸箱大小呢是可以选择的啊。你如果你觉得你有把握的话，可以这个深蹲啊，你可以纸箱高低可以做一个选择，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呢到最后你不需要纸箱，其实有个镜子在旁边，你觉得你几乎好像要做到了，结果呢你是用你的大腿的力量哈，小腿的力量支撑你的身体站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叫纸箱深蹲。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要适合长者在家里头的运动呢，就是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形成一个支撑，你面对着墙壁啊，然后把手贴在这个墙上面变成一个支撑，然后呢把身体的重心移到一个脚上面，另外一只脚呢是伸直的，然后向后抬离地面几寸， 保持你的脚板呢是往上勾，重复往后踢十次。这个很简单，这个呢就叫做站姿骨盆的伸展，就是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啊，变成一个支撑，然后呢把重心移到其中的一只脚，另外一只脚呢是伸直向后抬离地面。大家试试看啊，就是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支撑着你的身体，然后呢你把这个其中的一只脚呢把它伸直了向后抬离开地面。你想想看你用的什么力呢？我告诉你，用的是你的腰跟后臀的力气，用的是腰跟后臀的力气。而且记住那个脚板啊，不是向下，是要向上勾的啊，向上勾，这样重复。这时候你用的什么力气呢？你会用到你的大腿跟你的小腿的力气。大家试试看，我再说一次。面向墙壁站立，双手贴在墙上，形成支撑，把身体重心移到其中的一只脚上，另外一只脚伸直，向后抬，离开地面几寸，保持脚板向上勾，重复往后踢十次，然后再换一只脚啊，然后再换一只脚，这样子。这些我刚才说的侧向跨步、指向深蹲、站姿骨盆伸展，这是三组啊脚的动作，重复十次，大家试试看。接着呢再告诉一次，是另外一个是叫单脚滑动。这个运动需要一条茶巾，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站立，用核心出力，一只脚踩在茶巾上，两边的膝盖微微的弯曲，让踩在茶巾上的脚向外滑动，再向内回来，然后接着向身体后方滑动。动作的过程要慢，并且要控制住你的身体，要保持不要动，只有一只脚在动，重复十次再换脚。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等于训练你自己呢单脚运动，用一只脚来支撑你的身体，然后你让这个脚呢再做一些滑动的动作，这样子的话维持你单脚的平衡力。很多老人家这个两条腿啊没力气，就会容易滑倒摔跤，所以呢每只腿都要训练它，这就是所谓的单脚滑动。用一条茶巾，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然后一只脚踩在茶巾上面，两边膝盖微微弯曲，让踩在茶巾上的脚向外滑动，然后再向内滑动。这时候呢向身体后方滑动，动作慢慢的慢慢啊，就是你等于说用这个动作在把这个下面踩着的下面的这个茶巾也好啊，纸巾也好啊，就等于说在用这个力量呢训练你的大腿跟你的小腿的力气啊，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样子，这叫做单脚滑动。那么另外呢就是站姿骨盆弯曲，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形成支撑，然后呢一只脚膝盖弯曲90度朝着身体的方向抬上来，然后再回到地面，再换脚。这个很简单哦，面向墙壁，双手贴在墙上形成一个支撑。这时候呢不是说你要贴着墙，而是你的脚啊，两只脚要离开这个墙壁，然后手是贴着墙的，所以等于是你两个脚跟这个两个脚不在墙壁下面，是你的手贴着墙壁，而脚呢是离开这个墙壁的。这个时候呢叫做站姿骨盆弯曲，站姿骨盆弯曲。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借着这个手扶着墙，然后一只脚是把它抬起来，抬起来弯曲再放下，抬起来弯曲再放下， 大家试试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你的单脚的这个力气。要两只手撑着墙，脚要离开墙，扶着这个墙壁，然后呢，把一只脚拿起来放下，拿起来放下，试试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动作。再其次呢，就是侧向脚趾点地，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站立，用核心出力，双手叉腰，把一只脚向外抬离地面，脚趾向下轻点外侧地板，再收回原本站立姿势，然后换边重复动作。再说一次，双脚打开，跟骨盆同宽站立，用你的中心点啊来出力，双手叉腰，将一只脚向外抬离地面，脚趾向下点着外侧地板，再收回到原本站立姿势。如果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几个啊，一个侧向跨步、趾向深蹲、站姿骨盆伸展、单脚滑动、站姿骨盆弯曲，最后是侧向脚趾点地，我觉得最后这一个比较复杂啊，就不要做了。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侧向跨步、趾向深蹲、站姿骨盆伸展、单脚滑动啊，还有站姿骨盆弯曲，都是非常适合长者在家里面做暖身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内容。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多训练自己，这样子的话就避免在家里头呢或者出门容易摔跤。如果你经常不训练自己双腿着力，就很容易会摔跤，容易摔倒啊，受伤啊。那么所以人老了，这个动作会慢，动作慢不急，可是呢双腿无力呢就会很糟糕，会很辛苦。好，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呢我们就是训练大家怎么样在家里头呢训练你自己的两腿啊，两腿肌肉的这个力气，怎么样训练你两腿的肌肉的这个怎么样来力度要达到啊。因为很多人就常说，哎呀我走路走着走着腿就软了，那么因为软所以你就很容易摔跤，所以这个两腿的力气呢是在家里头呢自己多训练训练。所以鼓励大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而是最重要的是要训练自己的腿力。哪怕你在家里头哈，扶着这个桌子，扶着墙，把两个腿这个颠起来，把两脚啊，两脚颠起来，颠起来放下来，颠起来放下来，颠起来放下来，每天早晚好各做20次，对你的腿力呢是绝对有帮助的。老人家常说，哎呀我两腿发软都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太常常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不走路。所以呢我鼓励老人家要站起来，要走路，训练你的两条腿要有力气。当你两腿有力啊，当然不要像过去啦，不年轻啦，不可能健步如风，可是呢两腿有力走起路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愉快，也借机呢可以训练你的身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仙妮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常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先听一首歌，再跟你聊聊我今天想跟您说的话。嗯，

现在时刻呢是上午时间的9:28。今天呢，一坐在我的这个播音桌前，看到报纸上，也看到在我的前面这个电视荧幕上，都看到在头版头条的这一则美国银行的副总裁产假刚刚完，等于是孩子刚刚生 baby 刚刚满月，走到街上碰到时报在时报广场随机杀人的案件，造成一死一伤，女嫌向警方挥刀而遭到击毙。而32岁的被害人皮亚森蒂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在遇害之前呢，他刚刚庆祝过结婚2周年的纪念，这真的是让人呢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刚刚才做完了产假啊，就是满月了，然后上班，结果没有想到在时报广场遇到随机杀人事件，而他是很不幸在这一场砍人的案件当中不幸死亡。据了解呢，这个嫌犯向警方也挥刀而遭到了击毙。这个事件发生在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这个随机杀人。今天呢是在世界日报啊9月2号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记得我是看到了有电视上报道，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惨案，但是呢在当时现场呢是整个被封锁的，所以呢具体发生的原因，具体被杀害的人的相关背景都没有做介绍。今天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很值得大家关注一下，而且最重要的关注就是我希望提醒大家走在街上要特别小心，遇到有一些突然发生案件的时候要懂得保护自己，最好不要靠近现场，这是我唯一能说的。看到这个案件呢是真的很让人难过，不仅仅是因为他刚刚庆祝结婚2周年，而且刚刚做完了他的产假啊，他刚刚生了孩子要去上班了，没有想到在路上呢碰到这个事件，警方两度用电击枪都失败，而这个碰到的这一次这个女嫌犯呢，大概不知道是不是有精神上的问题，反正呢她是挥刀将路过的人呢杀害。被害者呢刚刚庆祝结婚2周年，32岁，她是皮亚森蒂，美国银行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遇害前刚刚庆祝他结婚2周年的纪念，所以看到这个新闻呢也让人很为他难过。现在市警总局局长蒂池在31号晚上召开了记者会，并且详细把这个案件的经过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他说这个男性受害人是跟他的太太在第7大道42街走出地铁，站在信号灯前等待过马路的时候而遭遇了无端的袭击。这个袭击者西斯内罗斯呢是从他的背后掏出了2把厨房的用刀而向他们挥舞，而且刺中了男性的这个受害人的腹部。然后呢这个凶手西斯内罗特呢又持刀向北走，然后遇到皮亚森蒂，然后他把皮亚森蒂这位女士呢刺中她的身体。蒂池表示两个袭击案都显示了明显的随机跟无由的，等于是他完全跟这些人没有什么
观点，他只是要杀人啊，就是无缘无由的动刀杀人。而幸存者也表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行凶的人。警方两度用电击枪都失败，但是呢，最终呢，这个事件呢，警方喝令他呢，叫这个凶手放下刀，但是呢，他这个西斯内罗斯回复称，我不会放下任何东西，我要杀了你们。所以可见这个凶手这位女的啊，非常非常的，等于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警察两次试图呢用电击枪制服她，可是都失败了。录音显示，在警察试图靠近她的时候，西斯内罗突然开始挥舞着持刀的双臂，并且向警察的包围圈冲过来。结果警察只好开枪击中了这个女士啊，就凶手是个女的，击中她的腹部。而当时呢，她还有生命的征象，那警方也试图在现场急救，不过呢，送到医院之后呢，她已经死亡了。那么根据相关的报道介绍，这个持刀杀人的这个西斯内罗，她是一个女性，本身呢有精神病史，而警方所查的记录，她在2018年19年有两次因为精神上的病有问题而引出了有关的警方的报告事件，但是呢都没有逮捕她。她的哥哥佩拉塔对纽约每日新闻报也证实他有数十年的精神病史，包括产后的忧郁症也多。

他跳入地铁轨自杀而没有死亡。他说在31号攻击世界之前呢，他没有看过这个他的这个妹妹啊有杀害任何人的情况。不过这一次他持刀在时报广场随机杀人，他造成了一死一伤。其中刚刚庆祝结婚两周年，而且这个美国银行的女副总裁呢女副总裁刚刚做完了产假，结果呢她是美国商银的这个甩选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刚刚庆祝结过婚两周年纪念，然后呢她要去上班，结果在现场被杀害了。这是今天呢在世界日报也把它列作头版头条。那么在这呢，我们一方面把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也希望介绍以这个新闻让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美国在纽约啊街头杀人出现意外事件的比例呢是最高的。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出门走在街上坐地铁最好要提高警觉小心，如果遇到有一些紧急事件啊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要靠近现场，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为听众朋友介绍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为您谈谈别的事情吧。

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上午时间9:41。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有一则呢，我想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在理财网站金钱智慧呢最近谈到了红蓝卡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参加者当中呢，已经有200,000人通过连锁药局叫 CVS 还有 Walgreens 啊，就是Walgreens， 另外这两家呢，我们所知道 CVS Walgreens 在我们 Chinatown 啊，在华埠包括法拉盛我们都可以看到，你只要有50元的减重药物，只要通过这个目前已经有这样的优惠，也就是说呢，各位要减重不要花钱了啊，一个人有50块钱的免费，但是你如果吃200块钱、300或比较不一样的，可能会你要自付啊。但是有50块钱是免费的，数百万红蓝卡持有人呢，不知道要用这项优惠，所以我这句话就是说，很多人啊都不知道红蓝卡有这个减重药物可以给你免50块钱。但是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楚，我得了解一下，它是你买一次可以减50块呢，还是一个月只能减50块？是不是靠你每个月，比方说你要吃多少钱，它可以给你减20块？这个我不了解，我要去问问药房，到底这个红蓝卡买这个减重药省50块钱，不知道听众你晓不晓得？因为我是不吃减重药的，虽然已经过了70岁，但是我不晓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呢很早就很需要了。他在 CVS Walgreens 就有这一个这两个大药房我相信不管你在任何地方都有 CVS 还有 Walgreens Walgreens 都可以买到这个红蓝卡，就可以50块钱的这个免费。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如果您是不是符合，希望能够让我们知道。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我希望我们做中餐馆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去涉及人口贩运，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阿拉巴马州有一个亨茨维尔市，他们有一个叫流星中式自助餐厅爆发了人口的贩运，显然呢好像跟我们的华人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详细介绍一下。位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 Huntsville 这个有一家是中式自助餐，就叫流星，这个流星中式自助餐爆发了人口贩运的疑云。当地警方表示，整个案件源自店内有一名员工是女性，向警方通报而求助。他说，在这个华人开的店里面，这个老板多次以不服从就要被遣返，或者他们在海外的家人生命会遭到威胁的手段， 而对他们呢进行长达两年的恐吓跟控制。而这个指控促成了美方现在跨联邦跟地方执法机构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换句话说呢，现在美国安全单位对全美国中餐馆或者华人开的餐馆雇用华籍员工是不是有违反了人口贩运的这个现象。汉兹维尔警察局局长赖尔斯发布会指出了2026年8月9号就此是在一个月前啊，不到一月前，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他是在一个月前8月9号有一位受害的女性主动联系警方专案小组，声称自己遭到了人口贩运跟胁迫。警方随后展开为期17天的密集调查，也掌握了这位女子被带到亨茨维尔在当地工作，而且被强迫持续工作偿还她强加给他们的就是说这个女的对她有债务，所以呢要她强迫工作。而警方也指出，这个嫌犯呢以不服从就会把他们遣返，或者他们海外的家人生命会受到威胁，可以说用了恐吓的方式来控制。而这个恶行呢已经持续了两年，现在警方呢掌握了具体犯罪的事证，把行动呢命名为流星打击 Operation Metro Strike， 并且在当地8月27号的清晨5点45分进行了一次跨部门也是跨国际的一个突击。这个行动在亨茨维尔警局领军会同联邦调查局 FBI 在伯明翰的分局，另外也会同了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 还包括了国税局 IRS。 另外阿拉巴马州执法局跟麦迪逊局的警长办公室联合起来出动了大批执法人员，而分头执行六份的搜索令。他们搜查了包括位在72号联邦公路上的流星中式自助餐厅，位在呢什么地方呢，是在麦迪逊郡这个地方，就在这个 highway 上面。而这次的收网行动逮捕了三位重要的涉案人员，一个是陈彩云，是51岁，他被控一级人口贩运，还有餐厅登记的业主张朝斌64岁，他遭控共谋实施重罪。而同样面临共谋实施重罪的还有餐厅任职的一位叫做 Gomez， 他是一位外籍人士，现在由移民执法局做正式的拘留。而执法部门也表示，目前被救出的受害女性正在由当地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他们在心理跟生活安置的援助。警方跟 FBI 也共同指出，由于相关搜查扣押的证物跟相关人员都在进行审讯，全案会扩大侦办，不排除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会涉案当中。警方已经提醒，目前所有被告处在刑事指控的阶段，在经由法庭审理确定有罪之前呢，应该推定他们是无罪。这是在华人的中餐馆涉入人口贩运，女员工举报他们被逼工作，被逼如果他们不工作会威胁他们遣返。这是联邦跟在阿拉巴马州共同执行进行了六份搜索令的突击。今天世界日报把它刊在 A6 版美文的 第一版上面，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我不知道我们在华人在纽约在新泽西州啊，在我们的长岛是不是也会涉入呢？希望我们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人员呢，看到听到我们今天介绍这一则新闻，那么希望您也能够为自己做一番检查，有没有或者有听众朋友知道附近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希望你们向警方报案。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歌曲。

0: 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晨会，在这一个上午的时间陪伴你今天，也希望听众朋友随时给我更多的批评指教。本台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快要到十点整了，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欢迎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十点整，为您播报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首先我们关注在纽约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是纽约市打算要寄出一项新的规定，而禁止公立学校八年级以下的学生用人工智慧，也就是用 AI 啊，要禁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的报道，来自在中央社纽约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媒体在今天报道指出，纽约市将禁止公立学校八年级以下的学生使用人工智慧，也就是不准使用 AI。一位知情人士今天向法新社证实了这一项具体的新闻。此人表示，学生要到高中的阶段，也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当中的九年级之后，才能够使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而且仅限在某些特定的用途，比方了解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技术的本身。美国的八年级学生精通差不多呢，他们在八年级通常是年龄，八年级是13岁上下啊，就是念到八年级。而纽约市政府跟市教育局没有立即回应法新社对这个置评请求。而根据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在今天的报道，提供了心理支持的 AI 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也将会同步被禁。不过新规定也允许老师把人工智慧 AI 用于他的备课，可以撰写相关讯息等相关的任务。纽约时报在今天特别指出，纽约市府预计今天公布这项新的规定。有教师和家长警告，在校园内使用 AI 恐怕会损及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对他们早期认知发展上造成了重大的缺陷，同时也对整个环境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在此同时，我们看一下延续的相关报道。在今天，人工智慧的发展，也就是 AI， 冲击了各国的教育体系，而为了避免学生依赖 AI 来做解答，导致学习的外包，专家建议要依循思、用、查、修这四个原则，做好检查的比对和重新的组织，而不能够直接接受机器所给予的答案。近年来，生成式的 AI 工具飞跃的发展，学生写作业的时候直接问人工智慧 AI， 哎，点点他手边的这个机器，而往往呢快速取得答案，但这样的做法完全不经大脑的思考跟梳理， 记忆跟整理这一套东西，而长久之后它会产生一种依赖，甚至会严重的变成所谓的学习外包。也就是说，你完全没有让孩子去经过他们的大脑思考训练逻辑，所以这是一个的确值得大家要重视的问题。在台湾教育部资讯跟科技教育司长叶嘉宏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指出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学习的工具，教学评量方式也要跟着改变，而以往追求的是正确的答案，而未来更重要的是思考的一个历程。他也表示，当我们找到答案变得很容易，变得重点不是在培养查证、分析、判断跟反思的能力。他也表示，在人工智慧的时代，学生要学会问问题而得到初步的答案后，也需要你能够归纳重点，进一步追问或反思跟修正。在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承接受中央社电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近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发现，很多学生的报告直接贴上人工智慧的答案，没有列出文献就算了，也有些呢还甚至会产生不存在的文献。而同样的状况也在很多的中小学生的作业当中出现。这位负责的相关的人表示，人工智慧的 AI 时代，教师出作业的方式应该有所调整，不能再只追求一个答案，而要引导学生呢，要依循思、用、查、修这四个原则，要先思考再使用人工智慧，进一步的查证、修正跟组织。以自然课的询问，水在任何情况下都在摄氏100度沸腾吗？人工智慧可能回答的很简单，水在100度就会沸腾。而这时候老师应该引导学生问，这个话有没有用？而气压改变会怎么样呢？高山上煮水为什么会比较快而沸腾？而思考人工智慧 AI 的答案，漏掉了什么条件，有没有过度的简化，缺少条件或忽略的相关情愫。所以今天呢，我把这条新闻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在报道当中，他们也谈到社会科讲人工智慧说明的是历史事件或者是一个政策，可是老师也应该引导学生不能够直接去看到答案，应该要求 AI 上的资料上的来源是怎么回事，思考来源是不是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答案，还是这个正确的答案是有问题并不周全的，有没有其他更可靠的相关资料可以咨询，而作者的年份标题是不是正确，这种用人工智慧有没有把不同的资料搞混了。郭伯承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够想一想。他也特别指出了，传统教育多半是要我们上课好好听老师说，回家去做作业，去刷题，随着人工工具智慧的这个引进，学生就可以及时的了解自己在哪里是对还是错，因为他没有去思考，他只是把它放到人工智慧一点啊，你手机上一点答案就出来了。他说反而呢，没有用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想法去找出重点，去研究，去进一步的去深化，去了解。他说人工智慧的工具是可以让大家善用这些工具，并且也应该学习，可是呢，你不能够忘记你应该去思考。 他说这也是我们要告诉孩子最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把这条新闻特别跟听众朋友花了多一点的时间要一起分享，也希望你注意。在今天呢，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人数死亡超过3000人，纽约市寄出了新的规定，禁止公立学校8年级以下的学生用 AI 来解答他们所要问的问题。在今天爱沙尼亚总统进行大选，马博瑟当选成为第二位在这个国家的女性元首。另外 Uber 计划将要裁减3300人，这将会占了全球他们员工的10%，主要他们也是希望进行精简的管理。在今天，伊朗声称霍姆兹海峡2艘油轮触雷，沙乌地阿拉伯则表示已经知道有2位船员不幸死亡。另外在今天我们注意一下，在意大利，在今天呢，意大利的一个新的消息，他聘用了前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当顾问。俄国意大利今天互相的都对对方呢讲出一些酸溜溜的话。意大利国防部聘了乌克兰前防长艾多罗夫担任国防顾问，而这引爆了俄意之间的外交冲突。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痛批意大利荒谬，而意国国防部长克罗瑟托强则非常强硬的回应了他的这个说法。意国政府决策不需要征询俄罗斯。这两个人的互酸也引述了知名童话家的一些相关啊，这些童话家所说的著作，可以说非常的精彩。35岁的费多洛夫是乌克兰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在今年7月遭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撤换，引发了全国性的这个抗议，也使泽伦斯基陷入了他在总统任期内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而费多洛夫遭解职之后，他可以说也不服气，动作频频，除了公开要求乌克兰在战时也要进行大选，也传出正在寻求美国投资筹设国防科技基金。意大利的国防部28号也宣布聘请费多洛夫担任他们的国防创新顾问，进一步升高了俄意之间的外交紧张。今天意大利的晚邮报也报道，俄国发言人沙卡洛娃痛批意大利对乌克兰前防长当军事顾问的行径是荒谬而可笑，根本是一个闹剧。他说，我替意大利人感到悲哀，他聘请了一位一心想要杀掉更多俄罗斯人的顾问，证明西方国家只想利用乌克兰。而意大利则对此也有强硬的反应，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也表示，我理解他希望意大利决策之前要咨询莫斯科当局，但我们只考虑罗马而不是莫斯科、基辅或者是华盛顿。而俄意之间的外交言辞交锋衍生甚至在文学方面的层面了，沙卡洛夫也在今天，沙卡洛娃刻意的消遣，如果意大利传奇儿童文学作家吉安尼洛达里也活着，可能会写一篇寓言调侃这个世界。反正外交呢变成了双方口水的争论了。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 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Ooh.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气温显著的下降了，今天的最高气温74度，最低65，现在的气温69，空气品质31，风力8级，体感气温69，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真的天气凉了啊！但是明天气温又升到85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感冒，你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点。好的，接着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涨了360.45点。指数是在53,127.33点，纳斯达指数涨了80.53点，指数是在26,180.37点。接着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资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也就是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曼哈顿的时报广场有一个随机的砍人案，一死一伤，而且这个凶手是一位女嫌犯，她向警方挥刀也遭到了击毙。这位呢被刺的这位女性呢是美国银行女总副总裁，产假刚刚休完就惨遭了这个横祸。哎呀，好可怜呐、这个小孩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8月31号，也就是前天，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的随机的一个杀人案。他被刺身亡的是一位32岁女性皮亚森蒂，生前他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与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才刚刚结束产假不久。你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女性。被害者呢，皮亚森蒂，他的家是住在新泽西的，2016年和2021年先后毕业于宾州大学和富顿大学，现就职在美国银行纽约分部。遭遇不幸的时候才结婚刚刚2年呐、刚刚庆祝结婚纪念日。纽约时报报道呢，他刚刚请完5个月的产假才回到工作岗位一周，美国银行也发表声明对他的离世表达的哀悼。我不晓得美国产假可以5个月吗，还是因为有别的因素。据警方的通报呢，这起在曼哈顿的随机杀人案呢，行凶的是一位49岁的皇后区的居民，他叫西斯内罗斯。他在行凶后被警方包围的时候，因为企图挥刀冲向警察而被开枪击中，随后宣告死亡。西斯内罗斯还刺伤了一名68岁的一位男性的受害人，目前生命没有是安全的。警方呢没有公布他的身份信息，市警总局呢局长也在31号晚间召开的记者会上还原了案件的经过，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说呀，男性受害人和妻子在第七大道交42街处走出地铁，我相信第七大道跟42街很多人也经常经过那边也经常到那边去走出地铁站并在信号灯处等待过马路的时候，首先遭遇了无端的袭击。西斯内罗斯突然从他的背包中掏出了2把厨房的用刀向他们挥舞，并刺中男性受害人的腹部，随后他又持刀北行，看到了皮亚森蒂再次的持刀刺中他的身体。对此表示呢，两起袭击案均显示为明显的随机和无缘
无缘由的特征，幸存者也表示他根本不认识行凶者。我相信他是一个没有缘由的一个行凶啊。那你说他是随机的，那为什么他的包包中会有两把厨房的用刀呢？我觉得他可能就已经蓄谋他要杀人，但是不是仇恨犯罪，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纠葛啊来犯罪，而是这个没有缘由的。他在刺伤两个人之后呢，西斯内罗斯在43街附近的时报广场警察站外被多名的警员给包围了。蒂斯说，在对峙的过程中，警员喝令他放下刀，但他回复称他不会放下任何的东西。他说，我不会放下任何东西，我宁可杀了你们。随后呢，警察曾经两次试图用电击枪将他制服，但都失败了。现场录影显示呢，在警察试图靠近的时候，西斯内罗斯呢突然开始挥舞着持刀的双臂，并向警察包围圈呢冲过来。一名警察随即开枪击中他的腹部，那他就倒地，以后呢仍有明显的生命迹象。警员尝试现场急救，但他此后在医院内被宣告死亡。同时他还说，西斯内罗斯有精神的病史。来了来了又来了、根据当然如果他是无缘无故的犯罪、根据警方的记录，他在2018年2019年曾经两次因为精神病发作而引发出这个出警事件，但都没有被逮捕。他的哥哥一号对纽约每日新闻也证实他有长达数十年的精神病史，包括产后忧郁症，他多次住院治疗，以及一次跳入地铁轨道自杀未遂。但是他说，在31号的攻击事件之前呢，他从没有见过他伤害过任何人。由于这件事件发生在时报广场的一个核心区，而且有详细的现场影片，因此消息呢就迅速的透过社媒传播了全球。市长曼达尼表示，当是这个警察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内容将于随后会公布。这件事情呢我们前几天还说有一位女士，我这边要特别更正一下啊，就说一位护士吧啊，她在值夜班，然后早上要回家做等过马路啊的时候呢，也是遭一辆在这个布鲁克林啊，那我以前是看到报道是说她是站在那儿等灯的时候遭受到了一位这个车辆非常快速的这样冲撞，也不幸去世。但是后来去看呢，我在这边特别更正一下，是说他已经等到了他是绿灯，他在过马路的时候这辆车子闯红灯，然后速度很快，他就被撞到了，当场就死亡。我们也报道过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无奈你想想看大家去这个时报广场好像是一件非常经常有的事情。以前我在 Martin 上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办一些活动旗袍秀啊，快闪啊，都在时报广场完全是用旗袍秀的方式做一个快闪那一次也是在时报广场做的我们呢经常就会跑到时报广场去。当然了，在美国居住人很少人说我没有去过时报广场当然七号铁也可以在那边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这件事情呢会让大家都感觉到蛮遗憾的，这好像真的又是一个防不胜防的一个案件。你说经常有人去到那边的人流也非常多，观光客也非常的多那边也经常的办活动，
我知道你要在时报广场，我不晓得现在哦。那个时候我们在时报广场十多年前吧，要办一个活动很难啊，因为要跟他们申请，哦，他们那边非常官僚哦，根本都懒得见你。所以我们公司有人哦，天天去缠，天天去站在门口等哦，好不容易才排上的。所以你看还要在那边办一个活动都那么艰苦哦，你说人流那么广的地方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他是被警察给枪毙了，给射杀了，我们不能说枪毙了，射杀了，但是因为他要伤害警察嘛，那这也是警察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回到那一句话，怎么在美国在纽约这种精神不正常的人特别多呢？真的你会觉得好像随时你走在街上，不管你是在纽约的任何一个地方哦，你走在街上总会发现一个两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啊，在街上大叫啊，大喊啊，或者冲撞啊，或是拿着东西在街上大喊啊，在法拉盛也经常看到，在曼哈顿也有，总会看到。所以我一直在讲，他说是产后抑郁，现在好像好流行啊，讲产后抑郁啊，我就觉得真的，生孩子会让女性的荷尔蒙真的会产生这种不平衡。而产生这个产后抑郁吗？我小时候在看到我妈妈他们那一代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代呢，从来就没听过这个词儿哦，就那个时候的女性真的蛮可怜的，现在大家还可以说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个产后抑郁就会这么严重呢？那家人是不是有关注，就说你起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等等的这种事情呢，我们总是不希望再发生。那这位被不幸这个被刺死的这位女性呢，真的这么优秀的，而且刚刚生完孩子，那孩子就没有母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哦。我们在这边只能说这边的治安真的不好，这同时不只是治安不好，同时还是一个精神上面的问题，哎，只能说很无奈哦。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来继续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谈到了说在伯克林有一位华裔的护士被超速的车撞死啊。那么接着呢，我刚刚也看到了这个资讯，他说呢，医院的同事啊都发起了悼念，周围的居民也前往布鲁伦车祸现场致意。美国的很多习惯，他们会送上鲜花啦等等的哦。那么明代呢，呼吁立即启动三大道的改造工程，这是我看到的，就说不晓得能不能成功，我希望能够成功啊。华裔护士郑佳怡呢，在之前呢下班回家途中遭遇致命的车祸，那么周围的居民和医院同事自发在车祸发生的布鲁伦日落公园三大道叫55街、哦，这个地方献花寄托哀思。当地明代呢就呼吁立即，而且他们希望立即启动三大道的改造工程，增强道路安全性。说呀，车祸已经过去了3天，经过车祸现场的人还在谈论当时的事发经过，他们都说这是一起极其悲惨的事件。周围的居民和郑佳怡生前工作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伦的同事呢，自发生地点呢，为他这个送上鲜花、蜡烛、毛绒玩具和医用的口罩，缅怀生命突然停止在28岁的，哇，好年轻，28岁的年轻的华裔护士，悼念上写着仅此缅怀郑佳怡，一位纽约大学的护士，他毕生致力于救死扶伤。警方也说郑佳怡是被一辆挂着宾州车牌的2014款的黑色凯迪拉克撞倒，警方至今还没有抓到肇事者。他说郑佳怡已不是在这条路，他们叫夺命路上面上升的第一位亚裔护士，也不是第一位亚裔了。2020年10月3号上午7点40分，哇，也是上午啊，当时有一位31岁的韩裔的护士，哇哦，也是刚上完夜班，骑单车回家，在三大道交56街，也就是

也就是距离郑嘉仪出事地点一个街区的地方被一辆摩托车撞死。去年7月11号凌晨4点多，两名刚在粮食救济站领取食物的华裔男子在三大道交52街的十字路口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超速的行驶的宝马车撞飞，当场死亡。啊，看到这些事故你会觉得蛮感伤的哦。事故发生以后呢，州参议员郭纳德、州众议员米廷斯、市议员阿维拉斯都呼吁交通局立即拿出一份改造三大道从65街到展望大道段的具体设计方案，并尽快的施工。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这个地方频繁的出车祸，除了这些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呢，是不是这边的路的这个设计呢也有问题呢？那么真的是应该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个地方改建一下，重新修建一下才对啊，不然的话这不是一个办法啊，经常在这边出事啊。那这个医院真的是，这个医院的护士就有两位都在这边都在这边不幸丧生啊，这是让我们感到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接着呢，就是联邦严管 CPT 国际生实习受到了冲击，主张实习必须要符合同一学位必修需求，有 NYU 啊、哥大啊都暂停审批，恐怕影响秋季的实习啊。这个我相信是影响也会蛮大的哦。他们要求啊，实习必须是同一个学位项目所有学生毕业所需的必修部分，不能再仅凭选修实习课程或取得学分获得工作许可。 NYU 啊、哥伦比亚大学啊、康奈尔大学等学校已经相继调整审批政策，部分尚未获批的国际学生可能被迫放弃或延后已经取得的秋季实习。就是说你已经取得了，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法律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现在制定的这个规则这个法条，然后你要追究之前已经通过的、已经通过这个审批的、已经合格的，要把它要让他们放弃，或者就说不能再申请。你说现在不能再申请，即日生效，我觉得这有话，不管你的这个法规对或不对，这也有话可以说啊。但是你之前人家也是按照你的规矩来的，你怎么能够说我后面定的这个规则呢来追究之前的这种通过的也是合法合规的通过的这种事件呢？这一点是我一直都不能够理解的。这样的法律呢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奇怪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我不晓得是我自己跟不上他这个，还是真的这件事情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合道理，很不合逻辑，也不合道理啊。接着呢，我相信劳工节就要马上到了，下个礼拜吧，好像啊。劳工节到了以后呢，对我来讲呢，在劳工节这个之前，这一天或之前这几天呢，很多地方呢都会有美国人最喜欢的烤肉啊，他们都会来烤肉，就告别了这个夏天，孩子们也要去上学了，大家的生活好像要恢复正常了啊。所以呢这一天是一个好像一个分界点一样，也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谈到烤肉呢，我老公就现在西班牙，他就跟我讲，他说哎，你去吧，我们认识的朋友就是他的，主要是他先认识，然后我是经由他认识的这个 Forest Hill 的一些好朋友们，这些人真的很好啊，有一些美国人啊，有别的主义的啊，大家都真的非常和乐。他就说他们每年都会有

0: 烤肉啊，他就说我不在你可以去啊，他们也邀请你去，我说我不要去，如果你在的话我们一起去，如果你不在的话我就不想去了。为什么呢？哎，这些朋友呢好是都很好，但是呢他们都是邻居吧，以前的老邻居，他们有很多以前的往事可以回忆，哦，或者是很多事情可以聊，所以呢，或者他们的工作也很多相近的啊，比如说做工程师的啊，干嘛的等等，可以聊得非常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那我就不是啊，因为我做的这个事情呢，好像跟大家都不搭嘎，然后我也不是那边邻居，我只是后来我老公住，之前住那呢，我是经常一个礼拜去一趟啊。所以也不是那么是熟悉，但是不是那么多的话题可以说。第三个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我喜欢吃海鲜啊，你知道他们老外的烤肉，其实华人的烤肉我觉得比较多样化啊，你看我们华人烤肉会有鱼丸啊，什么丸啊串的来烤也有，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海鲜啊或者别的东西啊，有趣的。那但是呢他们的烤肉很就是肉，真的就是肉啊，鸡腿鸡翅膀啊，然后就是玉米啊，华人的也会有玉米啊，玉米或者是一些肉类的东西啊，都是这一类的。那坦白的讲，我对烤肉这些东西呢本来就不是那么有兴趣，然后呢也都是肉类，哎，如果有鱼丸啊那些我还挺喜欢的，但是都是肉类。你看我如果用鸡来炖汤的话，我一般对鸡肉是不感兴趣的。很多这个营养或中医师都说啊，你把它喝完了最好也把鸡肉吃掉，那我对这个鸡肉说真的是不感兴趣，不管鸡腿肉鸡胸肉，我大部分都先吃鸡爪子啊，有时候顶多把一个鸡翅膀吃掉，哦，会有骨头的地方吃掉，其他的我肉一般来讲到最后虽然有时候想要勉强自己吃一吃都会很难过，就觉得吃这个好像对我来讲不是一种享受，哦，常常都是丢掉了。所以呢到他们那边的那个烤肉我真的是肉肉，我真的觉得很不喜欢哦。那我还要转车到那边去，我老公就你坐着叫一辆车去啊，我心里想说是啊，是可以叫辆车，其实也没多少钱，没有太多的钱了，离这边也不是太远，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要衡量啊，我去这趟值不值啊，或者会不会真的让我觉得很喜欢了，这样他就笑了，他就说我就知道如果说有鱼啊有这些东西你一定就很快的就跑去了。我说对啊，因为聊天是大家来交流也是其实是重点了，但是你总要吃啊，你不能饿着肚子啊，是不是？况且你要参与的话你也要带我往常都是带一只烤鸭去，或者带一个什么这个一些反正他们会比较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楼下卖的那个这个肉夹馍啊，他们也喜欢啊，带好几份去啊，那也会蛮受欢迎的。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也蛮辛苦的啊，况且我也没有家人说要开学了或者怎么样，我还是照样生活呀，那天照样要上班呢，不是那天了，就是之前都要上班呢，所以这个动力就比较少。如果有伴一起去的话就会觉得哎还是去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没什么不好，但是我对烤肉美国式的烤肉真的兴趣缺缺，我觉得还是我对烤肉就本身就没有什么兴趣，那但是我觉得华人的烤肉是比较好吃的，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接着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去访问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参加上合组织，然后也去访问了埃及。 为什么特别说这个呢？因为看到的埃及呢，哇塞，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欢迎啊。那个红地毯呢，从飞机的那个扶梯就一直铺铺铺铺的很长，我都没看过那么长的红地毯。结果我看了一些分析的政论家，他们也讲了说他们也没看过那么长的红地毯。然后呢，接机呀、这个领导的接机跟夫人接机，这位是连夫人一起去的，第一夫人都一起去的，接机的场面也很特别哦，很壮观。然后呢，最特别的除了红地毯之外呢，还有这个无人机在空中，这个一直随着他们的这个走路啊、行程啊，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现场转播。哦，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后来我听到一位政论家讲的，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他说，其实一般来讲是，可以第一个可以彰显他真的是很重视习主席这回的访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也是一个古国啊，非常有，也是有5000多年的文化了，的一个文化古国。同时埃及跟中国的这种渊源已经很长久了，在历史上，因为它也是一个这个文化古国，中国也是，所以他们在多少多少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交流过了。那同时都是一个有文化，有这么久文化的这个国家呢，那当然就会有一点，就说心理上或者在各方面就会感觉到比较契合啊。这方面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就现实的环境呢，可能也会促使两国也会更接近一点。所以你就会看到，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空中的无人机，一般人来讲呢是当然是你的这个欢迎的仪式呢是真的从来没有过的壮观了，因为中国跟埃及建交今年是70年了，以前就有这么长悠久的历史，然后现在又建交了70年，这也是为什么做国事访问的原因之一了。那当然重头的还是有别的原因，那所以他的欢迎的阵仗是非常惊人的。那但是你要说这个无人机呢跟拍啊，跟着这样子随时拍呢，是有一点，很多国家都没有用这种方式，为什么？是比较危险的。虽然是无人机也是由人操纵的，是不是？如果这个操纵的人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他们讲说这回会允许这么做，除了埃及本身要彰显他们的诚意之外呢，应该是中国呢也参与了无人机的操作，一定有中国的随行的人员或之前就到的人员来亲自操作，不然的话绝对不放心把这个事情，再好的交情也不能把这个事情交到别人的手中。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今天早上看到了这个资讯之后呢非常有感慨的，就是说世界的局面这个变化，以及现在科技的发达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同时你可以看到在10年前习近平主席也曾经访问过埃及，那时候是建交60周年，那当然也是很盛大。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呢跟现在的中国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强大了很多，中国的改变是很快速的，它又强大了那么多，所以这种接待的方式等等呢又有所突破，有所好像置顶了这一点也让我们有点感慨就说不管是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你自己有底气，你自己的底气必须要自己给，你自己要强大，要能干能力很强，国力很强。如果你是个人的话，你的家也要很强，你个人要有能力这才是你真正的底气这个是看过以后这个感想跟大家来分享。 接着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尼泊尔的一个这个问题呢，这个洪灾呢，真的是受到的重创。截至现在为止，应该有4000多，可能4400多的人员还是失踪的，找不到。那死亡的人数也是蛮惊人的啊、哦，所以啊、在这边呢。大家都会来事后探讨，虽然大家现在还是没有放弃急救，还是尽所有的能力来救灾啊，但是呢，大家来探讨这个，没有人可以质疑，可以质疑，这是一个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呢，尼泊尔呢就来，他想要敦促美国、中国、印度。做一个气候的赔偿，就是气候变迁、气候污染的赔偿。他立场从呢请求援助转向正义和赔偿。外长说呢，洪水根本不足以形容灾情。我觉得是气候变迁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要用这个来赔偿的话呢，就不只是这些国家了啊。你说这个。很多这个气候国际间的这个气候的一个组织呢，曾经也有过一个这个条文，就是说先进的国家你应该要付出代价来补助这些在发展中的国家，因为你们先进的国家，你越先进，你破坏环境就是比人家更早，你破坏的更多。因为你先进也是用了那些会破坏环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煤呀、什么东西之类的那个时候嘛，你很早开发就用了这些，所以你们是最早破坏的这个气候的始作俑者这就包括了很多西方国家，当然包括美国了、欧洲很多的国家那为什么叫他们说应该有这个组织？因为你先进了，你牺牲了，你破坏了地球的这种空气，那么你就应该要付出，你赚到钱了嘛？你先进，你的工业啊什么都发达了，那你就应该有钱来补助这个开发中的国家，那让他们不要用这些会污染的，因为现在是这个有很多进步，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你可以发展的慢一点，也就叫你们不要发展那么快，你可以发展慢一点，但是要防止空气污染等等的，用这种方式。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你要请求赔偿的话，可能要溯本根源，要按照国际的一个气象方面的一个组织呢来这个请求赔偿。那中国其实也是受害的，所以是不是应该要追根究底的来做这件事情。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呢，8月26号发生前所未有的爆洪和土石流。尼泊尔如今呢，它深深地陷入了严重的人道和基础设施的危机。外交部长卡纳尔呢，接受当地媒体的一个专访的时候表示呢，尼泊尔正将灾后外交立场从请求人道援助转向要求气候赔偿。他并点名全球排放量排名前三的中国、美国和印度其实中国现在的排放量它一直在做，比如说它做了电动车就可以减少很多的排放量，我觉得中国一直在努力做这些事情，之前它的排放量，但是你要用人均来看的话，它并不是世界第一个排放量最高的你要用人比人，人对人这样子来做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有在做努力它在绿化呀，他在做一些电动车并且呢他的发电用了很多的风力，因为他的国土大可以采取很多的方式来发电不像台湾很小，你如果用风力发电等等可能 不适合，也不会成功。但是在中国呢，它大，它可以采取适当的地点来做这些哦，所以它也的确做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要追究这个的话，因为这个灾情真的很惨哦，我是觉得应该就本根源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因为这件事情绝对是不是一下两下可以做到的。那么你们可以来做这些这个诉求，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呢，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需要世界各国啊，不管是有能力的国家，第一个就是中国了，或者是美国或者别的附近的国家的一个支援，第一个救人最重要，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救援，不能放弃，然后再谈以后的重建，或者呢，就觉得这些是危险区，把这住在这边人都撤离，以后都不准居住在这个地方了，哦，这才是目前最需要赶快做的一件事情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和疾病防治的一些常识。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了中医专家赵润奇教授。赵润奇教授呢对于女性一些常见疾病的防治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请赵润奇教授为我们讲解女性乳房保健的常识。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赵润奇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赵润奇教授，主任医师，中医妇科专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军区学校及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出身中医世家，现为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专家之一，师承于中医妇科专家马龙博教授，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治疗不孕症、月经不调、痛经、子宫功能性出血、更年期综合征、甲亢、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慢性盆腔炎、黄褐斑、产后关节痛、妇女更年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肝胆病、小儿内科疾病等。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医专家赵润奇教授和您说说女性乳房保健常识，欢迎各位收听。

0: 您好，赵教授，非常高兴您能够来我们的节目做客，欢迎您。
1: 好，谢谢，大家好。
0: 那赵教授，在您来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对于女性乳房的一些常见问题啊进行了搜集。那么很多听众和网友呢，他们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经常会觉得有乳房胀痛这种现象。我们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种比较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乳房胀痛啊，要按那个西医讲的，他说跟卵巢的功能有关系，内分泌的关系。可是咱们中医讲呢，它就属于呢，就是乳房的那个叫利，就是那个利器的利，一个叫乳利，还可以它属于呢中医的乳核这种情况。所以啊，咱们中医讲就是为跟什么有关系呢？一般这样人呢，容易着急，爱生气，工作紧张，劳累，没有休息好。还有的人呢，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爱跟人讲，而且自己老是琢磨这事儿，所以自己呢，就是心情就郁闷，那也容易呢，在经前的时候出现呢乳房的胀痛。因为咱们中医讲呢，是肝，人体的肝脏就是主疏泄的，调节人体的气机的。当你一生气、一着急、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它肝气就瘀滞了，气滞呢就血瘀啊，血瘀就不通啊，不通则痛啊。所以一般表现在，有的表现在呢乳房的疼痛，有的表现在呢痛经，跟这有关系的。咱们中医特别讲究呢，就是养生里面有一个呢养性，说你这个不要光注意什么吃什么喝什么，那个咱们主要呢从咱们的就是养性开始。咱们中医讲的心主神志啊、主神的，说心不病呢则神不病，神不病呢则人不病。所以情志的调理啊，对于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女同志。
0: 乳房胀痛呢，是女性朋友比较常见的一种乳房疾患，那么它也是女性乳房疾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表现。通过赵任奇教授刚才的讲解呢，那我们了解到，要想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那么很简单，就是女性要注重情志养生，心中不要老存事儿，有什么事情呢，也不要老憋着。这其实呢，就是从自我心情调节、心态调节这个方面来预防乳腺疾病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生理方面的，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容易造成女性的乳腺增生或者是乳腺的一些疾患。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再请赵润奇教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女性常见的一些乳房疾病发生的原因。
1: 就按咱们西医来讲吧，与那个卵巢的功能有关系，所以这块呢一边说就是与激素水平那个有关系。这和什么有关系？和月经有关系。如果要有月经不调的，比如说有时候吧出现月经，这个他们中医讲月经提前来啊，月经先期的老流血的啊，还有一个呢月经后错，往后错，月经后期的这种情况下呢月经不调了，这时候呢影响了西医讲的就是说卵巢功能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呢这个乳房的胀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首要干嘛呀？调经月经啊，把月经给调好了，按照周期来了，而且没有痛经，也没有什么血块，正常的情况下应当是呢咱们叫月经嘛，一个月来一回。那么这时候呢它的刑期呢28天，不要，如果要是提前两三天或者错过两三天都算正常的。所以血量呢应当适中，一般我们说呢50毫升到80毫升这个水平。另外以后呢没有血块，颜色呢是一种浅，就浅红色的那种，不是特别浅，就那红色那样。要是鲜红化呢，或者是这或者黑的话呢，讲就有病了。还有呢就没有血块，血脂啊，血量啊，还有颜色呀，这都有关系。所以当把月经调好以后呢，它这个可能这些症状呢就会消失。
0: 赵任奇教授告诉我们，由于现代的女性朋友啊，工作压力比较大，饮食生活呢都存在着一些不规律的情况，那么很容易导致卵巢功能紊乱、月经不规则，还有乳腺增生的问题发生。
1: 还有现在吧，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都特别紧张，生活呢没规律，特别是有些孩子们呢晚上愿意不睡觉，或者是加班加点，这时候影响了休息。这个休息呢咱们都讲，西医都讲究生物钟了，是吧？然后你把这个 这个打乱了，所以影响你身体的正常的一些生理功能了，所以这时候呢往往容易出现呢增生。
0: 很多朋友还会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乳腺增生如果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会导致乳腺癌？这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啊。我们请赵任奇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乳腺增生和乳癌的关系。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这个乳腺增生是一个良性的疾病，所以它那个转癌的机遇呢比较少，有人说能够转癌，但是从临床上来看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样。还有一个呢，就像年轻的女孩子吧，容易出现什么呢？纤维瘤，乳腺纤维瘤，形成个小瘤子啊，这个情况，它这个呢也是到了经期的时候呢，引起疼痛，等到三四十岁的人呢，容易出现什么呢？由于这个瘀滞的比较时间长了，形成的结节，叫乳腺结节，这些呢都是属于乳腺病程的这个范围的。但是咱们那个用中药来调理呢，这几个病都能治。中医主要什么呢？首先第一，它有调你的月经，是吧？这个。第二个呢，它就梳理肝气。当然，再根据你病人的、跟你个人的体质不同，中医讲究对症治疗，辨证实治。根据你的症状分辨，到是哪儿的毛病，还是肝气瘀滞了呢？还是呢气滞血瘀？还是呢？这个肝郁血虚了呢，根据这不同的情况给予对症的治疗，给予适当的这个辨证实治，效果都不错。
0: 赵任奇教授告诉我们，中医呢可以根据每个人自身的不同情况来辨证施治，进行个性化的调理。同时呢，他还建议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重乳房的自我检查、自我保健。
1: 每天你就如果你每天要去淋浴洗澡的话，可以对着镜子呢，自己来摸一摸。首先把乳房给托起来，托起来乳房呢，乳房咱们一般给它从从那个乳头那儿给它画一个十字，这个呢有那个外四分之一，上四分之一和下四分之一，内呢上四分之一和下四分之一，这个不同的地方呢进行自己进行按摩，进行那摸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塑状的，就塑状的一些物，还有没有小的圆形的那个结节可以摸到。哎，在洗澡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对着镜子来进行检查，可以检查呢这个乳房的大小，哎，乳房这两个对称不对称啊，如果没症状那就没事儿。咱们有的时候睡觉吧，有时候容易左侧，还有像一个哺乳的人也是，哺乳的时候呢，他老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就在左边，他老是这么靠左边，为这个两个乳房好像不对称了，这个跟个人的习惯也有关系。
0: 健康完美的乳房是呵护出来的，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乳房更加健康？采取怎样的方法才能够使乳房得到最佳的护理，让乳房避免疾病的伤害呢？ CRI 健康中国特邀中医专家赵任奇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说女性如何关爱乳房，敬请关注。女性呢要经历一些特殊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少女期啊、更年期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哺乳期。哺乳期女性呢，如果对乳房的保健没有做到位的话，很容易给后期带来一系列的隐患。那么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朋友怎样做好乳房保健呢？赵任奇教授建议可以通过一些轻柔的按摩的方式来促进女性乳房的保健。
1: 就是在你怀孕以后不要挤压它，睡觉的时候要注意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每天呢，你可以用那个温水、温的毛巾给它，一个是洗一洗，另外可以扶一扶。等到生产了，要想哺乳了，所以但是乳呢，就是乳头呢不太那么通畅，这时候呢，你可以做些乳房的按摩。怎么按摩呢？这个乳，要么像那个，咱们比方一下啊，这旁边是一个乳房，对吧？这是这点小的呢，这是乳头。咱们看到那个乳头那地方呢，当你把那温水或者温毛巾给它擦洗干净以后，把它乳头给它揪一揪，旁边呢后面有乳晕那黑的地方，然后你按摩的时候呢，乳晕顺着乳头的方向，就是这样放射样的进行按摩，这是一步。第三步呢，就把那个乳的根部， 根部的地方向前也是放射型的，然后向前呢按摩，但是手劲不要太大，不能用力啊，就顺着方向，然后你自己能接受，然后这样的话就完了，哎，这样往前捋，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你生产以后对孩子的哺乳，那乳腺管就通了，最后快临产的时候给做一下这方面的，哎，一方面呢保护了乳房的清洁，另外一个呢就是等到生孩子以后，乳汁呢就会比较通畅。但断奶的时候你要看，如果你要有的人们奶特别足，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吃点中药，咱们常用的呢就是炒麦芽50克，然后煮水，然后带茶饮，这样还它回乳。回乳的情况下要注意呢，这个乳房那儿有没有疙瘩，有时候奶积在奶管以后呢，它有一个乳腺管以后，它有一个局部就有硬块的，这硬块还特别要注意，如果出现了红又疼，这情况下就怕会发现乳腺炎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应当呢就这个回乳的情况下呢，一个是呢不要让他呢一下就说你硬给他憋着不让他出来，这样的话呢他就往往呢会形成乳腺炎，乳汁没出来时间长了，那么就会在局部呢会变化了，变成炎症了。那么这时候呢应当呢还是给他排出来，但是你吃东西要注意了，汤一类的东西，鱼汤呢这些汤类的东西要少喝了，喝多了以后呢往往呢就乳汁就排泌就排也多了。再有情况呢就是呢喂奶的时候不要一下就断了，哎，慢慢的，今天呢我就以前呢我是一天都喂奶，等想断奶的时候呢我可以呢喂他几次。
0: 赵润奇教授提示，如果女性朋友的母乳特别丰沛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急于回奶，要让母乳呢能够排出，最好呢可以把它挤出来，慢慢的有一个断奶的过程。如果让母乳呢存在乳房之内呢，有可能造成乳腺炎症等这样的问题。赵润奇教授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预防女性乳腺增生和乳房胀痛的一个茶饮方以及按摩穴位的方法。那么这两种方法呢都是比较简便易行的，对女性朋友缓解一些乳房的疾病症状也是有所帮助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医的情况下呢这样啊，如果防止乳腺增生啊疼的情况下呢，我可以介绍大家呢一个饮茶的方法，可以按摩穴位的方法。这饮茶饮的话就是呢咱们现在同仁堂吧或者在药店吧，你可以买到那个成瓶的那个菊花，要那杭菊啊，白菊花，要那个成瓶的，可以买一瓶玫瑰花，再买一点呢玉竹，玉呢就是咱们那王字旁一点的玉，竹子的竹。那个菊花呢，你可以选个呢，七八朵啊，六七朵就可以了。玫瑰花少一点，玫瑰花呢五朵就可以了，五六朵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10克的玉竹，这时候你可以到药店去买。你买100克可以分10次，对吧？买50克分5次，那么这时候呢，你有10克的玉竹，然后你拿那开水，就是比咱们中医讲是佛水冲泡，开水呢给它冲泡一下，拿那盖盖好闷一下，然后呢你就一天喝这个水，再茶饮。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因为七情当中呢，怒也属木，所以这时候抑郁啊，有兴奋呢、啊，或者是烦躁啊这种情绪。那么这时候我们用的是呢菊花，菊花可以清肝。那么那个玫瑰花呢，它是对于肝的瘀滞以后，它梳理肝气，既能理气又能够活血。那么玉竹呢是养阴的，这个季节呢由于这个天气比较燥，所以这个玉竹呢可以养阴，所以给它配合起来以后呢，既能够梳理肝气又能够解瘀，还能滋阴，喝这个呢比较好。这个呢就可以每天一，就刚才我说那量一副的，添一副。如果觉得呢，要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味儿，我想喝点有喝搁点茶叶，可以搁绿茶，别搁红茶。绿茶它是比较辛凉的，所以搁点绿茶那么喝，而且不但能够解决这个肝的疏泄问题，而且还可以什么呢？女孩子还可以美容呢，脸上有时候长斑呢，长什么的，它还可以美容呢。这是一个那个饮茶的，我再告诉大家点穴位。这个穴位呢，主要是肝经的穴位。咱们揉肝经的所走的穴位，那不但能够疏肝， 减瘀，而且防止呢这个肝气的瘀滞以后吧引起的乳房的增生啊，或者是疼痛啊这情况。首先第一个穴位呢就叫太冲穴，太阳的太，两点水一个中，它那个太冲，你不要非得要点的非常那个准确，就那一片
2: 周围，
1: 哎，周围你都摸到了就可以了。它在什么样呢？就在我们的脚上，脚不是大拇指和二拇指吗？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那点有一个缝儿，这个缝儿呢，到了足背的地方呢，两个后边那两个骨头都连在一起了，形成一个窝，这窝里叫太冲穴。所以有时候你生气了，着急了，心情不好了，你晚上时候可以捏，可以它可以理，可以梳理肝气，主要是一个调理脏腑的功能。还有一个穴在呢，在内踝，内踝上三寸，就你自己的四个手指头，内踝那不有一个骨头吗？骨头你把这手放在这个骨头上面三寸的地方，那么在这个筋骨的缝那儿，这点下缘那儿。那叫三阴交，三阴交呢是什么呢？是肝脏、肾脏和脾脏三脏所交汇的地方，所以叫三阴交嘛。三个阴脉交界的地方，它对于肾、对于脾、对于肝都有好处。然后这点呢，你也可以揉一揉，特别是对于女同志调理月经啊，这方面或者这个它都有好处。就是每次你自己，比如说晚上洗脚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或者睡觉前也可以，那么每个穴位的按摩的话呢，有那么一个两三分钟啊就可以了。那这是这两个穴位。
0: 赵任奇教授提示女性朋友呢，如果想预防乳腺增生，缓解经前期乳房胀痛这样的问题呢，可以自己试一个茶饮的小偏方。这个方法非常简单，用五六朵杭白菊，三四朵玫瑰花，再加上十克的中药玉竹，一起用开水冲泡代茶饮，每天喝两到三次，喝十天左右为一个疗程。这个茶饮方呢，可以起到疏肝理气的功效。除此之外，女性朋友还可以经常按摩两个穴位，太冲穴和三阴交。找不准位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经常按摩这两个穴位呢，也有疏肝解郁、理气化瘀的功能。拥有健康美丽的乳房，拥有美好的曲线，是每个女孩子的追求。那么女性怎样丰胸？如果女性的乳房下垂了，又有哪些办法？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中呢，赵任奇教授将继续为我们做出讲解。
3: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4: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和那个延寿。
7: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8: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是上午时间的11:25，我们进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比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和疾病防治的一些常识。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了中医专家赵润奇教授。赵润奇教授呢对于女性一些常见疾病的防治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请赵润奇教授为我们讲解女性乳房保健的常识。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赵润奇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赵润奇教授，主任医师，中医妇科专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军区学校及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出身中医世家，现为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专家之一，师承于中医妇科专家马龙博教授，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治疗不孕症、月经不调、痛经、子宫功能性出血、更年期综合征、甲亢、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慢性盆腔炎、黄褐斑、产后关节痛、妇女更年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肝胆病、小儿内科疾病等。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医专家赵润奇教授和您说说女性乳房保健常识，欢迎各位收听。

0: 您好，赵教授，非常高兴您能够来我们的节目做客，欢迎您。
1: 好，谢谢，大家好。
0: 那赵教授，在您来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对于女性乳房的一些常见问题啊进行了搜集。那么很多听众和网友呢，他们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女性经常会觉得有乳房胀痛这种现象。我们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种比较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乳房胀痛啊，要按那个西医讲的，他说跟卵巢的功能有关系，内分泌的关系。可咱们中医讲的，它就属于呢，就是乳房的那个叫力，就是那个力气的力，一个叫乳力，还可以它属于呢中医的乳核这种情况。所以啊，咱们中医讲就是为跟什么有关系呢？一般这样人呢，容易着急，爱生气，工作紧张，劳累，没有休息好。还有的人呢，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爱跟人讲，而且自己老是琢磨这事儿，所以自己呢，就是心情就是郁闷，那也容易呢，在经前的时候出现呢乳房的胀痛。因为咱们中医讲呢，是肝，人体的肝脏就是主疏泄的，调节人体的气机的。当你一生气、一着急、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它肝气就瘀滞了，气滞呢就血瘀啊，血瘀就不通啊，不通则痛啊。所以一般表现在，有的表现在呢乳房的疼痛，有的表现在呢痛经，跟这个有关系的。咱们中医特别讲究呢，就是养生里面有一个呢养性，说你这个不要光注意什么吃什么喝什么，那个咱们主要呢从咱们的就是养性开始。咱们中医讲的心主神志啊、主神的，说心不病呢则神不病，神不病呢则人不病。所以情志的调理啊，对于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女同志。
0: 乳房胀痛呢，是女性朋友比较常见的一种乳房疾患，那么它也是女性乳房疾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表现。通过赵润奇教授刚才的讲解呢，那我们了解到，要想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那么很简单，就是女性要注重情志养生，心中不要老存事儿，有什么事情呢也不要老憋着。这其实呢，就是从自我心情调节、心态调节这个方面来预防乳腺疾病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生理方面的，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容易造成女性的乳腺增生或者是乳腺的一些疾患。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再请赵润奇教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女性常见的一些乳房疾病发生的原因。
1: 就按咱们

0: 生理方面的，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容易造成女性的乳腺增生或者是乳腺的一些疾患。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再请赵润奇教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女性常见的一些乳房疾病发生的原因。
1: 就按咱们西医来讲吧，与那个卵巢的功能有关系，所以这方面一般说就是与激素水平那个有关系。这和什么有关系？和月经有关系。如果要有月经不调的，比如说有时候吧出现月经，这个他们中医讲月经提前来，月经先期的老流血的啊，还有一个呢月经后错，往后错，月经后期的，这种情况下呢月经不调了，这时候呢影响了西医讲的就是说卵巢功能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呢这个乳房的胀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首要干嘛呀？调紧月经啊，把月经给调好了，按照周期来了，而且没有痛经，也没有什么血块，正常的情况下应当是呢咱们叫月经嘛，一个月来一回。那么这时候呢它的刑期呢28天，如果要是提前两三天或者错后两三天都算正常的。所以血量呢应当适中，一般我们说呢50毫升到80毫升这个水平。另外以后呢没有血块，颜色呢是一种浅红色的那种，不是特别浅，就那红色那样。要是鲜红化呢，或者黑的话呢，就有病了。还有呢就没有血块，血脂啊血量啊还有颜色呀，这都有关系。所以当把月经调好以后呢，它这个可能这些症状呢就会消失。
0: 赵润奇教授告诉我们，由于现代的女性朋友啊工作压力比较大，饮食生活呢都存在着一些不规律的情况，那么很容易导致卵巢功能紊乱，月经不规则，还有乳腺增生的问题发生。
1: 还有现在吧，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都特别紧张，生活呢没规律，特别是有些孩子们呢晚上愿意不睡觉或者是加班加点，这时候影响了休息。这个休息呢咱们都讲西医都讲究生物钟了，是吧？然后你把这个打乱了，所以影响你身体的正常的一些生理功能了，所以这时候呢往往容易出现呢增生。
0: 很多朋友还会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乳腺增生如果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会导致乳腺癌，这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啊。我们请赵润奇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乳腺增生和乳癌的关系。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这个乳腺增生是一个良性的疾病，所以它那个转癌的机遇呢比较少，有人说能够转，但是从临床上来看还是比较少见的那样。还有一个呢，就像年轻的女孩子吧，容易出现什么呢？纤维瘤，乳腺纤维瘤，形成个小瘤子啊，这个情况，它这个呢也是到了经期的时候呢引起疼痛，等到30-40岁的人呢，容易出现什么呢？由于这个瘀滞的比较时间长了，形成的结节，叫乳腺结节，这些呢都是属于乳腺病程的这个范围的。但是咱们那个用中药来调理呢，这几个病都能治。中医主要什么呢？首先第一，它有调你的月经，是吧？这个。第二个呢，它就梳理肝气。当然，再根据你病人的，跟你个人的体质不同，中医讲究对症治疗，辨证实治，根据你的症状分辨到是哪儿的毛病，还是肝气瘀滞了呢，还是呢气滞血瘀，还是呢这个肝瘀血虚了呢，根据这不同的情况给予对症的治疗，给予适当的这个辨证实治，效果都不错。
0: 赵润奇教授告诉我们，中医呢可以根据每个人自身的不同情况来辨证施治，进行个性化的调理。同时呢，他还建议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重乳房的自我检查、自我保健。
1: 每天你就如果你每天要去淋浴洗澡的话，可以对着镜子呢，自己来摸一摸。首先把乳房给托起来，托起来乳房呢，乳房咱们一般给它从那个乳头那儿给它画一个十字，这个呢有那个外四分之一，上四分之一和下四分之一，内呢上四分之一和下四分之一，这个不同的地方呢自己进行按摩，进行那摸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塑状的一些物，还有没有小的圆形的那个结节可以摸到。哎，在洗澡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对着镜子来进行检查，可以检查呢这个乳房的大小，乳房这两个对称不对称啊，如果没

0: 症状那就没事儿。咱们有的时候睡觉吧，有的容易左侧，还有像一个哺乳的人也是，哺乳的时候呢，他老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就在左边，他老是这么靠左边，为这个两个乳房好像不对称了，这个跟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1: 健康完美的乳房是呵护出来的，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乳房更加健康，采取怎样的方法才能够使乳房得到最佳的护理，让乳房避免疾病的伤害呢？ CRI 健康中国特邀中医专家赵润奇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说女性如何关爱乳房，敬请关注。女性呢要经历一些特殊的人生阶段，比如说少女期啊，更年期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哺乳期。哺乳期女性呢，如果对乳房的保健没有做到位的话，很容易给后期带来一系列的隐患。那么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朋友怎样做好乳房保健呢？赵润奇教授建议可以通过一些轻柔的按摩的方式来促进女性乳房的保健。
0: 就是在你怀孕以后不要挤压它，睡觉时候要注意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每天呢，你可以用那个温水，温的毛巾，给它一个是洗一洗，另外可以扶一扶。等到生产了，要想哺乳了，所以但是乳呢，就是乳头呢，不太那么通畅。这时候呢，你可以做些乳房的按摩。怎么按摩呢？这个乳，因为像那个咱们比方一下啊，这旁边是一个乳房，对吧？这是这点小的呢，这是乳头。咱们看到那乳头那地方呢，当你把那温水或者温毛巾给它擦洗干净以后，把它乳头给它揪一揪。旁边呢，后面有乳晕那黑的地方，然后你按摩的时候呢，乳晕顺着乳头的方向，就是这样放射样的进行按摩，这是一步。第三步呢，就把那个乳的根部的地方向前，也是放射型的，然后向前呢按摩，但是手劲不要太大，不能用力啊，就顺着方向，然后你自己能接受，然后这样的话就完了，哎，这样往前捋，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你生产以后对孩子的哺乳，那乳腺管就通了，最后快临产的时候给做一下这方面的，哎，一方面呢保护了乳房的清洁，另外一个呢就是等到生孩子以后，乳汁呢就会比较通畅。但断奶的时候你要看，如果你要有的人们奶特别足，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吃点中药，咱们常用的呢就是炒麦芽50克，然后煮水，然后带茶饮，这样呢还它回乳。回乳的情况下要注意呢，这个乳房那儿有没有疙瘩。有时候奶积在奶管以后呢，它有一个乳腺管以后，它有一个局部就有硬块的。这硬块还特别要注意，如果出现了红又疼，这情况下就怕会发现乳腺炎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应当呢就这个回乳的情况下呢，一个是呢不要让它呢一下就是说你硬给它憋着不让它出来，这样的话呢它就往往呢会形成乳腺炎，乳汁没出来时间长了，那么就会在局部呢会变化了，变成炎症了。那么这时候呢应当呢还是给它排出来，但是你吃东西要注意了，汤一类的东西，鱼汤呢这些汤类的东西要少喝了，喝多了以后呢往往呢就乳汁又排泌就排也就多了。再有情况呢就是呢喂奶的时候不要一下就断了，哎，慢慢的，今天呢我就以前呢我是一天都喂奶，等想断奶的时候呢我可以呢喂它几次。
1: 赵润奇教授提示，如果女性朋友的母乳特别丰沛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急于回奶，要让母乳呢能够排出，最好呢可以把它挤出来，慢慢的有一个断奶的过程。如果让母乳呢存在乳房之内呢，有可能造成乳腺炎症等这样的问题。赵润奇教授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预防女性乳腺增生和乳房胀痛的一个茶饮方以及按摩穴位的方法。那么这两种方法呢都是比较简便易行的，对女性朋友缓解一些乳房的疾病症状也是有所帮助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中医的情况下呢，这样啊，如果防止乳腺增生啊疼的情况下呢，我可以介绍大家呢一个饮茶的方法，可以按摩穴位的方法。这饮茶饮的话，就是呢，咱们现在同仁堂吧，或者在药店吧，你可以买到那个成瓶的那个菊花，要那杭菊还白菊花，要那个成瓶的，可以买一瓶玫瑰花，再买一点呢玉竹。玉呢，就是咱们那王字旁一点儿一玉，竹子的竹。那个菊花呢，你可以选个呢，七八朵啊，六七朵就可以了。玫瑰花少一点，玫瑰花呢五朵就可以了，五六朵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上十克的玉竹，这时候你可以到药店去买，你买一百克可以分十次，对吧？买五十克分五次，那么这时候呢，就十克的玉竹，然后你拿那开水。就是比咱们中医讲是佛水冲泡，开水呢给它冲泡一下，拿那盖盖好闷一下，然后呢你就一天喝这个水代茶饮。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因为七情当中呢，怒也属木，所以这时候阴郁啊，有兴奋呢、啊，或者是烦躁啊这种情绪，那么这时候我们用的是呢菊花，菊花可以清肝。那么那个玫瑰花呢？它是对于肝的瘀滞以后，它梳理肝气，既能理气又能够活血。那么玉竹呢是养阴的，这个季节呢由于这个天气比较燥，所以这个玉竹呢可以养阴，所以给它配合起来以后呢，既能够梳理肝气，又能够解瘀，还能滋阴，喝这个呢比较好。这个呢就可以每天一，就刚才我说那量一副的，添一副。如果觉得呢，要是这觉得这个没什么味儿，我想喝点有喝搁点茶叶，可以搁绿茶，别搁红茶。绿茶它是比较辛凉的，所以搁点绿茶那么喝，而且不但能够解决这个肝的疏泄问题，而且还可以什么的，女孩子还可以美容呢，脸上有时候长斑呢，长什么的，它还可以美容呢。这是一个那个饮茶的，我再告诉大家点穴位。这个穴位呢，主要是肝经的穴位，咱们揉肝经的肝经所走的穴位，那么不但能够疏肝解瘀，而且防止呢这个肝气的瘀滞以后吧引起的乳房的增生啊，或者是疼痛啊这情况。首先第一个穴位呢就叫太冲穴，太阳的太，两点水一个中，看那个太冲。你不要非得要点的非常那个准确，就那一片
2: 周围，
0: 哎，周围你都摸到了就可以了。它在什么样呢？就在我们的脚上，脚不是大拇指和二拇指吗？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那点有一个缝儿，这个缝儿呢到了足背的地方呢，两个后边那两个骨头都连在一起了，形成一个窝，这窝也叫太冲穴。所以有时候你生气了、着急了、心情不好了，你晚上时候可以捏回它，可以梳理肝气，主要是一个调理脏腑的功能。还有一个穴在呢，在内踝，内踝上三寸，就你自己的四个手指头，内踝那不有一个骨头吗？骨头你把这手放在这个骨头上面三寸的地方，那么这个筋骨的缝那儿，这点下缘那儿，那叫三阴交。三阴交呢是什么呢？是肝脏、肾脏和脾脏三脏所交汇的地方，所以叫三阴交嘛。三个阴脉交的地方，它对于肾、对于脾、对于肝都有好处。然后这点呢，你也可以揉一揉，特别是对于女同志调理月经啊，这方面或者这个它都有好处。就是每次你自己，比如晚上洗脚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或者睡觉前也可以。那么每个穴位的按摩的话呢，有那么一个两三分钟啊就可以了。那这是这两个穴位。
1: 赵任奇教授提示女性朋友呢，如果想预防乳腺增生，缓解经前期乳房胀痛这样的问题呢，可以自己试一个茶饮的小偏方。这个方法非常简单，用五六朵杭白菊、三四朵玫瑰花，再加上十克的中药玉竹，一起用开水冲泡代茶饮，每天喝两到三次，喝十天左右为一个疗程。这个茶饮方呢，可以起到疏肝理气的功效。除此之外，女性朋友还可以经常按摩两个穴位，太冲穴和三阴交。找不准位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 经常按摩这两个穴位呢，也有疏肝解郁、理气化瘀的功能。拥有健康美丽的乳房，拥有美好的曲线，是每个女孩子的追求。那么女性怎样丰胸？如果女性的乳房下垂了，又有哪些办法？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中呢，赵润奇教授将继续为我们做出讲解。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6: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点56分，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请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12点整整点新闻。
1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即将是12点整了。为听众朋友准备好了我们的这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2: TV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而在日前，也就是两天之前，8月31号在曼哈顿发生了一个广场，在时报广场发生了一个随机杀人，不是特定啊要去杀这个人。而被刺不幸身亡的是32岁的一位女子，叫 Erin Peterson， 她叫做雅，她的名字呢是 Erin E-R-I-N Peterson， 这是 P-I-A-C-E-N-T-I。 她本身呢原来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一位副总，才刚刚结束了她的产假。为什么会发生这项横祸？不是他有什么其他的仇人或什么，而是在时报广场的一次随机杀人的案件，而造成了这位女士刚刚庆祝她结婚2周年。而目前呢，这位嫌犯居然挥刀呢向警察，而遭到警察呢在现场击毙。下面我就为大家播报一下这一则令人非常伤感的消息。8月31号在曼哈顿的时报广场发生了这个随机的杀人案，31号今天是9月2号了。根据在今天的一个比较详尽的报道，被刺身亡的32岁女子皮亚森蒂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她是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才刚刚结束了他的产假。皮亚森蒂住在新泽西州，2016年和2021年毕业于宾大和富顿大学，而任职在美国银行纽约的分部。遭遇不幸的时候，他才刚刚结婚满了2年，庆祝了他的结婚纪念日。纽约时报报道，皮亚卡森刚刚请完5个月的产假，也就是说他的 baby 才生下来5个月，才回到他的工作岗位。美国银行发表声明，对他的离世感觉到非常的哀悼。警方说，这个在曼哈顿随机杀人的案件，行凶者是49岁的皇后区的居民西斯内罗斯，她在行凶之后，这是一位女士啊，是 Pamela Cisneros， 她叫 Pamela。 这位女士在行凶之后被警察包围，她试图挥刀冲向警察，而被警察开枪击中，而随后呢她被宣告死亡。西斯内罗也刺伤了一位68岁的男性受害人，目前他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没有公布这位男士的身份。市警总分局地池总分局局长在昨天晚上召开了记者会，并且还原了 整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他表示，男性受害人是跟他的妻子在第七大道42街走到地铁站，并在信号灯的地方等待过路的时候，而首先遭遇了无端的袭击。希斯内罗突然从他的这位女士啊，她是一位女的，从她的背包当中掏出了两把厨房的用刀，并且对他们挥舞，他刺中了男性受害人的腹部。而随后希斯内罗又持刀向北走，他遇到皮亚森蒂，然后他持刀刺中了皮亚森蒂，她是一位女士，刺中了她的身体。碧池表示，两个袭击的案件都显示明显的随机以及无由的两个特征。幸存者也表示，根本不认识这位行凶的人。在刺伤两人之后，希斯内罗在43街附近时报广场被多名警员包围。碧池说，在对峙的过程当中，警员喝令他要放下刀，但希斯内罗回复他说，我不会放下任何东西，我宁可把你们杀了。而随后警察两次试图用电击枪把他制服，但是失败。录音显示，在警察试图靠近的时候，希斯内罗突然开始挥舞着他手上所持的刀，而且向警察包围冲了过来。一位警察随即开枪击中他的腹部，希斯内罗倒地之后仍然有明显的生命征象，警员也试图在现场急救他。可是这位希斯内罗这位女士在此之后呢，送到医院内被宣告死亡了。在地址表示，希斯内罗有精神方面的病史，而根据警方的记录，这位女士在2018-19又因为精神病的发作引发了有关警的，就是有关跟警方冲突事件，但是她没有被逮捕。她的哥哥佩拉塔在1号对媒体说，也证实他有长达将近数十年的精神病史，包括了忧郁症，多次的住院治疗，并且有一次他还跳到地铁轨道自杀未遂。不过哥哥也说，31号的攻击事件之前，他没有看到他伤害过任何人。由于这件事件是在最热闹的时报广场核心区，有详细的现场影片，消息也通过了路透社以及相关的媒体传遍全球。现在市长曼达尼表示，当时的警察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的内容将会在随后公布。很不幸，死亡的这位美国银行的女副总裁呢，才刚刚生完了她的 baby，结果惨遭横祸，他刚刚庆祝他结婚的两周年。继续为听众朋友公布有关我们在今天社区方面关注的消息。在现在 Port Authority 就是纽新港航局在今天表示，3号到8号劳工节连假期间，预计会有660万人的使用航港局辖下的机场，也包括了跨州的桥梁隧道，包括有240万航空旅客跟最多420万的车辆的量次会因应尖峰人潮。所以航港局在9月4号凌晨5点到9月8号星期二下午的5点会暂停辖下所有桥梁隧道的非紧急的维修或施工工程，以便于这些交通要道，包括隧道，包括了这个大桥等等，都能够维持在交通上的畅通。 因为正好是劳工节。在目前，航港局也预估甘乃迪国际机场、Newark 的自由国际机场、拉瓜迪亚的机场跟在 Orange County 的史杜华国际机场四座机场本周四到下周二航空旅客会超过240万人次，仅略低于2025年同期创下250万人次。所以在周四周五预期是最繁忙的两天，港航局也建议我们所有的旅客，如果你要搭乘国内航班，请你提前2小时就要前抵达机场，国际航班请你至少提前3小时。甘乃迪机场目前正在进行耗资190亿元的重建工程，港局特别提醒开车或搭乘网约车相关的旅客，在航场连外道路网路可能因为施工而会封闭改道，所以希望大家呢事先搞清楚你要去的机场，而且呢很可能你要坐地铁、大众运输工具，比方说 bus， 千万不要啊去临时要去坐叫计程车，可能呢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齐。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聊周董自己的排行榜，从2000年出道到今年2026年，他的纯录音室原创的全长专辑一共16张，不含 EP 精选和演唱会的专辑。那么今天要听到的是七里香，大概能够排在第四名啊，是非常靠前的大获成功的一张专辑啊。那么周董的前四张呢，是先锋的创作期，天马行空，编曲实验性极强，到了七里香，创作当然是依旧在线呢，但不再做小众前卫的探索，转向大众化的青春抒情路线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专辑标题曲《七里香》，华人歌曲周末派。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收录在2011年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拂晓》当中。这张专辑的主创团队有两位日后拥有非常好口碑的才子，一位呢是写出了标题主打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李荣浩，另外一位就是写下这首怎么唱情歌的郭顶。那个时候他们仨在同一家公司哈，两位才子都是全能型的创作歌手，也都有着漫长的幕后创作经历啊。那接下来我安排李荣浩2013年首张专辑模特当中的太坦白。没错，2013年李荣浩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一鸣惊人。

郭顶十年前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凄美地，这张专辑常常被提到的说法是叫好不叫座，豆瓣评分高达 9.1， 但是商业变现和人气流量却始终没有跟上，被歌迷评价为华语乐坛最被低估的遗珠专辑。但是时间呢，反而会让它的魅力持续的放大，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后劲儿很大哈。那接下来还是郭顶的一首作品，薛之谦的和李荣浩和郭顶都有合作，老薛是很有商业头脑的，在李荣浩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就低价买入他的作品。我们来看他和郭顶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从伏笔开始陆续合作了小孩、骆驼，接下来是郭顶作曲，薛之谦作词，后来也进入到音综歌单的动物世界，选自2017年的 Do the Crescent 专辑。

陈绮贞太聪明，太喜欢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他的三专 Groupies 当中啊。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哇，这种词不比那些短视频的鸡汤来得更深刻吗？那接下来继续听民谣作品，这首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生活的体验，把为爱逞强事后追悔的笨拙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马条十年前的傻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一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这两位交集不多的歌手，第一次合作就有着很默契的高甜度情歌，杨坤2014年今年20岁专辑当中和郭采洁带来的答案。

据说写好这首答案之后，杨坤呢就想找一位声音甜美的女生来合唱，在电视上他看到郭采洁之后呢，就确定了人选，也就造就了这次烈酒和蜜糖的合作。那么这首歌呢，在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发酵，流量那是大得不得了啊。那接下来也是两位第一次合作，2026年天赐的声音第七季上面，我们来听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的别错过。这原来呢是一位叫做程佳佳在2021年的原创的网红单曲，慵懒伤感的小调抒情直接改成了复古 disco 加轻快 DJ 律动，推翻了之前的 emo。

这是在杭州成团的 City Pop 乐队新查士多在六年前发表的单曲《海露娜》，无论是歌曲的气质还是单曲的封面，哎，都还原了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那种 City Pop 的风格，愉悦、慵懒和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Beyond。 几十年来这支乐队一直在投奔乐坛，多少台前幕后的音乐人靠他们的音乐来赚米啊。1990年灰色轨迹歌曲的后段有着 Beyond 最经典的双吉他 solo 的部分，那么这首歌也是同一年电影《天若有情》的插曲。

导演陈木胜的第一部作品《天若有情》，这是主题曲袁凤英演唱的同名《天若有情》。这首歌呢，还有一个更有知名度的版本。1991年三毛去世，罗大佑重新填词，凤飞飞演唱了《追梦人》来纪念三毛。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AI 歌手大头针 official 的翻唱啊。稍后还有徐佳莹2017年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演唱的片尾曲《最初的记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7: 王院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去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 并且这个漏斗上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8: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
7: 嗯，
8: 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的空间。
7: 嗯，
8: 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它的这个底座的圆形，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7: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8: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7: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8: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
7: 嗯，
8: 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
7: 嗯，
8: 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
7: 嗯，
8: 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成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现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太阳在空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造立的这种刻度嘛，然后光线一束一束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7: 对，
8: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一洛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就是中国的风水局，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四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7: 就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水，
8: 每天都在涌。
7: 哦，
8: 所以呢，
7: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8: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一夜之间用出来的。
7: 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吗？
8: 啊，确实很奇特，人家堵都堵不住。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确实防不住。
7: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8: 没有这个水系。
7: 哦。
8: 一直漏水吗？
7: 所以您跟两位30出头的年轻设计师又在改变了您的这个图纸设计，
8: 啊，对，
7: 是吧？
8: 对，
7: 把水不但是在下面，现在我们看到这片非常漂亮的水域，在地下二层保留着，还养着非常漂亮的各种鱼哈。
8: 嗯。
7: 另外，把水系引到了博物馆的最上层，啊，
8: 对，
7: 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中也是一个水润万物的这样一种寓意在里面，是吧？
8: 对，这一池子水 这四眼泉水让我们的博物馆隐在青山之中，环绕在这个水的河道之内，挺惬意的。
7: 当时这是一片荒地是吗？
8: 对，它是一个、
7: 当时是在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吧？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作为配套项目之一吗？还是说
8: 是必须要有的，在2000年之前要建成的、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个国际友人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吧，叫平山玉夫先生，他是一个画家，为中国的这个文物保护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他一步一步的即将走到洛阳，把洛阳龙门石窟作为他要国际上支持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给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龙门石窟有个承诺，说他要捐建
7: 啊一个博物馆是吧？
8: 啊，一个项目。
7: 最后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
8: 因为我当时负责跟平山先生联系嘛，因为我的这个对文史的这种兴趣，对美术的这种感觉，跟平山比较聊得来。
7: 那时候您在一直在画画是吗？
8: 啊，我在开画廊，就在龙门石窟
7: 开画廊。哦，
8: 对，这个申遗小组的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我的画廊的上面。
7: 哦，
8: 所以呢，就是我经常呢为这个申遗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一些事儿嘛。
7: 嗯，
8: 所以呢，平山呢，他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7: 他在捐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您来接手了，是这个意思吗？
8: 到2000年申报成功的时候，他这个项目呢，当时还没有开始，2002年还没有落定，方案做完了，一直没有实施。
7: 您就接过来了，
8: 那就是必须得有，
7: 嗯，
8: 就是作为洛阳市政府必须完成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世界遗产的这种配套的完成完善，必须得有。
7: 您当时手里有藏品吗？
8: 哦，正好就是我在做画廊的过程中，还有我上学的过程中，甚至我小时候，我这个由于我家族的这个原因吧，我从小我的爷爷奶奶们。
7: 您是洛阳人吗？
8: 我是荥阳的，在郑州。
7: 啊，这是郑州的荥阳啊，
8: 就是那个楚汉争霸的地方。
7: 所以手里有一些文物了以后，您觉得有信心来办这个博物馆？当时是吧？
8: 小时候是一种启发，因为老是有洛阳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购买一些字画和古书，当时我就
7: 这种熏染哈
8: 啊，收了一些字画和古书，但是呢，最后都被老鼠给吃掉了，碎了的也没能用。但是呢，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流传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嘛。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洛阳当时有人到我们家去收购一些，比如说是黄慎的呀、郑板桥的呀、唐寅的这些旧的书画嘛，能卖70-80块钱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洛阳也挺神奇。上高中的时候就对洛阳有所了解。
7: 啊，您到高中就到洛阳来了是吗？
8: 没有，在荥阳读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直接。
7: 那你怎么到洛阳来办博物馆呢？为什么呢？
8: 我就由于对洛阳人有点了解，我考大学就考到了洛阳的一个学校。
7: 您考到了河南科技大学是吧？
8: 对对对。
7: 学电气工程。
8: 对。
7: 其实跟收藏佛教文化
8: 对
7: 和书画是毫无关系的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哦，但那时候就考学考到洛阳来了
8: 对
7: 是吧？哦，有办博物馆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8: 由于读书，我就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和这些很多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好多的原址就在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洛阳有个关林市场，我就买了一个旧的自行车嘛，就骑着去寻找这些遗址。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4年，我把这个洛阳遗存的这个古人先贤的这种我认为很伟大的这种遗址啊、遗迹啊，我做了一次寻访，并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呢，由于我学习篆刻嘛，学习篆刻的一个捷径就是从这个汉砖、汉瓦里边学嘛。当时我大学选择了一个瓦档的收藏。
7: 瓦当
8: 洛阳这个东周王城啊。
7: 您学着电气工程专业，然后边收着瓦当是这样吧？
8: 对对对 对,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瓦当的收藏量在92年之前，在全国就小有名气嘛。
7: 那当初您选择决定做博物馆的时候，手里有多少藏品了？
8: 我的藏品可能达到了10000件了吧。
7: 上万件了
8: 啊，应该
7: 主要是以汉砖瓦当为主的那时候。
8: 那不是了，因为我做博物馆的时候2003年的嘛。
7: 2003年决定在龙门，我要接过来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把它能做成，就在这里建。
8: 我毕业了以后嘛，我92年毕业了嘛，
7: 93年
8: 我的工作之后，第二职业就是一个画廊， 在龙门石窟里边。我的专业我一直做到这个厂长嘛，一个军工厂，解放军5715厂的这个电控分厂的厂长。
7: 所以您还是一位企业家。
8: 我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
7: 是做什么呢？
8: 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电气设备。
7: 哦，电气设备。
8: 当时我是河南最大的一个成套电气设备的这个厂。
7: 您这跨度太大了，跨界是吧？
8: 由于我这个
7: 电气工程
8: 专业做得好，
7: 画画收藏啊，
8: 对对，专业做得好才有实力做这个文化的这种兴趣。这样我经历了10年，我的藏品就达到了上万件的藏品。这样的话，
7: 门类很多。
8: 我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汉、魏、隋、唐、宋，元代的稍微有点割，然后是明清、近代、当代，包括国际上的。我们的这个馆非常的丰富。现在藏品量已经达到了6万件左右。
7: 也就是说，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是收藏历史的。从单件看，可能未必它有多么的完整，或者是多么的历史价值，或者是人文价值，或者艺术价值有多么的突出。但是它的这种成系列的收藏，数万件的这种藏品，尤其是在洛阳地区，作为十几朝古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能够梳理。听说刚才您提到，从小好像家里就会收藏一些文物啊，受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浸染啊、熏陶啊。但其实您真正的走上收藏之路，据说是因为您母亲的一句话，是这样吗？
8: 那是在94年的时候
7: 啊，
8: 我从92年在龙门开画廊，一年之内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嘛。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我的老师都是当地地方上非常优秀的，有名气的这些。
7: 因为是业余拜师是吧？
8: 书画家啊，他们来支持我，支持我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寄卖在我的画廊里边嘛。但是一年之内就没有销售，我请我的父亲来帮我守着我的画廊，我那边还要上班嘛。
7: 上班是指着自己的企业是吧？
8: 企业里面还要上班，我那时候在做助理工程师，我只能业余的来看一下这个画廊。当时条件很差，我的画廊呢，刷墙我都舍不得用石灰来批，所以呢，我的墙呢都开着花翻着皮，只有靠这些字画把它给遮掩。一直经历了一年，没有帮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卖掉一张画，我的爸爸也守不住啊，我的老师也挺不了了。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回来了，一走进我的画廊，门敞着嘛，月亮照进去挺亮的，然后满墙都是开花的墙皮，一张字画都没有了。然后在我那个东北角柜台里边，我爸爸头都没有露出来，他可能就坐在那里嘛。他说：“
7: 你这画不是卖了，是被所有的人撤走了。”
8: 他说：“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一年了？咱收拾收拾，就回去吧。”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很坚决的给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说的对。我说但是呢，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嘛。你明天你就走，我呢接下来就把这个辞职手续给办了。”我专心致志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画廊，我就不相信我经营不好。结果这样一说，可把老爷子给吓坏了。老爷子说：“好不容易在洛阳找了个工作，是吧？这家伙要一辞职，万一把铁饭碗给丢了怎么办？我们单位很好的。”老爷子，我觉得痛苦了有十几分钟，跟我说：“他说那你要真心干的话，我就不走，我再替你坚持。只要你愿意干，那你爹就陪着你干到底呗。”就挺了大概半年时间，牡丹花会来了。因为来洛阳啊，首选的景点就是龙门，有很多日本的、韩国的这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比较多的，就到我的画廊里面购买字画。一个月我就赚了差不多有10来万块钱吧。
7: 从卖不出去突然赚了10万块钱是吧？
8: 所以就有点兴奋，因为我妈妈从小培养我嘛，从来没怎么表扬我，我就想请老娘过来看看我的画廊。就请我妈来了。我妈是一个很朴实的，她是赤脚医生。我妈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走到龙门石窟门口的时候，她一直在那里观察，观察了以后，她说：“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真伟大呀。”我说：“怎么了，妈妈？”她说：“这个武则天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她说：“你看看，她开创了一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这变成金银财宝留给我们，早都被花得干干净净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做了一个龙门石窟，现在都这么残破，还能让我们卖票。” 一天卖多少票啊？能卖到啥时候啊？他说我太佩服这个女人了，是吧？我当
7: 时所以这句话您觉得挣多少钱都没有用，要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是这样的财富，是文化财富，是这样的启迪吗？
8: 当时心里边就一震，我就说哦，我也在龙门石窟，假如我也能够在龙门石窟留下一个哪怕小小的符号，
7: 嗯，
8: 将来能够让后人无论是谁受到这种
7: 也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是吗？
8: 我说那就那我的这个人生
7: 多有意义啊，
8: 就有价值了吧。
7: 嗯，
8: 所以呢这种震撼，妈妈的这种教导一直在我心里边这样一颗种子藏着。
7: 对，
8: 然后
7: 喜爱和办博物馆完全是两个概念。
8: 对，然后又把这种思想呢又给这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我很多朋友也是做博物馆的，我就把这种概念
7: 哦，当年已经很多人做博物馆了，是吧？
8: 也想做嘛。
7: 哦，也想做。
8: 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包括你们媒体的朋友。
7: 嗯。
8: 我曾经给他们说过。
7: 但是当年十多年前，民办博物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方兴未艾，是吧？还是相对还没那么多。
8: 没有那么多。
7: 嗯。
8: 但是呢，我这种为后人不计个人得失，
7: 嗯，
8: 能够为历史留下一抹痕迹的这种。妈妈教导的
7: 这种
8: 思想，实际上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也坚定了我一定要留下一个的这种决心嘛。
7: 所以您在河南
8: 啊，
7: 应该说是做第一批博物馆之一啊，您注册了这个博物馆，那是很早了吧？
8: 对，
7: 应该是零几年是吧？
8: 2003年。
7: 2003年
8: 啊，
7: 所以2003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博物馆。
8: 嗯，
7: 据说是10年的建设啊。
8: 对。
7: 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呢？
8: 因为这个博物馆还是这个位置啊，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来说很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非国有的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馆，
7: 嗯，
8: 是吧，也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单位，所以呢这个位置决定了它的精力就是不大一般吧，特别是审批的手续
7: 啊，审批手续也比较麻烦哈，最后审批下来等于还有村民搬迁的问题，还有在您说是反建筑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筑的理念跟您的有一些差异，最后您是请了两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家最后一起来设计成今天的这样博物馆的样子，是吧？
8: 当时很慎重呢，由于我个人来投资，是吧，这样我就有相对的这个主动权，反复的寻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参与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的设计师不低于100位，考察的时间也有1-2年吧，方案呢拿回来了之后反复的评审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7: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案好吧。那个作为一座博物馆啊，总要有几件镇馆之宝所谓的哈，
8: 嗯，
7: 但是我看了您的博物馆好像让您选几件这个镇馆之宝，您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因为您觉得是系列的一个历史展示，让您从数万件里面选那么1-2件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是吧？
8: 我们是河南第一家民营博物馆，嗯，也是国内较早的啊。
7: 嗯、
8: 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今天之前确实没有回答过，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非得让我讲。从我个人爱好的讲，比如说我们博物馆最重的是文献的这种收藏，也就是文字的收藏，因为我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比如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有一个共通的认知，比如说像洛阳的藏品作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假如能拥有一块东汉的西平石经，那这个博物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好卖。西平石经那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啊，师生人数达到30000人，当时都有留学生有博士，然后是他的校长是曹操的好朋友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学校当时为了把儒家的这种经典，当时呢我们私塾教育啊有些篡改经典，有些是以讹传讹，蔡邕呢就修订了第一部世界上的正版书私塾，然后
7: 您收藏这个石经的时候对这个的珍贵性已经有所了解，我是刻意想收这么一块石经，
8: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7: 啊，
8: 没想到居然到最后我真的就拥有了。
7: 怎么拥有的呢？
8: 其实我老说这个事儿啊，作为洛阳人一谈起教育一谈起文化
7: 你怎么发现的呢
8: 都要提石经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只是想想我们的博物馆出去规模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们的博物馆在洛阳如果能够拥有这么一块
7: 嗯
8: 西平石经的话那该多好啊，
7: 嗯，
8: 说着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听着是有意的。
7: 嗯，
8: 旁边就有一个古董商嘛，他就笑了，在旁边笑。我就他说你真的想拥有，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心里边就想着，就没有辨别心了吧，也没考虑到他真假。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帮我呗。他跟我说他曾经经手了一块儿西平石经的残石嘛，
7: 上面的字体很完整，我看到了。
8: 对，他是非同凡响的，然后被一个专家收藏。
7: 嗯，
8: 这个专家呢，他拿着四书的内容和这个石头上的文字对照的时候，对不上，他就没有过多的考虑，他就怀疑不是，他就不想再收藏了。
7: 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是吧？
8: 对，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了这个过程，他说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呢。我心里边想着，因为搞收藏的人嘛，有那么一点儿，我说不管是与不是嘛，我都认这个东西，我们有言在先，并且我加了一些一定的钱，然后呢让他快速的拿回来。拿回来了以后我一看，哦，这石头2000年了还焕然若新，然后是这个字口书法神采飞动，非常好的。我不管它是不是，凭我的鉴赏的眼力，它是2000年前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作为书法所有的汉隶具备的特征啊，它全都具备。就像一个书家一壶先生讲的，但是他所有的一个特点其他的汉隶不一定具备，那就是庙堂器嘛。所以呢绝对非同凡响的一块汉石到我这里了，我就很得意啊。但是呢求证它是否跟石经有关，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5-16年吧。就是大家一直关注这块石头，都认可了它，但是它内容无法认可。故宫古文化研究所的王素先生呢，最后研究成果出来，在故宫学刊发布，他原来他是那个西平石经这个正版书修订完成之后一个前沿式的太学经赞，所以呢他的字体一个字都比一般的出土的石经要大出差不多近乎一半，然后内容全是皇帝的口吻，所以呢就是西平石经的序言在我们的博物馆。假如世界各大博物馆，比如说辽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和河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平石经，包括西安碑林余德任先生收藏的一块大的三体有石经的话，但是这些石经残石的序言残石在龙门博物馆，这就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藏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6: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7: 所以我想办博物馆啊，一定得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您把所有的挣来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建设中，这个藏品的收藏中，家里的生活一定会相对就拮据一些哈。刚才您提到母亲的一句话，让您对收藏之路，哎，这武则天甭管他用了多少钱，他能够今天还能卖这么多票，是吧？让这么多人来关注，是不是我也能够把这些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基因、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父母在您真的花真金白银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这么支持？包括您的家人？
8: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女性很伟大，在我的生命当中，三个女性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武则天，一个我妈妈，是吧？
7: 一个夫人，
8: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夫人王林红。 所以呢，就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呈现的嘛。
7: 他们的善良是对于您这位唯一的儿子的爱，还是说他们觉得爱屋及乌，您喜欢的文物他们也喜欢，还是在他们的基因里边就有对文物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喜爱？
8: 生活的经历让大家的步调逐渐趋于一致，相互的这个扶持嘛。
7: 嗯，
8: 因为文物呢它能够给人以启发嘛，
7: 嗯，
8: 是吧？所以我说文物是有生命的。当年我跟我这个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岳父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读书，那是一个军校，我在洛阳工学院读书，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我老跑去找他，
7: 嗯，
8: 影响人家的学习。他就给爸爸写信说了这样的事情，爸爸就很担心，就给我写了两封信，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放一放，不要在上学期间谈恋爱。然后呢我就回信找出要谈的理由嘛，结果老爷子呢就担心，就亲自来了。哎呦，可把我吓一跳，来了那你不能不见呐、啊、我们两个陪着老爷子转一转呗。那我就带他去汉魏故城啊，到这个灵台啊，那是张衡在那里造出了地动仪啊，那是科技类的。我带他到这个龙马浮屠寺，那是我们伏羲画卦的地方，是吧？
7: 你想让岳父认识您的这个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吧？
8: 踩着文化的脉络，然后我们来谈心
7: 啊，
8: 聊天，
7: 嗯，
8: 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忐忑嘛。
7: 嗯，
8: 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刘秀文
7: 后来怎么突然发现了藏品是吗？
8: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像这里就极有可能有挂当的这种遗存嘛、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王城的遗址啊，汉魏的遗址啊，只要挖地沟我都去捡，就能捡到嘛。
7: 嗯，
8: 然后刘秀文这边呢，我又不由自主的也在寻找嘛，边聊边寻找、嗯、正好看见一个树坑的旁边露出来一个
7: 瓦当的角，
8: 瓦当的一角嘛、嗯，我就跟我岳父讲嘛，我说叔叔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极有可能带着一个瓦当，
7: 嗯，
8: 我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随意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一脚就踢出来一个瓦当，东汉的，然后还是高浮雕的，特别的棒，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博物馆里头，也是最优秀的一件瓦当藏品
7: 啊，
8: 稀缺品种、
7: 啊，
8: 是一个龙头。
7: 哦，龙头
8: 啊，突出这个瓦面很高的一个立体的这种、
7: 啊
8: 啊，所以呢，当时挺好玩的，我自己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呢，收藏有时候它是一种跟自然、跟古人、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经历。
7: 嗯，
8: 它是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任何人都要被开启的一扇窗。
7: 嗯，
8: 一旦大家关注了博物馆，关注了人文，关注了历史，
7: 嗯，
8: 大家的内心就会变得很笃定，也会有快乐生出来。
7: 我刚才给岔开了啊、
8: 嗯、
7: 就是我说了，您这说了一个这个石经哈、
8: 啊嗯、
7: 还有再给我们举那么一两件，觉得您收藏得来特别不易，很多都知道这个收藏之路啊，有珍品，有赝品，有波折，有失而复得啊、
8: 嗯、
7: 也有失去没再得，但是永远在心里的这样的藏品，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再跟我们讲一两件？
8: 这就太多了，比如说佛教类的、
7: 嗯
8: 嗯、我们都知道洛阳一个在1500年前北魏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叫永宁寺，
7: 嗯，
8: 那是由当时权倾一时的胡太后营建的嘛，
7: 嗯嗯，
8: 建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内城南门的西侧，
7: 嗯，一个九层塔哈
8: 啊，然后这个塔的塔基现在还保存着，是国家
7: 当年烧毁了是吧？
8: 重点保护单位，
7: 嗯，
8: 50米这个建方，我上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到这里去坐在那里嘛，来想象，就是有一本书叫《洛阳奇兰记》，
7: 嗯，
8: 第一篇写的就是永宁这个塔呢，当时建成了以后，塔高九层，
7: 嗯，
8: 带塔刹。140多米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土木建筑。它的影子现在还能在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啊、京都啊这些寺院还能够看到。这个塔呢，当时由于是北朝北魏皇家建的寺院嘛，在胡汉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在佛教的这种巅峰时期的艺术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过程中，都异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从公元516年建成，经历了18年，在公元534年的时候 雷火击中了它，它就烧掉了。烧了三个月，一年之后还在冒烟嘛。
9: 《
8: 奇兰记》记载嘛，周年又有烟气。当时建成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是禅宗啊，他来到洛阳的时候，看到这个塔是口唱南摩合掌连日啊，他说：“哦，我100多岁了，走了100多个国家丝绸之路啊。”然后没想到真正的佛图就是佛塔呀，在中国，在中土，所以呢他就流连忘返呢，在周围啊在做一些游历，向南边大概有50公里左右，少室山下选中了这个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的位置，然后建了少林寺。所以呢这个塔这个位置呢是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个起源的问题。但是这个塔当时孝文帝为了推崇汉文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呢尊崇这个佛教读佛经，那贵族那么大年纪了读汉字很难嘛，当时为什么会产生禅宗呢？他入塔观像转塔，让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佛像打动有生命的人嘛，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佛像啊塑造到极致，塑造的比真人还要生动的，所以他就运用了这个大写意的手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居然在这个塔倒掉了以后，土的厚度还达到了4米厚，每次浇花浇树的时候居然能捡到一些，由于这场大火把这些泥塑
7: 佛像啊
8: 烧成了这个半泥半陶或者陶的了，
7: 有融化的泥土啊这种哈，
8: 对，我就捡了一些，当时无意识的捡了一些，
7: 抢救了一些应该是吧。
8: 有了收藏概念之后呢，周边可能在村里边当时帮助发掘的这些农民手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那我就又购买了一些，里头有不乏精品，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我认为那都是就是包括北魏灭亡了以后这批工匠西迁西安，他们又去营造麦积山，营造敦煌啊，
7: 主要是一些佛像哈。
8: 对啊，他的手法解决了中国影塑泥塑堆塑这样一个源流的问题，一直影响到山西的这个人。

0: 碑志，就是墓志铭的收藏已经超过了1000种、哦、1000块这个石头，因为、都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够有墓志铭的嘛。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1000种墓志就把整个中古时代唐书啊甚至是宋书啊、做了重要的补充。墓志你知道它除了过多的溢美之词之外，它比史书啊有政治观点影响的史书更加的接近当时的这种社会形态。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唐史的研究是跨不过龙门博物馆这1000种墓志的，它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石头石书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的嘛。
1: 这也是龙门博物馆的一个自豪的，
0: 非常自豪的
1: 地方
0: 里头有比如说我们律诗的开创者沈佺期撰写的墓志是吧，有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的墓志，有宋代大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先生齐名的，甚至有杨令公的爷爷杨信的墓志都在我们这里。
1: 但是要收墓志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背景啊，对这个历史啊，应该非常了解。您这是自己看书吗？得来这些知识？
0: 啊，对，唐书啊，这些都是要读的嘛。金石学啊，你知道从这个韩愈啊到赵明诚啊。
1: 您就说做企业的业余的时间，您都在读这些书是吧？
0: 哦，我每天时间不够用吗？就是读书啊，画画呀。藏品，我们的很多很精美的藏品，工艺类的是吧？那当然也是我那些，别说汝瓷啊，我们也有嘛。文献类的东西，它是思想和历史的这种永远的东西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墓志当中我单独的一块，现在整个研究东西方交通史的这些专家都在高度的关注，并且我们已形成了60多万字的论文都是由这些专家写的。
1: 嗯，
0: 就是唐代这个拿到中国绿卡的欧洲人，当时我们的大唐帝国呀，欧洲人都以改成我们的姓为荣啊，如果没有贡献还不让他改呢。
1: 我看您现在正在请一位摄影师在专业的去给您拍照这些您的文物，您是想把它整理成册是吧，整理成书
0: 啊。我们出过一本了吗？
1: 啊，已经出过一本了。
0: 啊，出过一本，
1: 叫什么呢？
0: 这叫龙门佛教艺术，还有这个龙门博物馆。出我们的出版物也有10几种了吧。
1: 嗯，
0: 请王卫波先生，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物摄影师啊，他拍的非常的符合我的审美啊，很朴实但是很妙。
1: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古董知识，你如果不知道这件精品，
0: 发现不了它的美。
1: 哎，发现不了它的到底应该突出它哪一点的，
0: 更不懂它的
1: 灿烂之处啊。
0: 不是，就是文物本身该
1: 表达的
0: 那些，就是要给专家的一种传递的那种信息，并不是一个摄影师用灯光能够表达的，它是要在真实的情况下体现艺术性。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摄影师王老师，他是怎么看待您的展品和文物的，好吗？
2: 过去这个文物出版社曾经出过《新中国出土墓志画册》这个书，全用的是拓片，很少用这样的图片。王迪馆长呢，这次仍然在文物出版社出这个书。然后他这个书呢，全是民族墓志，包括当时唐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墓志的这个拓片呀。但是光出拓片来，问难免有点单调，所以这样呢，王迪馆长也在做一个尝试，龙门博物馆来收藏这批墓志。你比如有朝鲜人的在中国的，还有这个粟特人的那个墓志，这批拓片呢，它的这个价值，无论从这个文物价值还是从这个书法的这个价值，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批石头呢，这个照片要拍照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仅仅有拓片是不够的，能够和原石对照，然后能够把石头的这个文字、石头的形状一并展现给大家，让和拓片有所比较、有所对照，这样呢，将来这本书的资料啊才能够更加完整，然后资料啊文献的价值才能够更大，但当然拍摄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在做一个尝试，然后力图把这照片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
1: 刚才我们从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中啊，在他拍照的过程中，他的视角来领略您所收的藏品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我想这样的数万件的藏品，可能要让你讲故事，可能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是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藏品的大概的系列都有哪几个系列，你给我们梳理一下啊。
0: 哦，我们最初的概念是以龙门石窟为重点，以佛教为专题，以丝绸之路为线索，为河洛文明做重要的补充，是这样的一个。
1: 您是根据自己的

0: 多的藏品来设计您的历史脉络？
1: 对，
0: 还是要设计好了历史脉络，然后再丰富您的藏品？
1: 啊，它是
0: 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啊，它是不可分离
0: 的
1: 啊，因为河洛文明是一个源头，龙门石窟是一个点，丝绸之路是个线索，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教艺术，还有当代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灵宝的皮影。浚县的泥姑姑，淮阳的泥狗，还有当代著名的这些艺术家，
0: 对，
1: 包括这个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这些我们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影像。
0: 对，所以从您的博物馆的展品的门类来看，您也是一个像您的个人经历一样，就是多元化的这种跨界的，是吧？那个藏品也是很丰富，连现当代的也有啊。
1: 对，
0: 从古老的河洛文明一直到现当代的。
1: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
0: 嗯，
1: 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经历了500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丝绸之路是最好的见证啊，就是思想先行嘛，所以呢，造就了这种思想引导下的人类的这种交流。到现在我们这时代提出命运共同体啊，我这样的话呢，所以我的博物馆呢选择丝绸之路作为线索的时候，从2000年我就这样定位的
0: 啊，
1: 所以呢，注定了我的博物馆的前景，将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闪亮的，也是跟各种文明能够相通相融相关联，甚至是把这个空间呢的营造做得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甚至是把各种文化更加汇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开始定位龙门博物馆，至少它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0: 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1: 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国外是一个概念，
0: 一个概念啊，
1: 是一个概念。现在呢，我看这个时代的步伐这么的好迈，是吧？中国的进步这么的有希望，所以呢，10年前我定位的是亚洲，现在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龙门博物馆去尝试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可能性，我也是蛮有信心的
0: 啊。
1: 这就是未来。
0: 所以您对您的博物馆的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接下来您要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1: 现在我的理事会已经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的理事。我的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目前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呢，就像古根海姆、像美秀、像这个集美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一样，在中国也产生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甚至看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所超越嘛？
0: 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也要有这样的积淀和积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您
1: 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开始关注的这种程度和去世，是不亚于那些我们的经历。因为我是后来的嘛，由他们的经验来做借鉴，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相仿的。
0: 都有谁来关注呢？为什么您能这么说呢？
1: 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摩根来中国第一站来的都是我嘛。然后呢，我也曾经向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还7个州务卿讲过中国的这个阴阳的哲学和矛盾论的哲学的这种对比，然后是拿丝绸之路来举例子。深深的吸引他们，
0: 就是他们来博物馆参观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我给他们讲中国人这种大写意的手法嘛，祭奠呈现、用线条表达思想，然后是带着感情带着爱来表达、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书法，抽象抽象再抽象，把书法放大了形成中国的绘画，而西方是增加色彩分量和体积嘛，这样的对比，实际上这两种哲学的融合在2000年前那几个老头已经把我们成熟起来了。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我说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丝绸之路没有终点和起点，因为中国人是无始无终，从任何一个点起来就是起点，最后的回归还是这个点。我们的丝绸之路展有可能从玛雅文明开始，难道你美国就不是啊？对不对？你那黑小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哲学的局限性，然后是堵和断是不应该的嘛，然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还有7个州的州务卿都给我鼓掌啊，15分钟的时间变成了 六个小时。然后美国发的公告影响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摩根呐，比如说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0: 他们都到您的博物馆来参观过是吧？
1: 都是听到名声来的嘛。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先后，没有早晚，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让时间消逝。所以呢，不分先后，我们的理想和这个梦想是相契合的嘛。这样的话，他们就对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敌意荡然无存。
0: 您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博物馆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企业产业在同时齐头并进在支撑着？
1: 我这个馆是洛阳市政府招商引资让我们来做的。
0: 对，
1: 我的企业全部的投资，现在投资呢，流水账呢也接近3亿了，不包括数万件文物的这种购藏啊。
0: 这好像用数字很难去表达您对这个文物的喜爱啊。
1: 对啊，
0: 和展示可能用钱很难简单的去啊，
1: 没法衡量。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民办博物馆打分，我们全国第一名，98分。
0: 所以也恭喜您在前不久晋升为国家级的二级馆了，是吧？二级博物馆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也可能，
1: 并且是我们自然被评定为二级啊。
0: 所以接下来希望博物馆是怎么去壮大，还是就是扩大它的影响力？您现在是准备出这个丛书，把所有的文物进行更好的通过拍照的方式啊，通过解读的方式啊，去把它一件一件的梳理出来，还是说博物馆有新的规划？
1: 作为社会公益性这一块，要想长久，学术是重要的支撑嘛。我们现在已经被民政部评定为5A级社团组织。这在国内都很少的，5A级是最高级别。我认为它的含金量可以跟5A级景区媲美嘛。但是要想让它长久的发展，学术的沉淀和支撑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的整理就更加的重要。
0: 所以您现在主要是梳理了，是吧？
1: 一直在做
0: 已有文物的梳理了，一直在梳理，是吧？
1: 从20年前，因为我们数万件文物的整理特别的费劲，
0: 是。
1: 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整理文物，做文物的档案。
0: 但是你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啊、开支啊、博物馆的运营啊，您还是
1: 原来我投资这个公司，既然承担了这个难听叫包袱。好听叫使命。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
0: 那您得有足够的资金，咱们光喊口号没有用啊。
1: 我们的
0: 真金白银得投进去啊。
1: 我们这个馆每年就是这个运营费用不足1000万，全是我的公司投进来。
0: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呢？不是您的企业已经交出去了吗？
1: 我还是控股股东，实际的控制人。
0: 那就是说还在做您的电气工程是吧？
1: 这一方面也有，但是往文化方面，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经营也很好。
0: 那您经营的非常好啊，主要是靠书画，还是靠临展，还是靠一些什么？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了龙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支点，我可以说基本找到了文化
0: 自我造血的能力，
1: 文化转化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所以呢，就是它反过来支撑了我企业在文化领域的这种经营状况的良好。
0: 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很多，就是说您能够用更多的这个博物馆的资源去。能够不但自我造血，反而能够盈利，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公司呢，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这个篇这个文章，在有关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叫《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在去年我又写了《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构想》。
0: 这是对您的总结吗？但是您要告诉我们真金白银怎么来？
1: 真金白银就是艺术品的版权销售，因为我觉得新时代新需求就是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文化有需求，文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它的金融属性。文化的金融属性就是财富嘛，财富的这种稳定性嘛。
0: 也就是说，在您办博物馆的过程中，你根本不担心，
1: 没有担心过
0: 资金的投入，你没有担心，
1: 但是很艰难，我的。部下很委屈，我为文化做贡献也就罢了，那是我的爱好。我的部下跟着我，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量的投到了这个文化产业上啊。因为做文化，你知道，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啊，从来不缺乏这个文化的储备量，也不缺乏文化的这种觉醒意识。河南人的文化觉醒意识在全国是非常超前的，它不是落后的。我的博物馆可见一斑，河南人是 有文化，所以才变得这个比较粗放一点嘛。
0: 嗯，
1: 不缺乏文化觉醒意识，更不缺乏文化财富的这种观念。
0: 因为有强烈的文化，
1: 也有把文化转换成生产力，然后是用货币符号来呈现的这种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20。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很让人难过。美国银行一位女副总裁刚刚做完了产假要上班，结果惨遭了一项横祸。这是在时报广场发生的一个随机砍人案，造成了一死一伤。女嫌还向警方挥刀，而这个嫌犯呢遭到击毙。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呢也是一个美国银行的女副总裁，刚刚做完了产假，结果惨遭横祸。32岁的被害人是皮亚森蒂，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一位副总裁，遇害前刚刚庆祝过她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是一死一伤，的确让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在今天呢，为您播报这一则新闻呢，我相信很多人也注意到，《世界日报》还把它放在这个头版头条。这是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一个随机杀人案。而被刺身亡的32岁的女子是 Irene Piacent， 她生前呢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商业筛选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才刚刚结束她的产假然后去上班，而发生了这一项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意外事件。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你出门当然不是很紧张了，但是要随时留意周围身边的人，包括你在街上走路，那么是不是有一些有精神失常的人啦，或者你觉得他有一点这个不太正常啦，或者是好像有点怪怪的很凶，那么最好呢绕道而行，不要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如果他故意撞到你啦，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吵架，保持你的镇静，对他说对不起，谢谢你，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不要引起这个人对你的这个情绪上的激动，因为很多人呢，他是精神已经失常了，他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在这一次时报广场发生的随机砍人案，造成的是一死一伤，女嫌犯向警察挥刀而遭到了击毙。这是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的随机杀人案，我们稍后在新闻当中为听众朋友播报。这里是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打电话给我们电台，告诉我们你对我们节目的意见，或者给我们一些鼓励啊，让我们的主持人都觉得他播出的都让大家听到了。接着我们就是要两点整了，现在时刻下午时间两点整，我们为听众朋友播出两点整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这一则新闻，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已经都中午时间下午两点了，你应该也看到了这一则新闻。我们再次为大家放在头版头条的这一则新闻呢，主要也是希望提醒我们在纽约的听众朋友，当你走在街上，请你一定要比较稍微的注意小心，提高警觉。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在纽约，可能这个大城市很多人都有这个精神上的压力，而可能你就会碰到有一些人有疯狂的地方，而他呢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昨天时报广场发现了，也发生了这个随机砍人，造成一死一伤，而杀人的居然是一个女性的嫌犯，并且她还向警察挥刀，表示呢她根本就已经疯狂了，结果警察呢开枪击毙了她。现在我为大家播报这一则新闻，也希望这一则新闻今天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新闻时间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纽约街头的确有很多这个精神失常的人，或者可能有一些意外事件，所以希望大家走在街头要特别小心，提高警觉，碰到有事件发生的时候要镇静，懂得躲避。下面我就为大家播报这一则新闻。8月31号也就是在前天，今天是9月2号了，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一个随机杀人案，被刺身亡的32岁的女子叫 Irene Piacenti， 她生前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一位副总裁，才刚刚结束了她的产假，也就是说她刚刚才生了一个孩子。被害者皮亚森蒂住在新泽西州，2016年、2021年先后他毕业于宾州大学和富顿大学，也就是 Fordham University， 他就职美国银行在纽约的分部，遭遇不幸的时候呢，他被杀的时候才结婚两年，而庆祝他的结婚纪念日，刚刚过了他两年的结婚纪念日。根据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皮亚森蒂刚刚请完五个月的产假，才回到工作岗位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他的 baby 才只有五个月大。美国银行为此发表了声明，也对他的离世表达了深重的哀悼。警方通报，这个在曼哈顿随机杀人案行凶者是49岁的皇后区居民西斯内罗斯，她叫 Pamela Cisroses， 这是一位女的凶手，她在行凶之后被警察包围，而且她还试图挥刀冲向警察而被开枪击中，随后这位凶手也宣告死亡。西斯内罗斯 同时也刺伤了一位68岁的男性受害人，目前他的生命是受到了保障，没有过大的伤害，警方也没有公布他的身份。而根据在纽约市警总局局长蒂池，也就是 Jessica Tisch 在31号晚间召开的记者会，也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啊，今天是9月2号了，他在31号的晚间召开记者会，还原了整个案件的经过。他表示，男性受害人跟他的太太在第七大道跟42街，这就是在 Times Square 的附近，在走出地铁并在信号灯等待过马路的时候，而遭遇了无端的袭击。希斯内罗斯突然从这位女士的背包当中掏出了他两把厨房的用刀，并且向他们挥舞，刺中了男性受害人的腹部。而随后希斯内罗斯持刀向北走，遇到了皮亚蒂森，然后他拿着刀刺中了他的身体。蒂池表示，两个袭击案件都显示了明显的是随机跟毫无缘由的这项特征，而幸存者也表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行凶的人。在刺伤两个人之后，希斯内罗斯在43街附近的时报广场警察站外被多名警员把他包围了。蒂池说，在整个对峙的过程中，警员喝令他把刀放下，但希斯内罗斯回复他说，我不会放下任何东西，我宁可把你们杀了。随后警察两次试图用电击枪制服他，可是都失败了。在现场的一个录影也显示，在警察试图靠近他的时候，希斯内罗斯呢突然开始挥舞着他持刀的双臂，并且向警察包围冲了过去。一个警察随即开枪击中了这位凶手的腹部。希斯内罗斯在倒地之后还有明显的生命征象，警员尝试在现场急救，但是在他在医院当中呢，送到医院，医院呢宣告他已经死亡了。蒂池对媒体表示说，这位希斯内罗斯呢是有精神的病史，而根据在警方方面的记录，这位女凶手在2018年、19年都因为两次精神病发作而引发了有关这个警察的事件，他跟警察发生了冲突，但是呢当时没有逮捕他。他的哥哥叫 Patrick Petrola 在1号对纽约每日新闻报表示 Daily News 也证实希斯内罗斯呢这位女士有长达数十年的精神的病史，包括她生产之后的忧郁症，而且多次呢把她送到医院去治疗。还有一次她跳下地铁的轨道，她试图刺杀希斯内罗斯。不过哥哥也表示，在31号发生的这个攻击事件之前呢，哥哥表示呢没有看过她哦，因为这个凶手呢是一个女性，她说我没有看过我的妹妹有伤害过任何人。也因为这个事件发生是在 Times 在时报广场的最热闹的地方，而且有详细的现场的影片，所以消息很迅速的通过了社群媒体而传遍到全球。市长曼达尼在对媒体也表示，当事的警察随身携带了执法的记录，而也把这一个把凶手 当场呢开枪啊，封锁现场的时候呢，在开枪的内容记录呢都会非常非常的详尽，所以他们会随后来进行公布。因为呢警察呢是两度用电击枪都失败，所以最后呢开枪把他给杀死了。时报广场发生的这一次随机砍人案，受害者是一死一伤，行凶者被警察击毙。这是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时报广场的这一次随机砍人一死一伤，而女嫌犯向警察挥刀，警察在现场啊把她击毙了。这是在今天的一则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新闻向听众朋友宣布。在这里我们希望提醒大家，纽约街头呢的确是非常的危险，但是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注意，碰到有神经这些失常的人，发生了这个案件的时候，最好赶快啊要躲开现场，不要在现场停顿看热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另外在今天的一则新闻呢，是日本公债殖利率30年来最高，全球的债市爆发了啊抛售，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在目前全球政府债券抛售潮1号持续的在升温，日本在公债殖利率冲上30年来的最高，所以美英德公债也出现了卖压，导致殖利率攀上多年来最高的记录。投资人对通膨、能源价格的上涨、各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跟债务感到了不安，全球的借贷成本也进一步的上升。在日本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盘中一度触及 3%， 是1996年以来所少见，这也是本世纪第一次触及了这一项在心理上的关卡，稍后小幅回落到 2.99%， 比去年同期大约是 1.5%。 而日本的公债殖利率在短短一年之内已经几乎是翻倍了。全球公债抛售潮影响到股市，再加上中东的情势，美股在1号收盘大部分都是收黑，道琼工业指数下挫 374.09%， 也就是 0.7%， SP500 指数下滑 25.62%， 0.33%，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1.53%， 0.12%。 而日本在升息预期呢也是卖压会有所蔓延，费城的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65.39%， 0.57%。 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金融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现在时刻是2:13，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为您播出节目。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所推出的一系列展读民国人文，其中最新的一本。这套书是由我策划跟编辑的，最新的这一本呢是解读弘一法师。我相信很多朋友知道弘一法师，不过弘一法师的许多的著作，除了他流传甚广的歌词之外，对大部分的朋友恐怕相对是陌生的。弘一法师他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人生，来自于他的各种不同的故事。我们看到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人生的各种不同的经历都还继续在各不同的领域发挥了长远的影响。弘一法师也就是李叔同，他是在1942年10月13日，农历是9月初4，他原籍离开人世，他的俗寿一共是62岁。弘一法师去世却不是他一生传奇的终点，吴宁更进一步的增添他的生命戏剧，正是因为这段非常特殊的过程，而在他的身后引起了许多人，更多人对他的好奇，让更多人感觉到他的特异气质，因而受到启发，得到影响。弘一法师他的最后时日是在泉州温岭养老院的晚晴室度过的。农历8月23日，弘一法师身体不适，稍微发烧，他服用了同仁堂的枇杷膏。过了2天，他打起精神，替福建晋江中学的学生写了100多章，那内容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称之为叫寄莲，也就是是从佛教佛经里面的寄语摘出来之后写成了书法作品。这是他多年习惯所从事的修行功德作业。然后到了8月27日，弘一法师宣布绝食，止咳开水，弟子担心他生病，所以去请了医生，他没有拒绝，但是呢也没有配合。到了8月28日，他对身边的妙莲法师口述了遗言，重点是当我没有命中以前以及生命终了此后，我的事全由妙莲法师一个人负责，其他任何人无用干预。而他给妙莲的处理原则也就只有照着世间最简单最平凡最不动人的场面来安排。8月29日，弘一法师就对妙莲法师多所嘱咐，他说如果妙莲在他圆寂前助念的过程当中，如果见到他眼中有泪，不要误会，以为他对世间仍然有所留恋，或者是他挂念他的亲人，那其实是一种悲心交集情境所触动的。另外如果发现他呼吸停顿，那要热度散尽的时候就送去火葬。遗骸要入殓的时候，他特别叮咛用4个小碗装水垫着，这是为什么？为了避免有蚂蚁昆虫爬上尸身，结果呢被一起火烧白上了性命。所以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考虑这些遗漏的性命，不愿意因为他的火葬而多增加这些遗漏的危险。到了9月1日下午，弘一大师他就写下了我相信很多人看过的悲心交集这4个字，那是他最有名也是他最后的书法墨宝，字体当中传达出一种超越了美感的深层感悟。从这一天开始，弘一大师他放下了一切，他不吃饭，他不吃药，就只念佛号。到9月4日晚间，他将妙莲法师叫到屋里来帮他助念。然后呢，那个时候已经非常衰弱的弘一大师平静地向右侧身躺卧在床，听着他事先安排好的助念内容，从普贤行愿品加忏文，再到佛号和回向文，到诵念普利一切诸海时的时候，如之前他所提示过的，弘一法师他的眼角流下了泪水。到了8点左右，他平静地圆寂了。弘一法师去世的时候，中国正处在艰难的抗战中期。几天之后，上海的报刊刊登了以
红空原籍在泉州作为标题的消息。那个时候人在上海，他重要的弟子夏勉真读到了，颇受震撼，但是呢无法确定消息是真是假，因为不久之前上海的晚报也曾经言之凿凿发布新闻说，遁居空门20多年的音乐家、书法家、戏剧界先进李习庄，这是李叔同，弘一法师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于30年，也就是1941年10月29日的夜里，在官房圆寂。那时四者信长在侧，并尊主办理后事，从此一代艺术天才终于陨落空门。但事后却发现，当时弘一法师他必居在永春山里，明明是活得好好的呢。看到新闻又报道弘一法师去世过了几天，夏勉真到开明书局办事才坐下来，管事务的先生笑容满面送来一封信，说弘一法师又有挂号来了。夏勉真一时为此安心，可是呢拆开一看，信里面内容写什么呢？勉真居士酒席，朽人于9月初4迁化，曾赴二季，复鲁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来，直此千里，位于何事，阔而望言，花子春满，天性月圆。夏勉真当然大为惊讶，怎么会有本人写信来通知已经迁化，这是死亡讯息呢？弘一大师这封信其实是事先写好，也做了交代，在他离世了之后，由妙莲法师填上了日期寄了出来。另外有一封内容完全一样信寄给了刘志平。出家之前，夏勉真和刘志平是他在杭州美专那时候跟做老师的李叔同关系转为密切，所以呢他就细心的用这种方式，不止明确告知他自己的死讯，还留下了高度知性跟感性交融最终的生命情怀描述。另外还有一封死亡通知的信寄给了上海佛学书局的经理沈冰翰，主要是要表达前所发愿编辑的南山律在家佩兰未能成就，致用歉然，未曾别及道界事项概略问答一绝，虽简略无主观，然亦可谓最后之纪念也。这是对自己离开世间未尽之业，而且会影响到他人，弘一法师特别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的说明。这样的死亡过程带有一层一层异于平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尽管到这个时候原本的李习庄或李叔同已经出家更换身份变成弘一法师超过了20年了，然而陈树坚的新闻管道对他的好奇竟然没有完全止息，甚至可以说当年认识知道李叔同的许多人一直都没有真正接受他出家绝俗的事实，所以长期保持了对他的好奇，他们难以接受李叔同出家是有他的道理的。最主要是李叔同出家的决定来得非常的突兀，甚至连当时身边的朋友都难以置信。依照和他同时在杭州教书的夏勉真就回忆，1915年的时候，李叔同他主要阅读的内容是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籍，佛学没有谈到。夏勉真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能够使身心更新的修养方式，他就跟李叔同谈到了，并且把杂志借给了李叔同。没想到夏勉真只是作为好奇兴趣的话题，李叔同却在1916年阳历年间就将断食付诸实行。李叔同在西湖湖泊时实行断食，他还认真写了断食日记，然后旧历年间他没有回上海和他的日本夫人相聚，他又前往湖泊市去学静坐，然后就在2年多之后1918年的夏天，当时还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和南京高等师范这两所学校的李叔同突然就在湖泊市削发出家，成了后来我们知道的弘一和尚或弘一法师。高文显在1935年他写弘一大师的生平，他如此表述李叔同先生的出家因缘，大家都是莫名其妙的。他老师蔡元培
以及国内名人，像是吴志辉、叶楚创，以及他的朋友学生，像夏面尊、丰子恺，都是莫名其妙的。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文章当中提到了一个线索，他说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马一浮是重要的民国思想人物，在1910年代，马一浮致力于阅读佛典，浏览了三藏十二部，他会指示李叔同学佛并不意外。然而首先马一浮自身后来的思想发展非常明确的是以儒学作为他的依归，甚至和梁漱溟、熊十力同列为民国新儒家三圣。对佛教他的态度无宁聚焦在佛经的知识探讨上，而不是当作可以安身的信仰。其次，和马一浮、熊十力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民国时期佛教界的居士运动，从杨任山到欧阳靖甫，他们对佛教的认知也偏向于思考哲理，相对远离信仰仪式或者是直觉的领悟，所以他们的佛学努力不需要在佛寺三林当中进行，甚至无法在佛寺三林当中进行。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要将李叔同的出家归因于马一浮的影响甚为牵强。所以李叔同为什么变成了弘一法师，他是如何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而且出家了之后为什么如此的虔诚虔信，这一直都是我们看待弘一法师生平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三民书局暂读民国人文第二系列当中最新的一本，解读弘一法师。解读弘一法师，要先认识弘一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也很奇特的，要认识弘一法师，先要能够探索这个大问题，那就是原来的这样的一位艺术家，这样的一位很有成就、影响力很大的艺术老师，后来怎么会出家，变成了弘一法师呢？向远尊对这件事情，他就讲到了，在弘一法师出家，他描述1917年年初，有位马一福的朋友彭先生寻求禁闭之处，马一福曾经听李叔同说起虎跑寺，所以他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将那位彭先生带到了虎跑寺，刚好李叔同也在，就经马一福介绍认识了这位彭先生。没想到才在虎跑寺待了几天，到正月初八，彭先生竟然就发心出家，由法轮长老为他剃度。李叔同他目睹了这个过程，甚受感动，所以就拜虎跑寺住持了悟法师作为皈依师，并且得到了掩音的名还有弘一的号。从此他开始如数念佛，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溯源了原来读的宋明理学还有道家的书籍。丰子恺他是17岁入杭州第一师范，遇到了当时老师李叔同，而他的回忆说，我的艺术科老师 L 先生，指的就是李叔同，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书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里断了17日的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带了我到陋巷里去拜访 M 先生，我跟着 L 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从里面出来接应我们。我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片片段段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一个英文 philosophy 出现在他们的谈话当中，听到的时候怪有欣慰的，我惭愧，我装腔作笑，又痛恨自己何以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的话越谈越长， M 先生的笑声越来越响，同时我的愧恨也越积越深。丰子恺文中所称的 M 先生，这就是马一福。不过整段文字格外重要的是，记录了他对李叔同行为的直觉解释， L 先生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这股内在动力使得李叔同一经刺激就毫不犹豫前往山中体验断食，后来又很快下了决心他要出家。而马一福所提供的无论是佛理上的说明，让李叔同他的那样一份内在冲动得到了外在相对理性的自我说明。如果要追寻李叔同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连结，我们就需要去挖掘出丰子恺所说的精神生活的瘾，那个内涵是什么。弘一法师出家第二年写给友人杨百明的信里面说，近来日课甚忙，每日礼佛、念佛、拜经、阅经、诵经、诵咒，终计每日余暇不足一小时，出家人生死四大，未敢放逸安居也。哇，出家的生活竟然如此忙碌，上到程度上是弘一法师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佛教有很多不同宗派，不同佛寺也有不同功课的规定，弘一法师出家之后并没有固定属于任何寺院，经常游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寺院挂单，也表示他的生活作息大部分是自己设定的。弘一法师他在1918年出家了之后，得到马一福所赠的两部书，那就变成了他主要研习的对象。这两部书是汉传佛教明代所产生的戒学的著作，刺激弘一法师感受到不只是戒，包纳更广的律
在信仰上的重要性。出家七年之后，弘一法师决定投入佛教律学，同时持奉净土宗。再过几年，1931年2月，弘一法师正式在上虞法界寺发愿学南山律。他说次世受菩萨戒，并发弘律誓愿，从此进入了既单纯又刻苦的讲律、弘律、言律、助律的生活。佛教本身具备高度的思辨性，它的论理性质跟信仰成分是同样的重要，甚至分量更重。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佛教复兴，相当程度上是因应中国传统知识权威瓦解和西方哲学、科学、政治思潮互动当中所形成的。它的成就就很自然偏向于思想方面。放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弘一法师的选择格外令人惊讶。律学严格来说不是学，而是一种无休止的实践。佛教当中对于律固然有许多讨论发挥，然而律的本质毕竟是规范人的生活，从严格生活纪律进而清净你的精神，达到佛教追求的解脱境界。这种佛门实践在中国近代环境当中并不受重视，甚至推远中国传统佛教，律也始终不发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也就是弘一法师选择了少有人情的一条路，而且还是对个人要求最高、最有压力的一条艰难之路。他私塾明代四大师之一的偶益大师，充分理解大师学行精进，进而勉励仿效。偶益大师26岁发心研习律藏，之后前后三度读完所有的律典，随着对律典的认识不断的提高自身守律持戒的要求标准。偶益大师日常生活严守比丘250戒，平日诵经持咒动辄万遍，还进行四邪邪经、燃臂香供佛等常人无法忍受的修行。到后来非但没有觉得自己守戒有成，反而在严加检验当中将自己降等。偶益大师24岁出家，25岁受比丘戒，26岁受菩萨戒。然而经过了戒律生活的考验，他认为自己许多方面尤其是心事动念上不及格，于是自责地取消自己的比丘地位，先降为沙弥，后来再从沙弥降为叫做三归学佛人。弘一法师他受到了

后来再从沙弥转为叫做三归学佛人。弘一法师他受到了偶益大师的刺激启发，在律学要律当中他也说，我有句老实话对诸位说，菩萨戒不是容易得的，沙弥戒和比丘戒是不能得的，倘若能够得到三归五戒，那就已经很好的了。以他的高标准看，中国佛教界的普遍状况是受戒的人虽多，只是挂个名而已，切切实实能够持戒的人很少。在律这件事上，弘一法师就是认真追求，一层又一层深入的切切实实。弘一法师出家令人意外难解，他出家如此坚守律学立场，引来更多的好奇惊讶。毕竟在出家之前，弘一法师他最为投入也最有成就的是在艺术领域呢。弘一法师对律学的执着，而且呢严格奉行戒律自苦的程度，尤其是受到当时的人注意。因为还有一项再鲜明不过的对比，出家之前的李叔同是知名的艺术家，不止他有着受尊重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追求艺术的过程，他成为艺术家的过程是有着非常的意义。艺术本来就是自由精神的产物，而当年李叔同走过的艺术之路又比一般人来得更自由，至少更不受传统架构的约束。李叔同他出身于显赫之家，但有着曲折的身世。他的父亲李世珍同治四年考取进士，在吏部为官，后来抓住时代提供的新机会，从官场转往商场，从贩盐贸易获至子财，而后兼营银号。李叔同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超过60岁了，为新娶王氏四妾所生，李叔同才4岁，父亲就过世了。双重矛盾情境主宰了李叔同的成长过程。一方面他是有钱人子弟，不只是衣食无余，而且能够得到丰厚的教育资源，但另外一方面他和他母亲在家中地位很低，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由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异母哥哥当家，他们当年承受着类似像寄人篱下的精神压力，连带着在李叔同他的生命选择上，一方面为了要保护，要能够安慰他的母亲，他就早早接受了安排婚姻，一边成家了之后可以得到分家的财产，从大哥主导的家庭当中独立出来。但另外一方面，他在科举功名寻求上和贸易银号经营上都没有真正能够得到立足的基础，又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之下，他利用家中的资源前往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居停的时间很长，显然他的生活情况也比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要来得优渥。他选择了上野美术学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与其说接受艺术技能专科训练，吴宁更是向往领受艺术家的自由创作气氛。从他涉猎多种艺术形式，从来没有让自己清楚定位为什么样的艺术家，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向。他在美术、音乐、戏剧上都多所尝试，最为人称道的是曾经男扮女装在舞台上饰演茶花女的女主角。同样广为人知的是他写作了许多经典歌曲，写词谱曲，他还能够弹钢琴。还有因为他在美术学校的学历，一直有传言说他在日本娶的妻子原本是他绘画的时候找来的少女模特儿。在日本他摆脱了家世跟传统的种种束缚，他如此的自由，他身上就是自由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怎么会出家，怎么会求律学，在律学上有了他后半生的成就，这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格，以及这个人格在那样一个时代长期以来所带给我们深远的刺激。如果大家想要认识理解弘一法师，可以来参考这一本僧侣书局的新书解读弘一法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是跟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人年纪大了都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些孩子啊刚出生，但是因为心脏发育不全也会有心脏的问题。那么心脏在手术之后呢也是需要复健，并且要做好复健的过程，这样子才能够降低再发的风险。那么今天同样还有一个题目呢，谈的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可以懂得独居生活，不要失去了生活上的快乐。所以两个小主题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过去有一个病例呢，是说几个月前有一位姓王的先生因为心肌梗塞接受了一个紧急的心导管手术，结果呢他捡回了一条命。结果呢后来他发现呢，虽然命捡回来了，可是他走走路呢就会发喘，体力会不好。他以为只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他就会恢复他原来的正常，走路呢又快又好才行。他没有想到医生却建议他呢要先做所谓的心脏复健，而不是呢就马上的恢复他原来的生活的状态。他说怎么回事呢？难道运动不会让心脏会更好吗？结果医生说不是的，你的心脏虽然现在是跳，但是不是正常，不是原来的，你先要做好心脏复健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当你的心脏动了手术，记住你必须要做心脏的复健啊，不可以随便的自己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换句话说，在美国呢，当你需要动手术，当你术后你需要做些什么，一定要听医生对你的嘱咐，不管是心脏的手术、肝脏的手术、胰脏的手术等等，都必须呢要完全经过医生的检查，复健完成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运动。我们都知道心肌梗塞是能够靠手术来解除，把这个血管的阻塞呢来把它解除掉，但是术后呢是会带来我们在体能上的下降，我们还会焦虑害怕，我们会怕会不会这个心脏的阻塞梗塞会不会再复发呢，我们对自己心脏的安全开始有了更大的疑惑。因为人嘛，心不跳了不就死了吗？那这个心脏能够维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所以会让患者呢影响他的生活品质，会越来越不敢动啊，怕动辄得救啊。所以很多的研究证实，参加心脏复健的患者死亡率跟再住院率都会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要了解心脏的复健，动了心脏手术之后呢要接受医生给你的正常的指示，照着医生告诉你要怎么去做，自己呢不要太莽撞，让自己在接受心脏手术之后医生告诉你1、2、3、4、5啊该怎么去做，照着医生给你的这个规定，然后呢慢慢让你恢复在心脏手术之前你的正常的生活。一个好的完整的心脏复健是从一个完整评估开始，医生会跟治疗师依照你现在的心脏功能、你的运动的耐受度跟你的心理状态来制定一个个人化的计划。你的运动是以中度有氧为主，如果你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再加上有关搭配阻力跟呼吸的训练， 用全程的监测，包括你的血压，包括你的心跳，包括这个安全性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跟宽度。营养师也会协助调整有关你的饮食，包括你的戒烟，包括你体重的控制，包括心理师怎么样来处理你在心中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呢，不仅仅是你心脏功能的问题，你的情绪，包括你的焦虑，你的沮丧，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心脏的健康。所以病人如何来进行复健，那么就会有医生来告诉你做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你是否发生过心肌梗塞，你有没有心衰竭，你是不是有心绞痛，你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些病患，你有没有接受过心导管绕道的手术，有没有做过瓣膜的置换，或者是你有没有装过节律器或者是去颤器，这些都要了解你的心脏是不是做过这一些相关的复健。你需要让医生告诉你在你的心脏方面做过哪一些相关的手术。如果你有慢性疾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你有糖尿病，有这些的人呢，更应该注意要想办法接受一些复健当中的一些阶段，而不是说动完手术你马上就可以做很好的相关的一些动作啊，或者生活啊。其实做过任何手术都必须要循序渐进的恢复你身体的正常功能，绝对不要想到一蹴可及。心脏的复健有三个阶段，住院跟出院的初期，包括短步行的距离的行走，上下床活动不可以太快，而且坐卧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不能急，避免产生血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出院3到6个月，你需要去回诊，需要做复健，要循序渐进的增加你的运动量跟活动量，而且呢，不要自己啊觉得不行，哎，我还可以啦，能下床，我自己可以自理。其实呢，做了心脏手术之后的复健呢，是要循序渐进的，要慢慢来，不要急，要长期的维持一个固定的、规律的、自动的习惯，让你的心脏慢慢慢慢的来复原啊，恢复它的正常的运动。居住在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地方的人呢，那当然更要小心。你需要跟医生呢做好接触，然后通过手机、通过 APP， 然后用这样的穿戴装置呢，把你的智慧心脏复健呢，借由这个系统来提醒你做心跳，而同时也把这个记录能够经过这个传送呢，交给医生来做定期的追踪。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现在呢，你离哪怕你住得很远，结果呢，医生可以装载一个自动的机器啊，就可以把你心跳而传到他的手机，或者是传到他的这个诊所里面，让他来经由你心跳而做判断。任何做过心脏手术之后要复健，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很沮丧，哎呀，我心脏手术动了。其实呢，复健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的过程，复健的好，你恢复的过程就会很快，然后你恢复的这个能力呢，也会产生最好的一个健康的效果，这样子就能够降低你心脏病再复发的这个风险。很多人在 有时候呢对于心脏方面呢多半都不注意啊，不知道这个心脏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有心脏问题的时候呢绝对不要掉以轻心。那么今天再跟大家谈的呢就是我们有老人家多半呢都是孩子都不在家了啊，就是靠自己一个人独居啊，尤其老伴儿如果也提早不在身边，不管你是男的女的，总而言之呢当你在生活当中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可能往往呢是靠外送给你准备你所吃的东西。那么对大半的人来说啊，就是吃外面送来的东西呢常常呢会导致你的胃口你的营养会很不好。所以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子女的话呢尽可能跟子女住得近一点。那么尽可能的跟子女或者你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或者是跟子女一起出去吃饭。再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呢要懂得呢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的吃的东西。现在这个超市里面卖的东西呢半成品也很多。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呢，当然女性比较容易照顾自己，可是很多的男性啊，我也希望大家呢自己动动手。如果你在美国，美国现在这个成品的食物很多啊，就是做成好的食品。要不然的话你可以跟餐馆啊，固定的让他们给你送菜来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吃的东西呢要在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要懂得怎么样，不要仰赖子女，不要仰赖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动手。尤其是在美国有很多的食物呢是现成的，比方说你自己可以做一些，比方它有简单的饼啊，还有肉啊，还有蔬菜啊，就把它裹一裹就可以有沙拉可吃了，对不对？有肉跟沙拉一起吃，这一顿饭也就差不多了，再打上一个蛋啊，喝杯牛奶就很好了嘛，对不对？很多人说我吃饭我就不能够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其实一个人是非常好的，让自己要懂得要可以个人的独自的生活。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以前都是饭来张口啊什么东西对呀，这是有妈妈在伺候你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人也有独自生活的时候，包括我们年纪大了，包括我们自己没有结婚或者怎么样。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人呢一定记得要靠自己的双手。其实在美国吃东西并不困难，美国有很多的半成品的食物之一。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棒的美食。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欢迎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头要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要报给大家知道的讯息呢，是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油事件哦。最近啊，吃东西是不是都觉得有一点怕怕的？有一些人啊，干脆就不外食了，自己在家里面煮着吃好像比较安全哦。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在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就要和市府顾问钟坤志顾问一起来关心大家吃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钟坤志。
1: 今天啊，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哦，虽然我们要谈的话题呢有一点严肃，但是啊，这其实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啊，钟坤志顾问才说啊，我们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个话题。
2: 对，最近我觉得最流行的用语啊，是你中了没？
1: 对，真的，
2: 几乎每个人问就是说你中了没？
1: 我还有朋友啊，从他的那个宅具上面一张一张的在滑，就是看他的那个发票。
2: 对，对，就是因为这个不油品的这个事件啊，不只是油本身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外食，结果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加工啊，甚至是外食的这个知名厂商啊，几乎都有用到这个油。
1: 对啊，我发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产品，以往呢你想不到的，其实啊它里面多少都必须要用到油脂的成分呢。
2: 是、但很多人哦，对于就是说这个资讯啊，最近是爆炸了。
1: 对，真的。
2: 怎么一大堆的东西，到底我要听哪个，听谁的？那我吃到会不会怎样？大家都非常紧张。
1: 啊、
2: 我们再好的美食哦，像现在我觉得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接下来油会很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为止这一次的这个影响啊，会有这么大，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沙拉油。
1: 对，我们就先请顾问啊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问题油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事件呢是怎么样成型的，好不好？
2: 是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应该要以政府官方的事件说明为准，可是官方到目前我们录音为止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为什么会产生苯甜皮这个致癌物。
1: 没错，因为啊，就像顾问呢今天在一开头的时候讲的哦，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从四面八方而来，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啊，现在呢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
2: 对，
1: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发表言论，然后甚至是呢有一些呢，他是真实的，就是呢参与在这个事件四周的这一些人，比如说像是这个厂商的员工啊，或者是说啊、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他们也都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啊，从很多地方来，这样子呢会变成政府呢到现在它很难汇总成一个真正的事件形状来告诉大家。
2: 理论上这个事情应该是要由就是负责生产的厂商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它致癌的这一成分呢会超过标准。
1: 嗯，
2: 那我这边说一下标准呢，因为现在人心惶惶，大家很害怕哦。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二微克，一个 mu 的这个字，它的验出的这个数值呢是 8.1，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这个数值，
1: 就是
2: 超标四倍。可是我们究竟这个的量有多少？我说一个哦，各位可能比较有概念，这个数值等于是百万分之八克，百万分之八克就是一克的百万分之一乘以八。
1: 我们就是把它量化，你数字化听起来。
2: 那你想想看，一克或一 ml 的油啊有多少？那就是几滴而已啊。那在百万分之一，那是不是百分之又更少？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哦，不要太紧张。如果你讲到公斤，那就是亿了。一克的油里面的成分是很好，但是我们没有人想要吃到这个致癌的东西。我初看新闻的时候，我很赞许哦，这个厂商很勇敢啊，怎么主动通报？后来讯息越来越多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事情好像不是像他讲的这个样子，因为他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下游厂商啊，他在5月13号 就已经检测到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且告诉他中油就是上一级的这个厂商，
1: 嗯，就是他是跟谁进货的
2: 对那上一级的厂商一直放到六月份才去告诉就是生产者，
1: 所以等于中间其实拖了一段时间了。
2: 对，那我们不理解，那当然各种的谣言啊讯息我们不去讲，那也有人说啊他们几家什么时候开会啊，当然这种讯息非常的多。那我这边其实也遇到一个我们是餐饮啊，也有很多的同业，比如说做那团膳的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业者，他就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啊，为什么要跟我们求偿呢？我举一个例子齁，这个东西弄得很复杂，是这样，因为现在做营养午餐啊，它所有的食材进货包含的油品这些都要登录，它有一个所谓的食品登录平台，政府规定要登录的，所以他们都有人登录，营养师也都照表抄，所以
1: 为了大家吃的安全，
2: 对，就是所有我们的孩子们啊，高中以下的孩子们吃的安全，他们进货的标准是什么？叫做三张一 Q， 意思也就是政府推荐你只能进这些有这些标章有这样的一个 Q 的才能进，
1: 就是先帮你做筛选，以免啊就是你的可能会用到不良厂商，
2: 对，
1: 先帮你筛选一些优良厂商进他们的，其实应该就是保证准没错，就对，是政府建议的，
2: 这个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政府推荐你说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认为的公正专业单位认证的厂商，它的油品它的食材它的相关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是符合规范的，你可以进货，结果他们进货现在出事了，他应该相信谁？就是他们委屈到不知道要跟谁去讲，但是这种委屈不止他们了，包含像我们听到很多知名的厂商，我就不一一念这些名字了，他们一堆人都累积了这么多年的信誉，他的食物里面的油啊有非常多种，可是只是刚好用到这样的一个油品，那这个油品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它除了沙拉油之外啊，它还有
1: 加工成一些其他的食品，
2: 比如说饭团哦，比如说这个还有人做那个食品加工的牛排哦，还有很多泡菜，它都会有一些油品的添加，
1: 对，
2: 所以它的影响啊有四五百家厂商在散出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外食嘛，然后早餐大家很急，那就到超商，当然不是所有的超商都中，你们上网查就知道谁中，那中的你也不要说他就有问题，因为他也是受害者，而且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他的饭团可能是某某食品厂代工的，整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现在非常紧张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诶，我吃到致癌油怎么办，中了怎么办，大家都很紧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听过，叫做戴奥辛。
1: 对，就是当年很有名的毒鸭蛋，还有跟工厂污染事件嘛。
2: 戴奥辛跟这样的毒呢是类似的一个化学元素，只是它的存在模式不同，但是都是因为燃烧或者是燃烧不完全。那目前为止啊，这个不是官方的讯息，是最近最新发展到，就是说他们说哦，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进货的厂商啊，他这一次进了巴西的黄豆，对，那他放宽了一个叫做热损率的标准。什么叫做热损率？热损率的标准以前其实是说0.5%，意思就是1000颗黄豆只有5颗，因为你黄豆你采收上来，就像我们稻米要烘嘛，哦，一定会有一些干燥啊作业的一个程序嘛，那你食材进货的时候他就会看说，诶，那你这样烘有没有到底烘到超灰搭哦，焦掉干嘛的情形，结果他们这一批的验收的标准放宽到多少呢？放宽到 5%， 也就是10倍，意思也就是说原来1000颗黄豆只能有5颗有这种热损的情况，现在我可以有50颗。
1: 诶，为什么他可以自己这样放宽呢？
2: 是你讲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诶，到底我们的这个法规有没有规定？我们法规没有，这是厂商自主。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厂商应该要更谨慎才对啊。
2: 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你因为现在美国黄豆可能比巴西黄豆贵嘛，那巴西黄豆运输啊各方面的情形或者它的各方面的条件也许没有像美国这么好，所以它也许有一些损害高，那我指的意思是说，很多专家就提一个问题，如果你放宽了这个验收的食材的标准，那你在后面，因为我们 这个油叫做精炼油。那精炼其实有很多过程啊，包含它要用溶剂去萃取它，这个溶剂65度 C 它就蒸发掉，它会回收再利用，是化学溶剂。萃取的油几乎都是用溶剂去萃取，因为它这样的产油量才高。如果黄豆你烘过之后直接炸，它可能只有因为黄豆能产的油大概20%，那大概你只能炸出10%，另外10%不就耗损吗？因为量很大嘛，所以它都用溶剂把它整个萃取出来。那萃取完剩的这些豆粕啊，它就会变成有一些饲料厂它去做饲料，因为是好大量的蛋白质。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个做成，因为它有它整个炸出来的这个豆汁啊，你把它想象它是种子吧，橄榄油也是种子，芥花油也是，麻油也是，它这些种子啊，它其实炸完你可以把它当作其实是带油的果汁，那它里面有含水，有含油，有各种东西，那就要想办法把这些去除掉。所以它有精炼油要怎么精炼，它有6-7个程序，有一个程序呢其实是要把里面的某些物质给拉掉。比如说像如果这个确实它验收的标准放宽，那也有专家说那你应该就把碳这一个东西呢拉高，它就可以吸附一些不好的毒素，可以让这个标准呢降到合格的值以内。可是厂商没有这么做。
1: 那会不会是就是比如说它发现这一批他已经买了的黄豆是这样了，所以他才放宽那个标准，是不是也有可能？
2: 当然就有可能，但是我指的意思是说，他放宽标准可能是因，但是问题你这个因呢，事实上后面的果是可以来改善的，
1: 但是他也没有做，
2: 对，他并没有在制程中去改变。就比如说你这个好像讲说，你今天买的鱼是什么状况，那你在煮的时候师傅会看这鱼的状况，不一定都是一样嘛，大小啊，有没有肉啊，哪个部位怎样啊，那有这个黄豆也是一样啊，它就必须要做一个调整。它也许这个因为你大量来做，你又是原料头，你这个叫做初制的出油，那出油之后你下游还在精炼，你又没有跟你下游要精炼的厂商讲说，你某这个我这一批是怎么样哦，那
1: 也没有特别提醒就对了。
2: 对，那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超标，这个超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人为添加？不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人为产生，它多半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燃烧未完全，或者是热损，所以有一些要经过热处理的这种榨油的这个东西，其实所有的像我们最近又发现说台湾有一家的苦茶油，你们查就知道，有2000公升已经证实苯棉比超标，苯棉我们的标准是2微克，它好像是2.8还2.9，超标一些，可是只要超标它就通报，那些就下架。那茶籽它必须也是要热烘啊，烘的这个温度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把水分去除掉之后，你在榨油的时候会比较好榨嘛，榨出来的油的油脂也会比较好。但是你在加热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控制好温度？再来，我们的茶籽或我们的黄豆，我们的大小颗都一样吗？然后就是一个锅，它受热的那个锅的面跟上面一定是不一样。对，那它一定是难免会有一些地方是会烧焦，这个不可避免，因为你大量做都会这样。那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些各种认证都有的厂商，他们照理说应该要知道这些流程要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因为上游的原料改了后面去改，才造成今天这个还不是官方的说法，只是大家专家在猜测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大家非常生气的是说，我们7月1号才知道，可是你这一件事情在5月份就有厂商
1: 发生了很久了，对不对？
2: 对，那现在我们都吃进去了，那怎么办？
1: 就是因为厂商的一个疏忽，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不在乎，而导致了这一次严重的食安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一个部分请中坤之顾问呢告诉了我们这一次问题由事件的一个概况。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普罗大众们面对这一次的食安问题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0: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市府顾问钟坤智顾问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次问题有的食安事件。刚才啊我还跟顾问聊到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一知道呢这一次啊，如果你有买到相关事件的产品的话啊，是可以退款的，他马上啊就从他的手机里面啊滑滑滑看看啊自己啊有没有买到那样问题有的食品啊，要赶快去退款啊。那在网络上啊也有一些人做一些这个退款的小教学啊。另外啊我的家人群组里面啊，其实这几天啊长辈们都一直不停的在提醒大家长说啊，哎，不要再去外面吃东西了，如果能在家里自己煮着吃就煮着吃，不然啊就是说啊，那回家吃饭吧，最起码在家里吃饭最安全哦。从这些啊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中，我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些问题有的食品，还有我之后还会不会吃到呢？
1: 这个哦，我跟大家讲哦，你们上网随便都查得到资讯，有多少家厂商做了什么产品，现在因为透明啊都公布了，
0: 对，都有列表。
1: 对，目前哦大概有250几家厂商受到影响，其中哦它有几个类型，一个是食品制造大厂，还有人说我的泡面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有很多人提到
0: 家里还有存货，
1: 对，对啊，但我上次吃到泡面到底是不是这一家的，很多哦，食品厂除了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食品厂，
0: 对啊，再来像是那个超商的饭团其实也是每天很多人吃，
1: 对，连锁餐饮，我们现在讲都是哎，这些厂商有油，
0: 都是知名厂商，
1: 对，大型的零售量贩啊，这个食品供应商，南北货，饭店，地方的经销商，
0: 这其实跟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横跨的范围非常广哎。
1: 可是我们现在给的资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笼统，什么叫笼统？比如说它可能有500项产品，
0: 对，你到底吃的里面的哪一项？
1: 对，它目前只有几项是有的，那我们目前就是说你一个厂商，我觉得第一个厂商也还在应变，哎，我有这么多厂商，现在大家会就是说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政府你干脆告诉我什么可以吃。
0: 对，没错，我讲一个我的经历，发生事情的那几天嘛，然后就公布说就是超商的饭团里面有一些问题嘛，然后我那一天呢就刚好在超商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超商的柜台没有人，那超商的店员啊是跟着一个上班族的男生站在那个饭团前面，然后其实实际上呢那一个上班族就是希望店员告诉他讲说，我今天可以吃哪一个，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今天公布之后他们现在其实都是安全的，就是现在有上架的大家都可以买了，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而且他外面其实也有贴公告跟我们讲说他们第一时间就通通已经下架了，但是那个上班族还是跟他讲说，你指给我看哪一个可以买，他只相信店员讲的。
1: 我想哦，主持人说的的确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大部分的现象，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啊，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有公布大概哪一些厂商他生产的品项啊受到影响，他可能添加这个油的比例超过一定的比例，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合格的，他认为不合格，所以之前有讲什么20%的问题嘛，名字非常的多啊，
0: 这油品的种类真的很多，
1: 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怎么可能说我现在拿一个清单去对一次呢？
0: 对，没错，
1: 对发票都没那么认真呢，
0: 对、啊、
1: 对这个怎么可能那么认真呢？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现象哦，我刚刚提到说我要说我这边一个经验，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第一个时间发生，因为听众们知道我在做餐饮业嘛，
0: 对，
1: 那我有上货上游的这个杂粮啊油啊这个进货的厂商，他们第一时间看到名称他就已经把不合格，因为他那么多品项不可能说他没有进到我刚刚讲那些品项，他就全部下架了。我指的意思是说源头那边只要是公布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讲的饭团啊这些，他们自己啊如果有用到这个油的，他现在也没有这个油了，因为第一个不能出货，第二个现在稽核都在稽核，所以我说一句实在话，你现在去任何的地方吃呢，应该像主持人讲，基本上是安全的，不会吃到这一批油，因为这批油4月份生产，搞不好全部已经吃到不知道谁的肚子里面去了，那现在剩的回收的数量也蛮有限的，因为好像查出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是有7批，那它的总重量呢，一开始说是1600公吨，现在其实是接近2800公吨。
0: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事实啊，就是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都已经用掉了。
1: 对，所以回收的量非常的少。那再来就是说 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 SGS 跟所有的检验的单位该检验的大家都还有或者自设实验室的都很努力在检验，也生怕再发生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坦白讲，我不是鼓励大家尽量外食，当然能在家里吃。我最近跟一个长辈吃饭，他说他没中，我说你怎么样？他几乎都自己在家吃啊，
0: 在家吃
1: 哈。哦，那他也没有。
0: 然后你看一下家里的，哦，也不是问题的。
1: 对，而且现在啊，少油少盐嘛，哦，他们都油也用的少嘛。
0: 对，我也是，因为
1: 老人家的健康意识比我们还高哎。
0: 对，因为我那一天啊，就是看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我在家里刚好想要炒个青菜嘛。然后虽然我就是知道我的油就是并不是这一些油，因为刚好我现在家里买的油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样。然后我也是心里想说，哎，那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油？我把我想要倒在锅子里面的油，把它倒到量杯里面，我发现其实并不多哎。
1: 是。
0: 就是大概5cc，我记得5cc还8cc 左右，我大概就可以炒一个青菜，没有问题耶。
1: 对，
0: 对啊，
1: 各位，那样子到底有多重？而且这个油本身，我就讲，就即便是超标，它是几百万分之一而已。那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吃到，那问题是说，你告诉我，那我吃到了怎么办啦？很多人是有这个疑虑跟担心。
0: 对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以前在讲戴耀新，甚至你有没有吸二手烟？这些东西都是会产生类似毒素，就是同一种性质毒素的一个方式，化学物质的方式。其实我们都是累积起来的。那最终是回到这里，有很多专家就告诉你，多喝水，多吃蔬菜，
0: 就是让自己的代谢能够快一点。
1: 对，但是我也要跟各位报告，这个都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怎么说呢？因为代谢的能力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包含了不同的年龄、男女，还有你的身体本身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年纪越大，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越慢嘛。
1: 对，那你代谢慢的人，说一句实在话，你多喝水也没有，因为这个物质它本身不是溶于水，它是会肝脏啊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或者我们的 DNA 啊结合引发基因突变，会有癌症，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这个原因的哦，所以进而发生癌变，但是。这个量还算是非常的些微，一般的人，这个事情不可能说它不是毒药，你现在吃了，然后这个七步
0: 就
1: 倒下了，
0: 哎，
1: 对，不是这样，它这个要非常长久才看得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哦，我不会建议听众们哦，你要多喝水啊，多吃蔬菜，我不是说不建议，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它不一定对你是有效的，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增加自己的代谢能力，
0: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让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好一些。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专家说啊，你不要吃炸鸡或不要吃烧烤，然后就被一大堆卖炸鸡的人骂，然后被一大堆你给我考虑他们的生计。那事实上他们提这个东西是有一定道理，是在于说油炸的东西啊，有时候它的加温各方面没有恒温完全，也容易产生类似的物质。烧烤这个情况又更严重，大家最近大家我觉得韩式烧肉啊，日式烧肉，很多的烧肉大家都很流行嘛，哦，那也的确在烤的这个过程中哦，会产生一部分。可是你都吃这么久了，你有事吗？
0: 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哈，我们听见一些公众人物或是专家学者的发言哦，他的背后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好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光听他表面，你如果光用表面他这句话去做解释，也许会对某一个族群不公平，可是其实他背后的意思都是在关心大家的健康的啊。
1: 是，讲到最后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你一下子要改变你所有饮食习惯是困难的，
0: 很难，
1: 只能说啊，你降低这些比例哦，就是降低吃炸的东西比例，降低吃烧烤东西的比例，然后记得就是不要吃烧焦的东西啊，这种超灰搭，我们刚刚讲嘛，苯胺比这样的一个化学东西，它不会自然产生，它是一种燃烧未完成，不管是食材、食物、种子，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0: 一开始啊，我们在听到这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啊，也不知道说，哎，它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当我们对于某一件东西不是很了解，或者是有疑虑的时候，其实小心查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啊，在一些政府的相关网站上面啊，其实都会在第一时间就登出文章来帮大家释疑。当然哦，更实际的方法啊，其实就是呢，选择可靠 靠的品牌，另外啊就是检视自己所吃的东西，让它变成一种日常，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吃得健康也过得安心，平时健康的饮食还有跟着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哦议题哦还有人哦一定会问，到底你吃多少或超过多少会致癌？我告诉各位哦，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刚刚已经提了，每个人代谢能力不一样，也许你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强，这个东西毒素留在你体内的时间就短，那或者是说某一些人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他有一些细胞呢各方面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集合之后就产生一些变化，那到底会不会产生这些东西？我跟各位报告，你没有本偏皮哦，我们现在人在环境中哦，呼吸的空气接触到的这个范围啊，也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毒素是因素，那就是主持人讲的，你现在烦恼那些你烦恼不完的事，还不如回到头就是说检视自己的生活，尽量减少跟这些可能致癌的物质啊，能够考虑离得远一点，
0: 是
1: 哦，或者是要吃的话比例降低一点点。
0: 嗯，面对这一次的问题有事件，我们在这个阶段讲到的是一般的普罗大众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有跟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而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聊到餐饮业者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事件。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今天我们要报给大家的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油事件上一个阶段我们已经呢讲述了这个问题油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再来也讲述了一些这个小老百姓的心声，我跟钟坤智顾问也分享了一些我们身边因为问题油而发生的一些事件那现在我们呢这一个阶段要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看，因为我这两个星期其实看到很多新闻记者们呢访问真正在做餐饮业的这一些老板们他们呢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可以买别的油，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品牌比较贵然后呢给我的保证比较多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品牌就反而就是人家还吃到然后还来找我，就说我怎么用这个油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已经多花钱了对不对，选择了这个知名品牌感觉上是有一点委屈啦，所以呢想要请问顾问，这一次餐饮业者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还有跟处理这一次的事件？
1: 我这边也要帮餐饮业者说一句话，就是说包含团餐业者他们说我们用这些油难道是因为它比较便宜才用吗？不是哦，他是有获得你去数你上这些公司的网站他都有一堆的认证，这些认证还不乏是国际认证甚至清真认证，也就是这些认证其实所有的细节都有考虑进去，
0: 而且他也没有比较便宜
1: 是那这个认证是都有的，那大部分的这个餐饮业者你说谁对油这么懂？我们现在油有非常多懂除了我们讲的沙拉油、芥花油、洛梨油、橄榄油、芝麻油，油是一堆
0: 各式各样不同的油嘛。对，
1: 那酥炸油还有这个高温的，甚至还有人说苦茶油，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大部分的业者他不是因为他比较便宜，然后去有时候价格低，可是它的那个油的炸的效果或香气不行，没有达到，或甚至炒的效果没有达到它的要求它其实用这个油不会更好因为油其实现在用的比例有些业者比较高，比如说我举例，像火锅业者它油用多不多？
0: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
1: 用在哪里？
0: 调味料也有对不对，然后另外它的锅底其实也会有对不对，
1: 就是一部分，而且有一些是装工厂生产过来的一个情形，那调味料它用的是各式各种不同的油，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在选择这些油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是看着这个认证，而且他过去的经验觉得可以才买的，那因为现在出事的这些的油它的这些工厂 这一批的沙油它所产生的再制品，其实全部都已经全省在封了啦。那所以你要买你也买不到啦。哦，那餐饮业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可能进不到他想要的足够的油。
0: 对，因为啊，有蛮多的网友们啊，其实就在网络上面，有用这个半开玩笑的方式，就是说，哎呀，这样以后啊，可能又买不到叉叉泡面了，因为啊，泡面里面的调味包有一包最主要是那个油，对不对？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这个油换掉，这个泡面就完全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那问题就是说，他就是因为有一定比例的这个这一批有问题的油嘛，所以他才会被拉到这个下架嘛。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那我现在餐饮业者没有油的话，我的菜单要不要改？我跟各位报告，他现在这个东西还这一段期间，因为大家有库存，各位知道这一个中联以及它的这个下游，他们在台湾油品市场的市占率是多少？30%以上。
0: 哇，
1: 30%到40%，
0: 这其实是很大的市占率。
1: 是，当然另外一家更大了。问题是，你少掉这30%，那油不是说你今天原料进来，你生产马上就有嘛？那这个临时要补上这30%，还有一些团餐业者说，哎，8月底9月要开学了。现在没有油哎、
0: 欸，对耶，
1: 没有油，他不是说我这一家没有油哦、那我跟别家买，别家就会有油给我，别家有油，但是它的量一下子摊不下来。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以前可能这一桶油啊、700多块、800多块啊、沙拉油啊、600多块都有，看你这个采购的量有不同。像我现在改用芥花油，你知道多少钱一桶吗？18公升的，因为我们是业务用的，快到1300了。
0: 哇，这个是30%。
1: 哎，我们不可能只用一桶嘛，我们一天要出多少个便当？那不是每个便当的。
0: 当场成本30%就加上去。
1: 是，这是油的这一个区块，那这对餐饮业，那他敢把价钱加到消费者身上吗？这时候不敢啊。
0: 对，你加的话，其实第一别人就不会买，然后再来对你的印象也不好。你说现在这么供体时间的时候。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跟消费者讲说，你们现在尽量自己在家吃，去超市买东西自己煮，这很不现实，因为不可能哦。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不是鼓励大家啊，你还是照你的生活习惯去吃啊，干嘛？不是，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原来认为的问题油，其实因为都已经下架了。那餐饮业者他要拿，他其实也是拿不到这个油，而且我们环境中会产生问题的油啊，刚刚讲嘛，现在是这一批的沙拉油，最近有所谓的苦茶油，那苦茶油很多生产厂商啦、啊。那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回到最后，我们也许不只是修法，也许查验这一块，人吃的这一块要怎么样去谨慎、
0: 嗯、
1: 那因为这个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说哦，我要一批一批检验，那你就不用卖东西了，也不要吃东西了，这个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哦、
0: 哇，所以现在餐饮业者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阶段耶、欸、因为在还是必须要就是继续营业的情况之下，油的成本变高就算了，你还有可能会买不到油，这样就变成你生意就没办法做了。
1: 是，比如说用油量最大的这个炸鸡业者，他真的就是伤脑筋啊。
0: 对啊，
1: 他搞不好还没有那么足够，那难道是要逼着他重复去用吗？重复去用这个油也有问题嘛，那个油值超标也是不行啊，这个油这个不能用太久嘛，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杂质水分，甚至有卫生的问题嘛。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其实外食，
0: 对、哦、我们都是爱吃一族。
1: 对，那说一句实在话，说现在我们的餐饮业者现在要买到有问题的油还真的是困难。那我也跟各位讲，就是说可以不要太担心，然后也不要像就是说我们主持人他刚讲的那个朋友说去问那个店员搞不好还比你没概念呢。对不对？
0: 哪一个饭团可以吃，你指给我看就好了。
1: 这个就好像说，哎、欸，自己蛮有知识，还找一个比你没概念的算命啊，算命指给你，你这个误了你一生，对不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精挑细选这些东西哦，不一定是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能够上大通路的架，我跟你说，就像现在，主持人讲到说，有些看发票啊，他们系统就可以退款了。
0: 对啊。欸，
1: 这个厂商啊是会负责的。所以我指的意思是说，不是大家哦，你就觉得说也中，所以就不可信，不要失去这个信心。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业者

0: 我跟你说，就像现在主持人讲到说有些看发票啊，他们系统就可以退款了。
1: 对啊，
0: 这个厂商啊是会负责的，所以我指的意思是说，不是大家哦，你就觉得说也中，所以就不可信，不要失去这个信心。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业者其实也是兢兢业业，他们大部分进这个油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状况，那所以我觉得公布的这些厂商，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就是这些厂让你进，因为便宜进，所以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因为我刚刚也提过，他们这些厂商都有。所有你觉得甚至政府推荐的合格认证，那我们是不是要反过来问说，这些认证的机构你怎么负责？
1: 是，
0: 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你帮我们把关嘛，跟标准嘛，啊，结果这些厂商出了事，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一个认证机构出来说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顾好我们自己啊。以目前为止，我真的是觉得不要过度担心，而且刚刚也提到嘛，因为这个致癌它的这个油啊，它真的是吃到了它的比例其实是很微小，不是说很微小吃到就好，不是，你其实正常的人在一般的代谢是 OK 的，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齁，真的是放宽心。
1: 对啊，我们这一次啊，齁，在呢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问题油事件，齁，主要呢也是希望呢告诉大家这一些讯息，让呢所有喜爱吃美食的朋友们啊，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个食安的问题。常常啊，我们在发生食安问题之后啊，哦，大概一个月内两个月内，我们精神都好紧绷哦，去买东西的时候还会特别看后面的标示，对不对？诶，到了后面就忘记了。
0: 对，因为这个几年前也有这个不同的油品事件嘛，那现在大家还记得吗？
1: 我觉得食品业者们可能也会这个样子。诶，我呢这一段时期齁，通通都没事齁，所有的数字都正常，检验都过关，很开心。在的这个中间也许啊，诶，某一个环节忽略，马上就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食安问题哦。所以啊，也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哦，不论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是说呢这一些食品的制造加工业者哈，都能够随时的有食安问题的这个样子的意识，让我们啊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持成一个习惯，我们才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0: 对，刚刚也提到嘛，那真的误食了也不要紧张，想办法增加你的代谢能力哦，让它尽快的能够代谢出来，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小，请不要担心的。
1: 今天啊，谢谢中昏醉顾问来到节目现场，也特别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问题油事件哦，希望大家呢日后啊都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大家，我们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节目的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最近啊，食安的问题非常受到大家的重视，主要也是因为啊，前几次啊，重大的食安事件，大家也都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对不对？有一些呢，以前我们觉得非常陌生的名词，跟随着这一些事件啊，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以忽略的小事。毕竟啊，吃这一件事情哦，是啊，我们把食物吃进肚子里哦，对我们的健康以及生命啊，是会有直接的危害的。如果说是人工的添加，比如说像是塑化剂啊、黑心油啊、苏丹红啊、农药啊等等哦，这一些呢，我们还可以呢，用慎选自己信任的品牌，还有跟店家来过滤。但是呢，如果是食物本身就可能含有的天然毒物，或者是说啊哈，因为保存加工不当而产生的一些毒素，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其实啊，在过去呢，台湾还有跟世界各地哦，都曾经发生一些相关事件。今天啊，我们就借由几个真实的案例啊，来跟大家分享食物当中的这一些毒素，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避免把它吃下肚子。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最有印象的宝林茶室的事件了。在前年的时候呢，台北市的宝林茶室发生重大的食品中毒事件，有多位民众在食用餐点之后呢，出现了严重的症状，甚至有人不幸死亡。在这一起的事件调查之后啊，发现呢，造成中毒的原因不是农药，也不是重金属，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素邦克列酸。这一种毒素啊，是某一些细菌在淀粉类的食物当中繁殖之后所产生的。例如像是河粉啊、果条啊、米制品，如果呢你保存的温度不恰当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这一种毒素的风险。最可怕的就是啊，它是耐高温的，即便是啊我们重新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破坏它。而这一起的事件啊，当时呢总共造成大约35个人受害，其中有6个人不幸因此而死亡。台北地检署呢也在2025年的1月全案侦结，卫福部的食药署啊也经过一年的持续监测，在现在的市面环境当中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毒素，所以啊就将宝林茶室这一次的事件呢定调为单一偶发的特殊事件。而这一个事件呢，当时啊受到全民的高度关注。淀粉类的食物啊，其实呢在我们台湾来说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会吃，所以啊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哦，像是啊河粉啊、果条啊、炒饭、炒面这一些熟食，如果呢放在室温底下太久，大家呢就不要因为舍不得而去继续吃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会有一层保障哦。另外，大家都听过的黄曲毒素，过去在台湾曾经有蛮多次从花生制品、花生粉以及部分的坚果类产品当中验出超标。而黄曲毒素呢，是霉菌产生的天然毒素，它最大的问题啊，就在于长期的摄取的话，可能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很多人啊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就是食物发霉了，那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就好啦。其实呢，如果一个东西已经发霉哦，有个小黑点，并不只是呢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哦，因为啊霉菌的菌丝可能早就已经深入了整个食物，看不到的地方也可能已经有毒素的存在了。所以啊，不管是花生、玉米、坚果，甚至是面包，就是我们常常呢会看到发霉的食物，对不对？还有果酱，只要发霉了，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整个丢掉，不要再吃它了。接着要看到的案例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野菇中毒事件。
在台湾的山区当中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人因为自行的采食野菇食用，结果送医急救的。最近啊，因为 AI 盛行的关系哦，也有一些喜欢植物的朋友常常会在山林当中利用 AI 来帮自己辨识植物。所以啊，有一些喜欢吃菇的民众啊，也尝试用这个方式来帮自己分辨哪一些菇类呢是可以食用的哦。但是啊，有专家呢就出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毒菇呢，其实啊长得跟可食用的品种非常相似，建议大家啊不要对于辨识菇种太过自信，或者是说呢轻信 AI 的结果。而这一些菇中的毒素啊，有一些呢是不会及时发作的哦，是呢在你吃下去之后过了6到12个小时才会有症状发生，一旦出现了症状啊，可能就是已经伤害到了肝脏或者是肾脏。所以呢，专家一直提醒大家，不认识的野菇不采不吃才是最安全的原则。而最近在网络上呢，引起大家讨论跟关注的就是啊，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件事，马铃薯发了芽到底能不能吃呢？被媒体称之为马铃薯之乱的事件，是起因于政府针对进口马铃薯的检疫规定进行了调整，将马铃薯可不可以吃分为直接食用及加工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强调啊，马铃薯可不可以吃这一件事情，看的是毒素，并不是它有没有发芽。这一个政策啊，导致了一连串的讨论效应，也考验了民众对于政府制度的准则，以及怎么保障人民健康的信心。过去国外呢，曾经就有学校还有跟大型的餐厅因为使用了发芽的马铃薯，造成了很多人食物中毒。原因就是因为啊，马铃薯发芽变绿之后会增加一种天然的毒素龙葵碱，吃下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腹泻、头痛，严重甚至会影响神经系统。以上的这一些啊，都是会对身体造成直接的危害。尤其是呢，台湾高温湿热的环境，对于食物的保存并不是太容易。在看到发芽的马铃薯的时候啊，你与其担心浪费，还不如先以考量自身的健康为优先比较好哦。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发现，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黑心添加物。有一些毒素呢，其实是来自于保存方式的错误、环境的污染，还有天然植物本身的保护机制。我们自己啊，如果没有办法啊，靠眼睛100%的确认哦，但是呢，是可以透过良好的饮食习惯来大幅降低吃到这一些毒素的风险的。比如说像是啊，熟食不要在室温当中放太久，发霉的食物啊，我们就丢掉，不要切掉而继续吃。另外啊，比如说像是呢，野菇，我们不要自行的去采食，也不要对自己太过自信哦。保存呢，比烹调呢要来得更重要。有一些毒素啊，是在加热之后呢没有办法直接消除的，所以呢有蛮多的食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是跟我们自我生活习惯的养成有关系。不要呢只是靠政府的把关，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吃东西，我们都会呢碰到跟食安相关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只要多一点正确的观念，多一点小心防范，我们就能够大幅的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这样子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吃得更好。

0: 收听见的是来自彭靖慧的歌曲《下一站幸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由问题游的事件和大家分享了食安相关的话题。其实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已经并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和温饱而已哦。有一些人啊，把吃美食这一件事呢，变成在生活当中的乐趣跟享受。这也就是呢，为什么现代人啊，对于吃这一件事情会觉得这么的幸福。而在呢这个样子的环境之下哦，我们呢对于健康的吃的环境更应该呢要有自我把关的认识。食安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并不只是政府还有跟业者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普罗大众消费者必须要共同去参与的话题。平常呢把多多的检视我们所吃的食物的标示啊，保存期限，另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正确的保存食物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才能够让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吃得安心跟吃得放心。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我们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下次见喽。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尼泊尔冰川坍塌引发的洪灾至今已经满了一周，死亡总数攀升到了1114人，失联者达到了3916人。尽管找到更多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救难人员仍然持续地搜寻失联者。综合媒体报道说，当局也在忧心，在8月26号，洪水是沿着山谷冲毁了中尼边境附近的城镇，在这个时候，许多人恐怕已经被深深地埋在瓦砾堆之中。而根据最新的数据说，这场洪灾在尼泊尔已经夺走了至少1114条性命，迄今已经有3916人下落不明。而在边界的另一侧，西藏中国官方通报死亡人数16人，546人失踪，这使得两国罹难总数累计达到了1130人，失联人达到了4462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 Border 他说，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正在持续减少。他说， 我们也只能祈祷并保持着希望，希望终究是希望。尼泊尔军方的发言人巴斯奈特表示，救难人员正在全力的搜救疑似受困于多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的人员，这些厂房设有可供短暂避难的空间和室内的设施。当局表示，目前已经成功的至水力发电厂设施的废墟中救出了279人，但是仍然有至少639人失联。这其中部分人员恐怕仍然受困于深邃的隧道内。曾经督导2015年强震搜救工作的退役陆军的高级将领巴斯奈特说，从这一场灾难的性质和受灾区域状况来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在2015年的强震是造成了9000人丧命。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政府的工作重点将由搜救和紧急援助转向灾民复原和灾区重建。他昨天也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说政府目前聚焦灾后复原，同时努力保护受影响的地区民众生命的安全，并且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咨询的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初步估计，这起灾难产生了至少220万公吨的瓦砾废墟，包括建筑残骸、巨石和大量的泥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如此庞大的废墟规模凸显了灾难破坏的严重程度，受灾社区在清理家园、道路与公共空间后，将会面临极其严峻的重建挑战。另据报道，尼泊尔土石流灾害救援持续中，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有近百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而根据尼方的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以及紧急的通讯设备，并且派出了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到尼泊尔协助。央视媒体报道，针对尼泊尔的土石流灾害中的具体失联人数，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他说目前灾害已经排查出261名失联的外籍人士，涉及了23个国家。截止到目前为止，有近百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援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郭家坤同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说在9月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的紧急援助物资已经抵达了首都加德满都，五名 DNA 的鉴定专家也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展开相关的工作。尼方并对中方紧急的追加援助提供技术支持表示感谢。而针对外籍失联人员的资讯通报，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的国家驻北京使馆持续的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清查以及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以及航空口岸有序的离境。郭家坤说，在昨天中国外交部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北京使馆通报了涉及失联外籍人员的资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 他最后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的搜救失联的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的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将持续的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另据报道，在美国旧金山，一名男子今天清晨被发现困于一辆垃圾车内，消防人员出动了大约25人，花费了近两个小时，逐步的清出了车内的大量垃圾，最终成功的将男子救出并送往医院。旧金山消防局表示，消防人员在今天凌晨4:11左右接报，前往 Mason 街100号路段处理救援，事发地点靠近埃德街以及 Power 街的捷运站。消防局表示，当时一名路人拦下了垃圾清运公司的司机，他告诉他，他好像听到了垃圾车后方的垃圾槽内传出了呼救声。司机随即停车，消防人员到现场后开始了搜救受困者。由于男子被大量的垃圾掩埋，消防人员无法直接的将垃圾一次倾倒在街上，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只能从垃圾车后方逐步的把垃圾移出。现场的画面显示，大量的垃圾被清理到 Marshon 街的路面，多名消防人员在垃圾堆中持续的搜寻。消防局表示，大约有25名消防人员参与了救援，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小时。男子最终在上午7左右被找到并从垃圾车中救出，获救时他仍然有意识，可以呼吸以及和消防人员交谈，随后他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伤势程度还没有公布。救援期间，另外有一名消防员的手部被割伤，需要送往医院缝合。消防部门目前尚未确定男子是如何进入垃圾车的，当局正在调查他是否原本身处垃圾箱内，之后在垃圾清运的过程中连同垃圾一起被倒入车内。另据报道，应用美国总统川普头像的1美元金色硬币在美东时间今天中午12在美国铸币局这一网站开卖，收藏者可以以$154.5购买100枚的袋装，或者以$61购买25枚一卷。财政部的新闻稿说，袋装和卷装都会随机混入25万枚7月4在费城的铸币厂压制印有 July 4标记的硬币。中午一开卖，铸币局的网站立刻涌入大量的人潮，用户进入网站后需要排队等待，页面并会显示预估等候的时间。在中午12:30登入网站，等候时间大约需要1小时。铸币局表示，这些硬币也已经进入市面流通，并且鼓励大家可以检查手上的零钱，看是否会收到惊喜。硬币的正面图案是以白宫的一位摄影师所拍摄的川普官方照片为蓝本，由首席雕刻师来操刀设计的，以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也使川普成为一世纪以来首位在 在世期间，肖像就登上了美国货币的总统。在这个之前，前总统柯立芝是迄今最后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在任期间，肖像登上了货币的美国总统。这是1926年，为纪念建国150周年，财政部发行了一枚同时印有柯立芝和华盛顿肖像的50美分的硬币。这批硬币是财政部先前公布的一系列印有川普肖像货币中最先发行的一款。该部还提议推出印有总统肖像的250美元的纸币，以及 24K 金的纪念币。尽管外观呈现的是金色，那这一枚一美元的硬币并不含任何贵金属，财政部表示它仅具有内金表面。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SP500 指数上扬 35.21， 涨幅是 0.46%， 收盘在 7666.68。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95.07， 涨幅是 0.56%， 收盘在 53061.9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18.05，涨幅是 0.45%， 收盘在 26217.83。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市将会禁止公立学校8年级以下的学生使用人工智慧。一名知情人士今天向媒体证实了这一项消息。此人表示说，学生要到高中阶段，也就是美国教育体系中的9年级以后，才能够使用 AI， 而且仅限于特定用途，例如了解 AI 技术本身。美国8年级学生通常年龄是在13岁左右。纽约市市政府和市教育局并没有立刻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而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提供心理支持的 AI 陪伴型聊天机器人也会被禁止。不过新规定允许教师将 AI 用于备课、撰写信息等等的任务。纽约时报说，市政府预计在今天公布新规定。不过已经有教师和家长警告，在校园内使用 AI 恐怕会损及孩童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发展，同时对环境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听众朋友，纽约大都会运输所 MTA 在最近透过官方拍卖出超过60台已经退役的 MetroCard 的自动售票机。这个玩意儿啊，吸引了大批的地铁迷竞标珍藏，最高成交价是3000美元。在本周，一批得标的民众齐齐的聚集在皇后区的马斯佩斯，在一处仓库那里领取这个机器。 MTA 也将部分机台捐赠给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为服役近30年的旧式售票机画上了正式的句点。一位现年54岁的曼哈顿居民马林，他花了大约3000美元标得一台仅接受信用卡和签账卡的快捷型的售票机，他打算摆在家中客厅的纪念品展示柜，送给热爱地铁系统的青少年儿子。他形容这台机器真的很美，是一段珍贵的历史缩影，并说自己呢，自1977年纽约大停电时期就住在这里，能拥有一件城市的历史的实物让他感到异常的兴奋。另外一位39岁的艺术家摩尔，他是花费了2250元标下了另外一台机器，但由于要将机器运回他位于洛杉矶的工作室，恐怕运费啊远远高于这个标金，应该是要高出很多。他笑称说，纽约是全球最棒的城市，能带走这么一个大件属于纽约的这个东西，也令他十分的满足。

在这里呢 MTA 表示，这一次拍卖共收到了380件的竞标，目前已经完成了31台机器的交易。除了拍卖， MTA 也将部分售票机捐赠给了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未来将会分别安置在纽约市教育局位于是特威德法院大楼那里的办公室，以及斯戴文森高中和一个职业技术高中。其余的数百台退役的机器则是会遭到报废处理。那这一款负责发售和加值塑胶地铁卡的这个售票机，自1999年启用以来，服务于百万的纽约通勤族可以说是有20年了。 MTA 已经在去年12月将最后一批的售票机自动地铁站在那里撤除了，全面的改由感应式的付款系统 OMI 取代。旧式的售票机大都是金属材质，带有斑驳的铜绿色，再配上红、绿、黄等各种按键的色彩，外形较现行的奥米机这个机台呢更具有复古的风格。 MTA 也说明了，标准机型的售票机长80寸、宽42寸、深36寸，重量超过1000磅，哎呀好重啊。快捷型的机器呢就是21寸、宽14寸、高42寸，那重呢大约是210磅。MTA 的首席客户官李贝罗表示， Metrocard 的售票机是从1999年投入使用的，陪伴纽约地铁系统近30年，早已经成为纽约市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他并不意外中标民众如此的兴奋前来领取这个机器。 MTA 表示，目前手上仍然有数百张没有售出的 Metrocard 的空卡，未来也将视情况销毁或再度公开拍卖。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曼哈顿上东城一处闲置的土地，在最近被以3亿6千万元的价格挂牌求售。这个地块现由中国资本跨富地产是持有人，2015年是以3亿元的价格购入，11年内仅仅增值6000万美元。挂牌的地块位于曼哈顿东60街143到161号，由6块地产组合而成，面积大约2万平方尺，而且属于可供进行住宅或商业开发的地块，有建设高层建筑的潜力。据报道说，其中中资持有人此前曾经计划在这里新建超级公寓，但是都停留在图纸的阶段。在持有空地11年后，跨富地产将原有建筑拆除完毕，给接盘者留下了一个可供直接建设的干净的地块，而它的6000万元的增值与多年来的拆除、持有成本以及通膨因素相比，几乎没有产生有效的收益。

一位挂牌的经纪人斯瓦茨对纽约邮报说，开发成本通常会达到土地收购价格的两倍，如果建设超豪华的项目，那么总的成本将会达到收购价格的三倍或者三倍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接盘者计划在这一个黄金地块建设高端的公寓，它的资本储备至少需要10亿美元。若新建可负担住宅，那么这建设成本可大为降低，仅需要1亿到3亿美元。斯瓦茨表示，目前已经有多个业界顶级的开发商提交了报价，但是他不能透露详细的情况。跨富地产据说成立于2013年，它的背后金主包括中国国有企业上海建工等等。据报道，截止到2015年，它在曼哈顿的投资额已经超过了7亿元，其中就包括这一处位于号称亿万富豪大道的土地。当时跨富地产委托了两家设计公司，曾经分别给出高度超过1000尺的摩天大楼方案，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而在第二年，该公司两名创始人分家，创始人灿真亮带走了这个地块，并成立了新的公司营运。

创始人灿征亮带走了这个地块，并成立了新的公司营运，但此后并没有开发，而纽约的高端地产的市场也逐渐的降温。来自中国的地产资本曾经在2010年代大量的涌入纽约，知名者就包括地产商张欣和潘石屹夫妇，以及现在已经锒铛入狱的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晓辉等。随着美中关系的变迁，中国政商清洗以及实施的资本的管制等等的这些因素，大量拥有官方背景的资本正在逐渐的撤离纽约。其中吴晓辉名下的安邦保险在2014年购入了历史悠久的华尔道夫酒店，但是在他本人入狱公司被清算后，这个酒店的资产流入了一间中国国有资产的企业中，这个中资在花费大约20亿元再装修后，于今年2月将它挂牌了。专业人士也预测说，如果能成交，那么这个中资业主很可能收不回总的投资成本。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非常烦恼的事情就是每天会遇到电话骚扰。电话骚扰呢，好像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如果要是你今天没接到骗子的电话，反倒是有一些失落了，因为每一天都有准确知道你名字，然后又能叫出总而言之，他就是会来电话，然后跟你聊家常，说了半天，你才发现你根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电话骗术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兴旺的一个骗术，尤其是对了上了年纪的公公婆婆，随时被骗掉这个棺材本啊什么的，我们已经听到很多这样的事了。不过现在呀，好像是有办法了哟。英国电信商推出了冒充真人的智能婆婆软件，针对电信骗徒进行反制，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智能婆婆是由英国电信商 O2 研发的，是个聊天机器人，它能够全天候的代替用家接的那种电话。而它最为独特的地方呢，就是透过内置的庞大的资讯网，可以辨别骗徒的来电，然后会扮演假装是上当了，和这个骗徒啊东扯西拉，唠唠叨叨，死缠着对方不放，让骗徒掉进受骗陷阱而不知道。据说呢，这个机器人智能婆婆叫 Daisy， 她就是会和骗徒啊慢慢讲话，东扯西拉，死缠着对方不放，然后骗子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被骗了。根据做这个智能的婆婆的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就等于让骗徒少了一个小时去骗别人。具体来说吧，这名叫做 Daisy 的智能婆婆，她拥有一把英国这个慈祥长者的声音，她的对话内容也十分丰富，由家中的宠物可以到这个织毛衣的这个嗜好，由虚构的个人资料到英式的幽默对答，通通都难不倒智能婆婆 Daisy， 完全可以以假乱真。根据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那么骗徒在这里无效工作了一个小时啊，那他就可以少去骗别人一个小时了。而事实上呢， Daisy 面试以来已经合共浪费掉电骗集团数以百计的小时，按照其中一个谈话记录，那么这个骗徒傻逼傻逼的跟他谈了足足40分钟才放弃，因为实在是不得要领。而 Daisy 这个智能婆婆最厉害的就是可以利用对话收集电骗集团的手法和资料，再传送给执法部门，协助侦破这些害人的不法之徒。正如智能婆婆的宣传短片所说的，骗徒你好，我是你最坏的噩梦，哪个骗徒遇上他，随时就变成了噩梦了。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收机前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就在8月31号，纽约飞往北京的国航 CA982 取消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呀，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而国航当时也没有说为什么，只有自己亲历了8月31号飞机取消的那些客人，他们知道怎么样等待，怎么样转机，怎么样就是把这个行程怎么样转为过几天的行程，那些经历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呢，中国国际航空 CA982 是一架波音7478号客机，8月31号的时候在纽约杰夫 K 机场在地面加油时发生了意外。国航在今天通报说，当时的加油车非正常移动，导致飞机相关的部件有损伤，原定纽约飞往北京的 CA982 班机无法按照计划执行，班次就取消了。这起事件当中没有人员伤亡，而这个飞机呢是8月30号晚间刚刚从北京飞抵纽约的。它原定于8月31号的深夜，其实是8月31号的凌晨2:05起飞。航空安全资料库记载说，当时飞机停在了这个登机门，正在进行加油作业，但是地面加油车出现了异常的移动，当时两根的加油管据称仍然连在机翼下方加油口，软管被拉离后，加油口以及相关的设备受损，燃油泄露，一直到泄露到了停机坪上。有人传过这样的画面，事后呢地勤检查机翼加油口并清理了地面的燃油。南华早报引述相关的画面说，但是没有注明影片是独立核实的。这个飞机目前仍然滞留在 JFK 机场接受检查，受影响的据闻是机翼加油接口以及相连的设备。飞机呢需要经过技术检查确认试航后才能够再度起飞。影片流传以后，网络出现了没有拔油管就开车、扯爆了油箱等等的说法。国航仅仅表示是飞机相关的部件受损，并没有确认油箱的主体结构受损。另外国航也表示，事件发生后已经启动了国际航班的专项预案，处理旅客服务，具体受损的程度、维修的时间、复飞的时程以及车辆为什么在软管尚未安全脱离时就移动、责任如何认定，仍然待机场和相关单位彻底的调查后才能够得出结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近期啊接连的开出了两张百万元的刮刮乐到大奖。这样的好消息呢就一直在坊间流传，因为不到一个月内先后有民众刮中了100万和200万元，其中一名幸运得主是皇后区的居民。而根据纽约州彩券局的资料说，皇后区的居民卡布雷购买了刮刮乐，刮中了100万美元的头奖，并且呢他在7月31号领奖了。卡布雷拉选择一次性就领完，扣完税以后实得是39万5974元。而这张幸运的彩券是在杰克逊高地的罗斯福大道74代序 13A 号的一家小店售出的。就在卡布雷拉领奖还不到一个月之后，杰克逊高地又开出了一张百万元的大奖，而且奖金翻倍了。第二名的得主是住在布鲁克林的放射科医生艾布拉姆西，他在皇后区的一个加油站购买了200万的刮刮乐，一举刮中了200万元这个头奖，并且他在8月26号领奖了。埃布拉姆西同样选择一次性的领了这个奖金，扣税后实得79万5919元。中奖后的这个彩券呢是购买于皇后区北方大道71-08号的一个加油站。两张百万大奖券的出售地点都是在杰克逊高地，两家商店相距仅有10分钟的车程。从卡布雷拉七月底领了100万元的大奖，到艾布拉姆西八月底抱走200万，前后还不到一个月。根据纽约州彩券局的资料说，截止相关的资料公布时，卡布雷拉所中的100万元仍然有一个100万元的头奖还没有开出呢。彩券局也提醒说，刮刮乐中奖几率依照不同的游戏而不同，民众可以上官网查询一下各款的游戏剩余的奖项到底还有没有，所以去买之前先查好有没有可能中大奖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8月31号的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随机杀人案，被刺身亡的32岁的女子皮亚森提生前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和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才刚刚结束了产假，刚回来上班。被害者皮亚森提是家住在新泽西的，2016年和2021年他先后毕业于宾州大学和富顿大学，现在就职在美国银行纽约分部。遭遇了如此的不幸时，才刚刚结婚两年，也刚刚庆祝结婚纪念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皮亚森提刚刚请完5个月的产假，才刚回到工作岗位一周。美国银行也同时发表了声明，对他的离世表达了哀悼。而根据警方的通报说，这一起曼哈顿的随机杀人案，行凶者是49岁的皇后区的居民西斯内罗斯。他在行凶的时候被警察包围时，因为试图挥刀冲向警察而被开枪击中，随后宣告死亡。西斯内罗斯还刺伤了一名68岁的男性受害人，所幸的是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呢也没有公布这名男性受害人的身份信息。纽约市市警总局的局长提茨在两天前在晚间召开的记者会上还原了案件的经过。他表示，男性受害人和他的妻子在七大道交42街处走出地铁站，并在信号灯处等待过马路时，首先遭遇了无端的袭击。西斯内罗斯突然从他的背包里掏出两把厨房用刀，向他们挥舞着，并刺中了男性受害人的腹部。随后，西斯内罗斯就拿着刀向北行走，遇到皮亚森提，他再次持刀刺中了他的身体。提茨表示，两起袭击案都显示说是明显的随机和无缘无故的特征。幸存者也表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行凶者。而警察呢，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使用了电击枪，不过都失败了。在刺伤了两人后，西斯内罗斯在43街附近的时报广场警察站外被多名警员包围。提茨说，在对峙的过程中，警员喝令他放下刀，而西斯内罗斯回复说，不会放下任何东西，我宁可杀了你们。随后警察就曾经两次试图用电击枪将他制服，但是都失败了。现场录音也显示，警察试图靠近，而西斯内罗斯突然的开始挥舞着刀，挥舞着这个双臂，并向警察包围圈冲出来。一名警察随即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西斯内罗斯倒地后仍然有明显的生命迹象，警员也曾经尝试现场急救，但此后他在医院内被宣告死亡。在这里，局长提词说，西斯内罗斯他是有精神病史的。根据警方的记录说，他在2018年和2019年曾经两次因为精神病发作而引发了出警事件，但是都没有被逮捕。他的哥哥佩拉塔在昨天的时候对《纽约每日新闻报》也证实了，他是一个有着长达数十年的精神病史，包括产后忧郁症、多次的住院治疗以及一次跳入铁轨自杀未遂。但是他说，在31号攻击事件之前，
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伤害过任何人。由于这一起事件发生在时报广场的核心区，而且有详细的现场影片，所以这个消息就迅速的传遍了全球。可以说，市长曼达尼也表示，当时的警察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内，这个内容呢也会随后的公布。

那在这里呢，很多人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问。纽约市再次发生了这种类似的情节，一名看似正处于精神危机的持刀者动手伤人了，随后朝警方逼近，警方开枪了。这个呢是49岁的女子，双手各握一把菜刀，攻击两人，造成一死一伤。那警方后来在时报广场将他击毙。在今天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类的事件往往会引发外界的强烈检视警方的处置，并争论是否可以避免致命呢？多名的执法专家在昨天受访，开枪本身是有着正当性的，但是也至于警方的部分作为可能让民众或警员自身陷入一种危险。俄亥俄州的包林格林州立大学犯罪学家史蒂森说，他们那样开枪非常的危险，因为现场有人，也包括警员，就站在射击线上。这个画面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画面显示约有七名警员围成了一个半圆，包围着双手持刀的希斯内罗斯，警员朝他发射了电击枪，他随后步伐加快朝警员逼近，距离仅仅只有几尺啊。后来警员又开枪，那在对峙的时候，希斯内罗斯身后的第七大道仍然开放通车。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这个开枪前几秒钟仍然有车流和行人经过，一名穿制服的警员站在马路中。曾经派驻时报广场所属分局的市警退休队长施瓦茨看过影片说，依照巡逻车以及训练，警方原来是可以设法封闭横向街道，让现场更加安全。他说幸好啊，真的没有伤及平民，并指出警员围的这个站位本身是十分危险的，这代表警员有可能打到，就是打到另一个警员自己。市警总局的局长提茨在昨天表示，面对希斯内罗斯的警员是完全是依照训练来行事的。他还说警员先与他交谈了4分钟，但他拒绝多次放下刀具的这个命令，所以警方才开枪。而纽约市市长曼达尼曾经主张，民众在公共场所的精神崩溃时，应该更常派心理健康人员到场，并成立社区安全局，改革市政府的精神病患的执法方式。事发当晚和市警局局长一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醒曼达尼，他过去曾经主张这一类的案件应该有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到场，并问如果当时派出这一类的人员，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曼达尼回答说，当场这个现场已经有暴力威胁时，这套做法应该可能不太实用。

而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警方不使用电击枪，不是很有用吗？那一位退休的市警探电击枪的专家萨多斯基就表示，持刀的这位49岁的女性西斯内罗斯之所以能撑过多次的电击枪的发射，就原因啊，就是因为她比较胖，所以脂肪层比较厚，再加上身躯移动以及手提包阻挡，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萨多斯基说，肌肉前方的脂肪层越厚，电击枪探针就越难刺穿抵达肌肉，所以效果就非常差，好像电击枪打在他身上啥用也没有。曾经撰写纽约市市警电击枪训练教材的萨多斯基他说，电击枪必须两根探针都牢牢地打中目标才能够发挥作用，而当时警员和持着这个刀边晃动的西斯内罗斯之间的距离啊是比较远的，几乎不可能达成这个条件。其中一名警员射出的探针还打中了藏在西斯内罗斯身上的手提包，电路没有办法接通，也就没有办法造成神经肌肉暂时失能的效果，这也是就是让肌肉暂时失去控制的能力。萨多斯基说，警员曾经试用电击枪制服他，似乎至少有一次击中了他的腹部，可是他好像没有感觉。但他表示，即便命中目标，探针距离太窄，衣物过厚，或者是体脂过高，都可能削弱电击的效果。并且补充说，背部以及大腿，那么是脂肪比较少的地方，电击效果会比较好。萨多斯基说，他腹部当时感到一阵的疼痛或肌肉抽搐，但是程度不足以阻止他继续朝前冲啊。啊，萨多斯基说，警员在大约一秒内至少发射了三次的电击枪，西斯内罗斯遭到警员开枪击毙的同时，可能还有第四次的电击枪同时的激发。他因为枪伤送医后，在贝尔维优医院不治身亡。

0: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9月1号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而同时呢，在开学这一天，北京交通部门以及警方都启动了一校指一民警的高峰勤务，全市的32000多名安保力量共同上岗，为孩子们守护新学期的第一天。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刚刚开学的北京中小学校。
3: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来，家长先生，我们稍往里一点，先往里一点，后有车。再见，小朋友。
4: 上午7:20，在西城区奋斗小学门口，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副所长满丁正在现场进行疏导。这个校区共有2100多名学生，早晚高峰压力不小，但现场秩序井然。家长等候区、学生分流区、门前警戒区各有分工。满丁介绍，片区民警、交警、辅警、学校保安、老师、志愿者齐上阵，大约20人分守各处。
5: 早晚高峰，我们联合交警、辅警、学校的保安力量、家长志愿者、学校的老师，还有学生团队力量，共同在学校门前进行疏导。早高峰的时候呢，从东边来的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学校的东校门啊；从西边来的这些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西门。这样呢，就防止学生和家长车流进行对冲啊，确保学生安全。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错峰放学，每个班级之间啊间隔3到5分钟，家长随接随走啊，缓解门前的交通压力。
4: 奋斗小学在胡同里，门口紧邻太平桥大街主干道。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管支队府右街大队警长董事告诉记者，一旦形成大人流聚集，派出所民警会配合交警对校门前道路实施短时断路，同时校门对面的道路一分为二，一半供学生和家长通行，另外一半供社会车辆通行，既保证安全，也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6: 我们那个交警也跟派出所一起早上来维护这个校园的秩序，都是统一都是6:30到位。这个学校因为它属于胡同里的学校，然后外面是咱们太平桥大街，然后属于主干道，所以我们在两侧都配备了我们辅警，如果出现人车混行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从两侧要进行断路，保证里头的真空，让行人包括家长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这边我们设置专门停车区域，然后由中间的引导员把学生安全的引导到路对面，然后这样也保证学生的安全，然后也保证这个整个车辆有序的停放。
4: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学季的通行安全，北京警方同步启动了高峰勤务，5000多名民警、32000多名保安员、教职员工、家长志愿者和群防群治力量全面上岗。力保总队校园安全保卫支队中小幼中队王琦介绍，警方在开学前已经完成了隐患排查，开学当天重点做好现场的秩序维护。
7: 为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安全平稳，北京警方会同市教育主管部门，依托护校安员、高峰勤务等机制，从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开学现场秩序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安全防范入校宣讲等方面多维发力，全力为广大师生打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
2: 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供，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供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8: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9: 位于海淀区的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九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10: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面就会有一些改善。
9: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11: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式、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9: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12: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覆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13: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14: 小明出来出现，
13: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15: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13: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15: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3: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16: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3: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17: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 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3: 本次赛事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17: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2: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9: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14: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9: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18: 这张照片啊，是这个105次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啊，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9: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0: 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4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1: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2: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3: 说起北京前门大石栏，它是坐落于城中心前门旁的古老百年商圈，是北京最老牌的商业中心，距今近600年历史了，云集了无数百年老字号，是老北京商业的活化石。就是这样的一个老街区，如何进行更新呢？是否只能大拆大建呢？大石栏文化安澜片区就摒弃了这个更新模式，用绣花式的微改造实现了文脉传承以及街区的焕新。好，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4: 走进大石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5: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4: 焕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6: 借助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非遗和戏曲，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那在基础上开拓了研学业务。
4: 昔日文物古建如今活化成为国潮艺术博物馆，并引入曲艺名家工作室、京剧文创店，让胡同文化可触可感。包括西单饭店在内，文化安澜片区多处文物古建已经完成活化利用，梅兰芳祖居变身美学艺术展示中心，护国观音寺成为全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徜徉在街巷中没有密集扎堆的网红店的喧闹，有的是偶遇的惊喜。在安澜文化中心里，取材于老北京的文创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负责人冯涛说，
7: 我们原创的这个 IP 系列啊，叫曲苑蒙坛，结合了京韵大鼓、三弦、快板、评书、二胡，原型呢是一只豹猫，卡通人物的形式。
4: 漫步在街巷中，既有花香、茶香，也有咖啡的味道，呈现一方烟火气。90后夫妻主理的古河咖啡店，时尚感拉满。负责人小小说，
8: 这个地方既是老北京的根儿，又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 city walk 的漫游的一个路线，会让大家在生活区里非常的舒适，所以这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的主要原因。
4: 一边是新业态持续生长，一边是老居民的生活暖意留存，通过申请式退租与共生院改造，百年老院补齐了基础设施的短板。63岁的老住户苏万路深有体会，
9: 胡同环境变化大多了，好多了，街面上还有院里的四大乱箭全给拆了，停车也进行了管理，它体现出过去老北京真正的那种风貌了。
4: 苏万路所在的四合院更新成了共生院，它也迎来了新邻居，几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片区内175套人才公寓容纳330人，月租4000-5000元的价格备受创业青年的青睐。住户李鑫说，
10: 拎包入住了，家具啊、卫生间的一些洗漱用品啊什么就全都准备好了，比这附近相对来说更实惠一点。
4: 老街区更新非常注重推进老旧院落改造与空间滋补的关系。大石栏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通过打造10分钟便民生活圈，补齐民生短板。
11: 东南园头条增设了一个便民商店，完成设计了已经。这个西单饭店就是演出的一个空间，阅读空间啊，这是一个复合体。结合这个慢行系统啊，打造了3个叫文化主题游线，一个是安居，另外一个是乐享，还有一个甜蜜。甜蜜是指的这些结婚登记的，然后自然的已经形成了这么一条线路。
4: 据了解，从文物活化到业态迭代，从人

0: 区提质到人才聚集，大石栏文化暗蓝片区以精准更新激活街区活力。其实城市更新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平衡文脉传承、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才能让老城区在古今交融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获得了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了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的陆地垂直回收，它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着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了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线路，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是什么？未来这一新技术会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记者采访了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来关注这一话题。
3: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4: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3: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5: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星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6: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6: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防内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3: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4: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网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3: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7: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实验。
3: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6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3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8: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3: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8: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枪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3: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4: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3: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 教授梁毅晨表示，
9: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3: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1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的道琼呢是在 5306.95 上涨 0.56%。另外我们再看到 VIX 是下跌 6.98% 在 15.20。NYSE 今天涨 0.60% 在 24495.55。在今天我们看到的 Navitia 今天涨了 3.21% 在 224.41。 VIX 今天是跌 6.98% 在 15.20。 而今天道琼呢是上涨，在上涨 0.56% 在 5306.95。 这是道琼今天的指数。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在今天方面重要的消息。今天呢，世界日报也包括我们今天把晚间新闻都摆在这个头条新闻，因为这是一则让人非常非常伤心的消息。8月31号，也就是在三天之前，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一个随机杀人的案件，大家应该都看到这一则新闻了。而被刺身亡的32岁的女子皮亚森蒂，她生前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一位副总，她刚刚才结束了她的产假不久。她为什么被杀害？今天我们把这则新闻为听众朋友播报。世界日报在今天呢也是把它放在头版头条。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一个随机杀人案，而被刺不幸身亡的32岁的女子皮亚森蒂 Erin Piacent 生前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一位副总，他刚刚才结束了他的产假，而且也刚刚庆祝他结婚的2周年。这位被害人皮亚森蒂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而遇害前刚刚也庆祝他的结婚2周年的纪念。这个随机砍人，受害者是一死一伤，行凶者是被警察击毙。被害皮亚森蒂是住在新泽西州，2016年跟2021年先后毕业在宾大和富顿大学，就职在美国银行的纽约分部，而遭遇不幸的时候呢，他才刚刚结婚2年，在庆祝他的结婚纪念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指出，皮亚森蒂刚刚请完了5个月的产假，回到工作岗位才1个星期。美国银行发表声明，对他的离世表达了深刻的哀悼，因为他刚刚才完成5个月的产假。而根据警方的通报，这个在曼哈顿的随机杀人案，行凶者是49岁在皇后区的居民西斯内罗斯。而他在行凶之后，这位女士在行凶之后被警察包围，她试图挥刀冲向警察而被开枪击中，随后宣告死亡。西斯内罗在刺伤了一名68岁的男性的受害人之后，目前他的生命是无虑的，警方也没有公布有关这位男士的身份信息。而现在 市警总局局长地池在31号晚间召开了一项记者会，还原了整个案件的经过。他表示，男性受害人跟他的妻子是在第七大道42街走出地铁站，并在信号灯前等待过马路的时候，而首先遭遇了一个无端的袭击。西斯内罗斯突然从这个女士的背后背包当中掏出了两把厨房的用刀，而向他们挥舞，并且刺中了男性受害人的腹部。而随后西斯内罗斯持刀往北走，遇到了皮亚森蒂，再次持刀刺中了这位女士的身体。地池表示，两个袭击案件都显示了是明显的随机而无缘产生对这两个人的伤害。而幸存者也表示，他根本不认识这位行凶的人到底是谁。在刺伤两人之后，西斯内罗斯在43街附近的时报广场警察站外被多名警察包围了。地池表示，在对峙的过程当中，警员喝令他要放下刀，但是西斯内罗斯呢回复表示，他不会放下任何东西，我宁可杀了你们。而随后警察两次试图用电击枪把他制服，可是都失败了。现场的录影也显示了，在警察试图靠近的时候，西斯内罗斯突然开始挥舞着他持刀的双臂，并且向警察包围圈冲了过去。一位警察随即开枪击中他的腹部，而西斯内罗斯倒地之后还有明显的生命的征象，而警员尝试在现场急救，但是他此后在医院里面被宣告死亡。地址表示说，西斯内罗斯有精神病方面的记录，而根据警方的记录，他在2018和2019曾经两次因为精神病的发作引发了警察的去加以来阻止相关的事件，所以他曾经呢是有过被警察出来出面来处理的，但是他当时呢都没有被逮捕。这位女士的哥哥，也就是我刚才一再说的西斯内罗斯啊，这位凶手的名字，他的哥哥佩拉塔在1号对纽约每日新闻报 Daily News 也证实，这位女士呢有长达数十年的精神方面的病史，包括她产后有严重的忧郁症，也多次进入医院接受治疗，也有一次她跳入到地铁轨道上想要自杀，但是没有成功。不过她也说，这个哥哥表示了，在31号发生了攻击事件之前呢，他没有看过他的妹妹有过伤害任何人的事情。由于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在纽约时报广场 New York Times 在这个时报广场的核心区，而且有详细的现场影片，所以消息迅速通过社媒而传遍到全世界。市长曼达尼也表示，当事的警察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的内容也将会在随后进行公布。这是在时报广场发生的一个随机啊，也就是在没有人预料之下，这个杀人呢是随便拿起了刀，在就过路的人就砍人，而造成了一死一伤。当时持刀的嫌犯呢向警察挥刀，而遭到警察开枪击毙。而32岁的被害人呢皮亚森蒂刚刚是庆祝结婚两周年，就是其中的一位被害的， 他是美国银行商业筛选跟利益冲突部门的副总，遇害之前呢，刚刚庆祝他结婚2周年的纪念。这是8月31号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了一个随机杀人案。被刺身亡的32岁女子皮尔森蒂是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在商业筛选利益冲突部门是一位副总，才刚刚结束了她的产假，所以很不幸呢，这个 baby 呢没有了妈妈。被害者皮尔森蒂呢是住在新泽西，2021年毕业在宾大跟富顿大学，刚刚在美国银行在纽约分部就职，而不幸才结婚2年，庆祝结婚纪念日。纽约时报也报道，皮尔森蒂刚刚生完了他的 baby， 才结束5个月的产假，回到工作岗位才1个星期，就发生了被杀的事件。他是美国银行的一位副总，所以时报广场的随机砍人案呢，造成的唯一死亡呢，是这位刚刚结婚庆2周年的这位女士啊，是银行的副总。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是受伤。市警总局局长蒂池呢，在31号召开了记者会，还原了整个案件的经过。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呢，也刊出了这一则新闻。这位持刀的凶杀者呢，在刺伤两人之后，希斯内罗斯在43街附近时报广场警察站都被警员包围下。蒂池表示，在对峙的过程中呢，警员喝令他把刀放下，但希斯内罗斯回复表示说，我不会放下任何的东西，我宁可杀了你们。警察曾经2次试图用电击枪把他制服，可是都失败了。在现场的录影也显示，警察试图靠近的时候，希斯内罗斯开始挥舞着他持的刀，并且向警察的包围冲过去。警察随即开枪击中了这个凶手的腹部，这是一位女士啊，所以当时警察呢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而希斯内罗斯倒地之后，明显的还有生命的征象，警员也尝试在现场急救，不过呢，在他医院之内呢被宣告死亡。蒂池对媒体表示说，希斯内罗斯有精神的病史，而且呢，警方的记录，他在2018年、19年2次因为精神病的发作而引发了警察到现场的事件，不过他没有被逮捕。他的哥哥，也就是佩拉塔，也对媒体表示说呢，他有长期的一个数十年在精神病史，包括产后的忧郁症，而且呢也住院治疗。在一次他还曾经呢跳入地轨啊，到地铁轨上涉嫌要自杀未遂。不过哥哥也说，31号的攻击事件之前呢，他没有看过他的妹妹有这样伤害人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发生是在 New York Times 时报广场的核心区，详细的现场呢也有，现场有一些影片拍到，所以迅速通过了社媒，传遍了全世界。市长曼达尼也表示，当时市警的警察随身携带了执法记录仪的内容呢，也将会公布。因为她是一位美国银行的女副总裁，而且产假完了之后呢，居然呢惨遭横祸。那么据了解呢，她当时好像有点疯狂，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个生产之后的忧郁症啊，现在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不过当时呢，他持刀向警察挥舞，结果呢被警察呢击毙了。那么在现场呢造成一死一伤，这是 在曼哈顿时报广场发生的一个随机杀人，而被刺身亡的32岁的女子皮亚申蒂，在生前呢是美国银行的副总，他是这个商业筛选利益部门的一位副总，刚刚才结束了他的产假不久。那么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发生他会挥刀还是被挥刀和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是被警察开枪给打死了。所以现在这个事件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比较重要的新闻，在世界日报也放在头版头条，值得大家特别关注。全球政府的债券抛售潮在1号持续的在升高，日本公债殖利率冲上30年来的最高，美国、英国和德国公债出现了卖压，导致殖利率攀上多年来的最高点。投资人对通膨、能源价格的上涨、各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跟债务都感到不安，全球借贷成本在进一步的上升。日本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1号盘中触及 3%， 也是1996年第一次以后所看到，这也是本世纪第一次触及了这一项在心理的关卡。那么根据在目前的了解，再加上中东情势，美股1号收盘大部分是收黑，道琼工业指数下挫374点，而斯坦普下滑 25.62%，纳斯达克下跌 31.53%， 费城半导体也上涨啊，这个是费城半导体是上涨 65.39%。 也因为中东在目前中东冲突并没有解决，所以油价目前呢还是比较偏高。彭博全球政府债券的指标殖利率也升到了 3.72%，创下了08年以来的最高，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升到 4.78%， 2025年1月以来最高，三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持续徘徊在20年来的高点，英国十年期的公债也上升到07年来的最高，德国也是在升到2011年来的高点，澳洲十年期的公债也创下11年来的新高。换句话说呢，全世界的债市呢都呈现了抛售的这个高潮。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为了争夺赫默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在一号再度的交火，历时六个多月的断断续续的战争敌对再度的有所升温。而目前呢，川普总统也表示，伊朗周末期间企图部署水雷，还向中东地区的美军人员开火，美国才会做这样的回击。而针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报复攻击，伊朗则向波湾发射了飞弹跟无人机作为相关的反击。而美军1号打击伊朗境内数个不同的目标，伊朗地方官员表示，正在举办婚礼的一处民宅遭到美军的击中，造成现场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而川普在电话访问中则对福斯新闻网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的雷达。而目前境内有多个美军基地的约旦也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报告显示，总共拦截了13枚飞入领空的弹道飞弹，科威特也有拦截敌对无人机的相关报告。美军8月30号攻击据称准备向赫姆兹海峡发射载水雷火箭的伊朗发射器，伊朗随后对美军基地发射了飞弹。川普30号稍早也警告说，德克兰如果报复美军打击，将遭受更强烈的攻击。而最后他也说，整个国家会有灰飞烟灭的可能。负责指挥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1号表示了，打击目标包括了防空设施，也包括了雷达系统跟海上的资产。 而中央司令部司令古博上个星期也在视讯的演说里面，他指出美军清除了霍姆兹海峡中央主要的航道，包括分道航行制的区域的水雷，也成为美以冲突当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古博也特别表示，国际航道的开启，后续能动正在持续的累积。在此同时，中央司令部也表示，在古博发表声明的数天之后，伊朗却准备向海峡发射载有水雷的火箭，因此美军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了拉拉克岛。美国官员说，伊朗除了企图部署水雷，还继续向已经跟美军协调得以低调进出波湾的船只开火。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最近数天也表示，他们有知道数艘船只被击中了。华尔街的日报一号也分析，最新一波的打击最终可能有助于美国对伊朗保持经济的压力，防止伊朗政权控制这一个海峡。不过这些小规模的冲击却也可能让美军陷入一个长期的冲突。零星的战火进一步消耗了五角大厦弹药的库存，也会引发民众的议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削弱美国遏阻中国跟俄罗斯的相关能力。所以最可怕的呢，就是他在对周边市场方面的一个判断。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公债，日本公债殖利率30年来达到最高，全球债市也爆出了抛售的高潮。全球政府债券抛售潮一号持续的在升高，日本公债殖利率冲上30年来的最高，美英和德国公债也出现了卖压，导致整个殖利率攀上多年来的最高点。投资人对通膨、能源价格的上涨、各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跟债务都感到不安，全球借贷的成本也正在进一步的上升。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一号盘中一度触及 3%， 这也是1996年以来所首见，这也是本世纪第一次触及了这项心理的关卡，稍后小幅回落到 2.99%。 而相比去年同期 1.5%， 日债的殖利率在短短一年之内可以说是翻倍。在此同时，全球公债抛售潮影响了各种不同的股市，再加上中东情势，美股一号收盘都是收黑的状态。道琼下挫 374.09， 降了 0.70%， 斯坦普500下滑 25.62%， 0.33%， 纳斯达克下跌 31.53%， 0.1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65.39%， 在 0.57%。 这是我们在今天对股市的在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3: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 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1月26日是国际清洁能源日，在全球加速推进能源转型的同时，世界正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也正在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今天很高兴我们连线了三位来自能源领域的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是来自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院长李生博士，来自南方电网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福永峰先生，以及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主任方丽博士。非常的高兴请到大家，分别来自研究机构、智库和企业作为其中的代表。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围绕清洁能源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对全球转型的贡献，以及面向未来的合作与展望。首先我想问大家的是，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或一个场景来形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最大变化，您会选什么？
4: 我们想用一个可感知的能源转型来形容。过去5年，中国每年新增的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近350个G瓦，这一成绩啊，带动了全球能源转型跑出了新的速度。同时呢，中国以规模化的发展带动了清洁能源技术、产业、机制的系统性变革，最终呢，转化成了人人可感知的绿色发展。以前清洁能源似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现在在中国西北地区广阔的戈壁沙漠上，高大的风机和壮观的光伏板阵列随处可见，把昔日的无人光膜变成了能源绿洲。同时呢，我们城市的楼宇和乡村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也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工业用户和普通家庭成为了光伏房东。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不仅让中国的天更蓝、电力供应更充足，也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绿色转型中来，生动践行了联合国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的发展目标。
3: 福总会用哪一个形容词呢？
5: 我想呢，会选择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飞跃作为一个最大的变化场景。那么这一场景啊，不仅生动描绘了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历程，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电网企业角色的重大变化。曾经我国在清洁能源技术、标准和装备等诸多领域都需要借鉴和引进国际先进经验，然而正如刚才李院长所说，中国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与投入，中国企业在清洁能源开发、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等方面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实现了从追赶并行到领先的跨越。以我们南方电网参与的两个项目为例，老挝南塔河水电站将水电资源转化为清洁能源，为老挝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乌兹别克斯坦巴士尔风电厂和赞克尔迪风电厂把中国先进的风电技术和建设经验带到了中亚，也为当地能源结构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最近呢，中国和老挝500千浮联网工程正在建设，即将投产，它既保障了老挝电力的稳定输出，也为区域能源互联互通树立了典范。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实践啊，正是中国电网企业从技术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再到向全球推广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的有力证明，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球能源发展中从积极参与者到重要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3: 下面想听一听方博士的见解。
6: 其实我们之前并没有商讨过，但恰恰发现我其实原来选的和福总特别一致。我本来想选的是学习者到引领者。我90年代初从国外回到中国，那时候我们还在引进德国的、丹麦的先进的风能、太阳能的这个技术哈。除了技术以外，我觉得当时还在学习一种这个管理制度上，从管理制度上开始学习，比如说怎么用政府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相结合，逐渐让可再生能源从市场不可行不盈利到慢慢的成为有竞争力的产品。因为福总选了这个嘛，我临时再换一个哈，我觉得是光明的希望啊。因为最近呢，我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工作，也去了其他的非洲国家，特别是肯尼亚还有埃塞俄比亚，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光伏项目在那边帮助当地开采地下水，为学校提供可饮用水，给他们的学校带来光明。所以我感觉不光是从过去的学习者到行业的引领者，那现在也是成为未来全球转型光明的希望。
3: 刚刚福总还有方博士都给我们举了例子，比如说从老挝、乌兹别克到肯尼亚、埃塞，我们听了一些中国的能源在国际上所起到了一些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呢，我想问一下福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清洁能源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宏大的工程，那您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它如何实实在在的改变了普通的人，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生活？
5: 我这里呢，就以我们中国南方电网服务的五省区啊，广泛推广的光伏扶贫项目为例。在过去啊，我们许多偏远的山区的家庭面临的用电不稳定、电费支出相对较高的问题，甚至部分家庭啊，因为能源短缺，在生产生活上呢，都受到了诸多的限制。那么光伏扶贫项目是通过在农户的屋顶、闲置的山坡土地等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让普通的家庭也成为清洁能源的生产者和受益者。比如在云南的一些村寨，村民们在自家的屋顶光伏板所发的电，不仅能够满足自家日常用电的需求，多余的电力呢，还可以并入南方电网进行消纳，每月还可以获得稳定的电费收入。那么这笔收入对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可能就意味着是家里的孩子可以有一份教育的费用，老人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家庭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同时啊，这些清洁能源的使用也让这些家庭告别了过去可能依赖于传统的烧柴啊、烧煤等这样的一个取暖方式、用能方式，从而减少了室内污染，改善了居住环境。所以呢，这种屋顶上的绿色银行啊，正是清洁能源从

0: 优美的。然而在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它由于这个摩托车都是用的柴油啊，所以把这个首都空气并不是很好啊，所以空气污染是它的严重的问题。那中国呢，其实哎，和卢旺达合作，卢旺达政府我觉得也是蛮智慧的啊，他说能不能不是用援助的钱，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开发商业模式。所以我们的团队就和我们卢旺达的团队一起用中国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电站为当地的电池摩托车的这个电池充电换电模式。它的摩托车和中国的我们通常用的出租车一样，它是摩的啊，所以呢它是有盈利模式的。这样一来呢，既有它的用光伏来替电池充电，然后电池呢又可以迅速的变成它的摩托车的动力，开始运营赚钱，所以对当地的生计是一个解决，空气污染改善也是一个好处，同时它的成本也降低了。那这个是刚刚开始的示范，也正在想着更多的这个获得投资的支持和扩展这个项目啊。还有一些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的产业园区，比如说泰国优先的采用太阳能光伏板替换原有的能源，不仅减碳了，而且为他们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更优质的稳定的当地的能源，而且降低了产品的碳足迹，让他们的产品在出口市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看到的，它不仅仅是资本的提供者，还是技术的提供方，还是当地的可靠的合作伙伴，以及商业模式共同创新者。
1: 根据方博士所讲的，中国所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角色。那我想问问福总，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以南方电网的案例，您觉得中国在清洁能源的转型中更多的是扮演投资者的角色，其中的某一个角色，还是说也是像方博士说的是个多元的角色？
2: 是的，我们非常赞成方博士的这个观点。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啊，也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者，我们更是一个绿色方式的一个引入者和实践者。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一些经验和案例。在我们的境外项目建设运营中啊，我们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将清洁能源项目与当地社区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努力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例如在秘鲁，我们成功收购了秘鲁博鲁兹能源公司啊，这家公司呢，它负责首都利马北部及周边的160万户的供电服务。收购以后啊，我们不仅是电力的供应者，更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引入者。我们采用中国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经验和一体化的综合能源方案，实实在在的改变了秘鲁利马及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例如我们在秘鲁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马丘比丘景区，我们交付了首批中国制造的电动公交车，也为公司配电运营团队啊配置了35辆电动汽车，向当地社区展示了绿色出行并不是昂贵的口号，而是降低运行成本、改善空气质量的现实路径。那么这种示范效应正在点燃当地社区对交通电动化的热情。例如我们最近在秘鲁的科尔基里区矿区啊，成功实施了光伏加储能的一体化方案，这是我们在当地能效管理领域的实质性突破。它不仅意味着更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更意味着传统产业开始向绿色低碳转型，为当地创造了更多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借助中国供应链强大的优势，为利马引入了 1.1 万余盏高性能的 LED 节能路灯。那么这些路灯投运以后，那些原本昏暗存在治安隐患的偏远社区如今被照亮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们，现在晚上出门不用再担心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问题，小商贩们呢也可以经营到更晚。那么这种安全感就是中国供应链协同带来的最直观的民生红利。
1: 刚才听到大家说的不同的案例，

0: 中国在不同大洲扮演的角色。那如果我们大家把全球的能源转型这个过程看作是一场接力跑步比赛，你们各自所代表的比如说企业也好，智库也好，研究机构也好，你们各自的角色在这场接力赛当中是处于哪一棒，然后该把下一棒交给谁？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属于这种规划阶段，所以呢应该属于是好在前面的这么一半啊，我个人感觉做好规划，做好这些政策的储备，然后做好这些研究啊，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支持我们的当地政府更好的发展绿色清洁能源。
0: 那下一棒应该交给谁呢？
1: 交
2: 给
1: 企业，哎，交给企业去推动。
2: 正如刚才李院长所说啊，他们在前期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之后，需要由企业啊进行接力跑。我们呢，将从投入到运营到管理到服务全过程的把这个接力棒接好跑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企业的角色我认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不仅是一个投资者，更是一个理念的倡导者和一个服务的践行者。只有通过企业的这些投入和实施，我们更多的民众才能够享受到清洁能源带来的福祉。
0: 方博士所代表的研究机构又在接力棒中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3: 我们在李院长和福总开始动作之前，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搭建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共识的桥梁，为市场提供更长远的可信性更加强、可靠性更强的市场预期。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提供工具方法，试图能够构建更加一致或相互认可的标准，能够让操作起来交易成本降低到最低，提高各个国家的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0: 当你们桥梁搭建好以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什么挑战吗？
2: 目前的话呢，主要呢还是能源系统的结构性矛盾方面。一方面呢是风能啊、太阳能啊这些可再生能源具有显著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它的出力受天气、季节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的电网的灵活性和调节能力还不能够完全匹配这种大规模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需求，所以呢在一些局部地区会导致出现气风气光的现象啊，还有发生影响呢新能源的充分利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源消费端深度脱碳的难度比较大，尤其是像钢铁啊、水泥啊、化工啊这些工业领域，以及重型交通、航空航运等这些传统能源的依赖度比较高，而且呢替代的技术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成本也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关键技术和产业的产业链还有瓶颈，虽然风能、太阳能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但在更高效的光伏电池、长时储能、智能电网调度、氢能全产业链等前沿技术领域啊，仍存在核心燃料、核心材料、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或者技术不成熟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在资金的投入和经济性的方面的压力，因为清洁能源项目啊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对长期低成本的资金的需求比较旺盛。然而呢，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利率上升，导致的融资成本增加，所以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各国的清洁能源发展啊都还在存在一些差异，难以形成合力去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挑战。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啊能够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和智库、包括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来共同解决这些挑战。
0: 专家们提到的很多的例子都会提到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太阳能、光伏、风能，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常在各大媒体新闻报道中听到的关键词。我想问大家的是，您认为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哪一项尚未大规模商业化的清洁能源技术最具颠覆性潜力？ 政府智库和企业又如何协同为其铺路？
1: 这个问题呢，可以分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沿着这条新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路上，可能在5到10年之内啊，绿色圈层技术将会有颠覆性的发展。电解水制氢，它功率调节性能好，与风电、光伏的适配性比较强，它可以将高波动性、难存储的风电、光伏发电转换成能量密度比较高，又易于存储运输的氯氢、氯氨和氯醇，在需要的时候呢，再将氯氢转换为电能啊，供给给电力系统。它同时还可以做燃料、化工原料使用，也可以是远洋航运、油气炼化等难以电气化领域的脱碳的重要选择。那么绿色氢氨醇大规模的商业化发展存在很多的技术瓶颈，它需要政府、智库和企业三方协同推动。我们这里面做了个比喻，政府部门呢好比是修路人，它可以制定清晰的产业政策，规划好基础设施，明确发展的方向。智库机构呢是导航员，可以通过研究提出阶段性的技术方向和重点的布局，为政策的机制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为市场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那么企业是驾驶员啊，是拖路者，要在实践中攻克核心的技术难关，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载着氯氢氯氨技术去开拓市场，规模化应用。刚才说的是我们沿着这个现有的这个技术转型，但是现在啊，先进的核能技术是具备颠覆性潜力的一次性能源技术，近年来储量丰富、安全性能高、经济性好的土基核裂变发电技术，以及我们经常说的终极能源解决方案可控核聚变发电技术，都要进行商业示范阶段迈进。那么未来有望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供应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5到10年之内，我们的先进的核发电技术会有一个颠覆性的突破。
0: 现在我想问各位专家的就是，对于仍在犹豫是否加速能源转型的国家，您最想传递的一条信息是什么？
1: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大势所趋，总的来讲啊，就是你晚转不如早转。我感觉就犹豫的时间越长，我们可能与先发国家的差距将拉得更大，转型的代价也会更高。只有坚定信心，尽快行动，才能掌握历史的主动，把握时代的机遇。那么作为中国来讲，它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啊，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种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的成果，携手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发展目标。
2: 作为中国电网企业啊，我最想传递的信息是，能源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它不是负担，而是实现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机遇。
0: 方博士想给我们传达一条什么样的信息呢？
3: 我们看到清洁能源意味着良好的空气、更健康的生活，也意味着更多的工作的机会，也意味着本地化的能源供应更加安全，更意味着产品的新的竞争力，低碳的竞争力，同时还有机会和各国合作一起创新。
0: 我想请大家来设想一下，因为呢，我们现在已经处于2026年，离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我想请大家预测一下，2030年的普通家庭用电与今天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想第一个差异呢，就是2030年刚好是我们中国第15个5年规划完成的这么一个日子。5年后，中国的电力的绿色成分将越来越浓。到2030年，我们每用的2度电中就有接近1度来自可再生能源。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用电方式和体验将发生显著的变化。比如说像家用电动汽车，不仅可以做交通工具，它还可以是家庭用能的管理的重要工具。 天气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家庭用电的价格，但是通过智能终端可以更自主更聪明的来管理我们家庭能源账单，电力呢逐步成为每户家庭都可以参与生产储存和调节的身边能源，人人都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受益者。
2: 我认为啊，到2030年中国普通家庭用电和今天相比啊，巨大的不同将体现在能源供给的绿色化与用电方式的智能化深度融合。一个家庭啊，从原来单纯的电力消费者可能会转变为能源产销者与智慧管理者兼并的一体化。第一呢，是电力来源将高度实现啊清洁化。那么许多家庭啊将通过屋顶光伏、社区微电网等方式呢直接使用绿色电力，甚至呢实现部分的自给自足。第二呢，就是家庭能源系统将更加智能化、更加互动。那么随着智能电表、家庭能源管理系统的广泛普及，实时监测并优化用电负荷，并根据分时电价与可再生能源出力等情况啊自动调控家电运行，实现智慧省电与错峰用电。第三呢，就是家庭用电的场景将更加丰富多元。随着 5G 物联网技术的成熟，智能家居啊将全面普及，用电场景从传统的照明家庭用电延伸到智慧温控、智能安防、健康监测等领域。电力呢将成为支持家庭数字化生活的核心能源。从上面我们可以想象啊，从被动用电到主动参与能源生产管理和优化，到2030年家庭用电将实现质的飞跃，就是不仅更环保更经济，还更具有互动性和个性化，真正成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方博士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预测？
3: 我想象一下，到2030年啊，通过中国的投资贸易，让非洲国家有机会实现一个跨越式发展。咱们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说的是不让一个人落下，到2030年至少我们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同胞通过和中国的扩大的投资贸易交流国际合作，他们的家至少都是有电了，他们的孩子进了家也有可以联网的电视手机，也可以用太阳能和他们自己的储能来为自己做饭，应该是这么样一个场景。
0: 听到三位专家的描述，我就感觉到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快速前进到2030年。感谢三位专家的分享，通过你们自身的工作经验给我们分享了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成果对世界的意义以及未来的深化国际合作的方向。通过我们的对话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清洁能源不仅是宏观政策的目标，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未来息息相关。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张静。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肺栓塞的这个防治哈。我们都知道呢，肺栓塞呢是一种有这个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常见病。它的这个死亡率呢，经常被低估。诊断后头三个月的这个死亡率呢超过 15%， 近 25% 的患者表现为猝死，而且呢这个发病时呢来势凶猛啊，起病呢也比较这个隐匿哈，它是逐渐发展而来的。那么随着人们对这种疾病认识的提高呢，现在像这个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啊，还有这个生活环境的变化啊，这个诊断率和发病率也逐年的增高。像这个肺栓塞啊，我们究竟怎么来认识哈？如何来预防和治疗啊？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了啊！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逍遥大夫呢，来和大家啊聊一聊相关话题。
12: 逍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逍遥医生1996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近20余年在呼吸内科一线工作，熟练掌握呼吸科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同时紧跟本专业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对呼吸科复杂疑难病例有着较高的解决能力，特别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栓塞等呼吸科疑难病例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逍遥医生熟练掌握胸腔穿刺、电子气管镜、有窗无窗通气的使用等各种操作，对危重症的抢救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11: 肖大夫，再次欢迎您。
13: 大家好。
11: 说到这个肺栓塞呢，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哈？
13: 简单说呢，就是肺栓塞呢，就是这个栓子啊进入并阻塞肺动脉及其分支。实际上是简单的说就这个，那么栓子呢多见的呢是血栓，那么当然脂肪栓塞啊、癌栓啊都有可能，但是它就是一个这个栓子通过血流循环然后阻塞在肺动脉，然后造成一些功能上的一个损害。
11: 对，那就是其实在谈比如说肺栓塞是怎么来形成的哈。我觉得这个就和这个肺栓塞我们认识肺栓塞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了，就是它究竟是怎么来形成的哈。我看一些资料上说，比如说这个静脉壁损伤，这个还有一些什么高凝状态和这个制动，这些都非常专业哈。您能不能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哈？这个肺栓塞它究竟怎么来形成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肺栓塞的这个形成的这些机制哈，我们就没法捕捉到它这个病症的这个特点哈。接下来比如说怎么来治疗啊，这都可能跟它这个有关系。
13: 对，对，其实说是专业的来讲，咱们从专业先说简单的开头。那么这个血栓形成的这个三大要素，就是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血流抑制，血液粘稠度高，血管内皮的损伤，实际上就这三大块。
11: 我觉得您说这通俗。
13: 我说这个是专业。
11: 是吧？
13: 对，然后呢，怎么去把这三个问题去就是预防避免，那就是一个减少肺栓塞发病率的一个方式了。那么血流这个瘀滞，咱们先说血流瘀滞的问题。什么叫血流瘀滞？就是血流缓慢，它流动缓慢了，它就瘀滞了。那什么样的病人会出现血流瘀滞？卧床。那为什么说外科手术，尤其骨科手术的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肺栓塞的高发？那他骨科手术的病人，他肯定他尤其下肢骨头做手术，他肯定要卧床，所以这时候这个血流流动流速慢了，那么造成这个血栓呢就容易在那儿停留， 然后凝集完了这个产生这个血栓的高发。另外咱们就是一般老百姓比较多见的一个是手术，再有一个经济舱综合征，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坐这个飞机时间长
11: 了，老坐在那儿，
13: 对，老坐在那儿，包括现在电脑，这个孩子们玩电脑，这个成年人玩电脑，一坐坐两三个小时不动会儿，然后他这个下肢老座位下垂，老在那儿垂着，这时候造成血流瘀滞，对这种病例啊屡见不鲜。其实我们门诊有时候来了那个孩子非常塞，当然这种年轻人的这种血栓疾病还有他遗传的高危因素了，但是肯定要问一问是不是老玩电脑熬夜去网吧这种玩电脑，碰上好几个这样的孩子了。另外呢就是有没有坐飞机，长途飞机，尤其长途飞机的这种经历，这种我记得两个病例都是去海南，还不算，说实在还不算多长，去海南玩完了在海南发病了肺栓塞，然后又折回来救治了。所以这种经济舱综合征血流瘀滞，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血流流动的速度慢了，这时候就引起血流流动慢的，就是运动减少的，那么一个是卧床的病人多见，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就是不是卧床的疾病状态，
11: 久坐，
13: 就是，对，久坐，
11: 久坐，
13: 没错，没错。
11: 那像这长期打坐呢？
13: 打坐，哎呀，这个我还没有一个特别的研究，但是我是在想哈，就是我们这个
11: 是不是他那个姿势会，
13: 对，
11: 比如说两个腿盘起来，
13: 对，
11: 他就不会像比如说你这样，像咱们正常的坐在这儿就不一样。
13: 对，我是在想，因为我们肺栓塞的这个血栓呀，是靠下肢肌肉的收缩，
11: 对，
13: 这个减少这个，你看我们为什么瘫痪的病人，那种重症非常重的病人，他卧床的病人，他血栓会高发呢？他不光是卧床不动，他连肌肉的这个收缩的这个能力都少了，包括我们用这个穿弹力袜也好，用这个下肢这个血栓泵也好，都是加速它肌肉的这种活动。那我想您说的这个打坐，是不是它肌肉就是处于一种收缩的状态？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减少这种血栓？但是也不提倡吧，我觉得
11: 也不提倡，尤其是针对这个有这潜在的肺栓塞的这个，
13: 对高危因素的这种人群，比如有家族史啊，或者比如既往有过这种血栓性疾病的，我们还是不建议他去用这个去，这个还尽量时间要起来动一动啊，或者什么，
11: 会比较好。
13: 对，
11: 哎，这是第一种情况。
13: 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血液粘稠度高。那血液粘稠度高呢，这个呢我们一般的呢比如说发烧病人是吧，烧着喝水又少，这个血液粘稠度高。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拉肚子的病人，他这补液的还得要大量补液呢，这种血流这个粘滞度高。包括有一些先天的这种凝血因子异常的病人，就是像来我说的这种我们叫易栓症，这种 AT3 缺乏呀，蛋白 C 蛋白 S 增高的这些年轻发病的这些肺栓塞的患者，他往往都有这个血液粘稠度增高的一些这个因素。这样
11: 是不是有些这个特殊的血细胞也会导致这个高凝状态？
13: 对，比如说这个红细胞增多症，这些病的呢，它也会造成，就是先天它这个血液就是一个高凝状态，那这种病人呢，也是肺栓塞的这种高发人群。
11: 但这些都属于比较少见的，
13: 对，也算少见的。可能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讲，他的血流这个粘滞度增高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发烧啦。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讲着内科 VTE 的预防，就是内科患者，外科刚才讲的是制动，那么内科患者呢，他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疾病的这个预防很重要的，就是有这种发热呀，有这种腹泻呀，造成脱水的这种状况，可能会造成这个血液粘稠度的增高。完，另外一个就是像您说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这种状况。
12: 据有关统计报道，全球每年因静脉血栓栓塞所致死的死亡例数超过540万，比艾滋病、乳腺癌、前列腺癌和交通事故所致死亡数的总和还要多许多。医学研究发现，长时间的静坐或静卧，或因老龄、肥胖、怀孕，或因脱水、心力衰竭等疾病，或因遗传异常、服用避孕药等药物，导致血液中的一些成分异常，致溶解血栓的能力下降，或因感染、外伤、手术、陈旧血栓、某些自身免疫疾病，导致血管最内层的内膜受损等，或曾经得过深静脉血栓的人都相应的容易得肺栓塞疾病。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久坐不动就容易形成深静脉血栓，增加患肺栓塞的风险。 肺栓塞属于一种凶险急症，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夺去患者的生命，而且从儿童到老年，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那么血栓是怎么形成的？我们需要如何从自身做起，改变不良习惯，防止肺栓塞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逍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1: 哎，现在好像比如说像肿瘤，这个东西是不是也会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13: 对、
11: 啊、
13: 对，因为恶性肿瘤呢是这个是确定的，造成血液的粘滞度的增高、
11: 啊、
13: 而且是血栓性疾病，就是高发、
11: 嗯嗯、
13: 不管是肺癌呀、啊、消化道的肿瘤啊，呼吸道的肿瘤啊，包括一些甲状腺癌呀、啊、血液系统的，
11: 都会引起这个，
13: 都会，就是多少的比例不同，但是这些恶性肿瘤都会造成血液粘滞度的增高，这个会造成肺栓塞的发病率的增高。而且肿瘤病人的肺栓塞的这种预防治疗、疗程啊方法可能都跟常人不一样，也是因为他这个原因。
11: 这个就是可能也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
13: 对对对
11: 啊。还有一点可能也是大家可能一般来说说到肺栓塞都容易往这儿想的、
13: 嗯、
11: 啊，比如说就是老年人发生骨折呀，还有这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胸痛哈、啊、包括这些外伤手术哈、啊、这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哈、啊、这个血管损伤是这样吗？
13: 骨折可能有卧床的问题，血管就是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
11: 就间接的，
13: 对，
11: 造成
13: 对、
11: 嗯、
13: 有这种手术啊、包括这个我们支管、
11: 啊、
13: 就是像我们你看住院病人，咱们都知道，尤其相对重一点的病人，深静脉支管，这个肯定会造成这个血管内皮的这种损伤，包括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11: 哎，
13: 对，他这个可能血管内皮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有一些风湿免疫病的这种狼疮啊、或者是类风关呀、他这些病人血管内皮也是容易损伤，所以他的血栓也是高危的这种人群。
11: 就像这河流长期冲刷这个河床，然后把这些泥都带走了以后，就是然后他那些石头啊什么都慢慢都掉下来了，
13: 对，
11: 慢慢沉积，最后造成这个血栓。
13: 对对对，这个河床这儿有这个、有这个涡流，有这个表面不光滑的地方，
11: 哎、
13: 它就容易把这个本来血流运速快，可能这些东西就
11: 带走了
13: ，它可能到这儿就都沉积下来了。
11: 没错。所以说很多这个肺栓塞的这个患者，他是综合了上述三种因素。
13: 对对，
11: 一个综合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13: 对，
11: 是吧？
13: 嗯。
11: 那像这个肺栓塞，它的一个症状特点，是不是也是无非就是像咱们前期谈到这个慢阻肺一样、什么咳嗽啊、呼吸急促啊、甚至这个胸闷啊这些、它有没有它自己的一个症状特点呢？
13: 其实肺栓塞还不像慢阻肺，我觉得慢阻肺的这个
11: 哮喘有点
13: 不是慢阻肺的这个症状特点呀、是我们咳痰喘炎，就是过去讲的咳嗽、咳痰、喘息有炎症啊，这个是过去老的慢阻肺的诊断标准。
11: 口诀，
13: 哎，对，咳痰喘炎，这一下就把慢阻肺的这个临床症状表型就
11: 概括出来了
13: 。但肺栓塞的临床症状非常不典型。非常不典型，
11: 那就麻烦了。
13: 对对，反倒就是不好捕捉。那么比较多见的这个临床症状，胸闷
11: ，
13: 气短，咳嗽。
11: 这哪儿都有啊，什么病都这样。
13: 对，就是你会抓不着根儿，典型的可能有一些气短、胸闷，你能考虑，哎，这是不是肺栓塞呀、但是有的病人他是发烧，你有时候白细胞还高，最后是肺栓塞，想得到吗？就是在过去20年前，我刚毕业的时候，肺栓塞误诊的病人非常非常多，所以就是因为什么那会儿会误诊，就是他的临床症状不典型。不是像人家这个慢阻肺、慢支、肺气肿这个概括的咳痰喘炎，对于他来讲，咳嗽咳痰他也有，卡血、胸疼、发烧、这个气短，这些症状都会有，所以就是
11: 有点像肺炎，听起来，
13: 哎，又有点像肺炎，对，肺炎误诊为肺栓塞的，肺栓塞误诊为肺炎的都有。肺梗死的位置路。
11: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诊断率就比过去比的话又提高了呢？
13: 这个也是由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对这个病越来越重视。我老说我这个毕业20年，实际上是眼瞅着这个肺栓塞在逐渐被
11: 认识到，
13: 人们认识，而且逐渐从这个我们叫这种最简单的一个普及，到现在已经 到精准治疗了。精准医学什么意思？就什么病人这个肺栓塞是有没有基因水平的这种治疗上面啊，或者干预手段的一个医疗上给予的一些干预，所以它进步非常快。所以这个也是由于这个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可能逐渐的增加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而且有一些大型检查的普及。
11: 对，
13: 哎，
11: 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引进了一些新的这个检测手段有关系？
13: 对，你像比如说过去这个我们叫肺血管的这个 CTPA，就是肺血管的这个 CT 这个血管检查。那过去在20年前，这基本上可能只有安贞医院、这个朝阳医院、阜外医院几家大的这个心血管病的医院可能能够有。那么在这个其他的医院可能尤其远端一些的一些医院可能这些检查都没有，那么现在呢这些大型检查确诊的检查非常这个普及了，所以人们一方面人们意识提高了，反复的宣传人们意识提高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些检查的这个手段的普及，所以这些病就从这些人群当中就发掘出来了。
11: 也就是说在他这个早期
13: 嗯
11: 啊就能够给他诊断识别出来。
13: 对对对。
12: 在欧美地区，肺栓塞是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第三号杀手。在中国，肺栓塞杀人也如草芥，即使侥幸不死，也会落下终生的残疾。全球每年因静脉血栓栓塞所致的死亡例数超过540万，比艾滋病、乳腺癌、前列腺癌和交通事故所致死亡数的总和还要多。而据2012年的报道，中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每天约有1000多人猝死，因此切不可大意。
11: 提醒那些比如说早期患这种病的这些朋友哈，他有没有一些什么迹象可以告诉自己，就相当于一个预警似的，哎呦，我这个是不是该去医院去看一看了，这样的有没有？
13: 有这个非常，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肺栓塞呀，大多数来源是来于下肢深静脉，所以病人我们怀疑到肺栓塞的病人，我们常规要问您有没有双下肢不对称的肿和疼。这个是我们特别常规要问的，哎，对，就是因为
11: 这个就非常明确，
13: 对对对，因为它有绝大多数的栓子来源，当然也有下肢没有问题，但是它大多数来源会来源于70%左右吧。
11: 就是通常说的下肢浮肿嘛，就是
13: 下肢肿痛，实际上它是下肢深静脉血栓，下肢的血流瘀滞造成血栓形成在下肢，然后下肢的静脉呢，通过这个血流循环把这个血栓呢带到了肺栓塞，它在下肢的时候，它顶多是肿。痛啊，它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这个症状，但是它不要命，但这个血栓随着血流砍顿在这个肺动脉了，
11: 影响呼吸了。
13: 我们那个严重的脐跨血栓，这整个真不夸张，那么长的血栓，整个跨的这个两侧肺动脉，我们叫脐跨血栓。
11: 哎、
13: 那一块一下肺就没有血流了，
11: 那致命的。
13: 对，一下就病人猝死的风险都是有的，包括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病人要有这个急性期要绝对卧床的这个嘱咐医嘱，为什么呀？他这个防止他这个血栓没有得到控制的时候他脱落，然后他阻塞到这个肺动脉里。所以这个我觉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排查是咱们肺栓塞病人一个特别就是嘱咐，如果家里哎你觉得憋气之前你回想一下，我确实有一条腿又肿又疼，包括不典型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病人跟我说，我没有特别明显的肿胀，我像抽筋儿似的，哎，反正但是它是单侧的，它不是对称的，哎，这时候你就提高警惕，包括大夫也要提高警惕，包括这病人前几天他先是腿有肿胀啊，有疼痛啊，或者抽筋儿感呀、啊，或者不舒适的感觉，完了过两天他觉得憋闷了，那这时候你可能这。一条线上的疾病想起来第一个要排查的就是肺栓塞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高危因素，比如刚才前面说的他卧床的啦，他是这个老久坐的这种病人了，是吧，或者他坐过飞机，是吧，坐飞机时间长了有这个病史，或者家族里有高危血栓的发病的人群。我们见到一个最小的小孩是10几岁的肺栓塞，他是爸爸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他有家族史血栓高危的这种遗传因素，哎，这时候他可能要想到这些肺栓塞排查。
11: 对，这是一种他作为这种病的一个常态的一种情况哈。那么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就是说急症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危重病人这个期间哈，在这个时候他人啊这个心率增快，那么血液下降， 血压下降，尤其是这个收缩压也下降非常明显啊，包括这个中心静脉压升高，那么大量输液以后这个收缩压也不能回升，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些危重病房里经常能看到这种情况啊，这就其实就表明病情非常严重了哈、血氧的这个饱和度也低于这个 80%， 高浓度吸氧呢也这个不能提升这个氧饱和度，严重的呢这个抢救不及时或者说没有这个快速溶栓药很可能就是死亡了，
13: 对对对，
11: 这个人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就是这个肺栓塞的一个就是它急性期间的一个特点？
13: 对，这个属于是肺栓塞的最顶级的一个状态了，
11: 最顶级的
13: 状态，我们叫高危高危人群肺栓塞。现在我们当年最开始肺栓塞是有这个分这个大面积、次大面积、非大面积啊，对
11: 对，
13: 现在呢实际上是分低危、中危、高危，就像您说的，现在这种人群晕厥病史，蹦极一下不着事了是吧，
11: 对对对对，
13: 完了这个收缩压血压一量90-60都到不了，
11: 对，包括那个血氧浓度
13: 对或者
11: 80%，
13: 对对对，是一个呼吸衰竭的状况了，就这些都是提示我们叫肺栓塞的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那么高危人群呢，它是有绝对的溶栓指征的，而且这个溶栓要尽快的、迅速的，在没有这种我们叫溶栓禁忌症的一个前提下，还是尽量早期溶栓，早期它血管开通，早期这些血流动力学的指标能够把它改善。
11: 这个就是很重要，他在高危的这个状态的情况下一定要用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13: 对，
11: 否则的话他这个一下就过去了，
13: 对对对，有可能因为他这种休克状态了已经是，他这个像你说的这种收缩压，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学的说的术语一点专业一点，就是我们要求一个是收缩压低于90，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平时您的平时日常血压是150收缩压，我现在才100，那可能是我100还大于90呢，但是他实际上收缩压已经降低30个毫米汞柱了，这就相当有意义了，这个病人就实际上就是已经可以算到高危这种人群里面，那就有溶栓的指征了，
11: 对对对，比如说像这个肺栓塞病人呢，我们如何来做到这个及时的这个抢救，比如说这些危重病人，我们如何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进行这个治疗，这是不是也是挺关键的一个问题，
13: 对，他这个尤其像你看我们医院现在成立的这个肺栓塞这个快速抢救这个 PERT 这个抢救组，就是肺栓塞的病人真正危重的，就像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我们是要开绿色通道的，就像心梗
11: 一样
13: 早一天把他的这个血管的状态打通，那么早一天病人是获益的，早一天他就是生命得以救治，否则的话这个血栓堵在这个肺动脉里面，肺里面没有供血，你想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什么状态，所以现在各个医院的处理原则大概都有这种绿色通道、紧急救治，然后这种危重症病房一个严密的这种监测情况下给一些应对，包括还有现在就是导管内介入的这个溶栓，比如说我们前一段这个病人全身有一些这种应用这种全身抗凝药啊、全身溶栓药的禁忌，相对禁忌，那我们给他行去做这个介入溶栓，把导管放到这个肺动脉里面，然后造成局部的这个碎栓，然后局部的用药，那么全身的这种副作用就很小了，那病人既安全又得到了一个救治。
11: 对，就开通这个绿色通道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
13: 开通血管，
11: 开通血管，
13: 对，是这样，
11: 溶栓。
13: 对，但是这个风险也有的，因为这个溶栓，你想它溶掉血栓的同时，它会造成出血的风险。
11: 对，
13: 所以出血的风险的预防、防控，这个是治疗肺栓塞的，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重点。
11: 那么，其实肺栓塞我们怎么来进行有效的治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了啊，包括这个如何来预防等等，这些话题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什么是肺栓塞？如果我提起心肌梗塞，相信很多民众都知道，而对于肺栓塞恐怕知晓程度就很低了。肺栓塞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病理状况，大多数由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而引起，其来势凶猛，也有如胸肺部疾病、感染、肿瘤等引起，其起病大多较为隐匿，逐渐发展而来。肺栓塞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的？好发于哪些人群？有怎样的症状表现？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医生肖瑶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肺栓塞的防治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肖大夫呢就这个肺栓塞的形成原因啊，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呢，跟大家做了一些深入的分析哈。另外，不同的患者，在不同年龄阶段呢，有的是遗传的，那可能很年轻，二十多岁就得了这个肺栓塞了。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这治疗方案哈。
2: 举几个例子吧。我们其实病人，我先说这个经济舱综合征，这个实际上是老百姓见的很多的。其实我赶上特别印象深刻的两个病人，都是去海南玩，坐飞机下了飞机就觉得憋闷，
1: 憋了。
2: 然后当时那是头几年了，都是十年前了，那会儿就是人们对肺栓塞的意识还不高呢，所以他觉得憋气，他就送到海南当地医院了。那海南北京意识还不高呢，海南那会儿那个意识就更糟糕，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在海南是扩罐点了很多丹参呐，完了就是心肌缺血，按照心肌缺血一通的治不好，然后赶紧又回来我们这种有过下飞机就症状就加重的这种病人，我们意识非常强，然后一下就想到是不是有肺栓塞的，赶紧拉他去做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个肺血管这个 CT 的检查，一看就是两肺主干的就是肺栓塞。但是这个病人呢，当时已经失去了这个早期溶栓呀、早期开通血管的这种指征，所以就给他抗凝了，但是还不错，因为肺栓塞的这种血管的这种开通啊，相对比心梗、脑梗啊，要时间，我们叫时间窗要长。你比如脑梗可能是12小时，那么心梗是24小时。我们肺栓塞的开通是2周。
1: 哦，
2: 哎，对，
1: 这么长
2: 的时间，对，2周。所以你在2周之内，如果这个，
1: 所以他还有时间折腾。
2: 对，折腾的话都会有早，就是获益或者说
1: 来得及。
2: 所以这个病人，那个病人还不错，后来通过我们的一个规范的抗凝治疗，虽然来回来去折腾时间有点长了，但是那个后来就是效果还蛮好的，整个主肺动脉的这个血栓都被这个就抗凝治疗就都开了啊，这个病人获益还比较多。完了，第二个病人呢，也是一个。我记得印象中也是一个，就是也这海南也是，你说有多长的这飞机去美国的，可能就不当回事了。美国就真是觉得它时间长了啊，这海南你说三五个小时，3个多小时能有多长？也是去海南玩那女孩子，完了到那儿以后就是下了飞机也
1: 是
2: 就憋，对，憋气，憋气以后就当地医院就诊，马上就给她做了那个这个冠脉造影，因为他们脑子里还是一门心思还是冠心病发病率高，然后就做冠造，当时可能有一度的这种冠脉的痉挛，而且肺栓塞其实在为什么早年间跟心梗啊、冠心病啊非常容易误诊，它心电图啊、心肌酶啊
1: 都能照到
2: ，TNI 啊，就是我们叫肌钙蛋白啊，它都有增高，都有变化，它跟心梗不是像心梗典型的，但是它都有变化。心电图你说提波倒置，我们都可以诊断心梗的 ，TNI 的增高，这个肺栓塞重症的病人 TNI 增高跟心梗一样也会增高，心肌酶谱的增高，但是它不像像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大夫，相对这种诊断意识强，尤其就在安贞这种心肺血管这种研究中心，可能接触的病人多。但是你说要是说当年在海南那么多年前，海南的某个当地的这个医院诊治手段就相对差一点，然后就属于就
1: 也跟这个见识有关。
2: 对，
1: 他可能就依赖这个检测手段。
2: 对，当时
1: 检查出什么就
2: 一门心思一看心电图，又这不是心梗了吗？是吧？心肌酶还跟着高 ，TNI 就肌钙蛋白也跟着高，这就认为是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心梗了。所以当时那个病人还安了个支架，
1: 嚯，
2: 还给人搭了一支架，
1: 折腾。
2: 对，支架完了回来还憋还闷。后来等我说我还是回北京看吧，回北京来以后呢，再一看呢，就是当时 做的那个冠造呢，有一过性的这种冠脉的这种痉挛，它可能也是因为缺血缺氧造成的这个冠脉的痉挛，但是这个不是它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这个肺栓塞。但是后续的这么年轻就坐这么点飞机就得肺栓塞了，那我们又查他的异栓症什么这些检查，发现他确实有这种我们叫蛋白 S， 就是一些凝血基因水平的这些异常，造成他容易得血栓。不是说人人坐三个小时飞机咱就都得肺栓塞，但是他可能这几种因素，又久坐，又这个血液有高凝的这种基因水平的这种异常，所以就把这个事儿就一下就大了。所以这个坐飞机这是一个大事儿，
1: 对，
2: 这个可能是咱们就是提醒这个，尤其就是长途飞机了，真是多起来转悠转悠，必要的时候您去之前弄个弹力袜穿上，可能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1: 对，经济舱综合症，
2: 对，叫经济舱综合症，
1: 其实也包括你这个长时间的坐火车，
2: 对
1: 吧？
2: 坐在电脑前面不动会儿，
1: 都是啊，并不是说就是坐飞机。
2: 对，
1: 这大家一旦有这个足够的意识啊，其实真的就是大夫的一个，往往就是一个第一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2: 对，
1: 然后接下来会根据这个判断来做相应的这个检查。
2: 对
1: 啊，所以呢，也建议这个收听本期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要去一些大医院去看这种病。毕竟在大医院的这些大夫呢，是非常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的，治疗经验的。
3: 人的静脉系统有两套，平常我们能看到的手臂上的青筋就是浅静脉，而深静脉则是被肌肉覆盖着的。说到肌肉，就和动有关系了。肌肉的收缩与静脉里血液的流动是紧密相连的。静脉里有很多指向心脏方向开放的膜片，叫静脉瓣。这些膜片就好比门一样，对于合上的门，从外往里推会使门打开，人就能够进屋；如果呢从里往外推，就会关上。下肢的静脉血流就像这样，当肌肉收缩时压迫静脉，血液流动。对于这一段静脉以上的瓣膜来说，血流就像开门的手，冲开瓣膜向心脏流动。对于以下的瓣膜，血流呢则就像是关门的手，使瓣膜合上，防止血液因地心引力向下反流。同时运动中肌肉收缩需要更多的血液，血流增加，这样静脉里的血流速度加快。古话说流水不腐，流动的血液就不易凝结，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下肢长时间不运动，没有肌肉收缩的压力冲开静脉瓣，血液就会在血管里面滞留，无法顺畅流动，逐渐凝结形成血栓。如果固定坐姿超过三小时，患血栓的风险将比常人大为增加。
2: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绿色通道的事儿，对，其实我还有一点补充，就是这个肺栓塞的这个绿色通道，而且对于高危人群，包括我们原来乳腺癌手术的病人，普外科的病例，乳腺癌手术呢，肿瘤本来就是一个血液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另外呢，它又一个手术。他相对怎么也是活动减少了，做完手术都得在床上得崴过几天，然后一下地就是那个突发的这个晕厥，这个猝死，完了这个请我们这个主任去会诊，完了这时候呢，手术是一个刚刚做完的这个手术，也两周不到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这个手术呢应该是这时候用这种溶栓药啊抗凝药啊，都会造成创面的一个出血，所以这时候治疗呢就要权衡利弊，就是我们老说这个权衡利弊，如果他这个血栓是要他命的，那我们可能这时候就得先去救那个要命的那个病，所以那个病人即使是术后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也是当时觉得这个病人如果不溶栓不敢马上开通他这个血管的阻塞的话，这个人可能就命就没了，一个年轻的女性40多岁，岁数也不大，可能就要命了，所以当时给了一个半量的一个溶栓，效果非常好，就是血栓也溶通了，手术切口也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损害，所以有的时候 治疗是我们老谈这个治疗没有绝对的利与弊，
1: 没错，
2: 治疗都是一个在权衡，做大夫的就是利用他的一个专业手段把这个利弊权衡到一个最精准，然后尽量找到这个最利大于弊的这个办法，
1: 所以真的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
2: 对，
1: 对大夫也是一个考验，
2: 对，
1: 就这个拿捏的度非常难把握，
2: 对对，
1: 虽然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检测手段，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手段都具备了，但是怎么来运用它，这其实都是凝聚在这个大夫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医学实践当中的，
2: 对对对，
1: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
2: 嗯
1: 肺栓塞它这个刚才咱们也谈到它早期的这些症状特点哈、比较不太容易被识别，尤其还容易跟比如说像肺炎啊，
2: 嗯嗯嗯，
1: 这个经常混同，那是不是这是其实就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了哈？
2: 嗯嗯嗯，
1: 那围绕着这个肺栓塞的治疗，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错误的观点哈？需要在这儿跟大家来。纠正一下，纠偏一下。
2: 嗯嗯嗯，对，因为肺栓塞的治疗啊，说实在的，也是这20年也在逐年的在变迁。
1: 嗯。
2: 我们安贞医院实际上是肺栓塞起步非常早的医院。
1: 嗯、
2: 当年我们老主任带着我们的时候，就是我刚毕业那会儿，就是肺栓塞还在大多数医院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我们医院能够把这个肺栓塞这个病例，把它挖出来，就是诊断清楚，然后给予这个溶栓呀、抗凝的治疗。而且那会儿可能那会儿的经验都来于国外的一些指南，
1: 对对对对，
2: 那么这几年的国内指南反复的更新以后啊，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个体化的这种疾病的治疗，那我们每次都提到这个快速通道，譬如溶栓，是那个是危及生命的，但是如果他是个中危的人群，
1: 对 对, 对，
2: 他中危的人群没有休克，没有这个血压低，没有晕厥，那么这种病人呢，它溶栓和抗凝远期的疗效是一样的，可是它溶栓带来的出血的风险。它要增加，所以这个是溶栓和抗凝，已经不是说凭病人，哎呀，他喘得厉害，他憋得厉害，或者他这个两肺都看见血栓了，我就给他一定要溶栓，不是，他这个溶栓和抗凝，它是有指征的，有指南，把控我们这个在诊治过程中的这些原则的。
1: 对，就不是说特别机械、特别简单的这种做法。
2: 对对对对，所以
1: 现在就是他因为有一个国内有一套东西可以依循了，
2: 对对，
1: 就处理起来就会显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全面。
2: 对。
1: 啊，比较灵活，
2: 对对对，
1: 啊，就不会就是犯一些低级的这种医学错误，
2: 对对对，而且这些现在其实当医生他就是现在信息也发达，国外有更新的指南，国内有国内专家的共识，然后大多数大夫都是按照这个指南走，结合自己病人的实际情况，又不能就是
1: 完全照搬，
2: 完全照搬，但是又要灵活应用，所以这个现在也算规范化的一个诊治的一个过程，不是说谁不像中医。我20年的经验，我就按照我这经验去办。我们这个西医的还是讲究按照国际国内的这种大样本的数据，逐年更新的这些数据得出来的这种理论去治疗，不是按照中医凭这个人他看了多少例患者他得出来的经验。
1: 对，像这个肺栓塞病人哈，比如说你治疗了一定阶段以后，他这个症状控制好了，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说病愈，然后他有没有一些愈后的一些方案什么的？
2: 这个肺栓塞这个治疗啊，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抗凝治疗。
1: 抗凝。
2: 对，即使是当时快速通道绿色通道也好，就是晕厥属于高危的人群，他溶栓了，溶栓之后也要续贯的抗凝。抗凝在这个肺栓塞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
1: 长期的，
2: 而且是长期的。虽然不是每个肺栓塞的病人都是终生抗凝，但是肺栓塞的最低它是3个月。有3个月，有半年，有终生，但是这个不同时间的抗凝当然要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他是骨折手术的，他有明确诱因的，这种我们可能3个月的抗凝就够了，是吧？如果要是大多数的患者可能达6个月的抗凝，那么有明确高危因素，肿瘤患者，
1: 肿瘤患者，
2: 对，或者是家族遗传史的，或者我刚才说的这个遗传症的体质的基因水平有问题的，这些病人可能是面临着终生抗凝，所以抗凝在肺栓塞的病人的治疗当中和愈后的非常非常关键。如果这个抗凝做得不好的病人，包括我们有的是不吃，我前一段那病人就是他有这个天疱疮，这个天疱疮和这个肺栓塞，它用激素治疗和肺栓塞有一定的这种相关性，也是造成它有一些用药会造成血粘滞度的增高。然后明确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这种病人，实际上基本上是要终生抗凝的。结果那个病人呢，出院的时候呢， 就给他带了一瓶，那我们这医保现在就只许带一瓶药，一瓶药就那他好带他那个一次一片，那个华法定一瓶是一百片，就够他吃三个月的。这三个月呢，觉得这个我把这药吃完了，我就不用看大夫了，我这症状也好了，就不来了，没来。其实我们大夫小大夫给他出院诊断书上写的很清楚，那个三个月复查，肖大夫专家门诊哪天你去找肖大夫复查去，他就认为我症状也好了，我也不憋不喘了，我这药你给我开的这药我都吃了三个月了，也好多了，
1: 擅作主张，
2: 对，他就自行停药了。
1: 对，
2: 哎，造成什么呀？那前几天又找我了，说我怎么又喘上了，肖大夫？我说你规范着吃药呢吗？啊，谁说规范让我吃了？我没人让我吃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啊。哎呦，我说小大夫100%肯定出院那个医嘱上给你写了，你可能他说呦，肯定是我自己没想这个事儿，没好好看。
1: 所以说像这个患者的这个例子可能还是挺多的。
2: 对，所以他就自行停止抗凝了，所以他果不其然给他再复查这个非冠状通剂肺栓塞复发了，那个血流灌注的缺损比他上次入院的时候还要重。所以这病人我们收回来，一个是严加管教，这回告诉他，我说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一旦复发的病人你就终生抗凝，你不要想了，就终生抗凝。所以这个病人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自行停药。再有一个就是这是复发了，这是危害。再有一个什么危害，就是造成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0: 就终生抗凝，所以这个病人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自行停药。再有一个就是，这是复发了，这是危害。再有一个什么危害，就是造成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这个也
1: 是就
0: 是
1: 一个并发症了。
0: 哎，对，一个并发症，而且这个并发症是严重影响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你别看肺栓塞，他当时憋呀、喘呀，他这个治疗有效了，血栓开通了。症状就好了，它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什么样的病人会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就像慢阻肺似的，成了慢性的、不可逆的、越来越重的疾病呢？就是他栓塞变成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就形成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后，这个病人那他愈后就非常差了，而且生活质量就谈不上了，就跟慢阻肺的病人一样，一走路穿件衣服都得喘，而且心功能不全、心衰，肺部感染合并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就都出来了，所以这个规范抗凝是重中之重，
1: 重中之重，
0: 对，重中之重，而且就是避免发展到这个慢性栓塞性肺动脉高压，这个也是现在就是我们要嘱咐病人的重中之重，我们自己意识中也要把这个事儿提高。因为像这个病人，可能我们再多说几句，一线、二线、三线，每个病人、每个大夫都去跟他嘱咐，你三个月一定回来看啊，你有高危因素啊，可能他是不是就记住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工作中需要想以后这个要关注的地方。
1: 对对对，这抗凝这一块确实是一个重点，
0: 对，
1: 可能也是长期被这广大这个患者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哈。
2: 在欧美地区，肺栓塞是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第三号杀手。在中国，肺栓塞杀人也如草芥，即使侥幸不死，也会落下终生的残疾。全球每年因静脉血栓栓塞所致的死亡例数超过540万，比艾滋病、乳腺癌、前列腺癌和交通事故所致死亡数的总和还要多。而据2012年的报道，中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每天约有1000多人猝死，因此切不可大意。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原来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肺栓塞的来源都来源于下肢神经脉。
1: 嗯，
0: 那我这滤网搁上，滤网在头几年那是这个安置率非常高的，因为什么呀，它拦上这个滤网，它起码没有这个血栓，这个滤网是搁到下腔静脉这块，它就把这个下肢这个心静脉血栓拦住了，这个通过血流到不了肺动脉了。哎，这时候他觉得当年有这招好，对，造成很多病人没有肺栓塞了，但是这个滤网之后这个滤器置入在体内也要终生抗凝，而且它会造成下肢这个静脉的这种更加的这种我们叫这个下肢静脉的这一些综合征，它是肿红这个痛这些。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过时的。
0: 对对，这个也是过时。我们现在这下肢滤器用于什么病人也有安置的。一个呢是当时他再有血栓脱落，就要危及他生命了，他已经奇化在那儿了，那个血栓下肢还要再脱落一个上来，现在血氧已经低了，在这呼吸机维持着，可能这还喘呢，你再来一个血栓，这命就没了。说这时候可能有这个安置下肢滤器的这种指征，但是这时候的滤器我们都要安置可回收的滤器，就这个过完这个风险期，通过治疗，我们这个血栓开通了，血管开通了，或者是实在开通不了，激化了，过了急性期，它再脱落不起来了，这个滤网要把它撤掉。
1: 撤掉。
0: 哎，对，所以这个滤网也是一个近年来，一个从认识啊到兴起到现在知道，哎，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需要即使有个别病人需要安的，那我们也要用在它要可回收临时，
1: 对对对，
0: 我们叫临时滤器，
1: 就理智的来使用。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治疗当中的一个。现在一个误区吧，我们也有，包括病人也有，他哪听说的？哎，那个谁谁说拦人一道，他就没有血栓再栓上来，这不挺好的事儿吗？啊，
1: 其实就是没这事儿。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你拦了这事儿，拦了这一道，那底下这血栓还有啊，而且你这个一个异物，你长期给搁在体内，它必定不是好东西。
1: 对，有副作用。
0: 嗯、对对对、
1: 嗯，像这个肺栓塞也是尽量别得这种病哈。这个我们怎么来预防它哈？
0: 别久坐了，是吧？你坐经济舱，坐这个飞机，长途飞机最简单的，你隔一两个小时你就站起来溜达溜达，是吧？我们那个主任上飞机去国外开会，你就站后面，在那儿一边喝水一边
1: 不敢坐，
0: 对，他就动一动，或者是你把弹力袜穿上，是吧？现在弹力袜也很普及，各大医院的血管检查室啊、血管科啊都有这个弹力袜。

0: 啊，你把弹力袜穿上是吧，这些包括一些高危人群的定期的筛查，这些可能都会起到这个预防。那么从这个血液粘稠度增高的这种角度去预防呢，就是说像病人这个发烧的病人，你要注意补液，是吧？病人最简单的，你在家如果高烧了，你多喝水，这是最简单，多吃水果，这是最简单的办法。然后包括这个拉肚子的，那你要真是脱水到一定程度，你该去医院补液补液，你别在家撑着。这些可能在大多数人群里面不发病，但是最在这种少数本身他又有高危因素的人来讲，他可能就发病了。包括肿瘤的病人，恶性肿瘤的病人更要注意这种肺栓塞的筛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血栓的这种预防，我觉得是要提给大夫的了。原来我刚毕业的时候，骨科的也不常规打抗凝，现在骨科的手术的病人常规要应用抗凝的治疗，然后手术术后他的评分达到一定级别，他就要给抗凝。那我们内科原来都内科疾病，他没有血栓呢，你干嘛就给他打上抗凝药了？他要出血，你这不是病人得赖我们吗？原来都是这观点，但是最新的观点，如果他的这个血栓他达到高危的这种评分大于四分了，高龄的老人，他这个血栓的这个 BMI 指数，肥胖的人，他有这种呼吸衰竭，有这种高热，有这种心力衰竭，那他可能都是血栓高危的这个人群，在评估他没有出血风险或者出血风险不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给他一个血栓的预防血栓，那没有呢我就先预防上。所以这个也是说，不光是老百姓要在家把这个意识提高，避免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那我们做医务人员医务工作者也要从自己的根本意识当中去把这个肺栓塞的预防工作做起来。其实我一直在说，我说毕业二十年，眼瞅着肺栓塞是逐渐被人们认识，逐渐的被人们控制的越来越好，就是在于这个，你看有些
1: 认识的过程，
0: 对，有些疾病它的指南，说实在的，像我们有大动脉炎的指南，到现在还用的美国90年的指南，就说明这个病到目前为止没什么进展，没什么可研究的。但是肺栓塞啊和慢阻肺近几年指南年年在换，年年在更新，那就说明这个疾病被人们越来越认识，越来越发现更好的办法。
1: 哎，是这样。
0: 哎，对，
1: 啊，对对对，所以说他现在很多治疗都是综合性的。
0: 对对，
1: 啊，不像过去只是单一的治疗。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说你拆了东墙补西墙这种，
0: 对对对
1: 啊，这种效果。好，那有关这预防这一块，我觉得肖大夫也是说的非常全面了哈，啊，相信对您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感谢各位朋友，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我们的脊柱啊，
1: 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傲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7: 王院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却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 并且这个漏斗上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8: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的空间。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塔的这个底座的原型，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7: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8: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7: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8: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
7: 嗯，
8: 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
7: 嗯，
8: 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承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现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太阳在空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造立的这种刻度嘛，然后光线一束一束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7: 对，
8: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一洛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就是中国的风水局，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四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7: 就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是吗？
8: 每天都在涌。
7: 哦，
8: 所以呢，
7: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8: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
7: 哦，
8: 一夜之间用出来的。
7: 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吗？
8: 啊，确实很奇特，人家堵都堵不住。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还是防不住。
7: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8: 没有这个水系。
7: 哦。
8: 一直漏水吗？
7: 所以您。